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同太太梅根计划搬返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返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7岁的仔阿奇同5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9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3世今个月16日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同哈里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同凯特已经被告知。哈里一家是在7月曾经探访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作出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说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预计今年稍后时间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3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说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翻嚟本港，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处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2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9只，而那只狗分别袭击3只狗，导致1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和2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处说涉事9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9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处，处方会评估9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35点，升41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14.89美元，卖出4,516.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2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 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沙田围路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沙田围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噶。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小榄。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屯门公路出九龙近豪景花园的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但是后少少近住加龙村又发生了交通意外，所以这一段的屯门公路近住加龙村咧就开始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郭德杰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尔登华庭。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凌博士，
6: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5: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有我梁礼勤，
5: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7: 讲生活讲感受，
5: 港式生活馆。
8: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9: 明仔，入去听觉保护区的时候要小心。
10: 我知道，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晒耳塞和耳罩去保护双耳了。
9: 醒目啊，这样就可以大大减低职业性失聪的风险了。
10: 收到晒，那我开工先了。
8: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4: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15: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026年8月20日，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狗主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今日提堂。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葵涌医院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整合专科门诊服务。俄罗斯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阿联酋参与调解。
1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8: 时间嚟到8:11，8月20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上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啲人口相关嘅数据啊，政府统计处咧早前就公布，香港咧今年年中嘅人口临时数字就7,518,300人嘅，同上年同期嘅人口咧7,498,900人去比较咧，就增加咗19,400人，比率嚟讲咧就升幅系0.3%啊咁。咁啊喺香港嘅总人口入边咧，常住居民咧占咗720,000多啦，有啲流动居民占咗260,000多嘅咁。嗱，政府发言人咧就话啦，各项嘅一啲吸引人才啊、输入劳工嘅政策咧，持续吸引咧系来自咧世界各地嘅人士咧系移入香港啊，咁啊抵消咗人口自然减少嘅影响，令到人口咧有所增加嘅咁。嗱，再睇细啲啲数啦，就话上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啊，录得有39,800名嘅香港居民正移入，即系移入多过移出。咁如果咧係講緊即係一啲即係死亡同埋出生嘅數字咧，就話錄得咧係20,400人嘅人口自然減少，即係話死亡係多過出生，出生人數係29,700人，咁死亡人數係50,100人嘅咁。嗱，有關於呢一啲嘅數字，都講到有關於人口政策一啲嘅即係吸引人才嘅政策啊、輸入勞工嘅政策嗰、那個嘅吸引力啦，抵消咗一啲即係人口自然減少嘅情況啊。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團結香港基金研究經理黃登琪，早晨。
19: 早晨，主持人你好。
18: 你好，剛才都講到即係喺今年年中呢一個香港人口嘅數字同上年同期啦嗰、那個比較啦，有一個嘅升幅嘅0.3%。咁同時都睇到咧，其實即係喺出生嘅人數方面啦，過去一年啊就得大約係2.97萬名嘅嬰兒出世，就話係跌穿咗過往3萬水平，都係創咗個新低嘅咁。咁不過亦都同時有其他一啲人才政策嘅即係吸引到啲人嚟香港啦。咁整體點睇成個嘅即係人口嘅增幅啦，人才輸入政策嘅數帶來嘅即係數字啦，另外就係出生率嘅情況啦。
19: 係，咁我諗主持啱啱都講到啦，其實整體人口個數字係都一路啦，過往幾年都係持續輕微咁上升緊咁樣樣。咁呢個人口增長確實係主要係靠正入帶動，就係講緊話，其實見到政府近年嗰個引才嘅政策個強度啦，同埋即係都係頗係成功嘅，咁亦都係反映到香港都係即係對於唔同人才都有吸引力啦，但係咧。確實呢個上升呢就唔係因為本地嘅出生率增加嘅，咁係因為移入多過移出啦，咁其實反映到我哋嘅內生動力係不足嘅，咁呢度其實長遠嚟講即係少子化問題呀，或者係長遠老齡化，甚至係即係勞動人口收窄呢個結構性問題係依然存在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短期嚟講我哋都應該係會持續可能吸引人才嚟到去即係提升返個勞動人口啦，咁但係長遠而言咧，都係面對緊呢個即係人口嘅結構性挑戰嘅。
18: 但係講到譬如吸引咧人才或者輸入勞工嘅政策，係咪會持續咁為香港帶嚟一啲人口嘅增長，定係都可能去到某一個階段就會去到所謂頂峰，唔會係持續咁樣增加嘅咧？
19: 我諗其實而家各項嘅人才政策啦，都即係出咗一段時間啦，所以都過咗嗰個爆發期㗎啦。長期嚟講咧，都好難維持翻好似一開始嗰個好高強度嘅即係淨入嘅增幅。即係我哋見到政府公布嘅數字啦，佢2022年底咧，其實就即係推行咗唔同嘅政策啦。咁去到今年初一月咧，其實都超過28萬人係申請咗㗎啦。咁呢度已經過咗一批嘅，即係見到過咗一批申請潮啦。我哋見到即係譬如話高才通嘅申請量啦。 啦，其實係由2023年有60000多宗嘅申請，而家2020年都回落到30000多宗，可以見到其實個數字係開始下降緊。咁當然我哋人才政策其實第一階段咧就係可能吸引多啲嘅人才嚟講，即係個數量上面。咁呢一 part 咧，我覺得都完成咗噶啦。下一 part 咧，其實我哋就會即係著重翻去點樣提升個質量啦，同埋令到佢哋真係留喺香港，即係譬如人才同埋佢嘅家庭係真係長遠留喺香港去發展咁樣咯。
18: 即係具體你自己覺得未必話持續都係一個咁多嘅透過輸入人才啦，或者吸引人才嘅政策嚟呢一啲嘅帶來嘅新人口，未必會持續一路都係咁多，即係可能佢哋基本上要申請或者要嚟嘅都應該嚟咗啦，係咪咁嘅意思其實？
19: 我覺得嘅話，應該我哋可以持續再吸引到唔同嘅人。咁始終，但係即係一開始有興趣，應該都即係就話初推出嘅時候都已經申請咗啦。咁所以嗰個增幅咧，應該係會相對地放緩嘅咁樣咯。但係咁我哋要都係即係好似啱啱講啦，因為我哋即係缺乏即係勞動人口喺度減少緊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應該要走嘅政策方向嚟嘅，相信。咁但係同時之間，我哋即係本地嗰方面都可以做得到更多。
18: 暫時睇啲數據嚟講，係咪即係預期咧？香港嘅人口增長都會係依賴一啲輸入人才或者勞工輸入勞工嘅一啲政策咧？即係唔會再係單靠即係出生率嗰個嘅，即係應該出生率應該反而係唔係一個最大嘅影響，係咪咁樣？即係靠一啲輸入嘅人才嚟叫做扭轉香港勞動人口嗰個結構性老化嘅情況咧？
19: 我諗呢個會係其中一個都比較即係我哋去扭轉即係講緊勞動人口收縮嘅一個主要嘅措施啦。咁但係即係另一方面亦都唔代表話我哋喺即係本地嗰方面都要做得再多少少嘅。即係譬如話，因為其實即係勞動人口持續縮減啦，咁其實係會好影響我哋社會嘅生產力啦，同埋創新能力，同埋因為如果我哋依賴即係外來人才嘅話，其實佢哋始終個流動性會相對比較高啲，咁佢哋可以選擇去生活成本更加低啊，居住環境空間更加大啊，或者係即係佢哋有其他嘅一啲城市可以選擇啦。咁呢個會令到我哋嗰個競爭力會有影響。咁所以同步咧，我哋會覺得其實都要去提升翻本地我哋勞動力嘅技能，即係當然係。仲有一部分就係嗰個釋放翻嗰個家庭嘅即係參與能力，即係唔可以話你生育咗之後可能會提供多少少職場上面嘅支援啊，令到佢可以參與翻職場。呢個亦都係我哋提升即係持續維持本地勞動力嘅一個方向啦。咁同埋可以即係點樣樣去優化翻生育啊，去鼓勵翻提供多啲家庭支援，亦都係我哋可以做嘅。
18: 頭先講咗幾點，可能都逐點講啊，包括就係話你有提到話除咗話喺而家呢啲人才政策吸引到個量嚟之外咧，都要係提升個質嘅咁。你整體覺得可以再點樣去做咧？又或者香港有幾大吸引力係吸引到啲比較高質嘅人才啦？呢個第一樣。另外你講到話本地方面嗰啲嘅即係本地嘅勞工嘅技術啊，或者婦女嘅勞動力可以做到嘅釋放咁，因為其實都講好多年，一啲措施都做咗，你自己覺得行成點？再進一步去再做得好啲或者深化啲嘅應該點做
19: 呢？好。咁第一方面啦，即係你講話點樣樣可以再即係精準啲去吸引人才啦。咁我哋覺得其實首先你成個即係人口結構在經濟層面應該係即係宏觀咁樣去睇啦。我哋要即係提清楚我哋之後重點要招攬啲咩嘅人才，而確保佢哋咧其實真係對應翻同埋可以貢獻到係我哋即係目標嘅產業去升級咁樣。咁我哋見到其實可以參考翻澳洲嘅模式啦，佢哋有一套更加即係動態嘅一個人才嘅清單啦。咁我哋覺得我哋可以都參照呢個模式去有一個定期按市場需求去靈活調整嘅一個優先人才清單，去即係具體列出我哋經濟轉型中最急需要嘅一啲具體嘅工種，就譬如話，而家可能係 AI 或者 robotics 或者係即係綠色金融等等，去令到佢哋真係即係我哋釋放一個信號，我哋需要啲咩人去邀請佢哋嚟咁樣樣。咁當然即係落户留唔留到你喺度咧，咁都係另一個要做嘅嘢。即係譬如話，佢哋嚟嘅時候，可能係我哋要提供一啲職位配對啊，甚至佢哋係帶埋佢哋嘅子女家庭一齊嚟嘅。咁呢方面，我哋子女嘅入學嘅資訊啊、住屋嘅資訊啊，或者我哋可能要多少少語言方面嘅培訓啊。同埋嚟到嘅話，點樣幫助佢哋可以同社區連結，去建立翻個社區自己嘅網絡？呢方面咧都係即係令到即係我哋吸引嚟到嘅一啲精英可以真係願意留低嘅做法啦。 咁你講到啱啱本地嗰方面啦，即係點樣去提升翻個參與率咧？因為我哋見到其實即係點解即係年輕人咁收入下一代有好多原因，除咗成本方面嘅考慮啦，就係嗰個工作。即是你怎樣兼顧職場和家庭各方面，因為對女性而言其實她事業發展的黃金期就是跟她即是最佳生育年齡其實是很高度重疊的，如果你在職場上面即是沒有配合的情況之下，她們兩者之間是她很難取捨，還有現在看到家庭照顧責任是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現在男士有薪侍產假是得5天，所以其實我們覺得我們除了可能可以透過即是持續即是增加日間托兒延長翻個托兒所服務時間啦，亦都可以即係喺企業層面係鼓勵佢哋推動，即係可以俾職員去彈性上班啊，同埋可以適度增加翻而家得五日嘅男士有薪侍產假咯，係鼓勵翻父母雙方一齊承擔翻呢個照顧責任，即係咁兩者都係可以即係兼顧翻家庭同埋佢哋自己事業嘅發展咯。咁以呢度我哋其實見到南韓係有做過啲嘢，即係佢哋係有推出一系列嘅組合權措施，即係譬如話父母喺唔同嘅階段啊，可以即係享有最多一年半嘅育嬰假，甚至係佢哋都會推動一啲育兒嘅十點上班制。而呢方面咧，其實見到佢哋嗰邊嘅政府咧，都係有大力咁去推動同埋支持。
18: 整體你覺得，譬如而家講緊個香港嘅人口都去到近啦，752萬人啦咁。以而家呢一個人口嘅增長或者推測啦，喺不同包括頭先講話一啲工作機會啊、房屋啊，或者講到醫療方面，你自己覺得唔同嘅措施硬件等等啦，係咪可以應付得到呢個人口增長？有啲乜嘢可能要提早應對咧？
19: 咁以呢個人口增長速度去推測，咁其實兩方面啦，第一就係即係長者人口就一定會繼續持續增加啦。咁另一方面就可能會有吸引到更加唔同嘅，即係因為新人才嘅話，就有佢哋嘅家庭嚟到落户啦。咁呢兩方面，即係首先針對即係可能長者人口增加嗰方面啦，我哋醫療安老嗰方面都係要即係及早部署啦。除咗即係持續推動基層醫療之外啦，仲有另一方面就係嗰個照顧者嗰個角度，其實都係我哋需要去。就是關注的，因為其實都有不同的調查顯示到家庭照顧者其實現在是有很大的身心壓力，那當即你那個長者那個人數持續增加，而你年輕的力即是那個是人數是越少，他們對於那個即是照顧那個責任是會越來越大的，但是他們就可能會沒有那麼多的支援，所以其實這方面呢就是要及早可能推動照顧者的友善職場啊，去鼓勵翻企業都是透過彈性工時啊，或者一些照顧者假期咧，去釋放他們的勞動力啦，等他們可以身心方面咧都可以兼顧到啦。另外亦都可以樂齡科技方面咧，亦都係可以做多少少，因為呢一方面係啦，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去照顧者去減輕他們的負擔。咁如果是新嚟講嘅家庭落户方面咧。當然我們知道北都其實是未來香港發展的一個重點中之重，它是以未來人口為基礎去做規劃的，那我們要想一下怎樣在這個空間可以將產業、住宅、或者一些學校甚至是育兒和可能一些長者的一些中心去結合，去確保整個社區配套和未來人口增長是有一個關係和可以是同步落成的，那同時之間裡面都可以有一些即青年的宿舍或者一啲首置嘅項目啦，係鼓勵翻即係幫助翻年輕嘅家庭去組織，即係年輕嘅夫婦去組織翻佢哋家庭咁樣。咁呢個都係亦都係可以我哋做嘅方向咯。
18: 好啊，唔該曬黃登奇。黃登奇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研究經理啊，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呢啲人口嘅數字啊。立法會議員李浩然，早晨。
20: 早晨啊，大家好。
18: 你好，最新嘅數字睇到啦，香港人口咧就係微升0.3%嘅，不過自然減少咧，即係講緊死亡多過出生嘅情況咧，就有20,000人嘅咁。其實預期咧未來就算人口一個增長咧，係咪都係靠外來嘅人才或者一啲輸入嚟嘅人多啲咧？會唔會係即係都係靠呢個方法去應對整體香港嗰個老齡化嘅情況咧？
20: 這個可能性是比較大的，因為香港的那個本身那個出生率呢是一直以來低於即所謂我們一換一，即是起碼要低要有兩個換兩個的話呢，那個數字呢其實一直都是比較偏低，是低於一的，即是說其實呢是減少的速度呢都是高的，所以呢其實很大可能呢就說 即係香港喺未來如果有人口增長或者維持嘅話咧，可能都幾係依賴外來人口嗰個引入嘅。咁而呢種情況咧，喺好多發達嘅或者成熟嘅經濟體咧，都有類似咁嘅情況。
18: Okay.既然呢個係一個咁重要嘅來源啦，去應對即係一個老齡化嘅社會啦，咁應該有啲乜嘢要注意，尤其是一啲吸引人才嘅政策方面，或者其他國家或者地方嘅經驗方面有啲咩吸取咧？
20: 我自己咧都曾經係就住有幾個成熟嘅經濟體，包括新加坡啦、加拿大啦、愛爾蘭、澳洲呢幾個地方咧，就做過一啲嘅研究。咁呢幾個咧都係成熟經濟體，但係喺個人口政策上邊咧係比較即係突出一啲，同埋對個人口嘅增長咧係有啲成效。咁其實根據好多地方嘅經驗咧，包括香港我哋自己睇到咧，即係如果你要增長嗰個人口咧，不外乎咧就係四個方法嘅。第一咧就係我哋而家做緊嘅嗰個外來人才或者人口嘅引入遷入啦咁樣。第二咧就係都係要提振咧本地嘅生育，呢個咧都係好基本盤，好重要。咁當然啦，仲有就係點樣留住而家現有人口啦，同埋咧如果為咗要吸引人又好，或者係增加本地生育，或者係留住現有人口咧，成個嗰個社會或者個地方咧嗰個移居個配套咧係必須要托底嘅，咁呢個即係四位一體啦，可以叫做係一個系統工程嚟嘅。咁喺裏邊咧有各自唔同嘅嘢需要做，但係可能好重要咧就係香港首先去研究就係究竟香港嘅人口政策係點樣。咁當然包括頭先所講嘅唔同嘅呢系統工程裏邊嘅內容啦，但亦都要去計劃一下咧，其實究竟香港未來希望嗰個人口嘅規模係點樣？咁但係呢度裏面呢就涉及好多方面。首先最基本呢就係就業啦。因為如果例如我哋睇返香港而家即係一啲比較收入即係增長比較好啲嘅工種，都係金融或者係同金融服務業相關嘅一啲職位呢，其實佔香港嘅人口就業職位大概都係30萬左右。咁但係香港係750萬人口啦，我哋就業崗位呢大概380萬。咁呢個呢係未必好足夠呢提供一啲所謂優質嘅或者係收入增長高嘅一啲職位。咁所以喺個產業結構上面呢個係最基本嘅。咁當然呢除此之外呢，我哋都要睇下即係話點樣去即係第一個例即係例如提升個生育率。咁生育率呢個其實係本地生育率係一個好基本盤，唔可以放低嘅。咁但係即係裏面涉及到例如最主要啊，可能包括就係個住屋嘅成本啦，即係托育，即係例如育兒啊，小朋友成長啊，成本啊等等壓力啦，以及就係女性喺職場上面嘅負擔嘅。咁呢度裏面其實都可能好多嘢可以做，例如一啲外國一啲經驗嚟包咧，喺呢方面做得比較成熟，亦都係明顯有個效果嘅，就係嗰啲所謂叫長時間嘅翻工嘅時候嘅託兒嘅服務，咁等等咧，其實呢啲咧都係需要。咁當然啦，除此之外咧，其實有啲移居嘅一啲託底啦，例如即係香港不嬲，我哋都話住得細，咁但係有啲即係收入比較好啲嘅一啲嘅，或者吸引外來人才又好，或者本地人才咧，佢哋都希望住得好啲嘅話咧，咁北部都會區會唔會可以提供更加多，例如？面積大啲，又或者甚至係別墅式嘅啲住宅區咧，其實呢啲都係我哋需要去做配套嘅地方。
18: 頭先講好多係一啲譬如一啲大環境或者一啲條件，點樣令到個即係地方更加宜居啦咁。但係針對一啲吸引一啲外來人才或者輸入外勞嚟講，點樣吸引佢哋嚟咧？喺呢一方面嘅政策有冇啲乜嘢同其他地方去比較？香港有幾大嘅吸引力咧？
20: 我諗香港咧係有吸引力嘅。因為雖然香港生活成本是高啦，咁但係即係生活成本高低，自然亦都有佢自己各自一啲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咁成本高，咁自然收入亦都相對高啲。呢個亦都大家好有感受。咁喺香港，我哋如果要做得更加好咧，咁我諗一方面就係嗰個人才簽證啊，以至係嗰個永居嘅嗰個銜接嘅機制要即係優化啦。咁但係呢個咧亦都要好小心，就係因為我哋基本法本身嘅設計就係即係要定義清楚我哋嗰個人口嘅結構同包括特別係內地嘅人口佢點樣區分啦。咁第二就包括就係可能即係嗰個即係家庭團聚嘅門檻。以及咧，其實另一個都需要考慮嘅就係嗰個喺勞工嗰個分層嗰個補充裏面咧，點樣去做？當然我哋要確保亦都照顧本地嘅就業， okay. 但係喺呢個基礎上面，
18: 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因為時間差唔多。
20: 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将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者运出伊朗港口。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说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903 点，升57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510.8 美元，卖出 4,511.67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33,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31,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喺快线噶。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沙砾公路近住永德里大厦对出，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一边咧，影响到沙砾公路去翻狮水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大厦。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加龍村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㗎。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兆麟體育館啊。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加龍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兆麟體育館。咁後少少嗰段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咧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咁青衣西北交匯處去機場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而一帶咧就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返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返红隧啦，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啦，同埋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朗平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深涌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旺角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8: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9: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的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
11: 冠军猜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0: 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2: 2026年8月20日，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狗主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今日提堂。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葵涌医院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整合专科门诊服务。俄罗斯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阿联酋参与调解。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也講到關於人口方面的數字，統計處公布香港今年年中的人口臨時數字751萬8300人，升幅來講比去年同期就是升幅 0.3%， 都提到就是說各項的吸引人才和輸入勞工的措施持續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了人口自然減少。什麼叫人口自然減少？就是死亡多於出生的情況，那個的影響就抵消了，令到人口有所增加的。繼續跟李浩然談，李浩然是立法會議員，早晨。
13: 早晨。
7: 既然呢剛才都講到一啲吸引人才嘅政策係咁重要啦，對於整體嘅人口有個增加嘅當中啦，咁頭先嘅問題就係問到人口政策點樣可以再進一步吸引呢？另外就係過往都提到話留人才啦，咁當然都有啲意見話喺香港人才嚟到要搵到佢哋即係發揮所長或者貢獻到香港嘅工呢或者崗位呢都未必咁容易嘅，咁你自己覺得點樣可以喺呢一方面再配合多啲，或者喺個吸引力競爭力增加呢一啲人才方面可以做得好啲咧？
8: 至於個人口嘅吸引力咧，其實一個城市啊，其實一個整體嘅系統嚟嘅。咁呢個系統裏面包括咗好多方面，包括就係喺個土地供應啦，包括個房屋啊、教育啊、學而育嬰啊、人才簽證啊、產業嘅規劃等等咧，其實都係環環相扣嘅。咁所以咧，其實一方面咧，我哋吸引咗人才，咁但係我哋同時間亦都要諗就係點樣留住呢啲吸引咗人才嘅嚟到香港人咧，能夠繼續喺香港生活。同時咧，佢可能喺香港生活之後咧，就會即係生育佢哋嘅第二代，以及咧就係點樣讓我哋或者係即係提振到或者吸引到我哋本地嘅人口咧，其實都係會願意生育。其實本地人口嘅生育咧，先至係即係任何地方咧一個比較穩定嘅一個即係人口維持或者係增長嘅一個基礎嚟嘅。咁然後即係香港，我哋上一次講到咧係有好強吸引力嘅。咁個問題就係、吸引邊啲人咧？點樣吸引人咧？同埋點樣將吸引咗嚟嘅人咧，能夠繼續留住喺香港生活咧？其實呢啲都係重要嘅。
7: 嗯，咁所以就話咯，吸引佢哋留低嘅條件，其實香港足唔足夠嚟嘅？
8: 目前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即係仲有好大嘅空間嘅。舉一個例子就係、我哋睇翻數據咧，我哋而家最近吸引到嚟香港嘅人才咧，其實都係比較相對係年輕一啲嘅。咁特別係集中喺咧就係、適婚年齡啦，又或者係即係可能啱啱生咗小朋友，佢哋小朋友大概都係10歲以下。咁呢個必然咧就會馬上帶嚟就話啊，嚟咗之後，咁佢嘅小朋友讀書嘅問題。咁我哋有冇一啲足夠嘅即係學校能夠俾佢哋即係嘅小朋友讀呢？咁當然香港嘅學校其實好多好嘅學校，咁但係呢而家睇到呢就似乎都好集中喺某一啲少數嘅學校。咁點樣能夠讓大家都知道香港整體嘅教育水平係好嘅呢？亦都讓佢哋放心即係去報唔同嘅學校呢？咁我諗呢啲呢方面呢，第一方面係要做。第二方面咧，就係呢啲年輕嘅人才，自然亦都有佢哋嘅父母。咁佢哋嘅父母，我哋點即係香港我們現在，我哋而家即係嗰個喺稅務上邊咧，舉個例，就係好照顧到本地人咧，即係佢嗰個對於即係供養父母嘅嗰、那個即係支援嘅。咁會唔會都可以考慮就係喺呢啲人嚟到香港之後，佢哋如果有啲父母仍然喺內地，佢會唔會有可能都即係喺個稅務上邊俾到佢哋一啲支援，因而令佢哋願意嚟香港咧？咁再一個就係例如一啲嘅人才嚟到香港之後，我哋睇到特別係好多喺外國翻嚟嘅創科人才咧，佢哋都會考慮到佢哋嘅配偶嚟香港嘅時候嗰、那個揾工作啊，或者係嗰個申請嘅方便程度啊。咁我諗諸如此類種種咧，其實都係一啲政策優化上邊咧係有空間。
7: 其實越嚟越多一啲外來嘅人才嚟到香港，咁可能佢哋佔整體香港嘅人口個比例都可能持續越嚟越多啦。咁有冇話針對呢一批人士，可能對於香港嘅社會啊啲責任或者義務都要承擔多啲咧？
8: 我諗呢個咧，其實香港本身個社會嘅人口結構，我哋睇到咧，其實都係不停遷入嘅過程嚟嘅。即係由我哋開埠到而家，咁所以我諗我哋亦都唔需要特別就話啊，可能呢啲咧就新移民嗰啲就本地人，其實個分別可能最多就係新啲嘅移民同埋舊啲嘅移民嚟嘅。其實你睇到香港人口結構本身就係大量係廣東啊，例如福建啊等等遷入嘅，咁所以我諗點樣能夠做出一個即係包容嘅一個文化同埋社區咧，其實呢個重要。當然啦，喺個人口結構上面，我哋睇到呢幾年咧遷入嘅咧會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嗰個語言，例如北方嘅嗰啲省份遷入嚟嘅人數咧係多咗嘅。咁呢個咧就會帶嚟咗喺語言啦，同埋一啲生活習慣上面咧，可能係會有啲差別。但係個核心咧，其實都應該係點樣有一個包容嘅一個社會咧，令到大家係即係喺嗰個文化上面嘅多元咧，亦都係顯示香港一種嘅優勢。咁當然啦，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咧，亦都有一啲嘅功夫可以做，例如就話佢點樣令到佢哋可能更加適應、明白香港一啲文化啦。我哋睇到例如即係有啲生活習慣又好，或者係喺嗰個手法上面遵守法律上面，又或者係對於廉潔上面嘅一啲嘅一啲嘅品格啊，或者係一啲嘅概念。或者一啲嘅標準咧，其實可能香港同內地有唔同嘅時候咧，點樣令到佢哋盡快可以知道香港原來我哋嘅標準係咁樣嘅時候咧，都係有助佢哋適應嘅。
7: 好啊，唔該曬李浩然，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李浩然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香港最新嘅一個人口臨時數字啊，去到今年年中751,800人嘅，傾到呢度先。

0: 尋日我哋都傾過有關於喺元朗有大型犬隻咧係咬死一隻嘅貴婦狗同埋一隻嘅比熊犬嘅事件啦。咁呢一隻嘅大狗咧，事後都被漁護署係捉走啦，亦都證實佢其實早前咧係七月嘅時候亦都咬傷過一隻嘅歌姬犬。咁佢之後係俾即係呢只大狗係俾佢個狗主咧係領回翻嘅。嗱，尋日最新情況係點樣咧？漁護署就係落案起訴呢一隻涉事嘅混種西班牙藏獒嘅52歲嘅男狗主。咁就話會根據咧危險狗隻規例咧控告佢冇妥善咁樣管控大型狗啦，並且咧打算引用刑罰更加高啊，同埋判監3年嘅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去加控其他控罪嘅。咁案件就話今日喺屯門裁判法院嗰度提堂噶啦。咁嗱，有關於呢、這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加控罪名係咩嚟嘅咧？根據嗰個條例啊，就係任何人胡亂或者係不合理地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種行為，而導致任何動物咧係受到任何不必要嘅痛苦，就屬於係違法啦。一經定罪，最高罰款20萬元同埋監禁3年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就住呢一次嘅事件同埋最新嘅情況啦。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早晨。
1: 你好，肖兄。
0: 你好，你好。就住日前發生呢個大狗先後咬死兩隻狗仔嘅情況啦，你自己有啲咩關注會留意到咧？
1: 第一咧就係、是、我都係覺得喺香港整體喺狗主嗰方面嘅責任咧，是未必完全好似大家想象中咁高嘅。咁所以呢，特区政府呢其实过去係有好多嘅压力呢，其中包括好多唔负责任嘅猫狗主呢就出现好多弃养嘅问题，导致到特区政府喺呢方面嘅处理嘅资源啦、土地嘅问题啦、人手问题呢都成咗一个非常之大嘅压力嘅。咁但係呢，我就一路呢喺立法会里面啦，应该係一几年后开始讲㗎啦，係咪要增加市民對於飼養寵物嗰方面嗰個門檻略為停止少少啦。咁當年咧，我都俾人鬧㗎。咁養貓狗做咩要咁高門檻啊？當時我提出一個意見咧，就係咪話係咪適度地讓購買或者係領養嘅朋友咧去讀少少嘅 course？ 咁、那個 course 當然唔係好長，讀一年咁樣啦。咁係咪可以半日啊？甚至係話喺售賣之前咧，講啲須知俾佢簽翻一個你真係清楚你而家需要負嘅責任啊，可唔可以食朱古力啊？你要帶佢放養啊，等等嘅基本嘅要求，甚至係為對佢講一啲法例啦，例如狂犬病條例啦、殘酷對待防止殘酷對待條例啦，甚至係危險狗隻條例等等，可能會出現你嘅罰則會係啲乜嘢嘅？咁啲基本嘅責任講咁佢先，最少嗰個腦咧，等佢知道佢要承擔責任，同埋咩情況之下棄養會點樣？咁但係咧，好明顯喺過去一大段時間裏面咧，未必完全達到社會整體上嘅要求啦。咁其實特區政府喺過去一段時間裏面咧，其實都睇到呢個問題嘅。所以你見到佢六月嘅時候咧，我哋都一直同特區政府去傾啦。六月嘅時候咧，佢加強咗巡查，例如對一啲係冇領狗牌、即係冇打晶片嘅狗主咧，去進行啲巡查同檢控嘅。咁所以特區政府咧，亦都知道呢一部分，亦都係減輕特區政府處理呢啲對待動物嗰啲資源上面嘅壓力嘅。咁如果係前面呢一方面做得好嘅 prevention 做得好嘅話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後面我哋討論一大段嘅問題咧，其實可以減輕好多。例如今次拉里佢喺元朗咬死狗嘅事件，如果個狗主係有妥善管理嘅，有睇清楚，知道佢自己發生就唔該，可能呢件事咧係可以減低佢嘅嚴重性嘅。咁但係而家我希望大家咧就集中翻喺我哋教育啦，同埋對於狗主整體嘅提升，唔好再令到呢事件再次發生咧，先係我哋首當要之務咯。
0: 呢個就頭先話啊，即係養寵物之前係咪嗰個狗主或者個主人啦，都要有一啲嘅即係堂要上啦，可能半日咁，等佢哋了解多啲一啲責任啦，或者須知啦咁。但另一方面咧，大家一個討論咧就係現時啊嘅一啲即係監管嘅法例啊，綜合即係有關於一啲即係保護動物啦，又或者即係防止啲狗隻攻擊其他人或者其他動物嘅法例咧，係咪足夠咧？咁有冇啲檢視嘅空間咧？咁暫時你睇到嘅情況係點咧？
1: 如果我哋要做一個檢視嘅法例嘅話，當然我哋保持開放咧，過去都有討論嘅。如果喺現時嘅社會環境底下，唔好講話今次嘅元朗事件啦，略為提升嘅話咧，其實社會上同埋議會咧，我相信都唔會反對嘅。但係問題一條法例是否應該去提升咧？前面咧，我認為有兩個要素要去處理啦。第一就係公眾對於法例嘅認知。如果大家都唔知道有防止虐待動物條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冇貓狗條例，唔知道有狂犬條例，甚至唔知道

0: 有危險狗隻條例嘅話，咁即係我加到去20萬，監禁30年，咁其實多個問題都唔會好大，因為佢都會繼續犯。第二就係執法嗰方面嘅問題啦，即係如果特區政府喺而家呢條條例裏面咧，可以加強到佢嘅執法，亦都要面對到有個客觀嘅現實，就係佢執法嘅資源方面能唔能夠到充足咧？亦對最後啦，就第三個問題咧，就係社會上面對於喺呢方面投入更多，去到一個乜嘢程度嘅資源，社會能夠接受咧？即係呢個我哋以前對於保護動物方面咧，都係經常討論嘅。即係話我哋成日面對啲棄養，尤其是喺啲復活節啦、聖誕節啦，有人中意送動物嘅以前，但係送完動物嗰個人咧，收咗之後，其實佢養唔到，咪周圍棄養咯。咁好啦，好多嘅動物咧就會去到特區政府嘅收容中心，甚至可能最終未必會有一個 happy ending 嘅。咁但係呢啲咁嘅資源要投放幾多先至合理咧？咁所以特區政府咧，我哋自己都同意特區政府應該喺最源頭嗰度咧，去減輕特區政府收容呢啲動物嗰個壓力。所以頭先我所講就係增強對於飼養者嗰個門檻。咁我亦都回應咗你嗰個問題啦，就係我認為社會上面係提升，我相信係唔會反對。但係我哋喺提升呢個法例嘅罰則等等嘅情況底下，我哋係咪有更多嘢要做，而唔係單純係提高個罰則咧？
1: 頭先你提到一方面啊，可能就算有啲法律喺度，究竟啲人知唔知咧，清唔清楚咧？咁會唔會本身就係因為有啲意見都話，本身喺即係譬如狗隻襲擊其他動物嘅法例，就算香港係有啦，咁但係講緊嗰個即係可能係散佈喺唔同嘅法例入面嘅。咁有意見都話，今次用到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去加控咧，個情況可能比較轉折啲，係咪可以去檢視嘅時候就話再細化啲啊，或者改善個法例啊，再綜合去做咧？同唔同意？就算有。剛才你說啊，即係第一就係啲人知唔知啦，第二就係就算個法例就算有呢一個嘅涵蓋嘅內容，都比較轉折一啲，檢視嘅空間係咪呢一個方向咧？
0: 嗱，我認為咧，要同呢一啲咁嘅同動物福利相關嘅法例咧，我都不遺言咁樣講，其實香港市民咧，其實個愛心係爆棚嘅。當有一啲嘅條例需要去改動嘅時候咧，立法嘅難度亦都唔係低嘅。因為當我哋一擺棵樹出嚟嘅時候咧，好多人中意掛聖誕樹啊，點解唔做呢樣？點解唔做嗰樣？我哋一定要去到最盡。咁變相咧就會出現有好多嘅爭拗。咁所以咧，如果係咪傾係咪可以傾咧？我認為係可以去檢討一下啊。例如我自己都好關注啦，其中一個，因為我哋唔係就係做貓狗嘅，因為我認為所有嘅動物咧，我哋都需要喺某個程度上有一啲嘅唔同嘅提升嘅動物福利，咁又之前我哋成日都講有人放生啲魚啊，亂咁放啊，淡水魚放落海啊，把海龜放落個池塘嗰度啊，個池塘裡面又冇過濾設施啊，咁但係我哋根本冇其他法例可以處理得到，到最終就跌咗落去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一樣啫嘛。咁所以咧，我啱啱講放生個問題你又出嚟啦，然後啱啱講嘅如果我襲擊其他貓嗰個又要出嚟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仲要面對幾多方面嘅考慮咧？咁所以我認為呢個唔係話唔可以傾，我認為都可以傾。但係我哋相信更重要嘅話呢，未必係完全條法律嘅本身，雖然係轉折，但我哋仍然都處理得到。另外坊間亦都有啲說話就講啦，喂，嗰啲判罰係咪太輕呢？咁例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嘅話呢，佢都20萬加監管3年嘅。咁當然啦，我哋香港呢一套嘅法律體制底下呢，到最終判幾多並唔係由漁護署去講嘅，係由個法官係因應嗰個案情嘅內容咧，去進行一啲調整嘅。咁所以我又用另一條條例去講啦，我哋非法捕魚漁業保護條例都係20萬同埋監禁5年嘅，但係出嚟嘅結果佢好可能都係罰幾千蚊、或者判刑2個月，但係亦都有緩刑嘅情況出現。所以就算我哋增加咗最高罰則嘅話咧，我哋法庭喺而家呢套嘅制度底下，亦都唔會話一次過就會去到大家可能情感上非常理想嘅一個狀態，咁所以我哋可以 focus 啲 prevention 嗰度防止嗰方面去做到更多，同埋令到啲狗主咧提升個責任。我佢提供多個數據就係話，有啲嘅狗主咧，佢係需要去打星圈同埋續牌噶嘛。其實呢方面嘅人咧，佢嘅知道而明顯係忽略咗呢一個步驟嘅，所以呢部分冇攞牌嘅狗嘅比例咧係相當高，咁所以我哋要做好呢一方基本嘅鋪墊先，否則嘅話我哋連狗主都揾唔到啊。
1: 嗱，今次呢個事件咧，都最後想問埋就係有人關注到放養狗隻呢一個嘅情況。嗱，根據而家咧即係狂犬病嘅條例啦，就係其實就係話。狗隻如果在公眾地方或者任何相當可能遊蕩到公眾地方的其他地方，都必須以狗帶牽引或者以其他方式 係妥善控制㗎嘛。但本身放養即係佢哋自己可以自由活動啦，就應該就已經唔符合法例所講㗎啦。即係你點解其實新界好多地方都已經係即係有呢啲放養嘅行為已經好多年嘅，有冇需要加強監管呢？如果佢同嗰個法例嘅內容似乎係未必係完全合乎㗎嘛。
0: 有咁講，這個放養嘅問題呢亦都唔係淨係喺新界嘅地方出現嘅。我見到有好多呢，就算喺港島九龍都好呢，佢喺公園嗰度都放夠大嘅。咁所以放養嗰個定義呢，咁大家有唔同啦。咁當然啦，新界嗰個地方大少少嘅話呢，或者係有啲人煙比較稀少嘅地方呢，佢可能呢個情況會做會多少少。咁但係成個問題在於我哋而家已經有本身嗰個法例喺度㗎嘛。只要你係大於20公斤嘅話，唔係危險狗啊 ,20 公斤嘅話你就要攞條兩米嘅狗帶去拉住佢。但係更重要嘅話呢，平條法例嗰個目的喺呢一個部分嘅目的呢，係在於你是否有效。
1: 但另一個法例，頭先我講嗰個狂犬病條例嗰個法例呢，咁
0: 係啊，即係我如果講夠狗帶唔係放咗嗰個問題先啦，其實成個問題係在於是否嗰個自主狗主係咪有效控制佢隻狗嘛。我哋曾經都見過有啲人一次過拉三四隻大狗，變咗狗拖人嘅，咪人帶狗。咁出現個問題係在於你是否有效控制呢？明顯係冇嘅。咁所以我認為政府喺呢方面加強執法，其實特區政府亦都見到，所以佢六月嘅時候呢做咗好多呢方面嘅行動嘅。咁但係呢，不幸嘅事件就提早咗發生。咁我認為呢一方面呢，特區政府呢喺呢方面唔能夠減輕佢哋自己警覺性，同埋加強喺原有法律裏面加強執法先，然後再喺法例嘅基礎上面係咪需要加強罰則、加強個阻嚇性，係可以討論嘅呢一部分。
1: 好，唔該曬何俊賢同你傾到呢度。何俊賢係立法會議員啊，我哋請到嘅嘉賓同我哋傾下，因為頭先都涉及到一啲即係法律或者法例上面嘅即係大家討論啦。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執業大律師范海傑，早晨。
2: 早晨，羅文，早晨各位觀眾。
1: 整體點睇日前發生喺元朗呢、這個即係大狗咬死兩隻細狗嘅事件，當中引起唔少討論啦，唔同嘅討論啦。你有冇啲咩關注咧？又
2: 當然呢件事件咧，即係從即係情感上當然係好不幸啦，即係一單都嫌多啦。咁但係如果從翻去法律睇咧，咁我哋通常都不外乎兩個範疇啦，一個就係即係民事索償啊，即係如果嗰、那個譬如兩隻小狗嘅擁有人或者我哋叫宿主啦，佢有啲乜嘢嘅法律基礎可以得到一個民事嘅賠償啦。咁另一方面民事另一方面刑事責任呢，其實坊間唔同嘉賓都講咗好多啦。咁譬如幾方面就係本身嗰隻大狗嘅宿主佢有機會干犯咩罪行啦。譬如我哋比較聽得多啲就係、是、譬如主持頭先都講緊嘅嗰個狂犬病條例啦，或者係嗰個危險狗隻規例相關，關於佢有冇管控佢嘅情況啦，咁又或者咧其實有其他嘅罪行都可能要考慮，就譬如個大狗對嗰兩隻小狗造成嗰個傷害，咁本身嗰個大狗主人有冇干犯到我哋嗰個叫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嗰個所謂約束嘅罪行咧？咁另外一啲咧就比較少啲人去討論嘅，就係話除咗嗰個大狗嘅宿主。咁譬如商場啊，我哋知喺一個大型商場啦嗰個發生啦，咁個商場嗰啲管理人員啊，其實又有冇機會有相關嘅責任呢？因為呢，如果我哋睇返呢嗰個狂犬病條例同埋嗰個危險狗隻規例嘅相關嗰啲刑事罪行嘅嗰啲嘅字眼呢，其實佢係用話容受准許嗰隻狗隻進入或者留喺公眾地方，或者係話任由該動物咧喺公眾地方出現嘅，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需要喺法律上要探討嘅議題嚟嘅。
1: 我哋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因為講到法例，頭先講到好幾條法例添，我哋轉頭翻嚟而詳細講啦，即係究竟而家話即係政府都話正跟進啊，係正跟進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去加控嘅控罪等等，同埋頭先講到話商場管理人員係咪都有個責任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揾范國傑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上个月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说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72点，升945点；港金报42,105蚊，升1,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99美元，卖出4,496.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港交所寻日公布今年上半年业绩，多项市场成交包括现货、衍生产品、沪深港通、大宗商品业务成交，以及港交所的收入和日利都创历来半年度新高。其中现货市场日均成交达到2830亿元，按年上升18%。行政总裁陈亦廷说，港交所优秀的业绩主要是受惠于市场气氛回暖、科技和人工智能企业融资需求强劲，以及海内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充分彰显香港市场的韧性和重要性。他还透露，最近令人鼓舞的是很多非内地公司越来越想来香港上市，大约10间是外国企业，已经提出上市申请。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落实在今年9月实施，为期5年， 比市区7个指定地区的合资格住宅楼宇重建嗰阵，可以获得20%的额外楼面面积作为奖励，并且可以作为原有地盘增加楼面，或者以固定金额转化为地价，用在北部都会区等投地以至补地价的用途。业界预期一些并购入面而暂缓的项目可以率先受惠到，亦都有助个别规模庞大而业权分散的庞然大物有重建机会。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容品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顾客，海关寻日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涉案的公司两名管理人员，分别是42岁本地男财政经理和25岁本地女行政经理。海关说，两名被捕人士参与涉案公司的营运，故此拘捕他们调查，但暂时不便透露两人涉案的行为，又说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日前发生大狗咬死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控告52岁男狗主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署方说，涉事的狗只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的男子已经签署了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当局。对于涉事大狗的去向，渔护署说，若果狗主打算将狗只交给政府，署方是会了解他的意向，在有需要的时候是会作人道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今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首次实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着陆腿式陆地垂直回收。朱雀三号回收是要通过三关，这次的任务成功标志着中国液氧甲烷不锈钢箭体着陆腿垂直回收技术路线完成完整工程验证，中国商业航天是扣开了火箭重复使用的大门。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天在香港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并且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卡塔尔航空货运亦都已经将地区总部搬到来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本地航空公司是会在今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进一步扩大香港的全球航空网络。星岛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受益香港股市交投畅旺，港交所寻日公布的半年业绩再创新高，在地缘变局和创科兴起之下，越来越多投资者将亚洲视为长期资本配置的重要市场，展望未来，继续透过市场改革加强互联互通，扩展多元资产生态圈，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必定能够往上加旺。这个是商报时评。
3: 经济日报社评，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股价飙升，折射出杭州培育硬科技的成功路径。评论说，香港虽然无法复制杭州模式，但都应该学习它的精神，因地制宜走出自己的创科之路。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科技是本港的强项，以 AI 作为横向赋能的工具，都有助孕育出全球领先的 AI 制药企业。经济日报社评。
4: 信报社评就说，元朗狗咬狗的案件，其中一个讨论焦点在于狗只的主人应该负上什么责任。狗只的社会地位越高，相应的主人的法律责任就应该越重，唯有主人依法守规，宠物的行为良好，才可以确保人种共融的友善环境不被破坏。信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实施中国第一次入轨级运载火箭一指级陆地支腿回收。评论说，中国航天在可回收火箭的领域有一个历史跨越，运载火箭迈入了可回收的阶段，它的商业价值都会因为发射成本指数级下降而日益凸显出来。这场太空突围生动诠释了中国航天国有以及是民营分工协作齐头并进的协同优势。大公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来回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分别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新翠山庄，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嘅来回方向，现时近住沙田马场咧分别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新翠山庄，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入口。而同时咧，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海达村。咁就系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海达村。而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加龍村咧，現時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同樣封閉緊，龍尾咧就排到去小壽上村。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係、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加龍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咧就排到去小壽上村。而另外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跟住加田村快線嘅交通意外咧，仍然處理緊，車龍咧就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嘅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沙田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车龙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嘅支路一带较为挤塞，龙尾是影响到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去到沙田医院。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价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价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2026年8月20日，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狗主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今日提堂。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葵涌医院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整合专科门诊服务。俄罗斯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阿联酋参与调解。
0: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剛才講到關於元朗大狗日前係有咬死一隻嘅貴婦狗同埋一隻比熊犬嘅事件啦，咁啊漁護署就根據咧危險狗隻規例咧，係控告大狗嘅主人咧係冇妥善管控大型嘅狗隻，並且正係根據咧係跟進根據咧就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咁啊加控其他嘅控罪嘅。繼續同范可傑傾下，佢係立法會議員，都係執業大律師。早晨。
9: 大家好，
3: 点睇佢话会即系跟进同埋根据呢个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去加控其他嘅即系控罪咧？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方向咧？
9: 嗱，我谂呢个咧最后咧就要佢哋要评估啦，因为咧我哋知道咧，如果執法部門或者我哋律政司咧去考虑一个控罪系咪要嚟告一个被告咧？ 佢要考慮證據啦，嚇。咁證據方面咧，必須咧要係達到一個有合理成功檢控啊，即係一個有合理定罪機會嘅一個程度咧，咁佢哋先至會做個檢控決定。咁睇翻嗰個我哋嗰個169章啊，嗰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咧，第三條我哋就係講嗰個所謂殘酷對待動物罪啦。咁喺1A 嗰度咧，佢其中一個情況就係話，如果係因為胡亂或者係不合理地作出，或者不作出啦，例如就冇管束啦嚇，呢啲嘅某種作為而導致有任何動物受到不必要嘅痛苦咧，咁都係構成一個我哋叫做殘酷對待動物罪嘅。咁但係仲有一個方面咧，即係當然我唔知啊，執法部門或者律政司係咪考慮緊啦嚇。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咧，我哋第200章嘅刑事罪行條例咧，有我哋通常叫做一個叫做刑事毀壞 criminal damage 啊，即係第60條。啊，點解呢個都可能有機會需要考慮咧？就係因為我哋對於寵物貓狗咧，都係一個人嘅財產嚟噶嘛嚇。咁如果我哋睇翻刑事毀壞咧，就算你冇合理辯解，而係去即係一個摧毀或者損壞咗人哋嘅財產，嗱，唔一定係要有個意圖噶。法例講到明咧，就算你罔顧啊，罔顧嗰個財產係唔係會俾一啲嘅行為去摧毀或者損毀咧，都係干犯咗一個刑事毀壞嘅罪行嘅。咁刑事毀壞罪本身大家都知好嚴重啦，最多係可以判10年監禁嘅。
10: 所以即係今次都有啲討論啦，就係、是、話其實而家喺香港法例上面，就住譬如狗襲啲其他動物嘅法例，其實係咪都清晰有嘅咧？咁定係好似有啲意見就話會唔會今次用到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嚟講係相對一個轉折嘅情況咧？整體你覺得喺個即係法例上面有冇啲咩檢討嘅地方咧？
9: 我諗咧，暫時咧，係咪話因為一個單一事件就要即時做一個好根本性嘅檢討咧？我諗值得商榷嘅，因為我似乎就社會上嗰個未係一個好強嘅共識咯嚇。咁但係不論你話頭先我講兩大範疇，民事索償同埋個刑事責任咧，而家我哋去睇啲動物，即係尤其是講緊啲狗隻啦，包括今次受害嗰兩隻小狗啦，咁其實佢都係屬於一啲個人財產嚟嘅。咁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咧，其實咧我哋係有一啲嘅既定嘅法例啦，譬如頭先我提過刑事毀壞啦，或者譬如我偷咗人哋隻狗，咁都係會用偷竊罪去處理嘅，或者我呃咗人哋，咁可能係呃咗人哋隻狗，可能欺詐罪啊，或者係以一個欺詐方式取得財產罪啊咁樣啊。咁民事殺上亦都係。咁啊，即係你損毀咗或者係攞咗人哋嘅財產，咁人哋可以民事索償。咁但係我都理解有聲音嘅，咁究竟我哋嗰個成嗰個價值啊，對於動物啦或者狗隻啊貓啊呢啲咧，究竟我哋係咪純粹用一個財產嘅概念去睇呢啲動物咧？即係我諗嗰個核心問題你一樣。嗱，但其實我如果睇翻我哋嗰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咧，咁其實係起碼喺呢一個即係叫做殘酷對待行為呢一方面咧，我哋已經即係看待動物啊貓狗咧，已經係即係比一般嘅財產咧，已經係有一啲更加多嘅保護嘅。咁但係另一方面，你譬如民事索償啦，如果民事索償，你要諗下喎，最終假設不論係我哋以疏忽嘅。疏忽嘅方式，或者我哋有叫 scienter 叫明知故犯嘅原則或者要違反法定制同民事索償。咁其實你諗下，最終索償到啲乜咧？其實如果我哋當佢嗰個係一個個人物品嚟講咧，咁其實就係嗰個財產價值咯。咁可能咧就未必可以索償到一般咧，我哋譬如人身傷害，我哋有啲叫做PSLA 即係嗰啲叫疼痛、痛苦及喪失生活樂趣。賠償，譬如我跌親，人哋疏忽個地下趌起咗，我頂親只腳，咁除咗要賠我醫藥費之外咧，一般我哋仲可以即係索償嗰個項目叫做疼痛、痛苦及喪失生活樂趣賠償。
10: Okay.
9: 但如果你而家個人係冇受傷，係你嘅財產受傷， 咁咧基本上咧就係、是、案例就唔支持話哦，我嘅財產受傷，然後就我要攞到呢個疼痛、痛苦、喪失生活樂趣賠償啦。咁、所以呢方面咧，你可以話即係睇下我哋嗰、那個法律上嚇未來會有啲咩發展方向啦。
10: 另外有一個咧就是、一個討論嚟嘅，就係、是、究竟即係雖然唔知今次咧狗隻係咪涉及一個叫放養嘅情況啦，咁但係究竟而家譬如喺唔同嘅地方，包括一啲新界村落，都有一啲狗隻可能係放養嘅，咁係咪就已經同現現時頭先我問何主任都有問到嘅，就係、是、狂犬病條例入邊提到就係話狗仔喺公眾地方等等啦，咁佢係必須要有一個狗帶牽引或者以其他方式咧係妥善控制，係咪已經本身係未必符合呢一個條例嘅情況咧？
9: 嗱，我自己嘅睇法咧，嗱，其實我哋大家知狂犬病條例嗰、那個23条咧，嗰、那個關於狗隻需求控制寫得好清楚嘅，佢有兩種方式你要控制佢啦，去到公眾地方。咁一個就係以嗰個狗帶去牽引住啦，係嘛？另一個就係要其他方式控制啊。咁、那個重點就係、是，如果你放養係咪有控制咧？嗱、啊，你問我咧，如果一啲比較冇乜爭議嘅控制，起碼就係話，可能你係咪要需要放佢入一個寵物袋、寵物箱？或者我哋有啲叫做有好多時街見到啲寵物。推車有啲似 BB 車嗰啲咁嘅情況咧、或者雖然20公斤以下嘅唔係大型犬、非大型犬隻，你又未必一定需要嗰、那個用狗帶兩米或者綁佢係一個固定物1.5米咁樣，咁但係起碼即係你如果有用帶，有用一啲即係固定式嘅，或者將佢圍住頭先講嗰啲嘅寵物箱、寵物袋、寵物 BB 車咁樣。咁即係呢啲就會係一啲相信大家冇乜爭議性嘅所謂控制囉。咁如果你話我純粹放養嘅，冇任何一啲物理上嘅去圍住佢嘅，或者去聯繫佢嘅，咁我自己嘅睇法就比較難啲叫做話控制到佢囉。咁當然你話冇話嘅，因為如果我係我口令佢受過訓，我用口令控制佢，咁但係呢、這個呢我自己睇法就未必會構成法律上嗰個控制啦。
10: OK， 即係可能就咁睇就未必符合到而家呢個條例嘅要求喎，係咪呢？
9: 係呀、
10: OK，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范凱傑，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咁范凱傑呢就係、是、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執業大律師，我哋轉頭講下有關於呢一個嘅葵涌醫院嘅情況。
0: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10: 葵涌醫院嘅新大樓咧，今年三月起咧就分階段投入服務啊，會提供1000張病床嘅，佔咗醫管局嘅精神科病床總數咧，大約係1/4。咁啊，當中都會有一啲環境上面啦，會有啲即係多咗一啲活動空間啊，亦都話新大樓咧會設有全港唯一一座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大樓嘅咁。詳細情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九龍西醫院聯網總行政經理，負責規劃及發展嘅郭孝聰醫生，早晨。
11: Hey， 早晨啊，主持人各位，
10: 你好你好。講下咧，嗰、那個新大樓其實已經開始即係叫做啟用咗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葵涌醫院一直以嚟嗰個使用量係點？係即係每年嗰、那個即係處理量嗰啲新症啊嗰啲情況又係點樣嘅咧？
11: 首先咧，新嘅葵涌醫院咧，正如頭先講咧，我哋都服務全香港即係1/4嘅精神科病人嘅。其實我每年嘅即係新症咧，都相當多，超過即係10000個新症嘅。咁而兒童及青少年咧，其實我哋每年都大約有3000個新症。咁所以我哋服務嘅人次咧，真係相當之多。咁喺呢個新大樓嘅設計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喺呢個服務裏面咧加強，同埋咧亦都可以咧引入我哋一個新嘅一個叫做治療村嘅概念嘅。咁啊，容許我簡單都介紹下我哋新嘅葵涌醫院嗰個情況係點樣啦。新葵涌醫院咧，而家係會由兩個主座嘅大樓咧，同埋一座青少年服務座咧。組成嘅，咁呢三棟大樓都係互相連接住啦，方便我哋啲病人咧可以去唔同嘅地方求醫嘅。而家喺精神科裏面嚟講咧，我哋都好強調環境本身就係一個治療嚟噶啦。所以點解喺我哋成個治療村嘅理念咧，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個開放啊、安全同埋貼近社區嘅治療環境，等我哋啲病人可以有多啲嘅室內同埋室外嘅空間啦。我諗可能好多聽眾或者即係主持都會覺得啊，以前嘅精神科醫院都係一種好封閉式啦、好局促嘅感覺。我哋正正就係希望透過呢一個新嘅葵涌醫院，改變大家對於呢啲嘅睇法。 個諗法係咁，從而咧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去接受嘅治療。
10: 嗯、
11: 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重點咧，我哋以前精神科嘅服務咧分散喺好多唔同嘅醫院啊，嗰啲專科門診啊，亦都分散喺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哋就住新葵涌醫院咧，會將呢啲服務整合，更加容易幫病人咧去製造一個多元化嘅治療，同埋幫助佢哋融入社區嘅。
10: 嗯，頭先你講到話即係新大樓啦，就係著重一個理念嘅治療村咁。其實治療村係咪就係純粹係多啲空間？定系咩意思咧？其实系一个咩概念？
11: 冇错，其实治疗村咧系希望可以将所有嘅服务咧集中喺一笪地方，好似一条村庄咁。我哋好容易病人嚟到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服务，包括一啲嘅门诊啊，一啲嘅复康治疗嘅服务啊，甚至一啲嘅住院服务咧，都可以做到一个一站式，大家好容易咁样去即系求診。因為有陣時病人都明白啦，如果啲地方好分散，佢哋又要去嗰度去做即係治療啊，又要再去另一個地方咧，其實係會減低佢哋嗰個，即係會令到佢哋容易抗拒嘅。咁所以呢個我哋成個治療村就希望可以達到呢一樣嘢。
10: 喺新大樓，譬如一啲硬件啊、設施，又甚至係服務都好啦，點樣配合到治療村呢個概念咧？
11: 好，喺治療上邊咧，喺這個治療村的設計上面，其實我們團隊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那我不如用病房來做一個例子、
10: 嗯、
11: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可以增加病人的安全和職員的運作的效率的。那在病房裡面，我們跟以前可能就是一個大病房有很多的病床不同，我們現在主要是一些六人病房的設計，甚至有一些單人房的設計在裡面的。這個呢，我們大大提升了床與床之間那個距離，可能大家都去過有些急症的醫院啦，咁都見到可能病床都比較即係擠迫啲。咁、但係喺我哋新葵涌醫院裏面咧，我哋刻意將病床咧嘅間距咧可以加大，減少病人喺生活上面嘅摩擦。同時咧，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亦都增加咗好多安全嘅設施，去減低病人出現危險嘅風險。包括一啲乜嘢咧，例如佢哋嘅扶手啊嗰啲咧，我哋都會用一個貼牆式嘅設計，咁啊會減少佢哋夾親啦。另外喺佢哋啲洗手間啊、沖涼房裏面嗰啲花灑頭啊、水龍頭咧，我哋特別用咗一個斜向嘅設計嘅，咁啊目的咧都係減低一啲可以支撐寵物嘅支點咧，咁咧就減低佢哋做咗一啲危險嘅動作啦。另外咧，我哋甚至連一啲單人房嘅門咧，我哋都係用呢一種斜向設計，咁所以病人咧就唔會即係好輕易咁樣咧掛到任何物件上去咧，去即係傷害到自己。咁同時另外仲有一啲好得意嘅，有啲掛鈎啊各樣咧，我哋都採取一啲軟性嘅物料，當個重量超過6公斤咧，其實佢就會自己脫落㗎啦。咁呢啲整體成個設計都係希望可以增加病人嗰個安全啦。咁啊，容許我再講多啲咧，就係我哋其中有一個設計咧，都係即係叫做打破咗我哋醫院管理局嘅一個傳統啦。我哋每一個病房咧都有一個病人獨立嘅花園嘅。咁病人咧喺我哋醫護人員啦評估過佢合適而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哋就可以去到呢一個花園咧，去即係舒展啦，去放鬆。呼吸新鮮空氣，我哋相信呢一啲咧都可以大大為精神科嘅病人佢哋嘅復原咧嗰、那個成效可以提高嘅。
10: 嗯，嗱，留翻啲時間，因為有一個新大樓入邊咧就係有一個全港唯一一座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大樓嘅，咁可唔可以講講呢個有啲咩特別，或者有幾大需要咧？佢又？
11: OK， 嗱呢一個咧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所咧，真係喺我哋即係全香港唯一一個18歲以下嘅人士服務嘅精神大樓嚟嘅。咁其實裏面咧係採取咗一種特別嘅一站式嘅模式啦，裏面有一啲係綜合診所啦、日間醫院同埋住院嘅病房，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呢一個比較個人化啦、家庭中心嘅理念嘅。其實呢啲嘢集合埋一齊有咩好處呢？其實我諗大家都可以理解到，青少年同埋小朋友可能正如頭先講，佢哋要去好多嘅地方咧，佢哋會好卻步啊。咁所以我哋希望集合曬呢啲嘅嘢嘅時候咧，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容易咁接受治療，而另外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同事咧更加有效率咁樣去做咗一啲跨專業嘅服務。冇俾我哋嘅病人，咁所以簡單嚟講，由診症啊，跟住可能去到入院甚至出院嘅支援，呢一啲一站式嘅服務咧，都可以提升病人整體嘅體驗，同埋希望可以令到病人減少一啲卻步，唔會去即係求醫嘅情況咯。
10: 嗯，半分鐘到啫，咁啊，其實做一個搬遷會唔會都對一啲本身住開院嘅病人會有啲影響咧？
11: 哦，我哋喺服務裏面都好着重而家住院嘅病人，如果要轉起身咧，我哋都會有好多嘅即係講座啊。無論是病人或者是家屬呢，我們都會跟他預先做定很多的準備，所以暫時來說醫院的搬遷、啊、和的運作上面都相當順利的。
10: 嗯，好啊，跟你談到這裡先多謝你，郭厚聰醫生。郭厚聰醫生呢就是九龍西醫院聯網總行政經理，負責規劃及發展，跟我們講到關於葵涌醫院新大樓呢就是分階段投服務一些的情況，和一些服務究竟有些什麼呢，剛剛回來剛剛就講到這裡，轉頭回來再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说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冬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9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19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3点，升113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33.76跌4.04元，腾讯控股449.8升2.8，阿里巴巴125.7升个半，金丝瑞生物科技32.5升3.14，石药药集团9.905升1.22，小米集团27.7升2.6，紫金矿业37元升2.1，盈富基金26.2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3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927点，升587点。港金报42,105元，升1,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81美元，卖出4,49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格田村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嘅支路一带咧较为挤塞，现时咧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格田村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嘅支路一带较为挤塞。大老山隧道咧，现时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沙田医院。而另外咧，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跟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青葵公路，跟住祖尧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跟住樱桃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葵公路，去喺青葵公路跟住祖尧村。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经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呢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架，一带呢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呢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呢记得要留意返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经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呢都比较长，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出口。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而较早前咧，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运头塘村。再同大家跟进翻之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加龙村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顺德联谊总会利金小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同时咧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去到康华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富健花园。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美国汉学家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中，仔细地审视了晚清官督商办的体制。他选择了盛宣怀作为切入点，是因为他集中体现了儒家官僚在新式工业中的结构性困境。
5: 盛宣怀的一生是双重身份的施舍。1844年生于江苏常州官绅家庭，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依附淮军体系崛起，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华盛纺织总厂、中国通商银行，晚清最显赫的工业版图背后都刻住他的名字。费维海引入企业家功能的概念，质问晚清为何缺乏推动经济变革的充足动力，盛宣怀的轨迹恰好提供了反面教材。他的经营才能依附于官僚地位，官僚地位又依附于李鸿章的庇护网，一旦庇护网松动，所有企业都将失去根基。费维海注意到盛宣怀的子孙编写的传记几乎没有关于盛的私人财务和经营活动的资料，在当年的价值观中，即使是一个小官，他的威望也都远远超过任何工商业活动。 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观念将工业家压成官僚的附庸。盛宣怀可以被称为办大事之人，但绝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商人。
4: 盛宣怀既不可以摆脱国家的体制独立运作，也都无法与工商活动保持距离，他始终陷在官僚的体制里面进退不得。费维海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无法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制度上和思想上的障碍锁死了工业化的通道。盛宣怀就站在这条被锁死的通道的尽头，手握着轮船、电报、钢铁的蓝图，脚下却始终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0: 2026年8月20日，元朗大狗襲擊小狗案，狗主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今日提堂。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葵涌医院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整合专科门诊服务。俄罗斯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阿联酋参与调解。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嚟緊九月就開學啦，咁都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一啲課本嘅或者教科書嘅價錢嘅問題。教育局最新公布嗰個數據就話呢，中學、小學各級課本平均加價 3.6%， 個加幅嚟講都係話創咗近年嘅新高嘅咁。咁亦都有報道都比較到部分一啲學校嘅中一嘅書單啊，買齊成套呢就話要成4000多元，有啲甚至去到近7000多元。咁就話對於一啲低收入家庭嚟講呢，係個負擔都唔細嘅咁。咁提到一啲情況就係一啲實體書嚟嘅，都有啲電子教材㗎嘛，入面會有個 QR code 嘅，有個碼嘅咁。咁但係就變咗咁嘅做法呢，就令到一啲二手書呢就好難去買嘅咁樣，即係好難買二手書去取代到啦，因為冇呢個電子教材嘅碼㗎嘛咁。可以點樣做呢？或者講緊呢一啲嘅即係教科書負擔對於一啲家長有啲家庭嚟講嘅負擔啊。18723D 呢個時候就請你嘉賓同我哋傾啊。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早晨。
3: 早晨。
2: 你點睇話有啲即係報道都揾到話中一嘅教科書嘅書單講緊買齊要由4000多去到7000元左右啦咁。係咪一個即係今年見到嘅狀況，定係其實近年都係差唔多咁嘅價錢嘅會去到？
3: 其實即係一向嚟講都大概相若囉。咁如果你睇個加幅呢 3.多%啦，好似係近年係最高。咁但係呢你睇返即係如果據我所了解啦，即係出版社其實佢人工又好，印刷都唔係一個好高嘅成本，最主要係人工啦，即係嗰啲編輯人員啦嗰啲呢，其實都唔易請嘅而家。咁就即係其實都追唔上通脹嘅，即係其實呢個書價都未必可以 cover 得到嗰啲即係人工嘅增幅啦，據我所了解係咁樣。咁同埋呢就書單嘅書呢係即係其實佢基本上呢就點講呢，出版社又而家剩返出版社已經唔多啦，因為你而家整體個學生人數減少咗好多嘛。咁減少咗其實呢個最致命就係因為個市場萎縮緊啦。市場萎縮緊嘅時候呢，就即係以前你 DSE 第一年嘅時候呢成6000-7000人，而家你計埋 repeater 計埋非本地生可能都係得過40000人中啲。咁個市場收縮咗咁多，而且你仲預期再繼續縮嘅喎，咁所以咧，即係除咗出版社，而家得翻好少出版社，以前都有幾廿間，而家得翻幾間嘅啫，咁即係冇辦法，即係只能夠係用呢個辦法嚟去叫做係維持翻一個經營嘅一個回報。我所了解係咁樣。
2: 即係如果頭先都講到，頭先都分析咗啲原因啦，即係點解個即係書價可能貴啦，涉及到背後啲成本，包括人力嘅成本啦咁。咁但係如果喺咁嘅即係花費之下，對於一啲家庭嚟講，咁又睇翻啦，政府提供嘅書簿津貼係幾多咧？咁講緊中學啊，中一至中六全額嘅書簿津貼介乎3400元至到5600元，同個即係要買齊中一嗰個書價都可能啊，如果最高嗰個價去比，都有一啲距離嘅。你自己覺得而家書簿津貼個資助額有冇需要調整咧？
3: 嗱，依個咧就可以檢討嘅，即係尤其是即係佢點樣計算，因為我哋已經睇到咧，就係越低年班咧，其實個資助額就越高嘅；越高年班咧，資助額就縮小咗嘅。咁依個係可以，我覺得係可以提出檢討嘅嚇，即係可以提出檢討。咁但係其實我反而覺得最尷尬嘅，其實可能係中產，因為中產你係一來冇綜援啦。二來亦都申請唔到呢啲學生書簿津貼，無論全額半額都申請唔到嘅，咁所以中產物個負擔就會再大少少咯。咁但係咧就其實咧呢啲買

0: 二手書就做唔到呢樣嘢嘅，變咗二手書應該係平啲，可以減輕到個負擔啊嘛。咁點睇呢一個係咪對於家長嚟講都有一個負擔喺當中咧？又係咪即係可能出版社係即係特登係做呢樣嘢定係點樣嘅咧？有冇了解過呢個？
1: 佢唔係嘅，因為而家咧，而家個課程同埋個考試評估咧係同以往唔同。以往咧就好多嘢係固定嘅，唔係即係課程嘅固定，啲讀本又固定嘅，咁啊考核嘅內容都唔會有太大嘅變化，尤其是唔會話。要跟上而家嘅每時前嘅變遷，以前係唔需要咁嘅，咁所以咧就以前咧就比較靜態一啲咯。咁當然就讀死書嘅機會高啲啦嚇。咁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咧即係課程咧就即係成日都做一啲嘅微調，佢唔係話成個 syllabus 改曬，但有啲地方會喺度做緊啲微調嘅。咁你微調嘅時候咧，就即係出版社佢又唔可以話因為一啲微調咧就成本書改版佢唔得嘅。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咧，咁另外咧就嗰啲習作啊或者考評咧，佢就會因應住社會時事嘅變化咧，佢亦都會做出一啲嘅調整，因為而家都係咁樣嘅，即係跟社會變化嚟命題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即係你嗰書咧出咗版出版咗之後咧，唔可以隨便改嘅。咁就變咗咧就要喺一啲嘅即係網上嘅學習材料嗰度咧，去跟上呢啲嘅微調同埋呢啲嘅時事嘅變化咯。咁所以先至有個所謂嘅電子啟動碼裏邊有咗一啲嘅學習材料。同埋有一啲嘅習作裏邊，咁嗰啲係有時會合，唔有時即係落攞佢都會合理一下嘅咁。咁所以有個咁嘅安排，佢就唔係話，我特登咧就靠咁多啲花神拆多幾樣嘢出嚟咧，就賣多幾個錢咁啊。佢係有個咁嘅考慮嘅咁。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呢啲電子啟動碼咧，其實佢多數出版社唔係全部係可以係單獨賣嘅，即係你可以同出版社去單獨賣都得嘅。唔係話一定要講寫喺嗰本新書裏邊就唔係嘅。
0: 但點睇個負擔咧？即係因為咁樣，可能啲家長真係買唔到二手書，佢哋有啲咁嘅睇法喎。
1: 你買二手書咧，其實我覺得唔係買唔買到嘅，要小心，因為有時買二手書咧，可能係舊版嘅，可能係舊版係都幾舊下添嘅。即係有時我所了解到嘅啲個案咧，就係啲家長買二手書咧，就好似好平喎，啱喎，睇落個封面就差唔多喎，咁係咪都買先？但其實可能已經係兩版之前嘅書嚟嘅，
0: okay.
1: 已經係。咁呢個先至係最致命嘅，其實俾得錢，但係咁算完全都唔係嗰樣嘢嚟嘅咁。
0: 另外，我見有人提議係咪可以強制出版社咧分拆實體書同埋電子教材去出售？頭先你話有啲已經可以係即係單獨買啦咁，但係咪可以即係有意見話強制去分拆開？你又覺得點睇咧？又
1: 呢個意見咧，其實就係對前線嘅運作咧唔了解先有個咁嘅意見。本身出版社都有兩個版本嘅，一個咧就係淨係得實體書，即係行內叫做所謂嘅清水版。另外咧就係實體書再加呢啲網上嘅學習材料，咁呢個咧就其實唔係話出版社要求你一定要買後人都買乜嘢書咧，係由學去定學校嗰個學科嘅科組，即係我哋講嘅 subject panel。一齊投票決定嘅，咁有啲學校覺得我唔需要你個電子教材，我自己校本筆記已經好勁啦，係咪？即係啲俗稱嘅所謂雞精筆記好勁啦，咁佢就可能只係喺個書單度要求啲學生或者家長去買清水版嘅啫。咁亦都有啲學校唔係啊，我係需要嗰啲不斷 update 緊嘅學習材料或者係啲補充嘅資料嘅，咁佢就變咗係要加埋個電子喺度買咯，亦就係學校決定就唔係話版社決定嘅。
0: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鄧飛。鄧飛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陣。
2: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3: 過去四年，我哋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見，一齊譜寫香港更精彩嘅樂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校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嗱，讲起自富咧，就发表研

0: 有報告啦，就指出香港面對法官唔夠嘅問題。咁佢哋咧就係建議係借鑑咧大陸法系嘅司法管轄區嘅做法啊，透過一啲結構化嘅培訓啦、法院嘅實務輪調啊、司徒制啊等等咧，喺香港咧係建立一條即係叫全職法官嘅培訓路徑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佢哋一啲嘅講法係點樣？有民思政策研究所理事朱柏玲，早晨。
1: 主持好，
0: 你好，你好，
1: 好，
0: 好。先讲下先，其实本身我见你哋都有提到啦，譬如区域法院刑事案件个轮候时间去到300多日，远超100日嗰个法庭目标咁。但本身轮候得耐，系咪就系因为即系法官唔够咧，定系都有其他原因嘅咧？
1: 我哋认为就主要系法官唔够咯。因为始终刑事案件咧同民事案件就有啲唔同嘅。刑事案件其實嗰個程序係相對上簡單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咧，就係咧當佢第一次提訊出庭，去到審訊咧，嗰個程序咧其實係可控之內嘅。咁但係相對上民事就唔同嘅，民事就可能即係訴訟雙方可能有唔同嘅非正審申請啦，咁所以嗰、那個去到審訊嗰、那個等候嘅時間，好取決於呢個訴辯雙方佢哋用咩嘅策略嘅。
0: 咁但係喺香港嚟講，而家嗰個法官嘅短缺嘅情況啊，去到咩程度呢？同其他譬如司法管轄區去比較嚟講，係咪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呢？
1: 我哋睇睇啲數據啦，睇返個數據呢，其實就由16年呢去到2025年比較9年之間呢，其實嗰個法官嘅空缺嘅職位呢其實是有所增加的。更加見到就是數據呢，最主要就是在2016年每一名的司法人員啦，他處理那個案件大約3000宗左右，但其實去到2025年呢，平均他們每人要處理3000多宗的了。所以見到其實那個案件數量相對上增加了很多啦，但是法官的數量反而是不升反跌的。
0: 有冇話你哋而家講緊嗰個情況，即係法官唔夠情況？我見你哋話去到一個叫結構性問題啊，即係點樣去到呢個結構性問題呢？係
1: 我諗主要就係、是、因為其實根據而家嗰個制度咧，咁一啲有經驗嘅大律師或者律師啦，咁佢哋其實累積一定嘅經驗之後咧，咁佢哋就會去先做個暫委法官嘅。咁喺成為正式法官之前，他們會做一段時間暫委法官先的。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你站在一個，如果他本身都是佢喺私人執業做得唔錯的大律師或者律師咧，佢可能會好樂意去做暫委法官。但係當佢要正式做法官嘅時候咧，佢就可能會有猶豫啦。因為點解？你做咗正式法官之後咧，你就翻唔到私人執業噶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其實都有啲數據咧，喺我哋研究裡面顯示咗咧。就是如果你是一個資深大律師，你走去即係成為一個正式成為一名正式嘅高等法院嘅法官啦，佢嗰個收入嘅跌幅咧，其實可以係介乎於跌咗48% 至到60% 嘅，咁、所以變咗咧，相對上對業界，尤其是一啲成功嘅律師或者大律師嘅嗰個吸引力就相對上打咗折扣啦。
0: 即係你頭先我講法係將法官同埋一個私人執業佢哋嗰個收入去比較。如果好似你哋咁講，你哋個建議嘅就叫做即係培訓香港一個叫全職法官啦，咁即係可能早啲讓到一啲嘅讀法律系嘅學生就決定啊，究竟你係日後私人執業啊，定係即係做律師啊，定係做法官咧？咁同樣係咪都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可能考慮到日後嗰個收入。哦，原來法官可能去到假以時日某一個時候咧，可能係少過私人執業嘅喎，那個收入。咁佢哋就唔考慮行法官呢條路囉，唔係一樣咩樣咁。
1: 其實一個志向嘅問題嚟嘅。咁嗱係有唔同嘅，因為如果當初嗰個法律畢業生呢，佢選擇咗做法官呢，佢嗰條路就係好清晰，就係我要走一條司法嘅一個嘅職業嘅路。咁但係相對上其實如果你出咗嚟做律師或者大律師呢，佢過咗一段時間，其實個私人執業係會建立咗一定嘅成績嘅。咁所以變咗呢，佢要決定去做正式法官嗰陣時咧，那個機會成本反而係大咗。但係如果話我一出嚟畢業嘅，我係一心諗住做法官嘅，佢就冇咗呢個機會成本嘅問題咯。
0: 嗯，阻一阻你，因為有個交通消息要講一講啊。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近隔田村快線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水泉澳村，同時影響到沙瀝公路通往獅子山隧道方向一大擠塞，龍尾去到大老山公路近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市民請留意途經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嘅巴士服務或許會受到影響，請考慮使用港鐵或者其他公共交通服務。另外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上水方向近沙田馬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城門隧道管道中間。現場呢即係城門隧道往沙田方向呢係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咁留意住嘅情況啦。繼續同朱柏玲傾下，咁都可唔可以講講你哋頭先講個全職法官嗰個培訓路徑啦，咁你哋個具體諗法係諗住點樣做嘅？
1: 我哋具體諗法其實是一個系統式的培訓啦。咁啊，畢業生如果去選擇了法官呢個職業的話咧，咁當然佢一開始咧就唔會即刻成為法官嘅。咁佢要經歷好多唔同嘅做過唔同嘅崗位啦，譬如話佢可能入職做司法助理啊、法律研究員啊，或者喺法庭嘅登記處啊，或者喺一啲喺聆案官的指導之下做一些程序上的法律工作啊等等。咁當佢咧累積咗一定嘅經驗咧，咁佢先可以申請咧成為正式法官。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咧，其實佢成為法官嗰個門檻咧係同係一樣嘅，唔會改變嘅，亦都係同其他私人執業入嚟做正式法官嗰個要求同埋門檻都應該係一致嘅。
0: 如果佢
1: 咁講多少少，
0: 好啊，你咁啊，
1: 其實因為而家法院咧，佢都有司法助理呢個職位嘅。咁其實我自己都做過以前司法助理嘅職位，入去做咧係學到好多嘢嘅。尤其是一啲資深法官嘅指導之下咧，即係學到嘅嘢咧係非常之多。咁但係有一樣同我哋建議唔同就係咧，而家嘅司法助理主要就係協助法官去可能草擬一啲判決書啦，或者幫佢哋做一啲法律研究。咁但係我哋構想嗰個就職業法官呢個培訓咧就比較全面啲嘅。每一法院唔同嘅地方、唔同嘅部門都會有一定嘅工作嘅經驗。
0: 嗯，然后呢个全职法官嘅培训系咪都会有一啲嘅考核或者系司徒制？可唔可以讲讲个谂法系点样样？
1: 我绝对一定要有一个考核啦。咁考核当然就系、正如我头先所讲，系会同其他私人执业入嚟做嘅法官考核系一样嘅，必须系嗰个要求一致嘅，确保翻我哋法官嗰个高质素。咁司徒制就、
0: okay.
1: 其实就系你当然要有一啲法官無論你去到咩部門都好，都需要一個比較資深嘅法官嘅指導之下完成工作啦。無論點樣去理解一件案件嘅審理啊，或者點樣分析證據啊，咁都需要一個師傅去俾一啲嘅指導去嘅。
0: OK， 嗱，最後想問問啦，如果真係揀咗做全職法官嘅時候，你哋嘅諗法係日後佢俾唔俾佢可以選擇翻去翻私人執業嘅咧？因為私人執業就可以選擇做法官，但揀咗做全職法官有冇咁嘅選擇出翻嚟咧？
1: 其實做正式法官咧，就一定唔可以出翻嚟私人執業噶啦。
0: 嗯，會唔會多咗限制？對於啲人去選擇做全職法官，都會多咗一啲猶豫咧？
1: 哦，所以呢個就係一個職業志向選擇嘅問題咯。
0: 嗯 ，OK。
1: 如果你係決定做法官嘅，咁就一心一意要做好佢嘅工作。
0: 嗯。好，唔該曬朱柏玲先，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啊。朱柏玲咧就係民思政策研究所理事。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大家講下外面天氣情況啊。27度，相對濕度9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另外，因应人口老化问题，他建议当局及早做好医疗同安老的部署，并继续推动乐龄科技的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但在星期二晚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将截止日期推迟3日。加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说，已经达成的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和供应链，亦都将增强北美经济，他对此有信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目前正是朝着一项协议迈进，有关协议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在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最佳条款，并为未来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确定性。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说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0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74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快手34.04元，跌3.76元，盈富基金26.28元，升2.8元，腾讯控股453.2元，升6元。阿里巴巴125.5元，升3元；小米集团28.44元，升1元；石药集团10.08元，升1.39.5元；南方恒生科技4.66元，升6.6元；金思瑞生物科技33.52元，升4.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77，瑞士法郎9.814，澳元5.58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7，欧元9.1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3点，升715点。港金报42,010元，升1,2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7.64美元，卖出4,4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大埔公路啊！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就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噶，排翻上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上水啊，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兴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隔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隔田村那段都是比较挤塞，但是仍然影响到沙砾公路去返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就车多，龙尾排返去大老山公路近住石门村。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擎天半岛。岛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2: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0: 罗嘉玲，
3: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90分钟走遍世界。
4: 欧盟新推出的出入境系统 EES 要求非欧盟旅客入境的时候登记指纹和面部资料，繁忙时段出现超长人龙。现在可以因应人太多而暂停 EES 登记，但是弹性安排预计9月结束，多个担心到时排队情况会更加严重。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各位早上，来到星期四朝头早的10点11分，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及。港股咧今朝早系上升嘅，个暂时高位嚟讲咧系25807点啦，一度系升超过300点，而家系做紧25702点啊，升207点，升幅咧近1%噶啦，期指都升超过230点嘅，低水10多点，成交张数咧25000几张，大市成交咧今日呢个时间同琴日差唔多时间相比咧多咗，而家系超过820亿啊，望一望咧恒指成分。股一啲表现比较好嘅，啲黄金啊、医药相关嘅股份咧都做得唔错嘅。排第一位嘅有只中国生物制药啊，升紧超过19%。另外就石药集团咧，亦都升到超过15%啊。相信咧系同即系有啲报道就话啦，黑色素瘤 mRNA 嘅疫苗咧试验成功相关啦，所以今朝早咧似乎相关嘅一啲股份或者医药股份咧都做得唔错嘅。咁另外排第三嘅咧就有只老铺黄金，咁咧就升咗超过12%，金价咧就重上翻4500美金以上啊。而逆市向下嘅表现最差嘅快手跌近11%啦，寻日公布咗。业绩嘅中通快递跌超过6%，恒安国际跌近4%。望一望50大成交额一啲移动嘅股份，除咗快手之外咧，石药头先讲咗，金思瑞生物科技亦都系升到近17%，云顶新耀啊升咗系近49%啊，咁啊相信都系同头先所讲嘅 mRNA 个疫苗概念股相关，受到追捧啦。至今黄金国际升咗超过15%嘅，康方生物升超过10%。跟住英植智能亦都升到超过10%。康希诺生物升咗超过51%嘅，区内股市嘅情况又点样？今日咧都系唔错嘅，内地方面上证指数升超过0.6%，深证成分指数升超过1%。日韩台方面啦，日股咧就好强劲啊，升咗超过6%。台湾加权平均指数暂时嚟讲咧系变动不大，日股升超过1%。好，我哋讲市况到呢度啦，即刻揾嘉宾倾偈。今日咧，我哋系揾嚟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 Stella。早晨 ，Stella。
8: Hello， 早晨 ，Kenny 好，大家好。
7: 系啊，咁个市咧，今朝又去翻25800点以上啦。睇嚟咧，似乎系咪都系反复向上啊？
8: 是的，冇錯，近期的走勢其實都比較反覆，亦都受到外圍的因素影響，但是整體來說的話，港股的市底其實真的不錯，所以有任何的好消息或者是只要沒有負面消息的話， 其實港股都有個向上嘅動力喺度。咁特別就係琴日大家都知道啦，就係美國嗰邊就話啊，同加拿大嗰個關稅嘅時候咧，就可以延後啊，暫時唔會加徵佢嘅關稅。咁大家預期咗，但係咧都起碼都要好消息啦。咁啊，整體見到個金價又向上啦，咁所以變咗咧嗰個嘅港股咧嚟緊都有個向上衝嘅動力。不過咧就要留意就係二萬，即係短線嘅阻力啦，26,200啦。向上咧就最多嗰個嘅阻力就係26,800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咧，就會唔會去到嗰啲水平嘅時候咧，又好似之前咁樣就咧又出現一啲嘅平倉盤啊，令到個市況就咧其實只不過係大型上落市嘅啫。
7: 嗯，明白。嗱，咁即係快手咧，就今朝早嘅表現比較差啲啦，出咗業績嘅，咁啊經調整嘅盈利咧就跌咗。近三成跌咗三成啦，不過咧其實佢嗰個 AI 個收入唔錯，按季嚟講咧係升到三成嘅。市場係咪對佢有少少擔憂啊？而家即係個股價顯示出嚟。
8: 嗱，個股價顯示出嚟，見到佢有個跌幅嘅話咧，其實大家就係睇翻，因為你過去嗰個嘅即係賴以為生嘅業務咧，就出現個下跌啦。雖然就話係啊，你 AI 嗰方面嘅時候咧有個上升，但係你相較之下嘅時候咧，嗰、那個嘅真係個真真正正收入實咧，其實你未必能夠 cover 到，暫時未 cover 到啊。咁同埋呢個好明顯係一個轉折期，即係話由舊業務轉向新業務。咁究竟係咪真真正正能夠成功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關鍵嘅時刻。咁大家唔夠膽搏，因為你真係未一個好實質嘅話俾大家聽咧，你係完完全全係可以蓋過舊嗰個嘅業務，而未來嗰個前景非常之亮麗啊嘛。只不過就話一個甜頭喺度啫嘛。咁所以大家就叫做有少少嘅擔心，又唔係過分喎，因為佢唔係真真正正咧係一個。嘅全面沽貨，只不過就話之前一啲嘅獲利盤咧係平倉，咁啊有少少大投資者比較擔心嘅時候咧，就可能短線嘅炒賣先出現今日嗰個嘅跌幅嘅啫。
7: 另外咧就見到佢嗰個研發開支咧按季都增加咗近三成啦。市場對於即係呢類型嘅公司，可能即係 AI 開支方面咧，係咪都會諗嚟緊會唔會繼續加大，同埋即係會唔會都擔心即係你開支大增嘅時候，其實你相應嗰個收入啊或者個回報係咪咁快追得上？
8: 其實逢係 AI 呢個板塊嘅話咧，即係總之你涉及嘅話咧，其實都會出現呢個嘅問題嘅。咁所以早排咧話有機會加息咧，就會令到呢啲嘅板塊咧就全線下跌。咁去到今時今日啦，暫時就話係未短期之內未必會加息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叫做鬆一口氣。咁但係你會見到呢啲嘅公司啦，譬如呢啲快手呢啲嘅時候咧，都明顯地係真係加大咗呢一個嘅投資啦，同埋就話嗰個嘅支出啊，或者係投入度啊咁樣。咁將來係咪真係能夠成功咧？其實大家都未知，呢個板塊咧係冇人能夠講得到嘅。咁所以咧就叫做有個嘅擔憂喺度，但係你係咪真係完全好擔憂咧？就未算嘅。咁只不過就係整體根本就係呢個板塊咧都出現咗呢一個嘅問題咯。
7: 明白。嗱又講下另外一個業績股啦，友邦今朝早咧就出咗業績啦，上半年個盈利咧就按年升69%，派息咧都有上升嘅，去到每股53.9港仙啦，新業務價值按固定匯率計咧都升咗10%。友邦睇嚟而家嗰個主要增長動力咧，似乎都仲係喺一啲東南亞地區係嘛，同埋香港咧。
8: 是的，香港呢東南亞地區呢其實不嬲都是即係友邦嗰個嘅主要嘅收入啦，特別就係東南亞地區呢，其實友邦係想主力推動嗰方面嗰個業務嘅增加嘅。咁特別就係話大家都知道啦，早排呢就係一啲內地嘅人啊嚟香港買保險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係淨係保險嘅，仲要投資啦嚇，都盈利嘅20%咧就要納税啦。咁變咗就擔心咧，就話係呢一個板塊上邊咧會窒礙到一啲嘅人嚟香港買保險。咁所以咧，佢哋會轉移咧係向東南亞嗰方面做發展嘅。咁呢個亦都係轉型期啦，大家都見到佢嗰個嘅收入真係增長咗。咁所以對友邦咧係有個信心喺度咯。
7: 明白。咁但係始終即係而家嗰個息率咧，即係唔好話減息，即係唔好話加息啦。咁始終都係一個可能比較高息嘅狀態之下咧，對於友邦個影響又會係點樣咧？
8: 我覺得其實對佢哋嚟講話咧，就喺投資嗰部分啊，即係話因為友邦都係收到錢之後，實咧就會將啲錢係去投資啦，做唔同嘅一啲嘅穩定嘅收入啊，咁去回饋翻俾一啲嘅買地保險嘅人啊嘛。咁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實咧，其實對友邦嚟講咧，其實係有一個嘅好處喺度嘅。咁始終就係佢哋好多嘅一啲嘅投資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喺一啲嘅國債啦，或者穩定嘅收益上面啦。咁所以如果息口高嘅話咧，對佢哋係有個幫助咯。
7: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Stella 嚟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8: 冇持有嘅。
7: 好，唔該曬你，拜拜。
8: 嗯，好，拜拜。
7: 港股咧而家个升幅咧略为收窄咗噶啦，恒指做紧25,656点，升紧162点，升幅啦超过0.6%嘅。今朝早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9: 喂，雨水，
10: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9: 一齐玩啦！
10: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9: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0: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9: 渠务署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1: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2: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11: 罗嘉玲。
3: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1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90分钟走遍世界。
4: 欧盟新推出的出入境系统 EES 要求非欧盟旅客入境的时候登记指纹和面部资料，繁忙时段出现超长人龙。现在可以因应人太多而暂停 EES 登记，但是弹性安排预计9月结束，多个担心到时排队情况会更加严重。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0: 他。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朝早咧翻嚟嘅时候，因为都几大雨啊，泊架车入嚟停车场，当我褪后嘅时候，有个雪糕筒喺我个位嗰度。咁大雨落车攞雪糕筒，对于我嚟讲冇理由啊，因为咁靓，因为咁靓嘅女仔，
1: 系
0: 冇理由揼湿噶嘛。
1: 系啊，
0: 喺嗰一刻有一位 gentleman 冲埋嚟帮我攞走个雪糕筒，
1: 冲埋嚟啊，
0: 系
1: 哦，
0: 嗰种嘅风度啊。阿彪你就要学啦，
1: 系、啊，
0: 你估系
1: 我主要系未翻到。如果唔系啊，我相信喺公司所有嘅男同事都会
0: 都
1: 冲
0: 出去啊嘛，系啦，冇错。咁啊，早晨，今日系星期四日，四日快乐，唔该晒米哈先啦。
2: 唔系，我谂住睇下 Ada 表演嗰个单手攞走个雪糕筒，
0: 系啦，我都想表演嘅。
2: 系啦，跟住我心谂，佢应该系连只手都唔想湿。
0: 冇错，我谂住 show off 俾你睇嘅本身，但后屘谂下都系唔好啦。与其你做个 gentleman 咪，
2: 唔系同我已经淋开啦嘛。
0: 系啦，
2: 系啦，有留意我冇担遮喎。
0: 淋唔系啊，你横掂都湿咗啦。
2: 系啊，
0: 何必唔湿埋？
1: 你嗰阵时就
0: 系
1: 谂紧呢句，
0: 系冇
1: 错
0: 啊。唔系我讲出嚟，我你横掂都湿啦咁样。系啦，咁啊，大家即系湿咗啊，要换件衫。我都有衫换，系咯，
2: 干翻少少啦。
0: 系系系。
2: 话说一件事情啦，证明。啲听众真系好留意我哋节目嘅细节嘅，
0: 系
2: 吓，啲听众咧，寻日唔止一个，几个听众啊，你讲嗰个沙甸鱼嗰个意粉咧，嗰个做法可唔可以讲清楚少少？
1: 哦，要食谱
2: 系啦，咁讲清楚，我就谂紧我讲得好清楚噶咯，
0: 系你都讲得好清楚，同埋都唔系好复杂，
2: 所以我而家就认证下先。阿彪，你重复一次。
1: 哦，首先咧要买个沙甸鱼罐头。跟住咧要整
0: 洋葱切粒，
1: 整开佢。哦，洋哦系，
0: 即系赞赞到香为止。
1: 跟住要买啲意粉，意粉咧就要整熟佢嘅。
0: 不如你由行入厨房开始讲啦。首先行入厨房
1: 啊，系
2: 出世开始讲，
1: 争啲唔记得咗，争啲喺个厅整咗啲。
2: 我证明咗对唔住听众，系我讲得唔够清楚嘅，证明成功。
0: 佢冇听啫，
2: 唔系嘅。嗱咁样嘅，首先个重点系咩咧？就系我真系冇讲煮意粉嗰 part。咁煮意粉咧，通常咧，你見到你哋唔同嘅牌子啦，咁你留意咧個意粉嗰個包裝咧，上面都有每款嘅意粉咧都有嗰個熟嗰個分鐘嘅，即係大火滾起咗啦，我哋叫做即係開始有泡泡啦，泡泡之後咧落意粉啦，咁嗰度有個分鐘嘅，普遍啦，通常11-12分鐘嘅，睇你係要即係淋啲啦，或者彈厚啲啦，
0: 我中意食淋啲嘅。
2: 如果你需要茶餐廳式咧，就唔好理佢啦，即係意大人都唔識煮嘅嗰啲就 OK。咁咧就咁通常11分鐘咁先算得當係咁啦，平均都係咁嘅。咁好啦，咁你先煮意粉，咁意粉咧就煮5分鐘，就撈起啦。咁你就會話你要煮11分鐘啊？點解5分鐘要撈起咧？
0: 因為跟住撈嗰個都係繼續煮。
2: 係啦，因為咧其實佢係一個澱粉嚟噶嘛，當佢繼續煮熟嘅時候咧，佢會吸味嘅。
0: 你真係以為我唔識煮嘢啊？
1: 冇，從來冇咁嘅，
2: 所以我冇問你啊，因為你真係答到我啊嘛。咁我就講唔到落去啦，所以我問阿彪。係。咁5分鐘撈起啦，咁咧但係嗰兜水點樣咧？唔好倒住，因為通常個面水咧就係我嚟開嗰個汁嘅。系啦，因为嗰度有淀粉咧，咁其实个水咧，即系会教，通常都用呢一个啦，意大人都系咁做噶啦，咁所以另一边就开镬，咁就切细粒洋葱，切蒜头，如果你有香草就切埋啦，倒落去，咁啊倒罐沙甸鱼，整碎佢。
0: 你
2: 寻
0: 日冇讲蒜头同埋香草嘅。
2: 系啦，咁讲翻清楚啲嚟噶，你要浓味啲咪要咁样，咁咧就炒香佢之后啦，咁就落少少面水啦。因為你如果太乾嘅話，要炸面啦，嗰個就唔係煮意粉啦，咁加啲水咁樣，咁啊落去咯。咁但係記得嗰、那個一個小嘅 tips 咧，就係咧唔好一次落好多水，因為咧如果你嗰6分鐘收唔切水咧，你就變咗湯意粉噶啦。咁、所以逐少逐少咁，然後就加入去咁樣。咁記住過程裏面，如果你識拋鑊就拋下啦。
0: 點解要拋鑊啊？
2: 拋鑊你嗰個平均受味啊，嗰、那個意粉。如果唔係你就底層嗰啲先有味咁。
1: 同埋會
0: 拋鑊，我識
1: 你又識啊，你又識
0: 拋鑊啫嘛，佢冇講話啲嘢揈揈出嚟。係
2: 啊，
0: 係咪先？拋鑊嗰下係好多人都識㗎，
2: 小心啲咁樣。
0: 空地都係㗎，
1: 食少啲啲。
2: 如果
0: 少啲啫嘛。咩啊？唔可以食少啲嘅咩？精华啊嘛！
2: 如果冇乜信心嘅话咧，唔紧要嘅，搵即系系咁打圈打圈咁样咯，咁样咯，咁就煮埋嗰6分钟，就连埋嗰个汁，咁啊煮个意粉，咁然后就可以夹皮噶啦。
1: 好嘢，犀利！我哋啲听众咧听得咁仔细咧，咁今日嘅有奖问答游戏咧，应该都难唔到大家。
2: 可能系几个礼拜之后就系呢一个。
1: 系啦，再问翻。好啦，我哋听一听我哋今日呢个游戏环节先啦。
3: 节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 今日嘅问题咧就考考大家，我哋喺7月8号 7月8号的节目入面，我们那一集应该是请了社署的朋友上来讲
2: 星期三，
1: 是啦，那一集节目在标题档试入标题档的时间，即是应该是头半段的一个节目的头半段的时间，那我们谈起去滑雪的，
2: 哦，
1: 是啦，米哈呢就讲到滑雪呢有一项缺点，
2: 缺点我真的用这个字
1: 類似，
2: 通常我是說有點難搞咁樣。
1: 係啦係啦，類似個嗰個方向。
2: 缺點
1: 係啦。咁究竟係乜嘢呢？
2: 哦，
1: 就係我哋今日嘅問題。咁所以大家就 click 翻去我哋嘅7月8號嘅節目，咁啊聽翻頭半段。
2: 啊，我哋節目真係好跳脱咯。
4: 咩都有得講，
2: 唔係即係七月夏天，我哋講滑雪嘅咧，點解？
4: 你個標題嚟㗎，真係唔記得
2: 啦。點解講咁得意嘅？
4: 真係唔記得喎。
1: 係講下啲去做運動嘅嘢嘅，講起係啊，
0: 係啊，咁啊真係要重温先知啦。咁啊，重温咗嘅朋友，如果知道答案咧，就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咁啊，最先答中嗰位聽眾咧，就可以得到我哋嘅禮品啦。
2: 有禮品
1: 啦，無線充電器
0: 嘅，
1: 無線
0: 充電器，
1: 係
0: 啦，係無線，我記住唔係有線。
2: 唔係重温嘅，重温係我發覺大家真係熟悉咗啦。咁同埋即係已經即係我見到好多聽眾都會即係 cap 翻啲圖啊，即係話揾到重温啊，揾到掣啊，揾到五星星掣啊咁樣。咁所以大家去係咯學習下啦。咁學習完就記得嗰個五星星係即係
0: 一定要撳俾我
2: 多多益善。正所謂，
0: 唔係你唔好話多啲，你一定要撳嘅喎。
2: 唔係一定要撳唔止啊嘛，多撳。
0: 哦，係冇錯冇錯，
2: 多多益善啊。
1: 係啊，但我佩服聽眾嗰個玩遊戲的朋友呢，真的你怎樣可以忍住又要繼續聽我們的 live？
2: 我昨天不是說了
0: 嗎？你說哦，
1: 又要真的很用心地聽那個重溫找回那個位置，
2: 啊，我們報新聞的時間，是要專心聽新聞的，
1: 是
2: 咁，然後
0: 你自己都知道自己講錯，咁你唔好再繼續講落去啦。
2: 然後專心聽我節目嘅時候咧，就繼續專心聽節目。
0: 唔係應該咁講嗱，如果你真係玩遊戲啦，呢段聽唔到啦，咁你今晚咪聽翻今日嘅重温咯。
2: 唔係佢而家打電話嚟啊嘛，大耀。
0: 係啊，咁佢今聽翻今日我哋而家佢 miss 咗啊，
1: 咁啊冇咗個 live，
0: 聽翻個重温。
2: 咁佢點樣
0: 冇咗個 live 噶啦？
2: 咁個獎品點算啊？
0: 咁佢攞咗獎品之後，今晚聽翻我哋今日嘅重温啊！
2: 哦，所以就唔聽住呢段嘅直播。
0: 係啦，咁你今晚聽翻我哋今日嘅重温咪
2: 係咯？真係聰明啊！
0: 係啊，
1: 其實係嘅。
0: 唔係搞到我兜唔到，好似考 DSE 咁樣，即係成日都叫人評，好似好想攞五星星啊嘛。
2: DSE 有咁樣許願嘅咩？
1: 讀書，
2: 我哋今日許願㗎，
0: 許願啫。
2: 我哋而家
0: 係咁啊，
2: 要求嚟
0: 啊，真係。好啦，時間去到10:30啊，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助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的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2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日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要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另外，因应人口老化问题，他建议当局及早做好医疗和安老的部署，并继续推动乐龄科技的发展。河北秦皇岛海港区一个住宅基座商场凌晨起火，造成8人死亡，3人送院。火警在凌晨大约3:40发生，50分钟明火被扑灭。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工作正是进一步开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1点，升156点，总成交金额99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1点，升11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快手33.46，跌4.34；盈富基金26.14，升1.4；腾讯控股452.6，升5.4；阿里巴巴124.9，升7毫；小米集团28.3，升8.6；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2；石药集团9.75，升1.29；金丝穗生物科技35.04，升5.68；云顶新耀34.9，升1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加元1.381，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2点，升656点，港金报42,010元，升1,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21美元，卖出4,49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it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嘅，就系将军澳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大老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嘅，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咁而家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过海咧就正常嘅，只要车多得去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喺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咁补充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啊。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仲系车多少少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啦，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对出。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方向啦，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快线咧又有坏车，咁所以而家大老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咧都仲系车多噶。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4: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celyn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电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试下快乐啊！提醒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2:30嘅吓，咁啊温度28度，相对湿度都相当湿啊吓，咁啊88%，咁啊大家咧即系留意啦，咁啊同埋揸车都小心，因为头先出边同啲同事倾都话，呢几朝早咧即系啲隧道啊都有啲塞，咁有啲即系坏车啊，
1: 路面情况
0: 吓，路面情况都系麻麻地，咁啊揸车大家小心啲咯。
2: 系咯，呢个阳光嘅日子。是啊，未来几日咧个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啊，系啦，咁大家
0: 好彩我哋嗰日打波个天气好好
1: 啊。啊，其实我本来今日都打波噶，
0: 今日就冇啦。咁你都叫打咗一日啦，
1: 系嘅。
0: 咁但我哋嗰日就即系又冇落雨，同埋有啲风咯，热起上嚟又有啲风咁。
1: 咁啊，所以落雨就即系气温就低翻少少咯。
2: 系啊，留意天气啊，各位各位。
0: 好，咁啊，讲到我哋嘅标题党啦，我条题系咁噶，我都觉得同你一见如故，好似两姊妹咁噶啦。咦？原来真系两姊妹
1: 咁有趣，
2: 近时都有啲新闻，
1: 又要问阿爸
2: 咁多两姊妹，
0: 冇错冇错。
1: 我提咁噶，咁热嘅天气要注意啲咩呢？耳鼻喉科医生提醒，呢一种自然嘅声音啊，好可能会摧毁你嘅听力啊。
2: 系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如果男士们啊想赤裸上身喺条街度跑步，你要小心当地嘅法例俾唔俾你咁做先。
1: 嗯。其实好多人都讲啦，即系其实系嘛，即系系嘛，大家即系
2: 跑步嘅时候，
1: 注意翻，即系其实都应该着翻整齐啲啦。
0: 但我有一样嘢我唔知点样讲，
1: 咁唔好讲啦。
0: 我附近咧有啲，譬如即系因为我哋个区好多朋友跑步，咁有啲朋友咧佢赤裸上身，即系男士啦，赤裸上身。跟住咧，通常佢著條短褲啦，其實短褲都已經相當短㗎啦嘛，短褲喎，
2: 係
0: 仲要入起條短褲，令到條短褲變成咗一條好似泳褲咁嘅嘢，
1: 係排球褲咁啦。
0: 係啊，即係其實都係爭少少啫，嗰個散熱我唔知啦，即係因為我都唔係跑步嘅人。
2: 跑步嘅人，
0: 佢再攝高啲，然後令到自己
2: 可以好熱嘅，因為
1: 咁你明嘅，感覺係男女不平等啦，定係即係羨慕嘅
2: 佢唔
1: 眼神啦，
2: 定
1: 係
2: 點
0: 咧？我都唔知，我都唔知嗰一刻嘅感受係點咯，即係好似暴露咗啲，我唔知啊。
1: 有一個標準嘅，個標準就係即係其他旁人有冇受到冒犯，呢個都係一個基本標準嚟嘅。
0: 咁又冇嘅，即係好似去泳，即係去沙灘咁咯，係咪？但係就。我唔知道，
1: 等佢提翻我先再讲啦。
2: 正紧听，正紧听，
1: 差啦。嗱，
0: 青针磨
1: 噶，差出剪
2: 啊，
1: 不转头，
0: 青针磨
2: 包演啊，
1: 不转头，
2: 青针磨
1: 要突包，不转头。你三个包转头啊？
0: 呢个系邪你，
1: 今日取消，
0: 好邪。
1: 你入边提到？
0: 好
2: 吓，你转
0: 嗱，呢次都系包转头就取消啦吓。
2: 即系唔讲个，
0: 唔系即系唔猜啫。
2: OK，
0: 青针磨啊，差出包
2: 演啊，依个第一，
1: 我最剪，我最尾。
0: 哎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Hater 嗰个即系太怪，
0: 咩
1: 保守
0: 吓？咩事啊？
1: 取消就真系取消咩？取消差啊？呢个还是冇啊？Hater 今日
0: 取消咁样咧，
1: 咁先
0: 你知唔知三个人出包剪特连续三次个 probability 系点样计？
1: 你知唔知打牌如果东南西北？
0: 唔系啊！你讲咗 probability 先，你记唔记得点计机会率？三个人一齐出包剪特系点样？你系点样计啊？
2: 你肯定你识。
1: 你肯定你啱嘅大王，我跟你讲即系我又要听日咧又话即系系嘛？
2: 坐一坐你先。
0: 好，我哋俾听众。

0: 电话里面呢我哋一间接通。
1: 唔係
0: 再傾。係搵日再傾搵日再傾。好
2: 啦讲返跑步先啦。最近呢喺呢一个嘅意大利威尼斯啊就发生咗一件事啦。就係、是、有一对美国嘅游客啊咁佢哋係年轻嘅情侣嚟嘅。咁佢哋呢就去呢个威尼斯度假期间呢因为呢諗起啊呢两日呢都食咗好多意大利粉。咁就有啲肥喎觉得自己。於是呢就决定佢哋去晨跑。去做呢個舉動，咁咧佢個男友啊 Mike 咧就喺呢個跑步嘅時候就發覺，嚇點解周街啲人望住我啊，又好唔滿意我咁樣，因為佢當時係真係冇著上衫去跑，
1: 上衣
2: 去跑步。其實咧呢對情侶之前都喺佛羅倫斯嗰度跑過步，咁佢都話見到啊。其實應該冇嘢啊，即係唔著上衫，佢都見到其他跑步嘅人都冇著嘅。咁佢哋去咗威尼斯嘅時候咧，就都照樣係男士就冇著上衫去跑步。點知咧，佢哋見到咁多人即係對佢哋有一個唔滿意嘅表情嘅時候咧，就呢個時候先上網 check 啦。原來咧，威尼斯啊，自2018年起咧，係希望強化大家咧對嗰、那個城市嘅宗教啦同文化地標嘅尊重啊。其實就禁止咗咧。赤裸上身去跑步呢一个嘅、oh. 有呢个規則嘅咁违者呢最高罚款呢係可以被罚250欧元嘅咁樣、oh. 其实都係一个即係大家要遵守嘅一个嘅
1: 法例
2: 啦咁樣咁於是呢呢位嘅阿 Mike 呢佢当时即係上网先发现原来我做咗一样违法嘅嘢喎咁即刻呢就叫佢嘅阿妹呀就去买一件白色嘅 T-shirt 就希望就 cover 咗件事。
1: 佢真係即時即係酒店都返唔切啦要即時。
2: 係啦佢匿埋咗喺一個轉角位度。咁、
0: 哦、
2: 當然成程呢、
0: 哦、
2: 就鋪咗上社交媒體。
1: 而家啲 T-shirt 應該係 I love Venice
2: 買返啲油。
1: 我愛威尼斯。
0: 唔係嗰一刻佢跑緊啲人即係望住佢呢佢又叻喎佢估計到自己可能做咗啲唔啱嘅嘢。
2: 因為大家嗰個表情係真係好厭惡。
0: 係啦即係唔係話喂但如果啲表情你察覺唔到嘅話就咁望你會以為咦唔通我身形。
2: 佢妒忌我靚仔。
1: 其實講真啦你喺威尼斯跑步本身都好乞人憎。啲路又細又窄。
2: 是
1: 即是其實已經很多人你仲喺度跑、根本個城市本身唔係好適合跑步嘅。我都諗緊思考緊譬如路線係咩路線呢威尼斯冇好難嘅、即係你係好容易會嗨到人啊撞到人啊即係干擾到人啊咁樣㗎嘛。所以都係
0: 唔啱
1: 奇怪㗎啦。
2: 唔係其實網上都係有兩派嘅一派呢我估計就大家都係會撐呢一對情侶咁就話你威尼斯附近唔係都有啲沙灘係可以全裸㗎喎咁。當然呢就好多朋友又即係另一邊就話咁呢度唔係沙灘。
1: 係囉你咪返沙灘。
2: 呢個係一個文化古蹟好多街道咁樣。咁就話啊咁我去唔通去到旅遊都 check 下跑步有咩法例呀咁。
1: 係呀。
2: 係
1: 理論上應該係你去唔同地方你係應該 check 人哋啲法例係咪有啲地方係你就算去游水都要包晒咁你冇辦法㗎咁人哋個地方你係唔好去個地方啦。
2: 係呀、就有兩派意見不過我見到佢哋呢對情侶呢其實佢都係道歉嘅。即係佢拍片嗰個原意都係話、sorry 唔好意思我哋唔知道
0: 佢又唔係惡作劇佢又唔係話即係特登去破壞大家嘅即係係咪
2: 嗰個法例咁樣。
1: 使返時間囉即係有啲時間如果佢咁做可能就會少啲嗰啲奇怪目光嘅。威尼斯雙人展即係呢藝術雙人展嘅時候呢即係大家覺得啊應該
0: 係
1: 有個 artist 喺度做先。
0: 係
1: 咁可能冇事。
0: 係咁咪佢都好佢即刻要買件衫。
1: 係啊其實真係冇錯冇錯。
0: 都已經係好好啦。
1: 係啊
0: 有啲就咩咗冇返酒店先囉咁佢可以咁。係
1: 啊佢都即刻咁所以係網上啲朋友啫。
0: 係啦咁啱啦。
2: 其實我都
0: 係。你係咪赤裸上身跑步㗎
2: 唔係。我曾經其實都有試過一次
0: 赤裸上身跑步。
1: 嚇你平時夏天
0: 厭倦
1: 你平時夏天穿件 T 恤個底都打底㗎喎。
2: 打底呀
1: 係
2: 呀。所以真係我其實嗰晚係真係非常之熱嘅咁我都喺啲海濱嗰度咁我見到因為我平時都係見到好多男士都係會赤裸上身。
0: 咁你試忍住
2: 喎嚇。點解佢哋咁即係可以咁 free
0: 係
2: 咁我嗰次就真係趁人少少而且真係好熱嘅嗰晚就真係試咗一段短嘅路程。
1: 咪
0: 嗰個感受係點呀
2: 我都係
0: 真
2: 係
0: 好
2: 舒
0: 服
2: 嘅係啦因為都係唔好慣。
0: 係呀呢個習慣問題
1: 我做唔到㗎係呀。
0: 點解呢
1: 我對於使用嗰個尊重呀。即係呢我咁樣嘅身軀係咪
0: 我
1: 唔好搞啦。
0: 你驚引起騷動啫。
1: 影響到係咪大家。我哋城市咁美好做乜俾我污染咗呢
0: 你驚你騷動
2: 係大家考慮一下。
0: 而家好興嘅你即係拍即係你。

0: 点啊？你靓仔啲跑下步都就上新聞㗎
1: 啦。
0: 个
1: 重点系靓仔啲，系啦、
0: 啊，上新聞㗎啦。
2: 睇
0: 个
2: 报道，睇下上边版嘅。
0: 但好多时都系健身教练嚟嘅嗰啲。系啦，唔想唔想上新聞啦？我就惊你上新聞。
2: 有一版系投诉版，
0: 系
1: 啊，冇啊，
0: 影响
1: 市容
0: 版。
1: 我以后唔会。
0: 好，到我系嘛？
2: 好啊。
0: 是不是到我、嗯、OK 好，咁頭先即係嗰條題話，即係我都覺得同你一見如故㗎啦，哎呀我哋真係好似兩姊妹咁㗎啫，哎原來真係兩姊妹，其實呢件事真係發生啦，咁話說呢印度呢有兩名嘅即係孤兒啦，兩個女仔咁樣，咁、哦、就分別送咗去即係孤兒院，咁跟住呢後來呢就俾荷蘭嘅啲家庭呢就分別收養咗佢哋，
2: 分別即
0: 係
2: 兩個都係荷蘭家庭，
0: 都係荷蘭家庭，咁、哦、呢喺佢哋青少年嘅時候十零歲嘅時候呢，咁有一次呢喺一個聚會嗰度，嗰個聚會呢就係一啲孤兒啊即係嘅聚會嚟嘅，即係可能佢哋收養兒童，即係一啲活動咁樣啦，
2: 互助活動啦，
0: 互助活動嗰度咧，咁去可能去做義工或者去參與咁樣，咁兩個咧就第一次喺度見面，第一次見面咧，大家咧對彼此咧都產生強烈嘅嗰份嘅親切感，
2: 似唔似樣嘅咧？
0: 好似樣喎、哦，但我睇相就唔似，但佢哋話自己好似，咁咧就一個叫做
2: 理解，
0: 一個叫 Mina， 一個叫做 Mina 咁樣嚇，即係兩個即係女仔咁啦 ，M 字頭嘅名咁都係，咁去到覺得好強烈嘅親切感，於是咧一見如故就好快成為咗好朋友啦。咁大家咧即係又有聯絡啊，不時又會即係寄下信啊。
2: 年紀就相約嘅。
0: 年紀就相約嘅嚇，咁爭幾年咁好似。跟住咧就佢哋直情係覺得即係夾到咧係。用姐姐同埋妹妹相稱啊，因為佢覺得我同你咁夾，而係側邊啲人就話喂你兩個好似樣喎、啊、咁樣，咁於是大家就做好朋友，但係咧嗰刻咧青少年嘅時候咧就完結咗之後咧就大家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就工作啊做嘢咁樣啦，後屘姐姐就應該去咗法國嘅，跟住妹妹就好似留翻喺荷蘭咁樣啦，咁跟住咧佢哋咧長達咧15年之後。一度冇見咗15年啦，咁、哦、樣，咁就直至到有一次咧，咁佢哋因為本身都係孤兒啦，咁佢哋就去咗一個一間公司嗰度咧，就進行咗一個叫 DNA 嘅檢測。
2: 係，
0: 咁咧就我後屘都自己去揾啲資料，就點解會咁樣咧？就是、因為咧，
2: 因為你覺得
0: 係
2: 滴血認親就得啦。
0: 唔係好多時咧，我話點解嗱你你去攞個 DNA 去啦。咁你去想揾自己嘅親人，咁、都要嗰個人同時做呢樣嘢，我哋先 match 到㗎嘛。即係譬如阿彪佢攞咗去，原來你冇參與嘅，咁、我都揾唔返你㗎咁樣。咁、好啦，咁然後又咁啱得咁巧呢，佢哋兩個都有去呢一個平台嗰度攞啲 DNA 去驗、可能真係因為大家都係孤兒，
2: 咁出身
0: 都
2: 係咯。
0: 咁然後就好多時可能呢啲公司就係 for 呢即係呢啲一種嘅朋友呢，佢哋可能咁啱得咁巧，我就係揾到個親人啦。
2: 咁就會话俾佢听，
0: 就会话俾佢哋配对翻咁、样。咁点知咧就又真系咁啱得咁巧，15年后咧个报告显示出咧就话有一个人咧同你系100% 嘅姊妹。
2: 哦，
0: 即系唔系99.99%，系100% 嘅姊妹。咁于是咧佢就即系联想起我喺个咁嘅场合识咗个咁样人，后来就发现咧原来就正正系佢 teenage 嘅时候嘅呢一位朋友。
2: 即系当佢话俾佢听有个100%嘅姊妹，就即刻已经系联想到系呢个人啦，就算佢未知。哦，
0: 系啦，咁跟因為佢十幾年冇見啦，你唔會即係好快諗起，你就會諗下諗下抽絲摸繭，咁就發覺呢個名字，咦係，即係就係呢一個人啦咁樣。
2: 咁公司又冇安排要見面咁樣嘅。
0: 佢嗱我咧就翻查翻，即係其實呢啲公司嘅做法點啦，佢可能咧就係即係都會話俾你知，我哋揾到一個咁嘅人，然後睇下你哋雙方會唔會都同意去願意去，咁然後大家知道，我呢個人叫 Mila， 一個人叫 Mina 咁樣啦，咁、咦？好似以前認識過呢個朋友嘅，於是其中一個姊妹就揾翻啲相出嚟，會唔會就係呢個咧？咁、於是大家聯絡咧就喺荷蘭嘅一笪地方嗰度咧，大家用姊妹嘅身份咧就是、去認啦，
1: 相認。
0: 咁一見到面即係大家好激動啦，一個係好朋友，
2: 係、
0: 然後突然之間咁耐冇見。然後原來你是我家姐嚟嘅，即係類似啲咁樣，跟住大家攬住咧就係好多嘅眼淚啊，咁然後好開心啊咁樣。
2: 你用羅敏莊會唔會想驗下？
0: 嗱，我哋唔似樣，
2: 唔係頭先我唔似啊，
1: 你又話你唔似
0: 啊？唔係你嗰次似唔似？
1: 係有啲唔似嘅，
0: 但係我都
2: 咪就係咯。 唔似都中㗎，
0: 但
2: 係
0: 我哋唔係孤兒嚟嘅。
2: 啊，係冇錯冇錯冇錯，
0: 我即係一路係咁抽絲剝繭先。係咁，所以真係好即係感動，同埋有陣時做戲都唔咁巧啊，係
2: 即
0: 係就咁樣寫個
2: 電影橋段，
0: 冇錯。
2: 唔係電影拍出嚟就話，誒好流啊咁樣。
0: 係真係真事就
1: 揾兩個似啲嘅演員
0: 俾我哋喺大氣電波嗰度話佢啊。
2: 好到我啦，天氣熱嘅時候啊。要留意當然是溫度，但是耳鼻喉科醫生呢還有一件事警告我們，話說其實是一個即是內地的新聞，就是話說呢因為那個長時間的即是一個叫做高溫情況，那麼在自然世界裡面發生一件事，就是蟬鳴
1: 啲蟬
2: 啲蟬啊，
1: 阿
2: 蟬唔知啊，好似唔
0: 好似喎，
1: 佢有好多種嘅，
2: 係咩？
1: 佢有啲又話因為普通話係叫咩知鳥噶嘛，佢哋
2: 知唔知啊呢個？
0: 都
2: 唔
0: 似啊！
1: 攝攝攝攝攝，
2: 你繼續講啊！
0: 你繼續講，
2: 我先
0: 講完嘅啦。
1: 咪有好多嘅，因為知鳥嗰個佢哋個名好似都係模仿翻，即係啲耳聲佢哋嗰個叫，好多
2: 大家都知係點叫啦。你去維園就知啦，咁樣。咁咧原來咧話咧即係。熱天咁佢會叫咁大隻啦，但原來呢當你持續同埋越嚟越熱呢，其實呢佢又會再大聲啲喎，咁所以造成一個極高分貝嘅一個係咪即係蟬鳴嘅大合唱啦，咁幾個案例嘅，咁話說有個18歲嘅學生啦，咁露營咁連續4小時咁就喺嗰個即係蟬群之中啦，咁樣咁佢出現嗰個即係有啲耳障啦，裏面同埋有個聽覺嘅異常可以出現，即係例如佢聽唔到呢個電話個震聲，
0: 哦，
2: 即系我头先嗰个声咧，其实是电话震声，
0: 系啦系啦系啦，呢个似
2: 知
0: 系
2: 嘛，咁但系同蟬鳴嗰个字系好似，
0: 所以听唔到，
2: 听唔到啦咁样啦。咁有另一位就系60岁嘅一个，佢园林嘅即系啲工人啊，即系佢咁，所以长时间又喺嗰个工作啦，咁就又喺呢一种好高嘅即系分贝之下咧，咁佢有一种慢性嘅一种。噪音性嘅感音神經受損，總之就係佢有啲好細嘅一啲聲音啦，就開始分辨唔到啦咁。咁呢樣嘢其實我當佢翻查翻咧，其實原來究竟嗰個所謂嘅分貝係去到幾高咧？咁就話講高嘅分貝咧，去到80至95分貝左右嘅。咁所以而呢一種嘅持續，咁大家可以比較翻就係咩咧？就係、大概就係你喺個公路，你見到個一啲好高流量嘅高速公路嘅聲啦，或者。好簡單啫，你喺個廚房裏面開個榨汁機、你長時間四小時喺個榨汁機隔離、或者吸塵機隔離，咁就係嗰個聲啊咁樣。咁就話其實大家要留意，即係我哋通常就話大自然啊嘛，即係好舒服嘅環境啦，即係去放鬆自己啦咁。咁喺夏天裏面，當你發現到有呢種蟬鳴好高分貝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留意，唔好長時間逗留。
0: 係或者即係聽下音樂。
2: 系咯，
0: 戴一啲即係
2: noise cancelling，
0: 係啊，即係唔好睇少嗰個聲音，因為嗰個聲音勁在咩？佢冇變化㗎。佢一路字噶嘛，系咪先？佢唔会字，
1: 你有变化都系会伤耳仔，
2: 系咯？
0: 唔系，佢冇变化，你就影响到你某一个，系咯，冇错。好，咁啊，时间去到11点，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的绳底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 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预计今年稍后时候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说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话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那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660 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1,1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0点，升1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快手33.44，跌4.36，盈富基金26.18，升1.8。腾讯控股454元，升6.8。阿里巴巴125.1，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6毫，3.4，升3.4。 小米集团28.34升九毫，石药集团9.91升1.25仙，金丝穗生物科技34.78升5.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2，瑞士法郎9.808，澳元5.581，加元5.681，新西兰元4.667，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2点，升656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㗎，龙尾排返去大老山公路啦，近日启程村对出啊，就係、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大老山公路啦，近日启程村。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呢就去到青沙公路呢，啱啱上丁九桥嗰个位啊，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呢就排到去青朗公路啦，啱啱上丁九桥嗰个位。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啦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过晒下角道噶啦。咁而家去到告士打道啦，近住卢押道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瑞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啊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呢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一带呢都係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式生活馆
2: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3: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与人沟通啦，人与人关系啦，好多系 AI 都取替唔到，起码取替唔到住啦吓。我哋点样系运用个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有我梁礼勤，
0: 都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讲识生活馆。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8: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细型嘅机械，中小学可以透过一啲木质天晴嘅机械做佢哋想要嘅动作，设计想要动作，解决一啲任务。
9: 星期六朝早九点，
10: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13: 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11: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12: 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佢哋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1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11: 快乐计划，
12: 好啦，就嚟到11:12啊，翻翻嚟试下快乐，我哋快乐计划。今日讲嘅呢个主题咧，我深信啦吓，三位主持当中咧，得我一个咧系有经验嘅。
13: 唔系、哦，诶 ，why？真系唔系，
12: 讲古仔
13: 真系唔系，
12: 讲古仔就系、
13: 是、同小朋友讲古仔，bedtime story 我都讲好多噶，
12: 啊系嘛，同即系
13: 我契女同埋外甥咯，
12: 啊咁阿彪咧。
14: 冇啊，冇啊，真係冇啊！
12: 兒生仔都冇試過，係
13: 唔係應該咁講，咁佢作為一個仔可能有嘅，
12: 係咪
14: 但係細個都係我覺得呢有家長喺講故事俾我呢
12: 你
14: 我覺得係電影橋段先有㗎我細個覺得。
12: 即係好美好啊。
14: 點解會講故仔哄我瞓覺咁樣。
12: 不過其實呢幾即係我諗而家嘅世代嘅即係爸爸媽媽呢其實好多時都會成日都會講下故仔俾小朋友聽係把握嗰個時候溝通可能我哋嗰代呢其實好多時間喺埋一齊可能係嘛。但而家呢可能放工如果我唔係夜晚臨瞓之前可能講下故事咁嗰個親子嗰個素質可能就係
13: 個體
12: 咁樣去建立囉。
13: 但好少係會攞我啲書去講囉。
12: 你啲書呢深咗啲。
13: 係咩
12: 係
13: 咪恐怖嘅
14: 啫。可能講返正經嘢。咁但係我相信唔少家長可能都除咗重視嗰個親子關係之外呢亦都會擔心佢會唔會對咁多電子產品啊、多啲相處嘅時間啊。咁所以呢這個親子伴讀啊或者共讀嘅呢一個話題呢其實都好好啱我哋琴日 parenting 講。但我哋今日快樂計劃呢講下呢個親子共讀呢個活動嘅。咁就請嚟一个由本地家长组成的慈善机构叫故事人生咁我请嚟佢哋三位朋友首先请佢哋嘅创办人 Desmond
12: 早晨 Desmond
13: 早晨 Desmond
12: 早晨
14: 系跟住有咧阿彩虹依依啊 Vicky 啊
15: Hello 你哋好、啊、
12: Hello Ricky
14: 仲有企鹅妈妈 Helen 嘅
15: 大家早晨
13: 早晨
14: 早晨
12: 米哈你都要作一个 title 俾自己
13: 我米哈本身就系
12: 仲唔系啊
14: 叫动物。
12: 动物啊嘛，或者得意啲咯。
13: 米哈其实系一个红人嘅名嚟嘅。
12: 哦，
13: 留意翻我米哈个名咧。如果大家唔知，可以睇翻啲人房啊，我就搵得到嘅。
12: Google 下
13: 系啦。
14: 但系首先要问阿 Desmond 啊，点解你冇一个名嘅？
12: 系
14: 定系你有噶？
16: 我都有噶。
14: 系咩啊？
16: 啲小朋友叫我拉面叔叔咯。
14: 拉面
13: 点解咧？又
14: 拉面叔叔。
16: 咁我自己接触绘本咧，最初接触嘅时候就喺有一本叫做。我吃拉麵的時候的一本書咁、
12: 哦、
16: 就俾我印象幾深刻嘅咁我自己又幾鍾意食拉麵咁我就好啦就改呢個名啦咁
14: 樣。OK,OK, 咁就所以係唔同嘅家長就喺嗰個繪本嗰度揾靈感幫自己去改一個名咁樣解
16: 釋。係啊，咁你有個朵咧，咁你入到班嘅時候，
13: 有個花名，有花名，
16: 係啦，又會開心啲嘅，容易記得你嘅。
14: OK，OK。
13: 你頭先明明唔係咁同我哋講喎
16: ，Desmond。OK，
13: 你明唔明話？你唔知嗰本嘢講咩？跟住所以叫拉麵先生
16: 嘅。哦，係
13: 拉麵叔叔。
16: 就係咧，最初點解咁多本書就揀呢一本個主題咧？就係因為呢本書。我最初就咁睇嘅時候呢我真係唔知本書啱乜。咁我記得嗰陣時呢仲同學校個老師嘈過喂呢啲書都揀嚟睇即係無無聊啲呀。
13: 你哋有冇睇過㗎咁。
16: 咁後來先知道即係學校搞好多家長培訓活動啦。咁先咗喔原來呢啲書睇呢啲嘢嘅即係或者係裏面收埋咗咁多 message
13: 例如呢係啲咩
16: 佢個題目呢譬如啦我喺拉麵的時候就係講緊小朋友日常好普通做緊嘅事咁就個劇情一路講緊就係我食緊拉麵嘅時候隔離屋個小朋友呢就撳緊電視機隔離屋撳個小朋友撳電視機嘅時候呢再隔離屋嗰個小明又拉緊小提琴咁樣
13: 如此類推
16: 就但係講到中後段呢就喺遠處某一個國家上面有個小朋友啦就孭住個妹妹去斟水、就越講呢就越遠咁其實佢本書 去到最尾咁就翻翻嚟啊！我喺拉麵嘅時候，一陣風吹過，咁就完咗個故事。
13: 即係拉麵都係一種幸福嘅事情。
16: 咁好、okay, 平常就咁，好似咁你真係想講乜嘢？咁、就其實呢個位置就俾大家去討論。哦，原來你平時做緊咁平常嘅事嘅時候，第二個時空、第二個國家嘅小朋友，原來佢發生緊呢啲事，點解佢做呢啲嘢咧？咁樣，咁呢個就係、是。俾大家open 去傾偈嘅地方，
13: 呢本都算真係好有方向性同意義噶啦、我試過讀一本，類似係咁樣啦。但係個如果即係拍翻埋嘅話，就係、是、類似係我在跌倒的時候。
12: 哦、
13: 每一版就係不同地方跌倒嘅啫。
12: 咁差有冇好翻啊？最後
13: 即係冇噶，咁咪就係不斷跌倒。咁、但係我諗深刻，
12: 人生就係成日會跌倒。
13: 係啦，我諗深刻就係跌倒係好平常嘅、即係唔好覺得跌倒係一件好大嘅事情。
12: 即係喺邊度跌倒係咩翻身？
13: 冇嘅，但係佢總之就係手架跌倒啦，喺個草地又跌倒啦。但係你作為一個家長咧，你夜晚嘅時候講咧。嗱，佢喺洗手間跌倒啦，
12: 係
13: 佢喺操場跌倒啦，佢喺圖書館跌倒啦，咁啊，嗰、那個就係個難處啊！點樣講嗰本書咧？
12: 即係當然，如果我講，我就會扮好多跌倒嘅聲啊，然後即係我會好笑啲咁講咯。即係其實一個人你成日咁樣跌親咧，可以係好慘，但係你用一個開心啲嘅諗法就係、是，即係有啲人就係咁得意啊，佢可能咧就係好容易就跌啦，即係令到個小朋友覺得有趣。不過其實講真，嗰啲古仔咧，譬如頭先阿叔叔講嗰個古仔。
13: 拉麵叔叔，
12: 拉麵叔叔講個故事咧，其實幾好啊，因為佢唔係一啲已經話定俾你聽有啲咩 message 俾你，而係你係可以當中去傾啊嘛。我哋以前嗰代嗰啲故事咧係。即係叫你唔好貪心咯，即係叫你唔好咩咯，你講大話就會係咁噶啦。
13: 你好啲啊，我個年代係讀《弟子規》嘅。
12: 哦，嗰啲算就係都算古仔
13: 啦，梗係啦，
12: 背噶嘛。
13: 咪但係都讀啦，即係講咩聽都識背啊嗰陣時。
12: 係
13: 但係總之好方向性嘅。
12: 冇錯冇錯。
13: 咁但係其實父母即係所謂嗱，我哋講親子共讀啊嘛，即係嗱。Ada 講故仔書嘅時間同我可能又爭少少嘅。我嗰陣時咧，即係要同小朋友講故仔嘅時候咧，已經係講嗰樣嘢就係、是，即係同唔係我讀添嘅啦，或者同一本書可能反覆讀嘅，即係我讀一次，到下一次或者第三次咧，啲小朋友會爭住自己去讀一次俾我聽，其實我係即係陪佢讀嘅咁樣。其實有冇話所謂有個方法係一定係呢個方向啊，定係還是都係好開放性咁樣嘅咧？邊位先傾下？
14: 彩虹姨姨是不是？
11: 是啊，彩虹姨姨啊。咁我諗冇一個特定嘅，因為小朋友個個都唔同，家長都唔同喎。咁佢每一次聽故事都唔同嘅心情㗎喎。係啦，咁所以我覺得要睇下佢當刻佢係想點樣去聽啲咩故事，聽第幾次都冇所謂嘅，我覺得。咁講嗰個人嗰個心態呢都是紧要的。我觉得是同个小朋友一起去享受。是啦，而不是一个教导者咯。即是如果拿着一本书，我就是要教你这样
13: 东西。
11: 认字。是啦，或者我可能你可能今日有少少曳喎，我拿本实的啦，咁我就有个前设啦，咁其实就失去咗嗰个亲子嗰个咁好嘅时间。
13: 我都真係听过喎，有啲嘅家长真係呢读一读緊㗎嘛，突然间呢唔上身係点样
12: 做咩
13: 呢个字你识㗎喎。呢、這個字你認下呢個咩字你識嘅咁樣。
12: 係呢、這個真係切記㗎喎。
13: 係呀。
12: 即係我上堂喺學校咁多，我有 7.9 返到學校，我3点几返到屋企做完功課啦。都已經食埋飯都演嘢啦，我仲要再上多一次堂，其實呢個真係要大家留意一下。
14: 咁 ,Vicky, 你本身嗰個彩虹姨姨個名字又係點樣嚟嘅？
11: 其實就同故事冇關嘅，因為我個全名中文全名有個彩虹嘅紅字。
14: 理解，
11: 剛好就用咗呢個名咯。
13: 咁企鵝媽媽咧，企鵝媽媽有冇
14: 有個我字係咪？
15: 係，咁又唔係喎。咁我個名咧，其實真係都係同拉麵叔叔有啲。似嘅就係、是、一本繪本嘅，咁因為咧我接觸繪本咧係我細女咧小一嘅時候，咁我好早期嘅時候咧，我其中有一本書，我今日都有帶俾大家睇嘅，就係、是、咧大敲大叫的企鵝媽媽，咁、故事係講咩咧？就係、是、有一日其實咧。一開始冇交代點解企鵝媽媽會大喺度大叫嘅，咁一定有啲事情令到佢好嬲嘅。咁於是咧就對住小企鵝啦，咁啊鬧啦，咁啊嚇到小企鵝點咧？咁佢係頭啊、身體啊、四肢啊，佢飛到咧係四面八方嘅外太空啊、沙漠都有嘅。咁點咧？咁啊就
13: 當
15: 我睇嘅時候啦，開頭係對於小朋友恐怖係咪啊？咁但係咧，當我睇嘅時候咧，我係嗰一刻我自己睇嘅時候咧，我眼淚不停咁樣流，因為我喺 个大女小一嘅时候咧，做全职妈妈。我相信咧，好多全职妈妈都有一个感受，就系当你要全副心机由工作嘅岗位去转到全职妈妈嘅时候咧，嗰种嘅身心疲累咧系好大，亦都好多。地方要適應，咁有時候小朋友好少嘅事咧，觸動到你咧，你就突然間哇，就好似故事裏面嘅主角一樣咧，大吼大叫。咁其實咧，媽媽有一個咧通病嘅，就係、是、你鬧嗰刻唔覺得痛，鬧完先覺得痛。見到小朋友好委屈個樣，喊曬個樣，其實咧最痛係自己。
12: 我有陣時鬧完阿彪咧，我自己匿埋喊。
15: 你信唔信阿彪
12: 咧？咁
13: 我細個都唔明啊，我媽打完我，佢話佢痛。
15: 係啊，係咪？
13: 點解嘅咧？
15: 是是啊、
14: 有趣
15: 我想呢个感觉呢定係做父母先知㗎。咁闹完点呢咁故事嘅一定係一个是一个好好的出口嚟嘅，就是妈妈咧就喺四面八方外太空啊、海啊、沙漠啊揾翻阿小 K 我嘅手手脚脚，跟住咧拼翻佢，咁最后咧其实系最感人，就系讲咗句说话，对唔住啊，跟住就完啦。咁嗰句对唔住咧，其实系我觉得对小朋友嚟讲系好重要啦，因为系妈妈。即係太大聲鬧咗佢。第二就係我覺得對於媽媽嚟講係對自己嘅一種和解。係啊，即係我鬧完你，其實最傷嘅係自己。究竟點解我要咁大聲鬧你咧？可唔可以有其他解決方法咧？所以我就睇完之後，當我去做呢行嘅時候咧，我要。真係呢本書提醒我自己，所以用企鵝媽媽咧成為我嘅別號，就提醒盡量唔好大敲大叫。
13: 阿細女話：今晚又睇企鵝媽媽，
14: 會唔會係
13: 嗱晏晝又鬧？
15: 係噶係噶，會噶會噶，佢會攞咗啲書翻嚟，媽媽你記唔記得咧？大敲大叫嗰個故事啊！你今日又做咗啦，係會嘅。我哋做父母都係喺錯誤中不停
13: 嘅，係嘅，唔係，所以都聽到就係、是、因此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親子共讀就係、是其實讀古仔書。無論咩時間讀啦，臨瞓先假借咁先啦。其實係一個我諗係家長同埋小朋友都一齊得著嘅一個時間嚟嘅。即係有陣時候我哋覺得係好似我服務緊啲小朋友同講咁，但係其實嗰個所謂親子嘅互動就係大家都得著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亦都係咪因為呢一種即係壓力啦，即係家長嘅壓力或者即係都需要一啲叫做夥伴，所以有咗呢一個。即係故事人生嘅呢一個團體咧，係點樣開始咧？嚟一班家長 ，Desmond，
16: 我最初頭先所講啦，就係、是、有啲機會之下，咁去咗學校幫手講故仔，咁嗰陣時乜都唔識噶嘛，咁就自己走去琴聲，同個老師琴聲添咁樣。咁後來學校有好多家長培訓活動，咁就開始認識啊。我慢慢就發覺原來呢啲古仔書幾有嘢睇喎，幾有意思，但係如果佢唔講俾我聽，即係如果學校唔講俾我聽，我又真係唔會知道原來呢啲書有嘢睇嘅咁樣。咁我就去諗啊，其實去講俾人哋聽又好似唔係好難嘅啫。咁我又留意到啊，嗰陣時嘅企鵝媽媽啦、彩虹姨啦，已經喺學校幫手去帶古仔呢個活動，已經好有經驗，策劃好多故事嘅 program 啦。咁我咪留下佢哋，喂我哋一齊將呢啲嘢再組織下，咁去 share 俾其他小朋友或者其他嘅阿爸阿媽知好唔好啊？咁樣咁就係咁樣開始咯。
12: 呢、這個爸爸真係得意，佢話我同老師即係鬧係嘛，即係話喂投訴咩書嚟㗎咁樣，然之後就講古仔。其實唔係好難啫，好容易啫咁樣。到而家你都係覺得，會唔會都係覺得其實要講一個好嘅故仔，或者即係吸引到小朋友，其實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定話你都係覺得其實好容易啫咁樣？
16: 我而家覺得講嗰下唔係好難，但係你講嘅時候一路要觀察住小朋友嘅反應，同埋一路聽佢嘅反問翻你嘅嘢咧，嗰下咧你就。要有啲轉數嘅，其實係
12: 即係小朋友好突發嘅嘢嚇發生嚇，
14: 係同埋佢哋啲反應咧，你可能好。滿懷希望，哎，我買咗好多故事書，我好準備好同小朋友分享個故事。咁但係，點解佢好似冇乜耐性聽啊？或者佢當時唔專心又好，總之佢未必係如你所願咁樣反應嘅時候，到底又應該點樣去即係應付呢？又或者係喺處理嗰個故仔嘅時候，個演繹上啊、語氣上啊？應該都有好多嘅細節要留意嘅。
13: 係啊，咪講真簡單啲第一個問題先啦。其實使乜買咁多嘅咧？我呢個都係我迷思嚟嘅，因為好多父母就買好多咁樣啦。但係我自己的經驗咧就係、是，其實真係唔差好多嘅啫。你去咧，就算買好多咧，佢揀嚟揀去都係嗰幾本嘅。大家嘅經驗係點啊？彩虹姨姨係點樣嘅經驗咧？
11: 其實我覺得都冇所謂，
13: 都冇所謂，睇你屋企嘅資源啦，
11: 係啦，睇下屋企有幾多
13: 空間啦，
11: 係啦，係嘅，我自己個女咧都係嗰幾本嘅啫，睇嚟睇去都係嗰幾本。咁頭先阿彪講過啦，話佢可能會忽然之間嗰日唔係狀態，唔專心，你已經準備好，我哋今日就講呢兩本啦。咁但係佢狀況唔好嘛，咁我哋唔使揀揀嚟㗎，
14: 去溫書啦，咁樣同佢講，
12: 去做功課，抄書罰抄書嘛。不過即係呢啲嘅好靚嘅譬如繪本或者係故事書咧，其實有一個好處就係大家可以分享啊。即係話譬如話啲小朋友大或者係佢讀嚟讀去都有嗰幾本，有啲佢真係未必咁中意嘅話，其實都可以交換大家，咁變咗個資源又可以
13: 去到好大之後咯。如果唔係啲家庭嘅即系争吵就咁出现噶啦，我本书咧，阿妈，我本书你唔系唔睇咩？我噶，
12: 系交换下嘅，都好嘅吓。不过好靓啊，啲书真系。讲到呢度咧，我哋听翻首歌，高翻嚟咧，我哋继续呢个话题。今日我哋咧快乐计划讲紧嘅系亲子共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用长度不超越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 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性事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741 点，升246点，总成交金额132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升1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4；快手33.88，跌3.92；腾讯控股455蚊，升7.8；阿里巴巴126.5，升2.3；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小米集团28.36，升9.2；石药集团9.95，升1.25，金丝穗生物科技34.48，升5.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 平均指数报 65,812 点，升485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8.02美元，卖出4,498.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较早前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㗎，就係、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咁而家管道里面呢快线嘅坏车呢就已经拖走咗，咁车龙呢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咁主要车多啦就係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口。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外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修路，现在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咁先是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9: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10: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枯笋，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上一集咧，萧叔叔解答到一个听众嘅问题咧，佢就问 if only 啊，后面啲 tense 应该点搞 ？If only， 通常我哋表达咧一个好强烈嘅欲望 ，if only， 好啦。上一集讲现在的愿望，现在的欲望，而家讲嘅咧就系一个 past 嘅 regret， 因为 past regret 咧就系有啲事咧发生咗，但系如果我嗰阵咁就好啦。但系呢件事咧已经系不能逆转噶啦。咁通常咧我哋咧都可以用 if only， 但系后面就系用 past perfect tense， 譬如 had 跟住加一个 past participle， if only I。Had loved her more。 如果我当时有更加爱佢咁就好啦。咁个意思就系，可能而家你个女朋友已经离开咗你啦，咁你就话 ：If only I had loved her more, if only I had treated her better。咁咧就 had 加 past participle， 呢件事不能逆转噶啦。咁咧就可以咁。再俾多个例子 ：If only I had worked out harder。咁我而家咧。就会好健壮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问题。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a, Philo.

0: 今集快乐计划咧，我哋嘅主题系讲亲子共读啊，就请嚟一个咧由本地家长组成嘅慈善机构咧，就叫故事人生嘅三位朋友上到嚟，分别系 Desmond 啦、Vicky 同埋 Helen 嘅，
1: 拉面叔叔啊，
0: 系拉面叔叔，
1: 同彩虹姨姨
0: 同埋企鹅妈妈。
1: 嗰阵时阿 Ada 最有经验啦，讲故仔，有冇改自己个花名同阿仔讲噶？
2: 冇啊，
1: 冇啊，
2: 吓、啊。即係你講喺屋企講，
1: 係啊，
2: 出面講冇喎，
1: 都冇嘅。
2: 通常我都會有少少扮聲咯，不過
1: 你強項啊嘛呢、
2: 這
1: 個，
2: 係啊，把聲咁樣，即係得得意，男仔聲、女仔聲、老人家聲咁樣，即係會玩下扮聲咯。咁但係譬如話喺外邊咧，即係講故事，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商場，咁咧就佢係搞緊一個專題，就係、是、某一個作家，嗰、個作家我唔記得咗名添，即係佢係好叻寫呢啲兒童讀物嘅一個作家，
1: 何子啊等等嗰啲，
2: 唔係外國嘅英國作家嚟嘅嚇。咁、
1: okay,
2: 跟住佢就揾人去喺嗰、那個好即係嗰個商場嗰度咁樣講，咁我哇其實一圍埋一班小朋友，嗰心係咧好驚嘅，即係驚話我唔可以悶嘅，我唔可以悶嘅，我要佢哋好開心嘅，即係你要係啦，你要有一個娛樂嘅感覺喺度，唔可以俾佢哋悶，因為佢悶咧，我唔可以忍受啲小朋友。
3: 有得未啊？
2: 係啊係啊，好怕呢一種反應啊！咁所以嗰陣時會諗好多嘢去，即係我點樣可以令到佢哋開開心心。因為故事本身咧，唔係真係會嚇好、有趣或者咩、其實你點樣演繹出嚟，其實係重要咯。
1: 其實都係嚇，因為三位都唔係淨係講同自己小朋友噶嘛，即係同去到學校啊等等。啲學校啲學生咧有得意嘅，佢哋咧唔係真係悶嘅，可能佢一嚟到咧，佢俾個角色自己，我今日要。扮悶先咁，即係有啲會咁樣學生噶嘛。其實喺你哋入學校嘅時候，有冇啲故事可以分享一下？點樣同啲即係學生係嘛、好好地接觸啊等等咁樣，企鵝媽媽。
0: 系，企鹅妈妈。
4: 我谂咧，佢哋就唔会打喊毛嘅，因为其实所有嘅小朋友都好期待听故事嘅。
2: 因为老师喺隔篱。
4: 咁又唔系嘅，
1: 因为上一堂系中文堂。
4: 系啦系啦，你谂下，翻咗成日学最难得，如果有个lunch time 系听故事嘅时间咧，其实我哋咧喺过去嘅小学嘅时候咧，我哋做咗好多呢啲咁嘅lunch time 嘅故事环节。咁其实咧系非常之踊跃，特别系小一嘅小朋友，佢哋系冲晒落嚟，连咧平时小息最中意玩嘅活动咧都唔去。
1: 咁係一邊食住飯，因為我哋去啲
4: 佢哋要好快食飯㗎、可能
1: 係
4: 十分鐘之內已經
1: 即係好，因為我哋去嗰啲商業機構咧，即係銀行請我哋去講嘢咧，佢一路食住飯一路聽我講嘢，
2: 係係，
1: 嗰個感覺好奇妙
4: 嘅。咁又唔係嘅，咁佢哋要乖乖食完飯先可以過嚟圖書館啊，又或者另外一個咧係聽故事嘅。咁佢哋咧通常就係好期待啦。咁係唯一出現嘅説話咧，可能啊呢個故事聽過啦咁樣。咁呢句説話咧，其實係我哋作為所有嘅故事姨姨啊爸爸。都吓、你听过，咁又点啊？咁样，咁我哋咧就
1: 阿邓，
4: 咁又唔会喎，我哋有经验噶嘛。我
1: 话咦，
4: 你听过边？你听过人哋讲啫，但系未听过企鹅妈妈讲喎。不如你今次听下啦，咁睇有咩唔同啦。咁啊带翻佢，咁啊起码可以 draw 到佢嘅 attention 咯。咁当然，其实你头先话啊技巧，唔需要话太多技巧嘅。有时候我喺屋企度同小朋友讲故事，都唔会刻意变声嘅。呢啲通常系出去先做嘅啫。咁、但系我觉得系有时候配搭下啲表情啦，身体嘅语言啦。咁仲有让到小朋友系投入喺故事里面，我觉得最紧要嘅。
1: Ada 啲系职业病嚟嘅，即系做一个即系著名嘅演员同埋即系
0: DJ
1: 广播剧嘅系嘛，
2: 即系
1: 前辈系嘛，所以一定要扮下。一般家长就未必需要啦呢啲。
2: 其实嗰个系自己娱乐自己嘅一部分。有阵时讲古仔咧，你自己都要觉得好开心有趣。即系譬如有阵时扮马声，我自己都扮觉得好似流流地，咁你都觉得好笑噶嘛。
0: 俾多个听我咁，再嚟
2: 咁。即系都系啦，自己开心之余，即系唔好净系觉得话我要讲个古仔俾小朋友听，我自己都要有樂趣啦，去當中。
1: 咁通常準備一個學校活動啊，咁喺選書啊等等上面有冇咩特別嘢要，即係個程序或者步驟，你哋會點樣做嘅？彩虹姨，
5: 程序我諗係睇翻學校佢係咪有個特定嘅主題啦，咁佢跟住佢個主題就去揀一啲適合嗰個歲數嘅書啦，佢可能有初小有高小咁樣，咁就即係初小就揀一啲可能係。貼近翻佢哋嘅日常生活嘅嘢啦，高少就可能又揀翻些少成熟一啲嘅，係啦，咁樣去籌備咯。
0: 即係選出一個主題嗰個對象方面着手去預備。

0: 友睇。咁、你睇啊，到底呢本書佢想傳遞咩信息出嚟咧？咁有陣時啊，我係慢啲嘅，即係我唔係太容易 get 到本書想傳遞。咁我就要問一下人哋嘅有陣時，或者睇下本書前前後有冇啲咩 hints 俾你啊咁樣。咁睇得多咧，咁就有陣時係自己作咯咁樣。咁就即係後來就覺得其實放鬆啲，咁你同佢一齊睇書，你揭到乜，你諗起啲咩，想傾乜就傾乜咁樣。因為我而家都仲有同我仔講故仔嘅，咁都好 challenging 就係，因為仔嚟嘅，咁佢有陣時即係講講下咧就走咗去，係啦，咁就鍛鍊到自己嘅嗰、那個。
1: 咁、你會點去講下走咗去？
2: 你會唔會大敲大叫？
0: 唔會，
1: 因為佢唔係企喺媽媽，
0: 係咁啊放低
1: 咯，係
0: 啊，都係咁樣，
1: 係
3: 放低真係，即係你唯一嘅方法，其實冇乜得選擇嘅，即係咧攞住你阿仔都會咁啊，即係睇完兩版，因為聽過啊嘛佢，跟住佢自己搶過嚟講多一版，
1: 係，
3: 跟住就攣到最後嗱，咁最後咧佢就
1: 好快完咗，
0: 真係會咁樣，
3: 係啊，真係噶，佢咪咁咪閂埋咯，咁咪完咗個儀式咁樣嘛，咁你冇辦法逼佢嘅有陣時，
1: 冇錯冇錯，
2: 係咁，但係喺講古仔嘅時候咧，家長係咪真係最好唔好切入任何預設嘅議題，或者同佢傾偈嘅？即係譬如嗰本書可能真係講夢想嘅咁樣，咁會唔會真係家長有啲嘢想同小朋友傾，就預先喺心入面，我陣間咧講故仔講到呢一 part 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同佢有啲互動喎。其實會唔會係有啲計劃咁樣嘅咧？其實喺分享故仔嘅時候，
0: 咁會嘅其實。咁頭先企我媽媽講啦，有啲書係你同佢講嘅過程入面有啲肢體語言，你預咗嗰下可能係
2: 搣
0: 下佢啊，係啊，打下佢攞 pad 啊。咁樣咁會嘅呢啲，咁又或者係你頭先話講夢想，咁去到一啲話啊，咁你其實你想做咩㗎？咁預咗會問嘅呢啲自己心入邊，真係會
1: 嘅。借一個古仔咁、樣，大家可以傾一啲題目咁樣。
3: 不過有陣時真係所謂共處咩？有陣時共處個內容未必係最緊要，係個共處嘅時間。即係當啲仔咧大到咁上下，我哋啲爸爸輩咧，其實你好少再可以抱住佢嘅時間咁長嘅。即係佢真係走㗎嘛，唯一就係嗰個時間度，你仲可以抱住佢親密啲嚇，嗰種感受。其實嗰個時間就係嗰個珍惜嘅嘢。咁所以其實我哋揾啲方法令到佢留低，留住好慘啊！啲父母大家就明。
2: 係咁，彩虹姨姨咧喺呢方面有冇啲咩經驗啊？即係同小朋友分享故事嘅時候，係咪都係要喺邊個時間帶出嗰個問題啊？同佢傾啊咁樣。
4: 哦，有㗎。一個故事，我諗。有陣時你可能睇個小朋友嗰個反應呢，如果佢已經開始好似頭先大家講佢有啲迷離啦，就可能係啦，咁你就開始要停，即係引一個問題出嚟，係啦，咦你估下跟住點啊啦，咁佢哋就會返嚟嘅其實、所以個 timing 要一個經驗啦，同埋要捉得到，同埋要留意住佢哋，咁未有經驗，即係對於我自己第一次講嘅時候就會係一匹布講完，跟住就問咗我想問嘅問題，我就收工㗎啦。但係後尾越講得多嘅時候呢，我就會中間會切入一啲問題啦，會搵捉返佢哋嗰個專注力啦。去到講完個故事同佢傾偈嘅時候呢、我會聽到佢哋嘅分享多咗好多囉。咁呢個分享呢，除咗我自己想聽到，我都希望佢自己個家長，即係佢個爹哋媽咪呢，係能夠聽到囉。
3: 但小朋友嘅情緒價值係比較直接㗎嘛、即係佢係咪開心就開心啦、即係
4: 佢
3: 投入投入啦，悶就悶啦，咁所以好快可以通過即時嘅反應。但當你哋嗰、那個即係服務對象呢開始多元㗎嘛，即係我諗你哋係有一個原因或者有啲野心去推廣嗰陣時啦，就去到大人啊或者老人家咁樣。其實嗰陣時又係點樣呢？即係會係本質上係冇分別啊，定係還是都係同樣做緊嗰陣時嘅咧？
4: 本質係冇分別㗎、都係用繪本去分享呢個生命教育，連結所有嘅人咯。
3: 係
4: 係啊。
3: 咁但係佢哋個反應上邊啊，你哋本身啲功夫仔咧，對住小朋友。咁咪 work 啫，係咪你試下拉麵叔叔你同我講個故仔。
2: 好壞嘅。米哈係有啲挑戰性。
3: 係咪佢講嘢係咪即係都會唔會試過一啲陣痛時間。
2: 係囉。
4: 我覺得係類似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係類似嘅。無論你係同老人家講啦，或者係佢可能其他歲數啦、其實成年人啦，係啦、都係有類似咁樣嘅情況嘅，係啦，我反而覺得老人家

0: 是童真好多，
1: 嗯，
0: 系啦，佢好渴望听故事嘅，咁佢亦都好投入啦，或者佢可能见到嗰个图画里边嗰个都系老人家嘅时候咧，其实佢系会笑咯，
2: 哦，
0: 好得意，我觉得，同埋佢会分享好多佢自己嘅嘢，可能佢冇机会喺其他地方讲，咁呢个系好好嘅机会俾佢去讲出嚟咯，
2: 其实即系讲古仔俾老人家，我自己都冇乜咁嘅经验啊，即系多数都系小朋友。其实讲古仔俾老人家，老人家好似小朋友嗬，即系其实佢哋去到一个年纪咧，佢哋透过一个即系活动嚟同你连结，咁你哋嘅公即系呢一个嘅即系组织咧，就连结埋成个社区先。你哋而家做紧啲乜嘢，或者一般嘅朋友可以点样同你哋连结？你哋喺社区里边即系主要嘅吓服务或者工作系乜嘢啊？
1: 咁我哋最初呢就係、是、去學校入面講故仔俾小朋友聽啦。咁嗰間學校嘅家長都會想等我哋嚟講啦，咁我哋就開始設計一啲 training program 俾其他學校嘅家長。咁、好啦，其他學校嘅家長喺佢哋自己嘅學校講完故仔，但其實都仲有嗰區嘅其他社區中心，咁佢哋會話我都好想嚟幫手做義工喎，咁樣我好願意幫手。咁我哋嗰陣時就諗，邊度揾地方俾你去幫手呢？咁除咗你學校，咁後來就嘗試去 line up 下地區嘅社區中心啊、教會啊、老人中心啊咁樣。咁佢哋譬如話試下啦咁樣，咁有某一啲主題掟出嚟，咁我哋就同嗰啲義工家長夾下不如我哋試下去帶呢一個主題啊咁樣，咁就佢哋就可以去翻佢嗰區嘅社區中心嗰度去分享故仔，就係咁樣慢慢接觸咗唔同嘅群體咁樣咯。
2: 都幾得意啊！
3: 係啊，同埋即係我諗都係嗰樣嘢啦，即係嗰陣時係一個帶住一種開心嘅、一種想 engage 個群體啦。同埋有陣時好得意嘅，你見到繪本，通常我哋都會買書嘅時候咧，好貴噶嘛，其實即係咧啲家長咧就諗個幾頁紙，
2: 唔係通常都大大本嘅，你就幾頁紙，
3: 大大
2: 好大本嘅，通常
3: 冇錯，你講面。面積好大，
2: 個面積好大，
3: 又佔屋企地方，有得幾
2: 唔係同埋好靚嘅，好多時我見到有啲可能有啲嘢延伸出嚟，或者
3: 嗰啲就再貴啲，
4: 有啲立體
2: 喺
3: 唔係，但我想講就係，就算幾頁紙，因為你講古仔嘅方法同埋去使用佢嘅方法咧，其實佢唔係淨係就咁讀個幾頁紙，即係個幾頁紙係變成咗一個溝通嘅，無論一個開始點、橋梁乜都好啦，就係嗰樣嘢就係、是。通過佢去啟發咗一種時光，個時光就係親子嘅時光。咁呢一個就係、是、我諗都一個幾好嘅即係開始點啦，係同即係小朋友建立關係啦。
4: 咁如果係有啲朋友可能我都想成為嗰啲嘅家長義工啊，會唔會有啲途徑噶 ？Desmond。
2: 我都想跟你哋即系一齐周围去讲下古仔啊！
4: 古仔我好劲啊，
2: 揾你哋嘅
4: 有啲家长
1: 系我哋会有一啲社区嘅training program 掟出嚟啦，
4: okay,
1: 或者系我哋 online 都会 share 古仔咁样。咁有兴趣咪帮下手
2: 揾你哋
4: 啦。OK，
1: 我都 welcome 嘅，
2: 非常好吓。
3: 我谂啲家长最关心有冇得就咁揿你哋咁样播出嚟，我就唔使自己讲啊。
4: 你录咗佢啊？
2: 唔使自己講
3: 嗱，呢個就係我哋
4: 目標
3: 嚟，
4: 鼓勵建立翻
3: 呢個真人親子嘅
4: 親子嗰個關係嘅。
2: 好，今日咧多謝曬即係故事人生啦，即係三位朋友啦 ，Desmond 啦 ，Vicky 同埋 Helen 咧，再去同我哋傾偈啦。接住嚟咧，我哋就要即係公布翻下我哋今日嘅問答遊戲嘅答案係咪啊？
4: 冇錯啦，我哋今日咧考大家，七月八號嘅節目錄音啊，咁米哈咧就話滑雪呢、這個運動咧就有項嘅缺點，就佢唔係好喜歡嘅。究竟係乜嘢呢？我哋聽下個答案先。
5: 事業快樂有獎問答遊戲。
6: 滑雪我就唔得
3: 嘅，滑雪就難啲嘅，
6: 系咯，滑雪唔得，
3: 我好臭啊！對於我嚟講，
4: 臭
3: 係啊，嗰啲機油好臭，
6: 好通常都出好多汗，
3: 係啊，焗住咁樣咧，我比較難啲，我自己。
6: 唔係你可以自己帶噶嘛？
3: 係，自己都臭噶。系咪咧？我都冇话缺点。
2: 唔系答案系臭系咪？
4: 答案系臭，啲机啊有啲臭。
3: 哇！我好臭啫嘛。
4: 系啦，咁啊恭喜晒做 N 啊，咁啊能够得到我哋嘅无线插电器嘅，恭喜晒！
2: 恭喜晒！好啦，结束今日嘅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5: 事业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涉嫌冇妥善管控狗只嘅男主人提堂，案件押后到十月底，佢获准保释。运输署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以及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审批申请，又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又威胁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详细的新闻内容：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亡的事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应控方申请将案押后到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卢子清报道。
2: 52岁男被告伍瑞婷朝早身穿军绿色上衣、浅色短裤、佩戴黑色口罩和深色斜孭袋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法庭秘书在庭上读出控罪内容，说被告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2米的狗绳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湖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当被问到是否明白控罪时，被告点头并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至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兆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没有回应传媒提问。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一只大狗在元朗 Yoho Mall 一带先后咬死一只迷你贵妇狗和一只比熊犬，两只细狗伤重不治。涉事大狗在今年7月10号亦曾经在同一个商场袭击另一只狗，导致它受伤。渔护署说正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署方表示，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又说十分重视今次事件，并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调查和检控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运输署今年底起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整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到20秒。陈晓庆报道。
3: 运输署在今年年底至明年第一季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引入崭新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网上续领车辆牌照申请。市民届时透过网上申请续牌，上载保险单和地址证明后，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是否有效。这项服务预计今年底推出，署方目标是将自动批核申请比率提升至超过90%。并在一个工作天发出续领通知。有关系统年底亦都会应用在港车北上及粤车南下的网上申请。另外，署方亦都会在明年第一季在铜锣湾告士打道、暨利助字街交界的交通灯施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分析车流和人流，即时自动调节绿灯时间。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预计加装系统之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到20秒。
4: 呢啲数据咧会传送去新加设嘅运算系统，利用咧 AI 去学习同埋即时分析呢个路口嘅车流同埋人流嘅特性，运算出合适嘅灯号时间。调校后嘅系统咧系可以平衡道路使用者嘅需要，动态咁分配更多绿灯嘅时间咧就俾行人。我哋预计加设咗呢个系统之后啦， 行人在这个路口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便利呢是来到这一带活动的市民，包括区内的街坊啊、学生啊、打工仔啊，甚至在假日活动的外佣等等。
3: 署方又說，鑑於發現網上預約免試簽發香港正式駕駛執照櫃位服務系統，有人以機械人程式佔有排隊丑號，令申請者等候時間增加，因此已經利用 AI 即時攔截，成果顯著令排隊時間由之前最長大約兩個鐘縮短到大約45分鐘。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和新产业形态等。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亦是人工智能落地的超级实景试验场和规模化应用主阵地。徐文强说，以往交通安全以事后查处、人工巡查为主，人工智能就可以做到事前预警，例如识别出驾驶员疲劳或者分心驾驶等行为。
6: 以往交通安全多以事后查处、人工巡查为主，人力成本偏高，风险发现之后，以人工智能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从雷防为主转向技防和制防，是我们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比如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和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
5: 徐文强说，近年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好似云南、福建等地的大件运输智能审批、自动核验申报材料、智能规划最优通行路线等，将审批时限由平均7个工作日压缩去到24小时之内。他表示，将会同国家数据局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高质量的数据资源地图和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及新产业形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又威胁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梁正涛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将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者运出伊朗港口。特朗普较早前先在白宫对传媒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又形容目前局势非常好。另一方面，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军已经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日有几百万桶石油运出海峡。报道引述两个美国官员说，这项行动已经持续几星期，过去两星期每日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官员说，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 量仍然低过战前水平，但是它已经对全球供应产生明显影响。据报道，船只每晚会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入。航行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预计今日会会见总统李在明。王毅昨日和韩国外长赵显会谈时话，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罗宇光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该展现战略眼光，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王毅又说，中韩经贸合作基础好好，已成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新华社报道，赵显话期待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两国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韩联社就报道，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他提到李在明较早时提出的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此为基础和中方深化协作。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睇法，强调中国外交政策保持连贯和稳定性，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据报计划搬回去英国，他们的两个子女已经注册，9月在英国一间学校就读。邝赞恩报道。
9: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搬回去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由美国搬回去英国，在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定居。两个人7岁的仔阿奇以及5岁的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9月开始上堂。英皇查理斯三世星期日才得悉两个人计划搬回去英国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个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加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哈利一家在7月曾经探望过爸爸，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回去这件事作出讨论。哈利和梅根自2020年卸下皇室职务以来，一直住在美国加州，自此之后皇室关系一直很紧张，直到7月他们一家人探访查理斯三世和女王卡米拉，成为双方关系回暖的转机。英国内政部发言人回应哈利夫妇搬回英国的报道的时候就说，皇室成员的安全保障由一个委员会负责，重申英国政府的保安体系严密和适度。哈利曾经说，出于安全考虑一直未能够带同妻子和子女前往英国。有英国皇室事务评论员认为哈利一家搬回去英国是非比寻常的发展，相信是他们在美国的发展欠佳， 未能够在荷里活成名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邝展报道。
1: 翻嚟本港，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0.3%。有智库认为，特区政府应该更加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设立动态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灵活，定期按市场的需求灵活调整。有立法会议员话，香港在留住人才方面有优化空间。陈乐谦报道。
10: 今年年中本港人口临时数字超过751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近2万人，上升0.3%。政府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今年年中的人口按年增加。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情况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短期可以持续吸引人才以提升劳动人口。他建议特区政府应该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
11: 我们看到其实可以参考澳洲的模式，他们有一套更加动态的一个人才的清单。那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都参照这个模式，去具体列出我们经济转型中最急需要嘅一啲具體嘅工種，就譬如話，而家可能係 AI 或者係即係綠色金融等等，即係我哋釋放一個信號，我哋需要啲咩人去邀請佢哋嚟。
10: 黃登奇又認為，特區政府可以持續增加日間托兒服務，適度增加男士侍產假等，以鼓勵生育。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李浩然在同一個節目上表示，怎樣留住人才同樣重要，認為香港在這方面仍然有優化空間。
12: 我們現在最近吸引到來香港的人才呢，相對是年輕一點的，即可能剛剛生了小朋友，他們小朋友大概都是10歲以下，這個必然就會馬上帶來小朋友讀書的問題。當然香港的學校其實很多很好的學校，但是呢現在看到呢，就似乎都很集中在某一些少數的學校。怎樣能夠讓大家都知道香港整體的教育水平是好的呢，讓他們放心去報不同的學校呢？我想这些方面是要做的。
10: 李浩然又认同，要提升本地的生育率，可以增加更多托儿服务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跟着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3: 动感天地。
8: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港队的伍家朗在32强面对日本的西本权太，上演精彩逆转。伍家朗第一局一度领先10-4，但西本权太力追，伍家朗接连失分，先输17-21。第二局战情紧凑，伍家朗连取7分，以21-16追翻一局。到第三局双方拉脚，伍家朗打至16-18时，连取5分，以21-18再下一城，力战1小时19分钟，赢局数2-1，晋级16强，将会面对9号种子法国的拉尼尔。另一名港将李卓耀就反赴新加坡的骆建佑。李卓耀第一局先赢21-15，到第二局骆建佑开局连取7分，大幅领先7-0，以21-17追成平手。到第三局乘胜追击，赢21-15，以局数2-1反胜。女单梁家颖以直落两局12-21同埋15-21被丹麦15号种子莱恩淘汰。混双方面，陈贤泽和吴子柔就0-2不敌日本组合道边勇大和田口真彩32强止步。男双组合洪辉俊和吕俊伟挑战9号种子印尼组合失败出局。
1: 重复新闻提要：涉嫌冇妥善管控狗只的男主人提堂，案件押后到10月底，他获准保释。运输署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以及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审批申请。又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又威胁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 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连升四日，恒生指数一度突破25,800点，最多曾经升超过310点。中午收市报25,786点，升291点，升幅1.14%。半日嘅主板成交额超过1,441亿。科技指数升1.5%，报4,754点。ATMSJ 多数上升，除了美团偏软之外，其余升近2%至到超过4%，以小至到大概4%，以小米的升幅较大。快手公布业绩之后急跌近10%，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重磅金融股是个别发展，友邦业绩之后跌了超过1%，汇控和中人寿跌近1%或以上。港交所就靠稳，至于医药股就做好，石药集团和中生制药急升超过13%至到超过16%，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睇翻今朝早嘅股市，电话直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噶。你好 ，Michael。
16: 系 ，Hello， 大家好。
15: 咁啊，见到咧恒指咧今朝早咧就上过25,800点之后咧，就未能够企稳啊。暂时咧呢个位咧系咪阻力比较大啲啊？
16: 都会系咧，因为都而家今日当然见到寻晚嚟讲个债息就落翻，咁但系都要再睇啲资金方面嗰个嘅部署，同埋业绩都仲有即系几间比较重磅嘅公布，咁即系都几影响市场个气氛咯。咁同埋如果你话近期嚟讲啲资金反而就会执埋，即系炒作啲比或者推动翻，譬如可能即系黄金啊，或者系即系讲紧啲制药商股份，但系佢哋有部分嚟讲对个指数个贡献咧就未必咁。所以暫時我諗指數都係 keep 住個拉嘅局面啦，向下就而家條一百天線就20,000，我哋守穩上面就變咗26,200個位，似乎同埋250天線都可能去到呢啲位，即係穿梭拉鋸咯嚇。
15: 因為今日咧嗰個走勢咧，會唔會話咧都關呢個友邦個業績事咧？因為見到友邦嗰、那個上半年業績公布之後啊，咁啊股價咧半日咧都跌咗超過1%，點樣睇翻佢嘅業績表現啊？
16: 其實就我諗市場都會對嗰、那個本身嘅業績，其實你話嗰、那個關注程度咧，都係最主要就跟住落嚟，因為即係而家點樣再會唔會再比較上推動翻嗰、那個境外個報單方面嗰、那個即係稅務方面嗰個推動嘅情況，咁呢個比較上層係關心。咁就如果純粹睇翻佢本身啱啱公布個中期新業務價值，其實佢都有啲有改善或者係升嘅，見到譬如中期股息增加啦，香港及內地的業務都分別繼續有雙數字增長，所以變咗睇你某個程度純粹是睇個業績的推動，尤其是新業務嗰個價值的增長，兩地即係中港都有增加，並大家比較仲係關心翻未來，如果你話係真係嗰個政策會有冇機會深化推動對佢哋個業務嘅影響。當然債息方面嘅變化都係會對佢哋可能個新業務價值有個變有個波動性影響，呢、這個大家都關注咯。
15: 咁其实咧后市咧，即系除咗都仲有一啲嘅业绩会公布啦，咁包括咧即系阿里巴巴嘅业绩啦，点样预计佢个表现啊？
16: 咁我谂而家大家都某个程度都同我自己睇就应该比较上系中性，咁但系能唔能够调翻转头就再有啲而家向前睇，又是即系佢哋近期反而大家嗰个焦点都系睇翻佢哋即系讲紧啲大模型方面嘅推动，亦都见到无论下载或者参数都系慢慢系继续即系可以有部分打入呢啲所谓国际性嘅一啲嘅企业嘅级别啦，咁但系都要show出嚟就话即系 消息就多啦。咁究竟系咪已经慢慢开始见到个占比有机会上升，或者系管理层口中睇到佢哋嗰个指引啊，盈利指引会系点咧？咁但系南边商都冇忽视，咁啊即系讲紧之前大家都觉得整体性未必净系佢哋啦吓，走得比较弱嘅电商啦，譬如补贴嗰啲影响，或者嗰个投放喺个 AI 资本方面个情况会系点咧？云方面嘅业务都系一个其实几关键啊，即系对个业绩方面嘅催化剂个走向，即系嗰个表现会系点咧？呢啲我谂都值得关注咯。
15: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16: 冇持有吓。
15: 嗯，好啊，唔该晒黄敏石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786点，升291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441亿几。七月份恒指期货报25,760点，系升咗301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28升2.8，快手34.1跌3.68，XL 以南方海力士38.3升1.84，南方恒生科技4.64系升咗6.4，腾讯455.4升8.2，阿里巴巴127.2升3蚊，小米集团28.44升1蚊。石药集团9.85升1.17，金丝穗生物科技33.72升4.36，云顶新耀40蚊升16.2。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星星集团、云顶新耀、斯路迪医药股份、康希诺生物、佳耀控股。今次做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 XI 意南策略、XI 意南 CO、正荣地产、世纪集团国际、聚福楼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升134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080点，升754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8，瑞士法郎9.81，加元5.585，系澳元5.585，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1，欧元9.15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5，港金报42,0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62美元，卖出4,495.05美元。友邦上半年多赚69%，中期息增加10%，去到每股53.9港仙。新业务价值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管理层指，内地对于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嘅规管要求冇变，强调税项并非影响内地居民在港投保嘅关键因素，预计内地访港客户需求继续会保持强劲。由罗伟浩报道。
17: 友邦保险上半年盈利42.9亿美元，按年升69%，新业务价值32.1亿美元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新业务价值利润率57.1%，香港新业务价值的贡献最大，按年升10%至到近11.7亿美元，新业务价值利润率整体上升6.2%至到72%，内地新业务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20%至到超过9亿美元，整体年化新保费升12%至到近57亿美元，年化内涵价值营运回报18%创新高。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范畴，并唔系新政策，亦都唔系专门针对香港嘅保险市场。友邦区域首席执行官及集团首席分销总监陈荣升强调，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规管一直存在， 監管要求並沒有改變。他說稅項並不是影響內地居民在香港投保的關鍵因素，認為在全球分散投資等的結構性需求沒有變，預計內地訪港客戶的需求繼續保持強勁。
18: Tax is never a key driver for the demand of a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in Hong Kong. Those drivers are really about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investment which add up our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and more diversified or tailored design in proposition and quality advice. We continue to see a strong demand of a CMV business.
17: 陳榮星又指，新來港的居民已經佔香港的本地客戶大約三成，並且預計會持續增長，而本地對於退休和儲蓄等的長期保險需求強勁，目前仍然以長期人壽和儲蓄保險產品銷售為主，並且持續帶來良好的回報。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5: 內地機器人公司宇樹科技創始人兼董事長黃興興表示，真實場景工作的人形機器人尚未大規模推廣，主要的原因是機器人整體效率和泛用性仍然有待提升，隨著人工智能高速發展，未來具新智能發展有望迎來新起點。他在2026年世界機器人大會上表示，希望快至兩三年，慢至五至十年，当机器人能够进入任意陌生环境，并在语言指令引导下完成大概八成常见任务的时候，具身智能将会迎来真正的产业爆发。他提到，机器人能够理解任务意图，并完成大部分动作规划，但是在精细动作和执行力度方面仍然不足，最后几厘米或几毫米的偏差导致无法很好和真实世界匹配。宇树对于 AI 模型的投入一直非常之大，是目前资金以及人力投入的最大方向。
1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0: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呢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呢稍为车多。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车龙就接近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就接近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尼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啦排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稍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会场道。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排到格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2: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噶？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10: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11: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大家好，星期四的中午12点36分，欢迎收听一同金，主持的是李怡琴。港股今朝是向上行指，一度是升穿了25800点的。现在中午收市是25786点，升291点，升幅超过4%。期指升301点，25760点，亦都升到超过1%，低水20多点。大市成交半日是1441亿到嘅。至于恒指成分股入边，睇下边啲表现最好啦。今朝咧啲生科概念股咧又炒作，炒啲咩咧？就 mRNA 嘅前景啊。中国生物制药咧系升到超过16%，石药集团升超过13%，老铺黄金咧升到超过11%，金价咧就重上翻4500美元以上啊。另外望下其他表现唔差嘅股份，头先讲咗啦，啲医药啊相关股份都唔错嘅。今日个别汽车股都 OK 嘅，吉利汽车升到近4%，小米系升近4%，连续两日咧比较显著嘅升幅噶啦，小米。另外表现比较差嘅恒指成分股头三只，最差啦，快手升近10%，中通快递升超过半是跌啊，快手是跌近10%啦，中通快递是跌超过50%啦，恒安国际是跌超过3%嘅。又望一望咧，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嘅股份，今日有啲股份咧系升到超过50%啊，有只云顶新耀系升6.8%嘅，另外紫金黄金国际升15%。康方生物升超过10%，中生制药升超过16%，康希诺生物升超过51%嘅。转头我哋揾嘉宾倾偈。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
10: 曙一新，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是继续回来一同今节目时间，电话我们是接通了独立股评人洪丽萍，你好。
16: 哎，你好。
14: Conita 你好啊。刚才呢就出了一个消息啦，就是恒大案啦，咁啊佢家人呢就判无期徒刑啦，咁没收个人财产啦，同埋即係有亦都有啲罚款啦。那恒大系呢而家就部分嘅股份啦停牌嘅，咁恒大集团就已经系退咗市啦。Conita 你点样睇啊呢个消息呢，对于整体无论佢公司啦或者内房板块嗰个影响啊？
16: 我自己就覺得個影響唔大啊，即係因為市場上面，我諗大家都即係對呢啲消息亦都消化咗。咁事實上，你睇下啲整體啲內房股咧，咁由高位都調整咗好多噶啦。反為而家大家都係睇翻咧，佢自己本身每一個集團自己本身個面對住嘅因素，譬如話佢哋自己財政嘅壓力，好多都慢慢如果解決到嘅嚇，咁究竟佢而家即係個別佢哋解決成點咧？第二咧就話即係關於嗰個銷售嘅問題。咁如果你話即係喺一二線城市嗰啲內房咧，佢哋嘅銷售始終比較好啲，咁呢方面會有利少少。咁同埋事實上你睇到啦，即係嗰啲內房方面咧，好多都即係由低位係升翻唔少嘅嚇。咁就最主要就係話喺嗰個債務方面咧，大家都已經睇到。最壞情況可能都已經過咗，不過仲需要時間咧去呢個復原，咁所以我諗就內房股正話提到恒大消息影響唔大，我都係關注翻個別公司本身啦。
14: 嗯，即係睇下唔同公司嗰個情況係點樣。好啊，我哋又講下咧業績股啦。中午嘅時候咧，東亞就公布咗業績啦，上半年就多賺大約0.4%嘅，咁啊派息咧就去到4.6，上半年嗰個經營收入咧就升近9%啦，咁啊正息差咧有少少收窄啦，同埋嗰个减值损失咧都即系增加咗啦。不过公司就讲到而家咧一啲非房地产贷款嗰、那个占整体贷款咧就已经去到83%噶啦，就朝住佢哋个目标就系85%系一个非商业房地产嘅贷款嘅。咁啊内地方面咧就个正息差都系有所收窄啦。咁但系整体嚟讲咧，似乎盘数咧就比上年啦有所好转，系咪东亚而家即系对于嗰个商业房地产相关嘅一啲贷款咧，暂时嚟讲都即系暂时即系，譬如佢哋要减低呢个状态啦，系嗰个进度都几好啊？
16: 我即系佢喺呢方面咧。當然都係受住香港本身嗰啲商業房地產個表現係有影響啦，但其實呢度佢佔比咧又唔多，唔係特別多嚇。你比其他嗰啲咧大型嗰啲銀行咧，佢相對少。反為大家一路咧，其實都關注佢喺內地嗰個業務係比較多嘅嚇。咁內地嗰個由房地產就過去咧都做好多啦。咁但係喺過呢幾年咧，一路慢慢將嗰個貸款個比例係改變，咁即係變咗呢方面，我覺得都有啲舒緩嘅壓力嘅。但是就佢啲正息差其實大家都最關注㗎啦，正息差都有收窄呢，咁變咗呢個都係對嗰個股價係有啲即係壓力㗎。
14: 你話正息差呢收窄啦，咁如果係即係內地業務方面呢都收窄咗17个基点，香港呢邊呢都有3个基点，有冇話幾時先至有個比較明顯嘅改善呢？
16: 其實我諗內地咧，因為目前咧個息口都仲係維持喺個低位，暫時都睇唔到話即係內地咧會咁快係有個加息，因為始終而家嗰個內地嘅經濟增長都係比較慢，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將尤其是你而家比較香港呢邊啦，佢喺嗰邊嗰個正息差其實正正都係受住嗰個息口影響嘛。咁香港呢邊咧，其實有啲銀行佢哋嘅正息差係受惠於加息嘅，咁有啲就普遍預期咧嚟緊如果加息對相關嗰啲銀行股係有利，但係始終如果你話整體計啊，東亞銀行佢係受內地嗰個影響就比較多啲咯，咁所以我諗都面對住嗰個壓力都唔少。 少。咁另外亦都即係其他大銀行咧，佢哋係拆錢去多啲啊嘛。咁你東亞就調翻轉啦嚇，拆錢入嚟。咁呢個就要睇埋咧，嗰、那個銀行同要拆息，對佢嗰、那個即係淨息差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
14: 嗯，明白。咁啊，睇下整體大市嘅情況啦。今朝咧就一度咧上翻去25,800点樓上嘅呢、這個即係今日個升市咧，會唔會都同美國嗰邊就係財政部加倍嗰、那個長債嘅回購咧？大家有少少覺得係咪佢哋想救市呢個消息有關咧？
16: 我可能對即係話美元嗰個影響，即時咧都見到反應啦嚇，美元都弱翻啲。咁啊債息當然最直接就係佢哋個息率啦，又係30年期啊、10年期啊呢啲，其實個息率咧債息率都係即係下跌。咁因為呢個咧，我諗對美股影響咧，即時反應大啲咯。但係實際嚟計咧，始終美國目前嗰個負債都係好重。咁佢今次即係咁樣，即係話將嗰個發行嗰個數目係加大，唔係回購嚇，加大回購嗰度，咁所以變咗會唔會都係短暫啲咧？咁呢個我諗都仲要觀察，因為而家睇到咧，整體市場咧，佢尤其是美國方面啊，息口究竟加唔加，還是係咪真係維持到咧？市場嘅爭論都仲係好大。咁咪睇下聯儲主席新任嘅主席咧，究竟佢俾唔俾到啲新嘅方向出嚟咯？咁所以琴晚美股係即係有因為咁，因為個債個問題。債息回落翻，咁所以係有啲刺激嘅。咁香港呢邊或者係亞洲呢邊咧，早段嘅時間，我相信都係受呢啲因素影響。但係之後咧，其實我諗即係港股慢慢即係有即係由低位即係又升翻上嚟咧，其實都係睇翻啲傳統股啊，傳統股嗰啲升翻咧，咁對個指數係有幫助。近期嗰傳統股係唔錯嘅，咁加上就係最標青嘅咧，都係啲生物科技股啦。但係生物科技股佔指數嘅比重細啊嘛，嚇，咁所以呢度就反映唔到嘅。但係我諗市場而家咧都。系即系轮流咯，啊，即系啲人工智能股啊，同埋啲传统股啊，咁样喺度即系轮流去买卖。但系因为而家系完全冇乜方向，就算你话啲人工智能股低位系有人买，但系都系好短线性质，咁所以变咗个成交就少啦，吓，都系要等一啲真系有一啲咩新嘅方向嘅时间，我觉得个市先至会即系可以系咪突破翻之前啲个位26,000楼上啊？
14: 如果突破咗，去到咩位系阻力咧？
16: 而家睇，我相信26,200，即系上次去到26,100啦，吓、咁我谂26,200都系一个即系阻力位嚟噶啦。反为下边咧就要留意，即系今浸咧吓就好彩就即系冇跌穿过25,000。如果你话跌穿25,000嘅话，可能又要试翻落去即系24,700啦啲位。咁但系会唔会即系而家咁？我相信佢嚟25,000咧，咁其实都应该系有一定嘅支持嘅。咁但系要睇嘅咧，就睇埋即系阿里巴巴吓，佢今日公布业绩。之后因为究竟市场的反应如何，或者个业绩，同埋咧，尤其是佢哋对 AI 嗰个业务嘅增长啊，嚟紧个投资系点咧？呢个反而我都系市场嘅焦点啊。咁所以如果你话佢出嚟嗰、那个即系业绩好咧，咁当然对自己本身个股价有帮助吓。佢、占恒指嘅比重都大嘅吓、每升一蚊咧，其实对指数都影响16点噶。咁所以即系如果呢方面影响住佢个股价同埋指数，但系咧亦都会带动到一啲即系平台个科技股咧，会有机会做翻好少少。咁呢個都對指數嚟講係有幫助嘅。
14: 係啊，因為佢哋嗰個佔比，即係平台股佔比都大嘅。你講開阿里巴巴咧，覺得有冇機會有啲驚喜俾到市場咧？
16: 我自己睇就有啦，因為尤其是你睇到佢喺 AI 發展方面，尤其是佢啲大模型嗰個發展咧，其實出嚟嗰啲嘅功能啦。同埋即係而家商業化嗰部分咧，其實都做得好嘅，即係比起如果。

0: 前咧曾經試過穿過130蚊啊，但係跟住咧就冇以為計啊，甚至乎落翻嚟120蚊啲位。咁即係喺10蚊附近啲位上上落落咧，大家都係等緊個業績，究竟係向上突破130蚊啦，還是向下咧再試翻120蚊嘅支持力啦？
1: 嗱，其實今個禮拜咧就一個業績高峰期啦，嚟緊即係下個禮拜就亦都有唔少嘅，但係估計咧對於恆指嗰、那個即係影響度咧，係咪開始有啲減退啦？
0: 應該相對細啲啊，不過亦都要留意下個禮拜公布嘅業績咧。雖然科網股已經大致即係陸續公布咗啦，重磅嗰啲，咁下禮拜就好多咧，就係一啲重派息為主嘅，譬如啲內銀啦、內險啦咁，同埋啲石油股，咁所以其實對市場嚟講反應都大嘅。不過我相信內銀啊，其實內險啊呢啲就唔會話有啲咩大嘅影響啦。
1: 好啊，同 Colinda 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拜拜。
2: 上市公司專訪。信丰房托在香港上市刚刚超过5年，投资组合包括4个现代化物流地产项目，分别位于青衣、佛山、芜湖和长沙，可出租面积合共大约428000平方米。今年上半年可供分派收入按年跌超过7%至1亿1000万元，收入跌大约5%至2亿2000万元。行政总裁林聪志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可分派收入减少，受到旗下4个项目续租租金跌20%至到45%拖累。
3: 我哋公司咧喺2021年5月上市嘅，咁喺上市嘅时候咧，我哋4个项目咧都签咗5年嘅合约，都会有一个租金增长嘅条款嘅，即系话无论个市场好定系唔好，我哋嘅租金都净系会增加，唔会减少嘅。咁正如大家都知道啦，过去5年其实物流地产呢个市场都系向下嘅，咁但系我哋嘅租金咧。依然是因为那个租金增长的机制条款就一直都向上的。那5年过去了，那我们的租约要续租。今年的5月呢，我们就完成了我们项目入面所有面积的续租，那我们的租金就会回复回去市场的水平，所以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所以亦都影响到今年我们上半年那个分派收入的减少。
2: 刚刚完成的续租租约为期3年，不再设有自动加租条款。林聪志说，以往较利好业主的租约条款已经不再存在，市场由租户主导。他引述有国际房地产顾问今年初发表报告指，香港过去10几20年物流地产空置率一直维持单位数水平，但是去年空置率攀升至双位数。即使香港转口增加，但很多租户由香港转往内地租用仓库，导致需求转弱，空置率上升。但他认为香港今年经济状况好转，需求已经恢复很多，第三方物流公司和跨境电商对本港仓库有需求，预料1至2年后可解决高空置率问题。顺丰房托截至6月底的出租率是 96.8%， 较去年底微跌 0.1%。在物流行业来讲，相当于近乎满租状态。林聪志说，除了直接加租，亦都可以从两方面着手推动收入增长，包括是透过收购项目扩大资产管理规模，或者改造现有项目，从而收取更高租金。
3: 其实我哋是可以将我哋现有嘅仓库，我哋睇下点样去改造。而家喺香港，其实对于冷链嘅需求咧系会比较多嘅，即系冷冻库嘅需求比较多。咁如果我哋系有相关嘅客户，佢愿意去租用我嘅地方，其实我哋系可以将相关嘅地方咧进行一啲改造，例如将而家嘅所谓常温库啦，将佢变成一个冷库或者一个恒温库。咁如果讲租金水平啊，一般嚟讲啊，冷链佢嘅租金收入咧系可以比干仓高50%左右嘅，所以简单嚟讲，除咗直接加租之外，我哋可以通过收购合并啦，同埋将现有嘅空间将佢加啲设施，将佢改造成冷库等等嘅手段，去增加我哋嘅收入水平。
2: 佢又指出，母公司顺丰喺香港系最大第三方物流快递公司，同时亦系顺丰房托最大租户，占可租任面积大约80%，令到公司喺出租率方面比其他物流地产业主更具优势。顺丰房托上半年每基金单位分派12.15港仙，按年跌超过7%，分派比率维持在90%，亦即是监管规定的房托基金分派比率最低水平。但公司在上市初期分派比率达到100%，

0: 后至调整至现有水平，未来会唔会重新上调分派比率？林聪智话：取决于流动性同埋收购机会。
1: 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咧，比率系100%嘅。咁但系我哋而家系会综合考虑主要两个因素啦。一个因素咧就系我哋嘅我哋成间公司嘅流动性啦，同埋我哋未来有冇收购嘅项目。咁所以我哋因为要考虑呢个因素啦，我哋都会用一个保守啲嘅角度出发。我哋将嗰个分派比率咧由100%减到90%，留翻多啲钱喺口袋入边啦。咁就睇下有冇未来收购嘅机会咯。假设啦，如果系冇收购机会出现嘅，我哋唔排除系会调升翻我哋嘅嗰个分派比率咯。
0: 公司嘅资产负债比率38.7%，同监管规定嘅50%上限仍有一定距离。林聪智话：资产负债比率处于相对健康同埋低水平，认同公司有较大空间做并购考虑。他指出，公司采取双轮驱动模式，收购母公司顺丰控股嘅资产做法最简单。但如果价格合适，亦唔排除收购第三方资产。他说海外项目需要较多时间研究法规同埋合规等方面，公司会集中留意香港同埋内地嘅收购机会。他承认要喺香港揾到合适嘅物流仓收购机会唔易，因为符合条件嘅选择唔多。又话未来唔排除参与北部都会区项目。
1: 香港确实系难少少嘅。大家可能見到嘅物流倉儲啦，以為係工廠大廈啦，荃灣一帶啲工廠大廈啦，其實我哋唔係啊，其實我哋係嗰啲所謂現代化物流設施，我哋係會有車道係直接可以由一樓開車開嘅貨車上到去我哋八樓嘅倉庫。咁呢啲倉庫其實根據政府嘅統計啦，而家全香港其實得17棟嘅啫，其實係唔多嘅。如果要做進行收購嘅話咧，其實我哋淨係會考慮呢啲現代化物流設施，而唔會考慮一般嘅工廠大廈咯。所以香港你话要揾到相关嘅投资机会可能系会少啲，但系你话香港系咪冇得投资呢？其实唔系嘅。如果假设未来北都有一啲好嘅地点啦，或者一啲合适嘅地价啦，其实我哋可以系自己起。
0: 至于内地收购机会方面，佢话公司会留意中西部同埋大湾区项目。
1: 而家算唔算係一個好嘅時候，我哋叫抄底啦。我覺得而家係一個合適嘅時候，可以開始睇一啲項目。我哋其實而家都不斷去睇緊嘅，喺大灣區啊，喺中西部地區啊，我哋都會睇一啲合適嘅項目。當嗰個項目嗰個回報率滿足到我哋嘅需求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就會出手㗎啦。中西部地區過去3年其實空置率嘅問題係慢慢解決咗啦，租金都開始喺個谷底嗰度會有反彈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市場未来是会不错的。大湾区始终是中国一个发展得比较蓬勃的一个地方，虽然现在讲的那个供应量来一两年可能会比较大，它也可能是一个机会令到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价格比较低的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会留意这个地方。
0: 林聪智引用大行报告估算，未来两年大湾区物流地产市场供应量多达500万平方米或以上，处于供应高峰，但参考中西部复苏情况，预料大湾区同样需时2至3年就可以消化供应。
1: 确实大湾区的市场呢，近这一年开始啦，其实是一个所谓供应一个高峰来的。其实对于大湾区的物流地产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啦，特别是在佛山、在东莞、在惠州这几个城市供应量是特别大的。大概要几耐时间才可以消化到呢？那其实早3年啦，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呢亦都是面临紧而家我哋大湾区面临紧呢个供应过多嘅情况嘅。当其时中西部地区空置率咧去到25%嘅，旧年嘅年底咧就跌翻落去个位数字，而租金亦都开始有轻微温和嘅增长。如果我哋引用翻呢个例子，其实我自己估计大湾区其实大概2-3年嘅时间应该可以消化到。
0: 佢相信新三样同埋新三样方面嘅企业，包括太阳能、电动车、人工智能、机械人等，对物流仓储仍有需求。第三方物流外包服务的仓储需求亦都增加。另外，网购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持续增长，即使增速不似过去几年咁快，但仍会推高物流地产面积需求。他又指出，内地头10大物流地产相关公司的市场份额达到60%左右，相信行业已经差不多完成整合。顺丰房托上半年财务成本跌大约16%至3990万元，当中近99%属于银行借款利息开支。林聪智解释，利率成本下降，由于公司主动管理内地贷款， 同内地银行商讨之后，贷款利率获得下调，公司亦有透过利率掉期对冲利率风险。
1: 40%嘅贷款咧，我哋都会用利率掉期去对冲翻嗰个利息风险嘅。咁我哋嚟紧啦，我哋亦都会再审视一下我哋整体嘅情况啦。我哋系会将对冲比率系会调升，令到我哋嗰个现金流嘅稳定性同埋嗰个可视性更加系稳健咯。同行一般都系喺40%至60%左右嘅，亦都有啲好激进嘅，就话8%我全部对冲晒。如果你8%将佢对冲晒嘅时候，突然间个利率情况系逆转嘅，系下行嘅，咁你就等于俾紧一个贵嘅利息咯。咁所以我哋系会将嗰个对冲比率我哋调到60%左右，60%嘅现金流我哋系稳定啦。咁另外留翻40%嘅空间去再应对市场上面嘅变化咯。
0: 至六月底，旗下香港项目嘅资本化率维持喺4.25%，内地三个项目就喺大约5.5%或以上。林聪志表示，如果美国下半年加息，而香港又跟随嘅话，预料对投资组合估值嘅影响幅度亦唔会太大，现金流仍会较为稳定。
2: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鱼猫浅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老鼠爱上猫》，
2: 陈嘉上导演，
3: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2: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大约3500万，两个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大约830万的毒品案件，拉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之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个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在2024年1月至去年8月期间，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大约3500万。经进一步调查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拉了两个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然调查紧，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和新产业形态等。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将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他又说，以往交通安全以事后查处、人工巡查为主，人力成本偏高，风险发现滞后，人工智能就可以事前预警，例如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扰，是识别准确率达到95%以上。在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 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0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15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5点，升1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快手33.88，跌3.9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6.4。阿里巴巴127.8升3.6，腾讯控股456蚊升8.8，小米集团28.3升8.6，云顶新耀40.54系升16.74，石药集团9.89升1.2一仙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4，瑞士法郎9.808，澳元5.581，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5点，升809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3美元，卖出4,4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啊，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广福公园咧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完，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3: 港式生活馆，
4: 屋企好似最安全。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就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日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清清晨爽利有健康。
8: 乜嘢叫做夜未口干呢？
9: 夜未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8: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未口干。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欢迎大家收看精灵一点，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为大家主持的有江卓宜和廖恒恩。 Ann 你好啊。
15: Hello Sonia。
14: 我们今天是星期四，会节目分两个部分的，头一个小时会有健康人物专访，今天就会讲一下不一样的老师。其实以前上学就有很多老师的嘛，总会有一两个觉得他特别不一样的。
15: 是啊，我很记得有一个老师，他送了一支铅笔给我，在我不开心的时候，铅笔上面就有一些勉励的说话，都令我觉得是几窝心同埋好印象深刻。
14: 是啊，所以呢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都好大的。咁但是呢这个计划呢，他们偏偏呢那个计划者呢是两个学生来的。咁所以究竟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计划啦，同埋当中是怎样呢，一阵间我们会请嘉宾呢上来同我们倾下的。咁而至于两点到三点呢，就会有医学会会诊日，今日的主题呢会讲玫瑰康诊的。一听到这个名字呢，我就会想起啊玫瑰痤疮啊或者玫瑰疹这些啦。咁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分别啦，如果分别咗之后喺嗰个治疗方面啊，又有冇啲需要特别注意嘅地方呢，一阵间有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啦同我哋逐一讲解㗎。咁如果大家啦都有相关嘅疑问嘅话呢，都可以打嚟我哋嘅健康热线 1872311,1872311。好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健康人物专访。
16: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7: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4: 今天的健康人物专访讲不一样的老师嘛，刚才就说计划者又是学生，但又真的有导师在这里，所以我们就请他们上来跟我们讲一下。现场有三位的嘉宾，他们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学生，有施家轩 Thomas， 亦都有黄毓晴 Casper， 另外有刮目相看的计划导师聂慧玲慧玲的。三位你们好。
18: 三位主持好。
19: 三位主持好。
14: 是，其实呢我们在即再了解多些你们之前，不如先由 Thomas 跟我们讲一下究竟那个计划是怎样不一样的老师的呢。
19: 嗯，因为很多现时的计划其实都是可能说叫大学生为一个大家覺得社會上覺得是健全的群體去幫一個大家覺得有需要的群體，但今次我們反而是找了可能大家傳統社會上會覺得要被幫助的群體，罕見病患者作為導師去幫小學生補習的。
15: 嗯，那兩位當初呢 Casper 和 Thomas 啦，你們是怎樣認識罕見病患者的呢，或者是怎樣知道罕見病患這一件事呢？
18: 咁我當時就係參加咗 YMC 嘅一個活動，咁就去探訪一啲罕見病患者，跟住就去同佢哋玩遊戲同埋傾偈。
14: 其實咧，即係我哋大概就知道咗呢一個計劃啦。咁而今日咧，計劃嘅導師阿慧玲都上咗嚟，不如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自己個人嘅經歷啦。因為我哋都知道你係一個罕見病嘅病患者嚟嘅。
20: 我係個病咧就叫做重症肌無力症。咁我係2016年確診，咁到今年啱啱好就10年啦。咁我病情咧都會間唔中嘅起伏啦。咁我出入醫院都有20多次到噶啦，已經嚇都唔少。咁個病就而家我坐電動輪椅啦，咁個生活比較受限制嚇。咁但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坐電動輪椅同埋病唔能夠做工作啦。咁其實我多餘嘅時間做咩好咧？咁我就諗起做義工咯。
14: 咁但係一般就好多時咧，大家都係會諗下罕見病就要專注去醫病啦。但係偏偏咧就有兩個後生仔咧諗到去揾你哋做導師啦。所以我都好有興趣知道兩位咧，其實本身係讀啲咩科嘅咧？係咪同醫療嘅科目都有關係嘅咧？
18: 我本身是雙修生物和化學的。
15: 哦，我以為是即係可能社工啊，即係嗰一類喎。
18: 哦，唔係啊，但是因為生物學入面有讀很多基因，所以就會特別留意多了罕見病的知識咯。
19: 我就本身讀政治與行政學的，咁可能都會對一啲唔同嘅公共議題比較關注。
15: 咁接觸咗呢一樣嘢之後，接觸咗罕見病患之後啦，知道呢一樣嘢之後啦，你哋兩個係有啲乜嘢可能思想上有啲係轉變咗啊，或者係有啲乜嘢係對於呢個病好印象深刻嘅咧？
18: 我覺得啲罕見病患者係好識得靈活變通。咁當時咧，我參加 YMCA 有一個活動，就係要啲罕見病患者咁樣好快咁樣走動，跟住去分組。跟住我嗰陣記得阿獵獵導師係佢，因為有輪椅，咁所以佢唔好方便走動。但係佢係透過做號召同埋組織嘅角色，跟住佢都好快分到組咯。
19: 至於我眼中嘅罕見病患者，喺我真係接觸佢哋之後，我覺得佢哋心態唔單止好正面，甚至係好主動。因為其實我哋今次計劃入面，我哋揾佢做導師，其實可能有啲導師未必真係有教學經驗，但係佢都好願意幫手。甚至我同 Casper 曾經參加過香港罕見疾病聯盟，即係罕盟嘅義工活動。咁我哋都同佢唔少嘅患者分享咗我呢個計劃。咁當中有啲患者雖然佢哋真係未必參加到呢個計劃做導師幫手，但係佢都好支持我哋呢個計劃，都鼓勵我哋要繼續努力落去咯。
14: 咁想問一下慧玲啦，其實即係你做呢一個導師之前咧，個心態係咪真係好似佢哋兩位講到咁正面？但係定係其實喺即係嗰十年嘅患病過程當中，自己都有好多嘅起伏嘅咧？
20: 其實我聽到之後咧，當然好支持佢哋啦。咁但係聽到要面對小朋友咧，其實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其實咧都一嚟十年喺個病患當中咧，有少少同社會有少少脱節，更加同小朋友咧少接觸啊，咁其實都有憂慮啦嚇，咁樣同佢哋嗰個相處啊或者溝通啊會唔會有問題咧？咁但係覺得佢有意義同埋嗰個能力上都可以嘅話，咁我就試一下咁嘅心態咯。
15: 呢一個計劃咧，佢主要係真係要透過真人去接觸啊，即係同啲小朋友一齊對功課啊、做功課啊，定係用其他形式咧，定係網上嘅形式嘅咧？
18: 我哋係用咗 WhatsApp 嘅形式，因為 WhatsApp 跟住導師同埋學生就可以揀用文字或者去 recording 嘅形式去溝通，因為咁樣就可以確保到啲導師唔會加重佢哋嘅日常負擔，同埋佢哋可以揀喺身體狀況好少少嘅時候先至去解答學生嘅問題。
14: 咁但係你哋去傾呢一個啊，究竟係現場出現啦，定係真係用頭先話視像嘅形式啦？其實係點樣去傾嘅咧？因為你哋兩個係讀唔同科嘅喎，即係點樣去結識，點樣去做呢一件事嘅咧？
19: 咁呢個，因為我同 Casper 本身其實係崇基學院嘅一個嘅通識，即係書院通識嗰度識嘅。咁我嗰陣時同佢都係做緊一啲，因為我哋崇基書院通識有一個社會服務嘅環節，咁我就係同佢嗰度識。咁發現大家其實可能喺呢一方面社會服務方面都好投契，都所以一齊之後就開始多傾偈。咁之後 Casper 就將佢呢個理念同我講，咁我都好願意同佢一齊合作，就搞呢個計劃咯。
15: 咁你哋第一步係要做啲咩咧？當有呢個諗法嘅時候？
18: 我哋第一步就係去咗揾崇基學院啦，因為崇基學院當時有一個崇基學院圓夢計劃，咁你就透過參加呢個計劃，咁佢哋會提供到資助俾你啦，跟住另外佢哋亦都會提供到一啲意見俾你，咁所以我哋第一步就係去揾咗佢哋。 咁跟住第二步，我哋就係去揾咗香港罕見疾病聯盟，就係、是、希望可以同佢哋去合作，去由佢哋去幫手招募導師。咁跟住 Thomas 最後就係去咗揾議員，希望可以去聯絡，跟住接觸到啲學生。
14: 嗯，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咧，你揾罕見病聯盟嘅時候咧，佢哋第一個反應會唔會係有啲驚訝咧？因為平時就佢哋多數咧都可能係同啲同路人傾偈多啲啊，或者係揾人幫手噶嘛。頭先話，咁你一去揾嘅時候，佢哋俾咩反應咧？
18: 佢哋第一個反應係好多嘅顧慮，因為佢哋好少會有導師去做義工啦，個導師仲要係做一個長期嘅，即係比較長時間嘅義工咁更加少，咁所以佢哋係好擔心啲導師會唔會即係有能力去應付，跟住佢哋亦都擔心啲小朋友會唔會有機會講錯嘢，傷害到啲老師。
15: 嗯，嗱，呢個計劃係由上年嘅暑假開始係咪啊？
18: 嗯，
15: 咁直至到而家係有幾多位導師同埋有幾多位同學咧？
19: 咁我哋個計劃一共係有三個導師，咁每位導師就會配對三位學生，咁一嚟就係都希望就係避免導師有太多嘅工作，呢個當初都係可能最後願意答應幫我哋揾導師嘅原因啦。咁第二就係我哋都希望就係學生即係個回覆可以更加力彈性，因為學生人數一多咧，就啲問題鋪天蓋地咁嚟，啲老師都未必有足夠精力去回答到。
14: 嗯，咁想問下慧玲啦，咁頭先就話可能譬如罕見病聯盟嘅職員都會覺得，咦，會唔會有啲擔心啊？咁到你啱啱就有講過話係擔心同小朋友嘅接觸啦，但會唔會都諗翻啊？有時個病可能要覆診，但係話會比較反覆嘅，你會唔會將呢啲擔心都同呢兩位嘅後生仔講下嘅咧？
20: 我有同佢哋嘅職員講嘅，多真係唔得㗎，因為其實咧，你如果同時間三個一齊問咧，我就答邊個先咧？或者我可能我自己都要揾啲資料答佢哋咁樣咧，咁係需要時間去處理咯。咁而且嗰啲小朋友咧，可能佢唔係話特定一個時間去問你嘅，可能佢朝頭早問下你，晏晝問下你，夜晚問下你咁樣。咁變咗咧，其實咧，你個 WhatsApp 咧，你成日都要望住咁樣咯，好似即係變咗，其實都要花多啲時間精神去睇翻有冇佢哋要我哋去聯絡啊，或者要去答嘅問題咁樣咯。
15: 嗯，咁同小朋友嘅相處上面，慧玲曾經講過都話都係夾擔心係同小朋友相處啦，驚可能會唔會唔夾啊？咁呢個計劃啦，行咗差唔多一年啦，會唔會係已經係同你當初嘅諗法係唔同咗咧？或者可能而家係哇好中意同小朋友相處啊，變咗？
20: 好得意嘅，因為其實我擔心嘅時候咧，我面對唔同性格嘅小朋友，程度都唔同嘅。咁佢哋有啲就好積極，有啲就比較鬆散啲咁樣啦。咁有啲其實從佢哋啱啱接觸開始解答問題，互相分享一下我哋生活上面嘅一啲嘅點滴咁樣咧，咁發覺慢慢開始打開咗我對小朋友嗰種感覺嚇，同埋教功課之餘咧，都可以分享一下佢哋家庭一啲生活。哎呀，我啱啱去完游水啊，我同我婆婆要食自助餐啊，要晏啲先覆你啊，咁样。即係其实我发觉好似多咗一个圈子世界俾我去接触咁样咯。其实一个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同埋学习嚟嘅。
14: 係，因為始終可能頭先講啦，因為個病啦，變咗即係可能都要坐輪椅，或者未必咁多同一啲新嘅朋友去交流啦。但係問題就嚟啦，咁啊啱啱就係話，其實我哋市民大眾啦，又或者係嗰啲小朋友，甚至佢嘅家長咧，對於罕病其實可能都咩嚟㗎，未聽過喎。咁喺接觸之前，使唔使打定個底，即係同可能同學仔或者家長，你將會面對嘅老師同你平時嘅老師可能會唔一樣嘅喎。咁會唔會需要做呢啲工作嘅咧？
18: 咁我哋喺嗰個補習之前就有一個介紹罕見病嘅活動日啦，咁就由老師去親身介紹罕見病，咁跟住我哋亦都有一啲體驗環節俾啲學生感受下罕見病患者嘅障礙，咁就去令到佢哋認識咩罕見病同埋去尊重呢個群體囉。
19: 咁因為喺介紹環節，我哋唔單止淨係我哋唔係講好多資訊性嘅嘢啦，咁當然會有少資訊，但我哋更加着重嘅係等導師去分享佢哋自己嘅人生故事，因為好多時候其實學生或者甚至家長佢哋對罕見病唔了解，係因為覺得呢樣嘢好抽象，或者覺得喺身邊都見唔到，咁但我哋今次就係等導師去分享自己人生經歷，令佢哋可以親身咁去感受到呢樣嘢其實係存在，兼且令佢哋對呢一樣嘢改觀。
15: 咁 Thomas 同埋 Casper 你哋两位都仲系学生啦，你点样兼顾你嘅时间去处理咁多嘢？即系帮呢个计划手之余，你自己本身学业上都有好忙碌嘅事情啦。你点样分配你哋嘅工作，或者你哋两个之间系点样分配工作嘅咧？
18: 我哋当时即系个暑假啦，除咗都有实习啊，都有上堂，同埋都要搞呢个计划。咁我哋就整咗个时间表，咁就系确保呢个计划系有推进嘅、
19: 嗯。
18: 因为好多时候即系推行呢个计划都会有啲阻碍。咁有阵时如果多几次有挫折，可能就会个推进慢咗。咁所以我哋系首先整咗个时间表，确保呢个计划会有推进啦、
19: 嗯。然之后呢个时间表系设得零舍松嘅。例如可能我哋本身三日完成到嘅，我哋就可能俾一個禮拜，甚至一個半禮拜。咁點解咁做呢？因為一嚟我哋本身個計劃比較早啟動，咁其實好多嘢時間係充足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就係我哋，因為正如 Casper 佢會有大學嘅課程要讀，佢有實習，咁我都有實習，我都要舉辦迎新活動。咁所以其實可能會突然有件事過嚟。咁如果我哋真係將個期限擺得啱啱好，即係例如三日嘅嘢就真係三日。咁如果呢個時候突然有樣嘢你要處理，或者有個小策你要去應付，咁你兩頭唔到岸，咁一係就推遲，咁就影響原本嘅進度啦，或者就可能大家都避免唔到就係比較做得粗疏少少，咁亦都唔符合我哋計劃嘅本意。所以我哋就將個時間擺得零舍鬆，咁確保大家就算係真係有突發事件，都可以去優先處理咗嗰件突發事件先，確保我哋真係可以喺個期限內完成到嗰樣嘢，兼且係慢工出細貨，咁就可以好穩定咁推進個計劃咯。
14: 哇！即係好似有危機管理咁、即係咧鬆少少，而且咧減少大家個拗撬先啦。咁、但係 Thomas 頭先你講咧，譬如可能書院啊，或者都有啲嘅活動要搞啊咁咯。咁但係平時搞活動咧，好少話要體驗下即係罕病嗰啲嘅病人，佢哋會有啲咩嘅感覺噶嘛？咁我見到咧，你嘅計劃咧都有啲破冰嘅活動咧，等啲學生頭先話感受下咩叫罕病啦。咁係點樣感受咧？點樣去諗到呢個方案出嚟嘅咧？
18: 咁我哋當時咧就整咗兩個嘅體驗活動啦。咁第一個體驗活動就係體驗呢個完全色盲。咁、我哋首先就喺出面就揀啲茶籽，咁就試咗好耐咁揀邊一隻色好咧。咁例如揀啡色好啊，定係黑色好咧？咁嗰個深淺度要揀幾多咧？咁跟住我哋另外就再去買啲紙嘅眼鏡框，跟住就整咗一副完全色盲嘅眼鏡俾啲學生去戴。咁完全色盲患者佢哋嘅世界唔係得黑白兩隻色，係由唔同程度嘅灰色組成。咁所以我哋就跟住啲學生就戴住呢副眼鏡嘗試去遊顏色，咁去體驗下色盲患者。跟住第二個活動就係去體驗呢個重肌無力就體驗呢、肌肉僵硬症。咁呢個肌肉僵硬症我哋就買咗啲沙包俾啲學生，但係啲沙包又唔可以太重，亦都唔可以又太輕，咁又要符合返佢哋年紀，咁所以都揀咗好耐。
15: 聽落係幾好玩得嚟啦，又可以係體驗到罕病嘅人嗰陣時嘅情況啦。咁仲係有啲乜嘢特別其他嘅計劃呢？即係啱實行嘅時候，可能小朋友啱接觸呢一樣嘢嘅時候，佢哋個反應同之後啦，參加完啲活動會唔會係好唔同嘅呢？
19: 係好唔同啊，因為其實係開始之前其實見到好多小朋友對於即係玩佢就玩到好開心，但係其實對於即係同即係可能聽到罕見病患者分享人生故事嘅時候，都會有少瞌眼瞓啦，可能覺得有少即係可能學講好多理論性，但其實到完嘅時候，雖然都係玩啦，玩唔單止玩好活躍，甚至最後聽住烈烈導師分享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會專注，好願意去聽。而且最令我諗，我同 Casper 都係最深刻嘅就係、因為我哋活動之先，我哋都有問過佢哋對於罕見病患者點睇，其實佢哋都唔係好認識罕見病患者。但係活動完嘅時候，即係一個結業禮嘅活動嘅時候，當我哋問佢未來如果翻到學校，真係有罕見病患者，你哋願唔願意同佢哋做朋友嘅時候，佢哋個個都舉曬手。呢個係我諗我同 Casper 都係最深刻嘅畫面。
14: 係，因為呢啲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教育啦，即係平時我哋喺書本上好難去學得到啊。咁、想問一下慧玲啦，喺你譬如你同佢哋嘅分享上邊，你會唔會多啲講下自己嘅感受咧？即係可能佢哋感受完咧，原來喐動好難，佢哋都未必去走到你自己本身嗰個心路嘅歷程噶嘛。你點樣同佢哋分享呢？
1: 我其實因為我坐輪椅啦，咁另外嗰兩位老師就唔係坐輪椅嘅，咁變咗我坐輪椅嘅時候咧，其實我會比較可能集中啲同佢哋講下即係輪椅人士遇到嘅問題，係啦，同埋佢哋點樣去關心輪椅人士嘅需要，係啦，咁我病嗰時候咧，我個重症肌無力症咧，有時候咧我人咧會
20: 病發嗰時候咧，係好似休克咁樣，全身係唔喐得啊，唞唔到氣啊，講嘢啊，眼啊都擘唔開嘅，即係完全好似一個昏迷嘅人咁樣嘅。但係我有意識嘅，係啦，我覺得啊，如果你見到一啲病人啊，或者殘障人士突然間好攰啊，可能佢個病係有需要嘅，咁你可以關心佢啊，即係你唔使需要佢嘅，但係咧你可以拍下膊頭啊，鼓勵佢啊，安慰佢啊，即係可能從一啲分享一下啊。生活嘅小節上面，你其實小朋友都可以做到啲嘢嘅，咁變咗係我覺得呢、這個同佢哋相處係讓我哋一啲嘅互動學習咯，係啦，我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嚟。
2: 咁除咗譬如學生之外，家長會唔會都有多啲了解呢？
20: 好笑啊！家長呢完咗個暑期補習之後呢，就問我攞電話咁樣，可唔可以繼續搵你補習咁樣？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係其實 WhatsApp 補習唔係淨係小朋友嘅，其實家長佢都會留意住㗎嘛咁樣。咁當你做得好嘅時候，家長會認同嘅。係啦，咁話如果有機會嘅，可唔可以小朋友有問題嘅都可以再搵你啊？咁啊，當然樂意啦。咁當然我唔係話你即係嗰啲
2: 好長時間不停揾啦，咁但係其實一幫到手啦，我相信慧玲都會好樂意嘅。咁我聽到呢個計劃啦，真係相當之好，但係冇理由咁容易嘅，當中一定會有啲困難嘅。咁所以一陣間翻嚟啦，我哋繼續同三位嘉賓咧去傾下偈，問下佢呢個不一樣嘅老師嘅計劃啦，當中有啲咩開心嘅故事啦，同埋唔開心嘅故事咧，可以同我哋咧慢慢分享。咁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有 Casper、Thomas 同埋慧玲咧，同我哋慢慢講下佢哋當中嘅一啲故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合共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投资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至到2021年间，恒大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资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运输署今年底起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减少15到20秒。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押后10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身穿绿色上衣，戴上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2宗控罪，指佢分别在7月10日同8月17日容许一只红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逗留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3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168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55点，升6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阿里巴巴128.2，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68，升5.8。快手34蚊，跌3.8。腾讯控股456.4，升9.2。小米集团28.2，升7.6。云顶新耀39.7，升15.9。石药集团9.73，升1.04元。金丝瑞生物科技33.16，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加元1.381，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61，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 66,219 点，升891点。港金报42,010 元，比上收市升1,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19 美元，卖出4,480.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何文田的卫理道由于有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辆不能够由进入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而另外何文田的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中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如果当时你没回到香港，那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会不会有些不同？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
6: 无创产检头八年是做错了 direction， 回来的个 direction 先教回正。所以我想如果我没回来，我可能继续错下去。无创产检就是另一位科学家发明的。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嘅时间啦，今日嘅健康人物专访啦，会讲不一样嘅老师。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三位嘉宾，佢哋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嘅学生，有施家轩 Thomas 同埋咧黄旭晴 Casper， 另外咧有刮目相看嘅计划导师列慧玲慧玲噶。咁啊，头先咧我哋都了解咗三位嘅背景啦，又知道咗咧嗰个计划系将罕病嘅病患者啦，同埋小学生啦，去即系联合去，希望大家互相帮助嘅。咁呢个时候系时候咧，深入了解一下嗰个嘅计划啦。我想问一下，刮目相看呢一个计划名咧，系边个谂出嚟，同埋当初系点解嘅咧？
1: 呢个名系我改嘅。咁点解当初会改刮目相看呢？咁因为嗰阵时我计划我谂紧名啦，咁罕字嘅成语就好少，但最近看字就有好多成语啦，咁我开始有睇有咩成语啊，咁我就见到刮目相看咯，咁我觉得呢个成语好好，点解呢？因为第一刮目相看就系可以改变到以往嗰个印象啊嘛，咁而我亦都希望呢个计划嘅中心就系可以改善，即系改变社会以往对于罕见病患者呢个错误嘅黑板印象，咁所以我哋就食咗个字就叫刮目相看啦，咁同埋就啱啱主持都有提过，就系话其实我哋都系讲学生同埋老师之间嗰个互动，因此个相其实都可以变成相好事成双嗰个相，就系增加两个群体之间嘅了解。
2: 嗯，我觉得改得好啊，有时咧，因为我哋有时都会用 AI 去帮手改名噶嘛，我觉得真系未必 AI 都谂到呢一个名，我觉得系好有意思啊。咁、另外咁Casper 你咧，可能喺改名上面有冇试过系又改其他名咧？会唔会系有啲搞笑嘅名可以分享一下咧？
3: 嗰陣我係同阿 Thomas 一齊去諗呢個名啦，跟住 Thomas 一講完之後，我就已經覺得呢個名好好，跟住就即刻用
2: 咗。就冇再諗其他。
3: 係啊，已經覺得好好啦，已經。
0: 係，不過咧，你頭先一路講咧，好似個計劃都好順利啦，同埋你哋又預嗰個時間又預得好鬆裕，咁樣樣都好似好好咁。但我想問，有冇人潑過你冷水嘅咧？即係會唔會一開頭就講，咦？你哋點解唔好好地揾即係普通嘅老師就算啊？點解要偏向難度去挑戰啊？咁樣咧？
1: 其實呢個喺計劃一開始，即係崇基，我哋講到崇基圓夢國面試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有問我哋呢個問題，就係、其實罕見病患者係咪真係做到呢個嘅教人嘅角色呢？咁嗰陣時我同 Casper 都答佢，以我哋嘅接觸嚟睇係做到嘅。咁之後佢就開始問，就係、其實咁大問題執行上要如何先可以做得更好呢？因為嗰陣時我哋有一個好大嘅框架，但係細節上就未必咁明確。咁不過最後學院都係願意接納我哋呢個方案，兼且佢哋揾咗林宇軒教授做我哋一個指導導師。咁林教授都俾咗好多即係、比較 practical 嘅建議，例如我哋嘅活動可以用一個真人圖書館形式舉辦，正如我哋前面所講。可以等罕见病患者分享佢哋自己嘅人生故事，咁令到我哋嘅细节更加清晰咯。
0: 咁其实另外咧，我想问阿慧玲啦。咁除咗喺呢一个计划之前咧，其实你自己都有一啲手作啊，都有试过人访问你噶嘛。咁变咗你会唔会系喺分享自己嘅故事，又或者系喺点样去同学生去用新教嘅形式咧？你会觉得有信心嘅咧？
4: 因为之前咧我病咗之后咧，就做咗好多手作。咁咧都透过手作认识一个残障病人，跟住咧就受过访问啦。咁其实啊，原来我发觉我自己有唔同嘅才能。咁但系咧接受呢一个补习我就未试过啦。咁我喺分享我介绍我嘅时候咧，我都将我以往嘅作品啦、啲相啊，俾啲小朋友睇，系啦，等佢话啊，其实唔系好死板嘅，即系我哋。有個老人家養咁樣
0: 其實都唔係
4: 嘅。咁變咗其實希望佢哋唔好咁大嘅戒心，或者我哋話 generation gap 咁樣。咁盡量希望將佢距離拉近一啲。咁變咗咧，係我透過我自己嘅手作，成為一個媒介，去介紹我哋殘障人士能夠有做到嘅嘢。咁小朋友就覺得係、一個你做到手作，即係其實你有少少童心咁樣啦，係咪？少少童心嘅時候，同埋傾偈，盡量開放啲，多啲笑容，多啲真誠，啲小朋友就容易接受我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一路學習嘅過程，接觸過程當中咧，原來我做有其他嘅才能都可以互相去輔助，讓我個個圈子啊或者溝通上邊咧係有幫助。
2: 咁系咪接触多咗小朋友之后咧，同可能参加呢个计划之前啦，对比起咧，会唔会系更加开朗咗，或者系觉得个人更加有活力咗啊，热情咗啊咁样咧？
4: 有童心肯定多咗噶啦，系啦，同埋咧，我发觉都去补习老，即系补习嘅时候咧，其实问咗好多香港嘅，即系香港嘅 社會環境啊、知識啊、經濟啊、地理嗰啲咧，其實我都係唔識嗰啲咧。咁我當然係上網揾啦，揾咗之後話俾佢聽，或者佢錯咗之後，我話俾佢聽啊，邊度係錯咧？原來係咁樣嘅。咁變咗其實同時間我自己都增進咗知識。
2: 嗯，
4: 係啊，其實我覺得啊，原來補習其實有一個好處就係、是互動嘅學習嚟嘅呢個。
0: 嗯，咁啊多咗个动力去学习啦。不过都有一个问题就系、是、有时重症肌无力症可能会突然间个情况反复噶嘛。你有冇担心过？到时要复诊或者到时真系未必升任到嘅时候点算呢？
4: 我有一次就系唔系好舒服咁样啦。咁佢问我问题嘅时候咧，对唔住啊，呢度先唔舒服，我要迟啲先复你。听日或者后日我休息过，我先复你啦。咁样，其实暑假有个好处就系佢啲功课唔系话真系要每日交啊。
2: 嗯，
4: 系啦。咁喺段时间有弹性咁样咧去处理功课，咁变咗其实对我嚟讲好好多嘅。因为我哋可能忙唔舒服，又甚至有时候忙得嚟唔记得咗嗰阵，咁啊变咗我哋可以控制时间上边咧就会方便好多咯。
0: Casper 有冇諗定啲後備方案？因為我見你哋通常都有危機管理㗎嘛。
3: 有啊，我哋嗰陣就同 Thomas 傾好咗，如果啲導師覺得唔舒服，咁我哋就即刻去暫代老師嘅教學咁樣咯。
2: 嗯，但係暫時就都會唔會係已經係有呢個情況，或者係仲未有㗎？
3: 之前有一排成日落雨，跟住導師就比較嗰段時間比較唔舒服，跟住我同 Thomas 都代替咗一少少嘅時間。但是我們跟住後面廖導師身體好返少少之後，我們都交返俾佢。
2: 嗯，我覺得呢教人好難，因為我自己都試過教小朋友呢，即係教小學生補習嗰啲啦。我係唔識教，我係唔知點樣去教佢，我就係會俾個答案佢囉。即係所以我就絕對唔會係一個好老師。咁我想問 Casper 同埋 Thomas， 當你去搵一啲導師嘅時候呢，啲導師嘅背景佢未必係有教學經驗㗎嘛，咁佢哋係點樣摸索啊？定係你哋會有教佢點樣去教啲小學生呢？
3: 其實呢、這個其實揀老師方面呢，就主要都係由可文去揀。
2: 嗯，
3: 因為老師除咗係要即係鍾意小朋友啦，跟住有時間去參與之外，佢哋個身體情況都要允許，咁所以可文就會對於呢方面嘅知識認識多啲。
0: 哦，咁揀老師有啲要求啦，咁揀學生方面又點樣揀呢？即係佢哋一嚟要又唔可以太叻啦，因為佢哋需要補習嘛。咁但係啊，咁佢哋都可能有佢哋嘅諗法㗎喎，點樣去收集多啲呢啲學生呢？
1: 嗯，因為我哋本身其實喺報名之後，我哋會同佢哋聯絡啦。咁聯絡嘅時候，除咗可能講教嘅詳情之外，我哋都會試下可能同佢哋簡單傾兩句，大概了解下佢哋，甚至係佢哋家長嘅諗法先。咁大概我哋都心中有數嘅。
0: 嗯，咁不過除咗要揾人之外啦，揾完我諗都要有啲資源噶嘛。我見你哋咧都有一個即係可能係開學禮或者係結業禮等等，好多唔同嘅嘢，點樣去搜集一啲資源去令呢個計劃可以行得順暢？
1: 咁呢方面其實主要係區議員協助，因為其實搞呢啲大型活動其實最難揾嘅係場地啦，尤其我哋兩個學生，咁所以議員係好人，佢聯絡咗家長同行會，咁家長同行會一嚟都幫我哋招募學生，二嚟佢都同議員去合作，一齊揾場地俾我哋確保活動如期舉行啦。咁另外就係、是、因為我哋有崇基圓夢計劃，佢會資助我哋一部分嘅資金，咁令到活動嘅開支我哋唔需要特別擔心咯。
2: 嗯。你哋由個計劃開初係你哋兩個嘅一個意念啦，而家發展成個規模比之前大啦。你覺得喺你哋嘅成長裏面，即係會唔會係接觸嘅人多咗，或者係會唔會有啲預期唔係你哋預期嘅好事係發生咗嘅呢？即係認識咗多啲人啊咁樣。
3: 咁我哋其中一樣冇預期到嘅就係議員喺認識到罕見病患者之後，佢亦都做咗啲探訪啦。咁而中大幫助我哋嘅 professor， 佢亦都帶佢嘅佢嗰啲學生嘅一個學生會去探訪啲罕見病患者，令到更加多人認識到呢一個群體。

0: 咁其次就係我哋都會盡量去協調，希望可以有最多嘅家長出席到個活動。咁但係有時，例如可能真係話唔得啦，咁我哋都可能會叫佢同導師聯絡，即係就算佢嚟唔到活動，咁都可以同導師傾下偈，尤其結業嘅時候，等導師知道下佢哋嘅心意咯。
1: 個結業禮真係好緊要，因為我睇到即係大家有嗰個分享咧，其實都好感動啊。但係你哋係作為第一身咧，有冇啲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咁我覺得呢個喺個結業禮嘅時候，咁我哋有問嗰啲學生啊，究竟你哋會唔會肯同嗰啲罕見病患者做朋友啊？之後，咁佢哋喺第一次個見面日嘅時候，佢哋係同嗰啲罕見病患者係好唔熟嘅，佢哋直頭係可能係隔咗一個位咁坐。但喺最尾嗰一日咧，佢哋係好願意同嗰啲罕見病老師一齊玩，因為我哋有搞好多唔同嘅遊戲，咁佢哋係會一齊有好多嘅互動啊，跟住。當我哋問佢肯唔肯同罕見病嘅人做朋友嘅時候，佢哋都好快咁樣即刻舉手。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計劃帶俾佢哋嘅就已經唔再係認識咗呢個群體，而係真係去學識尊重同埋支持呢個群體咯。
3: 聽落係學生佢哋認識咗呢樣嘢啦，跟住可能你自己應該係都好感動啦。咁你會覺得呢一個計劃啦，行咗一年啦，大概將來係。你是會想行幾一年呢，或者是有啲乜嘢期願呢對於呢一樣嘢？
0: 咁因為其實呢種計劃呢種模式嘅計劃其實都比較少見。我哋希望雖然我哋嘅計劃今次唔係到目前為止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嘅計劃，但我哋都希望未來如果社會可以有更多呢種類型嘅計劃，令到我哋嘅社會唔單止係共存，而真係可以共融，即係唔同群體有更多嘅接觸，有更多嘅理解。這個其實我哋喺呢個正正係呢個計劃我哋嘅期願咯。
1: 因為真係大家好多嘅理解係好緊要啦。頭先講其實可能個個都未知嗰個罕見病嘅名係咩啊，或者係個病係點。咁想問一下慧玲啦，喺即係可能結業禮啊，或者平時你嘅分享裏面，會唔會都講到譬如重症肌嘅無力症，可能突然間有一日可能轉差，或者你都有啲貧死嘅經歷嘅，你會唔會用呢一種嘅心態去同啲學生去分享一下，叫佢哋即係可能珍惜而家有嘅嘢嘅咧？
4: 又話珍惜健康啦。其實喺個整個過程當中咧，即頭尾嗰、那個嗰、那個開始介紹同埋尾個結業禮嗰時候咧，個學生玩遊戲嘅投入感覺係完全唔同。或者最尾嘅時候咧，玩咗我哋用報紙砌一個火箭，即係team building 咁樣啦。真係，佢哋咧真係。因為認識咗你啊，佢好願意聽你講，同埋點樣去合作啊？點樣去即係講佢哋嘅思嘅佢哋嘅諗法點出嚟啊？大家一齊點去做啊？即係覺得啊，其實嗰、那個融洽嘅氣氛咧，即係同我哋普通即係 friend 嘅，真係哇，大家就去做啦咁樣，又同埋啲家長又一齊做啦咁樣，變咗其實咧啊，哇嗰種感覺咧係好耐都未有過啲嘅感覺。係啦，嗰種共融嗰種玩啊，咁樣放開啊，冇芥蒂啊，咁種咧係我覺得我覺得好值得去做一樣嘢。咁至於病嗰度咧，其實佢哋未必最能夠明白我哋咩病，但係問題就佢哋覺得病患者唔係需要真係淨係去人去幫助咯。系啦，佢覺得啊，其實你哋係可以幫助佢咯，特別啲家長咯。我諗啊，家長佢嗰個回應係好積極、好正面，係啦。咁當場當中，佢哋都好表達 thank you 啊，好多謝意啊，一齊食嘢啊，夾嘢俾你食啊，即係知道我唔方便啊，即係夾嘢食咗食啊，即係關心我飲唔飲嘢咁樣。即係其實嗰種關係咧，我覺得係好，即係好難得嘅關係咯。
1: 咁即係好多嘅得著啦，無論學生同埋病患者。咁啊，最後問阿 Thomas， 想問下你啦。其實我諗中間一定好辛苦啦，要即係綜合咁多唔同嘅一啲機構啊，或者唔同嘅學生啊、患者啊咁。咁聽完佢哋啲感受，會唔會覺得再辛苦都值得嘅咧？
0: 我諗我同 Casper 都覺得係真係值得嘅，因為其實我本身都有同 Casper 傾過多次偈啦，尤其係計劃。當真係去到一個樽頸位，或者真係知道有個局限喺度，咁嗰陣時 Casper 同我講，只要我哋知道自己做緊係正確嘅嘢，咁就應該要做去。咁亦都係令我覺得其實，因為咩叫 leadership 咯？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去 define leadership， 我哋都係可能話佢做咗幾多嘢，或者佢嘅職位。但我覺得其實真正最珍貴嘅係喺一個組織或者決策，甚至係協調嘅過程入面，我哋無論遇到啲咩困難，甚至係局限，即係我哋都明知做唔到噶，但我哋都可唔可以仲保持一個心態，就係為咗自己做緊正確嘅嘢。
1: 所以希望大家都多啲關心身邊嘅人。

0: 令到社會更加之共融的。今天多謝三位分享，謝謝。
1: 當人體的胸部和腹部之間的橫隔膜因為某種原因突然之間痙攣的話，就會令到我們聲門的肌肉突然收縮，跟著我們呼吸道就會變窄，而空氣就會很快地排出來了。知不知道我講緊咩呢？就是打CX咯。
2: 大家好，我是李國棟，家庭醫生。
1: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Leah， 我想問一下，其實我們為什麼會打CX嘅？
2: 打CX其實就是個橫隔膜有些抽，當我們吃東西下去的時候，有時太急啊，個胃太脹的時候，它刺激了個橫隔膜，它不停地抽就會令到你在這裡這樣呼氣，上跟著你的氣門那裡亦都會收縮，所以就一聲這樣。
1: 聽過研究呢，說試過有個人呢打68年CX喎，那究竟怎樣可以停止這個打CX呢？
2: 如果真的這麼嚴重的，即是唯一呢就將個橫隔膜可以說麻痹了它啦，但一般不會，這個差不多是做手術啦。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就是看怎樣可以令到個食道可以鬆弛返。但是最重要亦都是預防咯。一般叫人哋食嘢唔好咁快，或者最緊要咧就食嘢嗰陣時唔好講嘢。
1: 不過我細個有聽過咧，即係如果真係唔想打CX咧，就一吸啖氣，跟住咧就忍住好耐都唔唞氣咧，就會舒緩咗呢個打CX嘅問題，係咪真嘅咧？
2: 短暫其實可以嘅，因為你忍氣咧就將個橫隔膜咧就褪咗落去，暫時盡量想佢唔喐啊嘛。咁然之後睇可唔可以鬆弛。但你又好耐，我哋成日都講笑，咁幾耐咧變咗氧氣都唔夠就暈咗咯。
1: 係喎，咁啊真係唔可以夾硬忍咁耐啦。不過咧，有啲人咧都會係有少少擔心啦，即係話啊，如果我打CX其實算唔算係一種病啦？又或者會唔會身體係有其他啲徵兆出現咗咁樣咧？
2: 嗱，都關注嘅，因為有冇嘢不停咁去刺激個橫隔膜，我都要留意嘅。例如個肝。間中譬如有瘤腫啊，或者有咩病咧，都可以不時都打CX，所以呢個要留意啦。某啲藥物，例如類固醇嗰啲，其實都有少少傾向令到啲神經敏感咧，容易打CX。
1: 咁但係我哋點樣分？其實有時即係普通嘅打CX，點樣係即係有嚴重嘅問題嘅咧？
2: 我諗嗱，第一就是個次數如果密嘅話咧，我要諗下有啲咩喺度刺激緊個橫隔膜，點解時時都刺激佢？一般來說吃得太飽一點，個胃呢其實呢就在左邊，所以個胃有些脹，有些刺激了橫隔膜，抽了兩下才不出奇。肝到反正在右邊，譬如肝真的有時有個瘤腫，它就會時不時都已經去刺激它，你會發覺或者兩三日又打一次，兩三日又打一次，就真的要小心一點去看一下會不會有內在毛病。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到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年到2021年间，恒大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团诈骗、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恒大集团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资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身穿绿色上衣，佩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分别指他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隻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过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逗留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运输署今年底起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到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约3500万，两名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约830万元的毒品案件，拉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名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约3500万。进一步调查之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拘捕两名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之中，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2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185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3885点，跌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8。 阿里巴巴127.7升3.5，南方恒生科技4.64400升4400，快手33.9跌3.84，腾讯控股454.6升7.4，小米集团28.12升6.6，云顶新耀37.64升13.84，石药集团9.54啱转咗，9.5升8.65。金思瑞生物科技33.16升3.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71，瑞士法郎9.806，澳元5.581，加元5.684，新西兰元4.669，欧元9.1567。每百日元兑港元4.94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57。日经平均指数66,147，升821，港金报41,870，比上日收市升1,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9美元，卖出4,4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一段系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啦，系交通大致正常。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山顶道上行近住安宁台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太古大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段车多。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邮政大楼，由于有临时嘅道路工程啦，一带系行车缓慢，经过记得留意啦。另外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大涌桥路车多，龙尾丰盛苑。至于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跟住交界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小欖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㗎。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小欖，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經過朋友記得留意返啦。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返你㗎，雖然行車線信號平時會顯示綠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係當見到黃燈閃緊，就代表前面有危險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駕駛，隨時準備停車呀。最後提提大家啦，個別地區大雨㗎，天雨路滑，記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3: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2: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有我梁礼勤，
2: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6: 奇迹一般的感情可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

0: 充滿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過呢一首唔係單純嘅美食歌，而係 IDG 新地嘅成員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達甜蜜蜜嘅愛。鍾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電視米亞，編曲米亞金美，監製 Bird 744。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話俾我知道。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健康
3: 健康
2: 無價，
3: 健康無可取代，
2: 無可取代。
1: 精靈一點，
2: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4: 繼續回來精靈一點的時間，我們今天有醫學會會診日，主題會講一下玫瑰康診。其實最主要我們都要分一下怎樣才是玫瑰康診，還有如果真的有這個病的話，我們怎樣去做檢查，怎樣去做治療的呢？一會兒我們會有皮膚及性病科的專科醫生跟我們講一下的。如果大家有疑問都可以打上來我們的健康熱線1872311。不過這個時候先聽聽職安精靈學堂先。今天的主題會講預防職業病及職業健康推廣要點，講下健康飲食和體能活動。
5: 故事就是 Peter 和 Tom 是人事部的同事，主管何 Sir 就問推廣健康工作間除了要推廣精神健康之外還有些什麼要注意呢？他們就發現了好心情 at 健康工作間這個網站，就整了一個簡報和何 Sir 報告啦。
1: 即即安精靈學堂，
2: 今集的主題是預防職業病及職業健康推廣要點，健康飲食及體能活動。
6: Peter、 Tom， 上次你們搞個工作坊反應很好，不過要打造一個真正的健康工作間，還要結合其他方面，你們今天有什麼新方案啊？
7: 何 Sir， 我和 Tom 發現了一個叫好心情 at 健康工作間的網站，裡面有很多寶藏的，我們今天來跟你報告，包保幫到公司的。首先呢是健康飲食。
8: 沒錯啊，何 Sir， 我們應該鼓勵員工每日吃多些蔬果，例如定期舉辦水果日和蔬菜日，直接叫蔬果送來辦公室派給同事，讓同事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
7: 是啊，我們還希望可以定期透過小冊子、內部通告、電郵和刊物分享健康飲食資訊，例如健康貼士和食譜，讓大家對健康飲食有更加多了解和認知，不用日日叫外賣都是多肉小菜嘛。
6: 這個好啊，由飲食入手。喂，那飲水呢？我見啲同事成日都拎住杯珍珠奶茶同凍檸檬茶㗎喎。
8: 何 Sir， 第二點我哋想講嘅就係喺工作間推廣飲用清水。我哋提議喺辦公室加多一至兩部水機，方便同鼓勵員工飲多啲水。而喺會議、活動同公司聚會都主要提供比較健康嘅飲品，好似清水、無糖、低糖飲品咁，等大家每日都健康少少。
6: 連開會的嘢飲都考慮埋，好細心喎、啊。喂，但係我哋好多同事專注做嘢起嚟呢，差唔多一坐就8個鐘咁，呢樣又點樣解決呢？
7: 呢方面呢我哋都考慮埋㗎啦。我哋建議喺辦公室推廣體能活動，減少同事坐得耐嘅健康風險啊。
6: 非常好喎、啊。嗱，呢個好心情 at 健康工作間嘅方案好全面喎、啊。飲食、飲水加埋喐多啲，大家一定會越返工就越健康啦。
2: 想了解更加多推廣職場健康生活嘅實用貼士，記得參加好心情 at 健康工作間計劃。參與計劃的機構可以免費參加一系列的活動，例如到會式工作坊、借用健康檢查儀器和諮詢服務，幫你由飲食、運動到心靈健康全方位升呢。詳情可以去瀏覽 joyfulhealthyworkplace.hk。 另外地盤已經全面禁煙了，違例會被罰款的，為安全、為健康、為了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煙了。
1: 安精靈學堂，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聯合製作。
9: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0: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1: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4: 来到医学会会诊日的时间，为大家主持继续有我江卓宜和廖恒恩 Ann 的。Ann 你好。
5: Hello,Sonia。
4: 咁頭先咧，節目未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不停問醫生咧，究竟玫瑰痤瘡啊、玫瑰疹啊、玫瑰糠疹點樣分㗎啦？不過真係咧，好似講極都講唔清，所以咧，我哋即刻咧請出今日嘅嘉賓啊，就係皮膚及性病科嘅專科醫生歐志森醫生。你好啊，歐醫生。
12: 主持你哋好。
4: 我哋頭先話分極都分唔清啊，所以都係要問下你。不如先同我哋咧簡單講下乜嘢係玫瑰糠疹啦。
12: 嗱，玫瑰糠疹咧就顧名思義啦，玫瑰。因为佢一啲疹咧都系红色嘅，咁糠咧，糠就代表咩咧？糠嘅意思其实咧就讲紧一啲嘅皮屑啊、皮屑啊咁样，咁所以咧嗰啲疹咧佢又红又会面头咧有啲皮屑嘅，咁呢啲疹咧我哋相信佢咧都系一啲身体嘅一啲嘅免疫嘅反应啊，对于可能系一啲病毒嘅一啲嘅反应性嘅疹嚟嘅呢啲系。
5: 嗯，咁通常咧会系喺身上边一个部位会有咧，会唔会块面会有噶？
12: 啊，块面就少啲嘅，通常咧佢嘅特征咧就真系喺个身躯嗰度最多，我喺胸口啊、肚啊、背脊啊呢啲会多啲，跟住咧就系我哋四肢都会有，但系咧通常四肢嘅近端多啲，譬如我哋嘅上臂啊、我哋嘅大髀啊呢啲位会比较多啲。
4: 嗯，但系头先你又讲到咧，系可能一啲嘅病毒嘅感染啦，有冇话咩特定嘅病毒噶？
12: 啊，其实咧好多理论啊，都提出话啊，可能同好多不同嘅一啲嘅感染可能会有关系，包括病毒啦、细菌又有人提出啊，又有人提出可能系一啲真菌啊咁样，甚至乎咧有啲话啊，会唔可能疫苗都有关系啊，或者药物啊咁样。不过最多学者提出嘅都系一啲嘅病毒，而其中。中咧讲得最多嘅就系一啲我哋叫做人类疱疹性病毒第六同第七型啊咁样。
5: 嗯，咁除咗系病毒引起之外啦，情绪又会唔会咧？即系会唔会系唔开心嘅时候会诱发咗呢啲病出嚟咧？
12: 嗯，咁而家就冇呢啲咁样嘅证据话系同呢啲情绪啊、压力嗰啲有关嘅。其实平时我哋见嗰啲病人咧，都系都冇乜特别嘅，其实都健健康康啊咁样，情绪又唔系有啲咩特别啊咁样。
4: 哦，不过嗱，即系情绪又冇特别影响啦。咁同埋头先又话可能系同即系病毒影响。不过一般人咧，通常皮肤一出嘢咧，都会问噶啦，医生啊，同食嘢有冇关系咧？系咪同食菜嘢有关咧？
12: 啊，咁又咁啊，同食嘢相信都冇关系嘅呢个都吓，即系佢其实咧应该都唔系食物敏感嚟嘅呢啲啊。
5: 嗯，即系其实系。未必是避到的，可能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就会出了这个病出来的。
12: 是啊，其实呢很多都其实它没什么特别原因无啦啦这样起这样的。那它发展的过程呢，那有时候部分人它起之前即是起疹之前它都会有少少一些不舒服啊咁样啊，譬如啊，可能佢有少少低烧啊，或者可能啊觉得头痛啊，喉咙唔舒服啊，肌肉有少少酸软啊，呢啲咁样。咁所以亦都系呢个原因咧，咁所以有啲学者就会话呢啲系可能都应该系由个病毒引致啊咁样。
4: 哦，咁但系佢头先嗰啲嘅症状同我哋一般嗰啲感冒真系好似啊嘛，咁佢个疹系出现喺。同个感冒一起出现啦，定系系过咗之后先出现嘅咧？
12: 嗱，有唔舒服咧就其实唔系个个有唔舒服嘅，其实咧如果计即系统计啦，少统计啦，就大概有一至两成嘅病者咧，佢喺出咗啲疹之前咧会有呢啲嘅唔舒服。其实咧有即系大部分嗰啲咧，其实佢都问佢有冇咩唔舒服，起之前有冇唔舒服啊？佢哋都话冇啊，无啦啦就起啊咁样嘅吓。咁就有阵时都即系佢嗰啲症状上面有时都可以同感冒相类似嘅吓。
5: 嗯，咁玫瑰糠疹咧系有冇传染性？即系可能屋企人其中有一个有玫瑰糠疹嘅话，会唔会话哎呀啲衫要分开洗啊？定系其实唔会传染嘅咧？
12: 啊，咁又唔使担心，即系其实咧嗰啲疹咧，我哋相信咧其实只系个免疫系统反应嚟嘅。咁嗰啲疹本身就唔会传染嘅，就算你去直接掂佢啲皮肤啊，或者你掂佢嗰啲衣物啊，嗰啲都唔会传染。咁所以都唔使话分开衫，分开啲衣物去处理啊咁样嘅。
4: 哦，咁但係坐嗰個塵呢，我想問一下佢嗰個形態，頭先話即係紅色啦，咁、另外係即係痛唔痛啊，或者痕唔痕啊咁樣㗎。
12: 嗯，嗰啲疹咧个形态上面，诶、亦都有佢好特别嘅形态，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呢啲形态咧，令到我哋去判断佢系咪一个玫瑰糠疹嘅。嗱，首先咧，佢会最先咧，佢会出咗一塊好獨特嘅斑先嘅，通常呢个斑咧都系咧系最大塊嗰塊嘅，系喺。即係比起佢之後出嘅斑，我哋叫呢個咧可以叫做一個母斑，或者有啲叫做一個先驅斑咁樣。咁呢個斑咧就通常係一個橢圓形啊、紅紅地啊咁樣嘅斑，喺通常喺我哋身軀嗰度長出嚟嘅，通常都係一塊，有陣時偶爾啦，可能又多可能一兩塊咁樣，但係多數都係一塊。咁佢個大細咧，通常由兩厘米啊，去到十零厘米啊，咁樣都會咁樣嘅。咁樣咧出完呢個叫母斑之後咧，咁其實咧就過幾日或者去到兩個禮拜之間咧，咁佢就會陸續咧就會出好多好多類似一斑，但就會細好多噶啦，嗰啲斑就可以係幾十塊啊、上百塊啊呢啲咁嘅斑喺我哋嘅身軀啊，同埋我哋上肢嘅喺我哋嗰個四肢嘅近端啊嗰度咧就出呢啲咁嘅斑啊咁樣嚇。
5: 嗯，咁呢一啲斑咧系痛唔痛啊，或者系痕唔痕噶？
12: 嗯，嗱，佢痛就唔会痛嘅，但系咧痕就部分可以痕嘅吓。咁、痕唔痕就都好特别噶，就好睇个人噶。有啲人佢啲疹唔系话好多，但系佢又可以痕。调翻转，有啲生到成即系好多，数都数唔到咁多块咧，佢又可以唔痕噶。咁所以咧，痕唔痕都好睇个人，呢、這个亦都好难去预测就咁样。咁另外一个特征咧，我哋会见到佢。嗰啲斑咧，那個分布除咗話佢分布喺嗰、那個軀幹啊、四肢嗰、那個近端之外咧，我哋會留意到佢斑佢個分布咧有少少個特別嘅形態，就係咧佢好似跟住我哋呢啲皮膚嘅一啲嘅線啊、一啲嘅線紋啊咁樣去走嘅。譬如咧，我舉個例子啦，如果我哋係生喺背脊嗰度好多斑啦，就會睇到咧兩邊好對稱，嗰啲斑咧就好似分布好似一棵聖誕樹咁樣分布嘅，就因為佢其實咧就跟住我哋嗰啲咧皮膚嗰啲線紋咁樣去分布咁樣走嘅。
4: 不過聽到聖誕樹就唔好以為開心啦，因為如果係個皮膚係咁咧，都真係好得人驚。但我想問一下佢有冇斑到即係有其他嗰、那個細嘅斑嘅時候咧，如果中間睇得切醫生，有冇辦法可以停止到佢噶？
12: 咁啊，好唔好彩啦！咁其實咧就冇辦法可以剎停呢一個嘅反應嘅，其實就啊，咁、因為係其實咧，我哋對於呢啲嘅第一，我哋對於佢嗰個成因咧，其實未係好明白啊咁樣，咁亦都咁，所以亦都冇話一啲好針對性嘅藥物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都係佢都要自然化，我哋其實都亦都唔可以停到佢咁樣。
5: 咁如果即係頭先醫生講話自然療法啦，咁如果可能個患者本身又覺得啊啲出咗嗰個玫瑰糠疹之後，皮膚又唔算好痕癢，係咪照沖熱水涼都 OK 㗎？平時？
12: 咁嗱，佢通常咧呢啲呢斑咧，咁佢都會有啲乾乾地啦，表面皮膚乾乾地啦，有啲粒皮啊咁樣啦，咁佢亦都可能會痕啦。咁我都通常都唔建議佢話啊沖太熱嘅熱水啊咁樣，通常暖和嘅水温啊，咁其實就會好啲咯。
4: 咁即係沖涼嗰方面個水温要小心啦。咁另外我就想問一下，究竟即係除咗我哋成年人有機會有之外咧，其實老人家或者細路仔有冇機會有嘅咧？因為若然喺細路仔度出現。我想都幾難控制佢嗰個日常嘅生活。
12: 玫瑰糠疹最常嘅病發嘅年齡就大概係十歲至到35歲到啦。咁就女性就多少少嘅，女性比起男性比例就大概2:1啊，去到呢個3:2度咁樣啦。咁咧就其他年齡層其實都可以發生，不過就會少啲啦。咁頭先講到玫瑰糠疹呢個名同好多其他皮膚病嗰啲都有啲關係。
4: 玫瑰疹啊，
12: 頭
4: 先問過醫生，係啊，
12: 玫瑰疹其中一樣。咁嗰啲又真係細路仔嘅疹嚟啦，嗰啲就通常係3歲留下嗰啲嘅細路仔啊，嗰啲先至會有一啲嘅玫瑰疹。咁嗰個咧就真係係一啲嘅對於一啲嘅過濾性病毒嘅一啲嘅反應嚟嘅，呢嗰啲疹就係。
5: 咁同玫瑰座瘡有啲咩關係咧？都有個玫瑰。
12: 系啊，其实有几个病嘅几个皮肤病咧，都有玫瑰呢个名啊。其实咧，连英文咧，佢哋嗰个字眼上面咧，都好近似嘅。嗱、嗯，讲到呢个玫瑰痤疮咧，其实咧就完全同呢层冇关，因为玫瑰痤疮咧，其实咧就最主要影响个块面部嘅，系一啲慢性嘅炎症嚟嘅。咁佢嘅叫做玫瑰，咁啊自然块面会红啦。咁啊痤疮咧，咁即系有唔少人咧，佢都会即系生好多粒粒啊，发炎嘅粒粒啊，好似人哋生暗疮啊咁样。咁当然佢亦都有其他啲佢自己嘅特征啊咁样嘅。
4: 嗯，咁听完呢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啦、嗯，起码我哋啲观众啊、听众都即系分得到啦。玫瑰疹就 B B 啦，咁啊玫瑰糠疹咧就系啲上肢或者身体嘅躯干同埋有毛斑嘅，几特别嘅。咁啊，而玫瑰痤疮咧就多数喺块面度。咁但系分到都要即系识得去点样揾医生去治疗啦，又或者头先譬如问过一啲冲凉啊，或者点样搽 cream 啊等等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疑问噶。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我哋会继续咧请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欧志森咧，医生为我哋解答其他嘅问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是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至21年间，恒大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他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该依法严惩。翻嚟本港，运输署今年底起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嘅审批申请。另外，出年首季亦都会喺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同太太梅根计划搬返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返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仔阿奇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返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是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9点，升324点，总成交金额2,07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4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52，升5.2；阿里巴巴127.7，升3.5；快手34蚊，跌3.8；腾讯控股455.2，升8蚊；小米集团28.1，升6.6；云顶新耀37.46，升13.6；石药集团9.59仙半，升9.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54，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890点。港金报42,005蚊，升1,2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4.17美元，卖出4,49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慢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繁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稍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山顶道上行近住安宁台至到马纪仙峡道仍然车多，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丰乐新村。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另外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胜利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慢车，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大埔仔村。最后提到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塘噶有渠务工程，直至下个礼拜四嘅傍晚六点钟，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深麻实道部分行车线封闭，长度超过七米嘅车辆啦，禁止由深麻实道左转入去德云道。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旺角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3: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美国汉学家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中仔细地审视了晚清官督商办的体制，他选择了盛宣怀作为切入点，是因为他集中体现了儒家官僚在新式工业中的结构性困境。
8: 盛宣怀的一生是双重身份的施舍。1844年生于江苏常州官绅家庭，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依附淮军体系崛起，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华盛纺织总厂、中国通商银行，晚清最显赫的工业版图背后都刻住他的名字。费维海引入企业家功能的概念，质问晚清为什么缺乏推动经济变革的充足动力。盛宣怀的轨迹恰好提供了反面教材。他的经营才能依附于官僚地位，官僚地位又依附于李鸿章的庇护网。一旦庇护网松动，所有企业都将失去根基。费维海注意到盛宣怀的子孙编写的传记几乎没有关于盛的私人财务和经营活动的资料。在当年的价值观中，即使是一个小官，他的威望也都远远超过任何工商业活动。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观念将工业家压成官僚的附庸。盛宣怀可以被称为办大事之人，但绝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商人。
7: 盛宣怀既不可以摆脱国家的体制独立运作，也都无法与工商活动保持距离，他始终陷在官僚的体制里面进退不得。费维海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无法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制度上和思想上的障碍锁死了工业化的通道。盛宣怀就站在一条被锁死的通道的尽头，手握着轮船、电报、钢铁的蓝图，脚下却始终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9: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0: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1: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12: 继续回到来由江卓宜和廖恨恩主持的精拎一点。今天我们讲玫瑰康诊，请来有皮肤及性病科的专科医生欧志森医生和我们讲解的。欢迎你啊，欧医生。
13: 是，主持你们好。
12: 刚才呢，等我还有少少开心，知道自己啊听完欧医生的讲解就分到玫瑰疹、玫瑰痤疮和玫瑰康诊。怎知道呢，休息的时间呢，欧医生说呢，原来还有很多不同的皮肤疾病呢要去分出来的。究竟是哪些重要的皮肤疾病我们要分别清楚呢？
13: 嗱，有啲有唔少嘅皮膚病咧，其實咧都係會喺我哋嘅身軀啊、手腳啊嗰度都會出一啲疹嘅。啊，舉個例子，譬如一啲癬啦，又或者一啲汗斑啦，甚至乎一啲慢性皮膚病啊，有啲濕疹，例如一啲濕疹都有唔同種類喎。有啲濕疹咧，我哋叫盤形濕疹，亦都可以係一塊塊啊咁樣嘅。咁另外一啲銀屑病啊呢啲咧，咁另外仲有啲傳染病喎，譬如一啲二期嘅梅毒啊咁樣，咁佢都會係出一啲類似嘅疹。咁所以咧，分辨起上嚟咧，其实都有时都要好小心去睇啊，咁样吓。
8: 嗯，咁如果净系单靠肉眼啊，或者系问诊啊，系咪就可以确诊到玫瑰糠疹嘅咧？使唔使做啲乜嘢嘅检查先知道系患咗呢一个玫瑰糠疹呢？
13: 嗱，玫瑰糠疹咧，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佢，我哋相信佢都系一个反应性嘅疹啦，可能同一啲过滤性病毒嗰啲有关咁样啦。咁所以咧，通常呢啲咧，佢起咧都系一啲比较即系短时间之内起出嚟啊咁样。就首先佢就唔系一个慢性嘅一个皮肤病先啦。咁所以咧个历史咧，咁个发展咧都会帮到我哋去有啲提示，究竟佢系咪一个同一啲慢性皮肤病，我哋可以分开咗先啦。咁样就，咁另外咧就一啲个皮肤上面嗰啲特征啊咁样咧，咁有都可以幫到我哋去分究竟佢係會唔會係其他啲皮膚病啊咁樣嘅。咁一般嚟講咧，絕大部分咧，如果佢嗰、那個發展嗰個嘅時間性啊，譬如我頭先講有冇斑啊，跟住隔一段時間之後就出咗一啲好多嘅疹啊，分布一啲位置啊嗰啲咧，林種種呢啲都可以幫到我哋去判斷到佢係咪一個玫瑰糠疹。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分辨上面有困難嘅話咧，好偶爾咧，我哋會做一個皮膚嘅活檢檢查啦。咁我哋就會做一個呢個小手術，一個皮膚小手術，切一忽仔嘅皮膚，咁攞去睇顯微鏡啊，咁樣去分咯。不過呢個都唔常做嘅，呢個都。
12: 咁但係如果本身嗰個患者咧，佢喺出玫瑰糠疹之前，佢係可能有濕疹嘅，或者係有銀屑病嘅，咁佢可能慣咗啲皮膚係有一啲咁樣嘅斑噶嘛。咁會唔會忽視咗？咦，原來自己係起緊另一樣嘢，唔係平時嘅濕疹發作啊，或者係其他皮膚病嘅發作、
13: 哦？都會㗎。如果佢本身有啲慢性皮膚病嘅話咧，咁佢後屘又出咗一啲新嘅疹咧，咁的確係一個無論佢自己啦，即係佢自己去判斷啦，或者醫生去判斷啦，可能都會有個困難嘅。咁醫生就好多時就要細心啲啦，就要即係睇下佢本身嗰啲疹究竟個過去嗰啲疹係點樣，個分布係點樣啊？咁啊，而家嗰啲症狀上面係咪有啲咩？唔同咗啊，分布又系点样啊？去帮我哋去分咁样咯。
8: 头先就好似 Sonia 咁讲啦，可能佢本身个患者已经有一啲嘅疹啦，就之后再有玫瑰糠疹，咁治疗上面会唔会变咗？相比起净系得玫瑰糠疹嘅患者系唔同嘅咧，复杂系复杂嘅程度有几唔同咧？
13: 治療玫瑰糠疹，如果我哋講即係我當佢冇一個本身冇一啲慢性皮膚病嗰啲先啦，咁一般治療玫瑰糠疹咧，好多時咧都係啲舒緩性治療，就唔係話啲好針對性嘅治療嚟嘅。咁舒緩乜嘢咧？好多時就舒緩嗰個痕癢啦，因為有部分人佢都可以好痕嘅。咁樣咧，咁另外啦，舒緩個外觀啦，因為有陣時咧佢哋可能某啲位置可能真係要外露咗啊，譬如啲大髀啊。或者啲上臂啊，可能真系会要外露，可能会惊影响个外观咁样，可能我哋就系舒缓呢啲嘅症状咯。咁至于用嘅药咧，通常我哋就可以用一啲外用嘅类固醇啊咁样。一啲好个别嘅情况，真系佢真系痕得好辛苦啊咁样嘅话咧，一个短期口服嘅类固醇咧，咁呢个有时都会用到嘅。
12: 咁即係好消息就係可以等佢自己好返啦，係咪？咁但係我想問下有冇壞消息嘅呢？因為等佢好返係咪即係一聽就以為幾日會好返，定係要等好耐㗎？
13: 一般嗰個最常去維持幾耐呢，玫瑰糠疹大概就由6個禮拜去到12個禮拜到啦，好偶爾呢去到5、6個月都會有嘅。但係通常呢，如果你話去到咁長時間都見佢復診嗰陣時候都唔見佢有個回落嘅跡象嘅話咧，咁其實咧醫生都要咧再諗諗究竟呢一個係咪真係一個玫瑰糠疹，定係我哋頭先講咧，我哋有其他啲嘅皮膚嘅病啊嗰啲嘅可能性，呢個都我哋都要再反覆去諗嘅。
8: 咁好翻之后咧，皮肤会唔会有疤噶？
13: 啊，好多人都担心呢样嘢，尤其是女士啊。咁样咧，咁啊可以唔使担心嘅。咁啊，玫瑰汗疹就算佢发得几紧要啦，咁佢都唔会本身唔会有疤痕嘅，除非啊真系有啲出现咗一啲其他嘅问题啦，例如佢痕得太紧要啊，凹到损晒、发晒炎啊，啊有感染啊呢啲，咁可能会有少少一啲嗰啲嘅继发性嘅问题啦。但系本身玫瑰汗疹就唔会留疤嘅。不过玫瑰汗疹咧，佢当佢谢嗰阵时啦，佢康复嗰阵时啦，由最初比较红啲啊，跟住又红红啡啡啊，到啡啊，有啲印啊咁样，咁都会有啲我哋叫做发完炎之后嘅一啲色素沉淀一段时间。咁但系呢啲色素沉淀佢都会过嘅，咁所以都唔需要担心嘅。
12: 咁都真系要好多嘅心机同埋时间去等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会唔会有病人都会问？咦，医生你最开初话系病毒感染嚟嘅，我哋使唔使加啲药落去对付啲病毒，等即系嗰个病情快啲好嘅咧？

0: 或者好進取嗰啲治療啊咁樣嚇。
1: 治療方面，頭先我哋就有講過話係舒緩為主啦，同埋其實主要都係等佢自然療法，即係自然好啦。咁但係會唔會都有啲係一啲療法可能係曬一啲燈會令到啲斑又舒緩啲咧，唔係擦越高嘅。
0: 係冇錯，嗱有啲人咧，如果佢真係個範圍比較大啊，嗰啲疹啊令到佢不適啊，好痕癢啊，啊影響外觀嘅話咧，咁其實咧除咗擦藥之外咧，咁都可以照一個紫外光燈咁樣嘅。紫外光燈啊，譬如紫外光燈 B 咧，佢都有一個調節嘅皮膚嗰個免疫系統個作用咁樣，咁都可以令到快速啲舒緩啊，減退嗰啲嘅疹啊咁樣嘅。不過其實實際上面就唔多用到嘅。
2: 咁但係如果好似我呢啲咁鍾意晒太陽嘅呢，即係唔好特別話晒燈啦，其實醫生我可唔可以繼續即係可能去晒下太陽啊，游下水咁又得唔得呢？
0: 其實可以嘅，即係第一佢其實都冇傳染性啦，咁所以就唔使擔心話有個驚去游水傳染俾人，其實就唔需要嘅，即係只要個救生員去俾你入咁其實都 OK 嘅。咁樣呢，咁另外一樣嘢，如果你話即係會一啲户外活動嘅話呢，咁其實呢陽光你話係咪唔曬得，其實都唔係嘅。咁其實呢有少少陽光，啲暖和陽光咧，其實咧佢都有少少幫助添嘅。
1: 飲食上咧，我哋頭先第一 part 有問過醫生，就辣嘢會唔會其實關事咧？醫生就話啊，都未必嘅，即係呢個係未必係一個原因啦。咁但係飲食上方面會唔會都有啲係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嗱，我知道一定係清淡，係咪？
0: 嗱，佢如果本身冇話有啲咩食物敏感嗰啲問題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就即係西醫都喺呢方面就冇話有個點樣避忌咁樣嘅，食得健康其實就 OK 啦咁樣咯。咁所以就唔需要话特别要食多啲乜嘢，或者一定要食少啲乜嘢去专系为咗呢个玫瑰糠疹咁样。
2: 咁听落就好似如果患咗玫瑰糠疹啦，都好似要放心啲都 OK 嘅。咁但系有冇一啲嘅群组或者譬如老人家啊、长期病患啊，甚或至系大肚婆，如果有嘅时候要小心啲咧？
0: 老人家嗰啲咧，第一佢都唔常發生啦，二來其實佢嗰啲其實玫瑰糠疹咧，都一般人嚟講咧，其實咧都冇話有啲咩併發症。不過咧，喺孕婦嗰度咧，就有啲細嘅研究啦，咁佢就話啊，可能如果佢喺早期懷孕早期嗰陣時，譬如15周之前嗰陣時患有呢個玫瑰糠疹嘅話咧，咁有啲小嘅數據咧就話啊，佢可能對於嗰個 B B 可能會有影響，例如可能會有早產啊呢啲咁嘅情況，咁又或者個 B B 會輕啲啊呢啲咁嘅情況，甚至乎一啲可能會我哋叫做難產啊呢啲咁嘅情況，咁呢啲咯，咁但係因為嗰啲研究數據都係講緊比較細，其實講緊即係200個研究對象留下嘅，咁所以咧其實呢方面咧都仲需要一啲比较多啲嘅数据去后肯定究竟系咪玫瑰糠疹对于孕妇有个即系紧要嘅影响。咁但系即系如果即系孕妇佢真系有出疹嘅话，我都会好建议佢哋即系及早去睇医生咁样咯。
1: 咁药物方面咧，会唔会系如果系孕妇患上玫瑰糠疹，会唔会有啲药物系佢哋唔食得嘅咧？
0: 玫瑰糠疹咧，佢其实咧一般咧就唔使食一啲咩針對性嘅藥，如果食藥咧，其實都係舒緩啲痕癢嗰啲啦。咁舒緩痕癢咧，其實有啲抗組織胺嘅藥咧，某啲抗組織胺嘅藥喺孕婦其實都係可以用嘅。咁所以都只要醫生佢揀過啊，咁其實都可以放心食嘅。
2: 咁另外頭先有提過咧，即係個病發嘅年齡咧係10歲至35歲到啦，咁頭先就話啊，10歲嗰啲小朋友，即係兒童呢啲咁嘅年紀咧，可能佢個皮疹有時會喺頭皮啊，或者係啲面啊咁樣樣，咁點樣去即係加快嗰個復原咧？我諗有時家長都會比較擔心啲
0: 嘅。玫瑰糠疹咧，喺細路仔咧。咁就喺細路仔，佢同大人都一樣。其實咧，最主要嗰啲疹咧，都會喺個身軀啊，喺個四肢嘅近端嗰度嘅。不過咧，佢比起一啲大人嗰啲咧，佢會多少少一啲喺面部啊，或者喺個頭皮啊，咁又或者喺啲腳底啊、大髀罅呢啲咁嘅地方會多少少咁樣嘅。咁樣咧，其實咧好多時醫生同佢做完檢查，問個產做完檢查，得咗個結論，咁樣解釋咗俾病人個父母聽咧，咁其實咧好多時都係去即係令到佢安心咁解啦。其實咧急亦都急唔嚟嘅，其實都咁。如果你話真係喺面部嗰度，佢真係想用啲藥去舒緩嘅話，咁其實咧面部我哋都可以查少少一啲類固醇藥膏，但係咧就只可以用一啲最輕微嘅類

0: 固醇咯。啊，一般都唔需要用啲强，亦都唔适合用太强嘅类固醇药膏喺面啊或者喺头嗰度。
1: 嗯，我想问咧，如果患者咧会唔会系譬如平时而家天气好热啊，紫外线好高嘅话咧，系咪需要系注意防晒多啲咧？呢方面需唔需要咧？
0: 呢方面其实咧就冇话好即系特别要加强啲乜嘢嘅。我咁样睇啦，即系如果佢有啲皮疹嘅话咧，佢可能都會啲皮膚容易受刺激一啲嘅，咁我諗咧就唔好話曬得太過緊要咁樣啦，曬得多嘅話，可能皮膚又曬到紅啊，佢可能更加不適啊咁樣啦，啲皮膚更加乾，佢更加會唔舒服咁解啦嚇。
2: 嗯，咁我哋都了解咗啦，就係皮膚糠疹咧，其實都係唔需要太擔心啦，亦都唔需要用太多藥啦。不過頭先就同阿醫生傾到咧，就係話玫瑰疹咧又係另一樣，即係 BB 先有嘅疹嚟噶嘛。咁趁醫生喺度咧，不如都同我哋講下啦。這個病名咁似，但又唔係一樣嘅 BB 疹咧，我哋應該係點樣去了解嘅咧？
0: 係啊，其實咧幾個有玫瑰嘅名稱嘅皮膚病咧，咁其實都個名好類似，甚至乎英文都好類似嘅，其實都容易混淆。嗱，玫瑰疹咧，其實咧就係真係啲比較細啲嘅小朋友啦，好多時就半歲啊，去到三歲到呢啲嘅小朋友咁樣會發生嘅。其實咧，佢就真係一個病毒性嘅疹嚟嘅。咁咧，佢個特徵咧，好多時就係咧，佢個小朋友咧就會會有個前期會嘔病咁樣嘅，冇嚟精神啊，會發燒啊，可能會有啲喉嚨痛或者少少可能嘔嘔啊呢啲咁樣嘅，冇嚟精神唔肯玩啊呢啲嘅。咁樣咧就通常過咗幾日之後咧，咁佢就退燒啦。喺退燒冇耐之後咧，佢就會成身會出疹啦。咁呢啲就係咁呢個就係佢嘅特徵啫。一退燒嗰日咧，佢就會出疹啊。咁呢個就係佢嘅特徵咯。咁佢其實咧退咗燒之後咧，佢其實就係一個康復嘅過程嚟噶啦。咁個人咧就會好，又會就第日就會就龍精虎猛，精神翻啊咁樣嘅嚇。咁其實佢一般都冇話有啲咩一啲咩併發症嗰啲啊。即係不過咧，如果佢發燒嗰陣時咧，有陣時可能就小朋友發燒就要小心啲，因為發燒可能會有啲發燒嘅痙攣嗰啲情況咁樣，咁所以咧嗰啲都要睇醫生嘅。
2: 嗯，咁今日聽咗咁多啦，我哋都簡單啦，知道點樣去分啲疹啦，同埋點樣去處理嘅。不過如果係有疑問嘅時候咧，最好都係及時咧睇翻醫生。咁亦都咧今日多謝咧係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歐志森醫生咧同我哋解釋咗咁多，分享咗咁多，唔該曬歐醫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嘅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到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嘅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个礼拜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到庭应讯，他涉及两项控罪，指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在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的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 0.3%。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更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的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让市民可以兼顾家庭与事业发展。河北秦皇岛海港区一个住宅基座商场凌晨起火，造成8人死亡、3人送院。火警在凌晨大约3:40发生，50分钟明火被扑灭，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7点，升咗292点，总成交金额2,16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6.3，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2，升咗4.2。阿里巴巴127.5，升3.3。XL2 南方海力士38元，升1.54。快手33.86，跌3.94。 腾讯控股454.8升咗7.6，小米集团27.94升5毫，云顶新耀35.94升12.14，石药集团9.58仙半升咗9毫，中芯国际71.9升跌咗1.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76，瑞士法郎9.816，澳元5.586，加元5.687，新西兰元4.668，欧元9.16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3美元，卖出4,487.9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狮隧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有坏车，目前一带交通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慢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大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啦就排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过咗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港式生活馆，
3: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4: 当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3: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Hello， 大家好啊！時間嚟到三點十分啊，啱啱好十分啊，幾好啊！氣温係28度啊，咁啊，港式生活館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3: 仲有我馮蓉蓉 Ruby。
2: 喂，你好啊，蓉蓉。
3: 頭先咧，你有冇聽到個 trailer？ 新 trailer？
2: 係咯，我一聽嘅時候，點解？
3: 好
2: 歡
3: 欣啊！呢個女仔把聲
2: 係咯，係你把聲嚟嘅喎。
3: 我自己都爭啲唔認得自己把聲啊。
2: 係咯，你平時啊，即係講開嗱，即係講開呢個話題啦。係
3: 講開
2: 你平時咧，即係譬如話錄呢啲廣播劇啊，又或者錄呢啲 trailer 嘅時候咧，你係會好似頭先咁，你係用咗第二把聲嚟嘅噃。係
3: 啊，我直情係有種唔係，但係嗰、那個。我而家都諗唔返當其時錄嘅時候
2: 個 pitch 係比較高音啲啲嘅，但係跳脫少少嘅。
3: 嗱，但係有咁樣嘅，即係可能聽眾們唔係好知道我哋，即係我都唔係專業啦。但係呢一般情況之下，我哋都會錄幾個語調㗎嘛。係
2: 啊，
3: 係啦。咁跟住我諗最後就係揀咗呢一個比較輕鬆愉快嘅語調囉。
2: 唔錯啊，但係頭先聽咗上嚟就係有一種耳目一新嘅感覺囉。係
3: 好似食咗青檸梳打咁樣。青檸梳打 feel 係咪？
2: 唔係，你幾時錄你記唔記得？唔記得啦嗬。
3: 真係唔記得啦。我諗都真係唔記得，真係唔記得。係
2: 因為好多時候呢，即係譬如話好似今日禮拜四咁啊，聽日禮拜五咁樣啦，我哋都會出現喺呢一個港式生活館啦。
3: 即係你話禮拜五嘅時候就會自然奔放啲係咪？
2: 係啦，冇錯，你輕鬆少少嘅咁樣。但好多時候呢，我哋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樣啦，好似我琴日咁樣，我特登呢都會返嚟呢一度呢就錄一啲嘅廣播劇啊，或者錄一啲嘅嗰啲叫小劇場嘅。咁我發現我自己呢喺呢個發聲嗰度呢，當你喺一連串嗰兩個鐘頭裏面呢，你要去演繹唔同嘅角色嘅時候呢，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挑戰，因為你冇得唞啊！你一完咗呢、這個，譬如話完咗呢、這個我之前嗰、那個即係一直喺度做緊嘅當間72小時呢個廣播劇咁樣，咁跟住下一輪可能就會唞一唞飲啖水，咁出去飲啖水咧，就會錄一個防中暑劇場咁樣，咁變咗好多時候咧，即係每一個劇咧都有唔同嘅角色噶嘛。
3: 係啊，
2: 咁喺演繹上面咧，我自己都會覺得突然之間去轉咧係要適應嘅。
3: 但你嗰個係純粹一個性格上嘅同埋語氣上面嘅轉變咋嘛，但係你未至於去到聲線上嘅轉變㗎嘛。
2: 咪有啲角色係㗎。有啲角色要
3: 即可能扮一啲年輕或者扮一啲老人家嘅時候，就要即可能壓低把聲嗰啲咁樣。
2: 係啊，壓沉把聲啊，即譬如話，哎呀，今日咧歡迎大家嚟收聽港式生活館啊，咁樣，即譬如呢啲咁樣又唔同咗嘛。但如果你長時間都係咁樣壓住呢把聲咧，其實係有點而攰噶都。
3: 雙聲噶嘛，因為我其實咧都透露啦，即我之前咧就係上咗呢一個學人沙龍啦，咁跟住都訪問過一啲達人啦。咁就係呢佢哋係一啲配音嘅達人，咁跟住佢哋都有分享過話，其實呢佢哋好矛盾嘅，即係佢哋如果用丹田聲去做一個配音嘅時候呢，其實好多時候呢係就會保護到自己個聲帶多啲啦，但係就喺嗰、那個即係可能聽眾上面，即係可能嗰個情感表達上面呢係差少少，咁如果真係用真聲去即係可能有人知有啲情緒到啦，要力竭聲沙嘅，咁佢哋都真係做足曬呢，佢有機會是要唞兩三日先至把聲會回復翻。
2: 係啊，因為你真係你嗌嘅時候，你把聲會拆噶嘛。就好似我哋以前拍戲咁樣，你就算一啲鬧交戲咧，情緒好激動嘅時候咧，你不能夠 take 好多次嘅。你 take 得多次嘅時候，即係尤其是喊戲或者啲激動鬧交嗰啲咧，你越 take 得多嘅話咧，你把聲會一來滑啞，二來你嘅聲線啊都會沙咗好多。
3: 系啊，
2: 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嘅。
3: 係啊，所以我覺得我好非常之尊敬咧，所有咧用無論演藝行業啦，無論幕前啦，定係淨係聲演嘅朋友咧，佢哋都係非常之專業，好犀利。
2: 係啦，咁啊講翻而家啦，我哋咧由香港電台咧第一台同埋木群助更生協會聯合製作嘅一台助更生劇場咧，今日咧已經係嚟到第二集噶啦。
4: 一台助更生劇場第二集，從錯誤中學習。將垃圾變成花朵。
5: 譚偉權飾演阿蘭爸爸，洪藝軒飾演年輕版阿蘭，梁禮勤飾演成熟版阿蘭，旁白梁樂希。
6: 阿女啊，福利官打電話俾我，話你呢一排情緒好翻好多啊， 阿爸呢都放心返啦。
7: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好灰心。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
6: 係啊，係清表姐叫我带俾你㗎，你哋由细玩到大，佢真係好关心你㗎。
7: 嗰本书开初我都放埋一边噶，点知嗰日无聊冇嘢做，攞翻嚟睇，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我系阿兰，铁窗生涯对好多人嚟讲系非常沉重嘅打击，唔少人因为咁样而自怨自艾，
8: 甚至一蹶不振，对前途非常迷茫。我都曾经经历过灰心失落的时期，直到读了一行禅师的著作，书中提到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最重要是懂得学习，如果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就可以将垃圾转成花朵。以上的说话深深震撼了我，我时刻警惕自己学习的重要性。我亦都看过一篇报道，记述一位在囚人士善用狱中的时间学习，先后拿到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令到原本对他非常失望的父亲大感欣慰。这段报道深深触动了我，他的经历不单止鼓舞人心，更加传达了不屈不挠、永不放弃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惩教院所一直提供各式各样的资源，鼓励我们自我增值，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香港专业管理协会和香港都会大学的遥距课程。在亲友鼓励和支持之下，我修读了香港都会大学的学士学位课程。研习的过程除了增长知识，更加令我体会到好好安排时间的重要性，确保自己能够按时完成作业，令我有积极活在当下的喜悦。我知道修心和学习知识一样重要。在这段期间，我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一行禅师讲过，修心的第一步是观照，以正念和正确的见解如实地观察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洞悉自己的陋习，进而下定决心改正，不要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失望。保持善良正直的心态，才能够感染身边的人，做别人的榜样，为社会带来正向的改变。想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0: 一台作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作更新协会联合制作。
3: Gary 哥哥啊，除了咧我哋港式生活馆之外啦，如果我哋想继续听呢啲更多嘅更新资讯咧，我哋可以听咩节目呢？
2: 咁当然啦，一定要留意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啊，逢星期日六点傍晚咧新闻天地之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就得噶啦。
3: 讲开逢星期日夜晚嘅时候，
2: 系
3: 你通常会做啲咩？
2: 逢星期日嘅夜晚啊，
3: 系啊，傍晚嘅时候，
2: 系啦，傍晚嘅时候咧，
3: 除咗听呢、這、一个，
2: 我通常咧都
3: 会
2: 去准备我嘅食物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嗱，即系夏天就差唔多完啦、但系你会唔会即系赶得切呢一个夏天最后嘅尾巴，去即系健一健身，即系去 keep fit 啊，减下肥咁样咧？
3: 啊！呢、這个系终身嘅任务嚟嘅，就唔系唔系
2: 作为女士们、男士们都系
3: 系啦，就唔
2: 系贪靓嘅，
3: 定嘅系啦，身材管理系唔会完嘅，随住年纪增长，只会越嚟越严苛噶咋。
2: 咁又系，唔系我记得咧，我可以分享少少嘅。我记得我啱啱开始话，即系学人哋做 gym 啊，即系去健身嘅时候咧。我就開始去睇嗰啲上網咧，佢就話有啲咧30分鐘咧嗰啲低卡嗰啲晚餐啊，即係教你點樣整咧。咁我就學啦，我第一日咧我就走去買一嚿雞胸肉， 咁啊即係齋雞胸啦，佢諗住咧就用即係食譜嗰度講咧，佢話你用慢火煎啦，煎到金黃色咧，咁就得㗎啦。咁啊，因為我開頭真係唔識呢啲嘢㗎嘛，即係啱啱開始學嘅啫。咁我就學啦，咁我就即係諗住心諗慢火教到即係通常個火第一格咁得翻幾點火嘅啫嘛。咁喺度燒啊，我喺度燒嘅時候，我就心急啦，微火喎，佢用微火究竟咩嚟嘅咧？我燒咗成半個鐘頭，嗰嚿白色個雞胸肉咧，
3: 又乾又燶。
2: 都仲係好白色嘅。
3: 你冇着火啊
2: 我用咗嗰個微火，我心諗呢個微火係咪真係以前阿媽即係煎蛋嗰隻微火呢？
3: 你肯定係着咗火嘅。
2: 我肯定係着咗火嘅。咁後尾呢我就後尾較大少少。
3: 然後個人着咗火。
2: 個人真係着咗火。真係好好嬲啊真係。咁跟住呢我有一較大火。我聽到噗一聲。
3: 啊。
2: 嗰個雞燶咗。
3: 啊
2: 因為大火就是因為原來咧佢個技巧就是你一直喺度微火興住燒住上去咧，佢其實已經好滾噶啦裏邊，咁我再突然一啪一聲交大個火咧，佢就真係就好似咁着火啦，係啊一下就燶
3: 咗
2: 啦，
3: 係
2: 啦，搞到我即係都冇得食嗰個雞胸肉咯。咁跟住我第二日咧我就開始去諗住食沙律啦，咁諗住學人哋嗰啲咩嗰啲叫咩？羽衣
3: 甘蓝
2: 系啊，羽衣甘蓝，我谂住呢啲 super food 啦，好嘢啦，好食啦，系咪？点知
3: super food 系通常唔好食？
2: 系啊，我唔识啊嘛，我唔系好似你咁样即系、就是、管理达人啊嘛，我就系想讲啦，我洗完之后咧，跟住哇，我谂住落啲醋啦，即系落啲油，落
3: 啲
2: 醋，
3: 系，
2: 但我咬落去好似石头咁，我唔明点解呢啲菜可以咁硬嘅咩？
3: 同埋即個草青都唔個味都係即係你就算落醋落剩都冚唔走。
2: 我成口係嗰啲草青味啊！
3: 我都覺得係羽衣甘藍對於我嚟講都係難入口啲嘅。
2: 但係係健康㗎嘛。
3: 嗱、但我有食過一隻羽衣甘藍咧，係人哋嗰啲有機農場種出嚟嘅。
2: 係。
3: 咁嗰只咧就冇我哋市面上買嗰啲咁深綠色嘅。咁佢就係好似生菜咁樣咧，就青青地咁樣嘅。咁嗰啲咧就可能嫩口啲，就好啲。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去到最尾咧，嗱我唔知道，就可能真系要问营养师啦。但系我去到最尾咧，即系又想食 super food， 即系羽衣甘蓝，咁佢话即系有营养价值好，所有嘢咁样啦。跟住我系煮熟佢，因为我觉得
2: 唔系烚熟佢定系炒熟佢，
3: 烚熟佢，系啦，我好少可炒嘢，因为我觉得咧有油啦，咁 on top 就系、是、即系搞到个厨房
2: 又要打理翻啦，即系完咗系咪？
3: 真系好懒啦，跟住我就通常都系烚嘅，咁就烚就好啲咯，系啦，即系叫做软翻少少啦，但系深绿色嗰只其实都唔系软好多，
2: 系 啊，我就咬落去硬骨骨咯，但系点都要食嘅，因为即
3: 系
2: 其实都唔平噶嘛，一包。
3: 即呢個係佢個即營養個程度係好高嘅，咁所以可以即我覺得都係間唔時咯，即就算幾唔中意食都要執啲落個口度。
2: 咁你自己 Ruby 你自己譬如話即要 keep fit 減肥嘅時候，有冇啲咩可以分享一下俾啲聽眾？身材管理達人啊嘛，你係
3: 嗱又唔好咁樣講，因為我其實真係肥肥嚟嘅，即嗱。聽眾們可能如果有睇我 social media 咧，就可能會覺得啊唔係啊，蓉蓉都係正常 size 啦。但係其實如果我上榜嘅話咧，我係有 28% 嘅脂肪嘅。咁、
2: 哦、你係每日都計住㗎？
3: in body 即係個
2: 即係踩落個榜度，係
3: 啦咁樣噶嘛。咁跟住咧，我就女士們啦，如果身材即係有少少線條啦，我咁樣嗌啦，就我哋唔係去到好激動㗎，健康嘅狀態，有啲線條靚靚嘅，咁可能嚴格啲嘅20-22啦，咁但係22-24會比較好，即係叫做真係健康 range 咁樣啦。但係我係28啦，即係好多啊咁樣啦。跟住然之後我就即係
2: 我見你成日做運動㗎喎，已經。
3: 其實係因為要節制食嘢啦，同埋我好少做啲好，除咗打網球之外，我好少做一啲燃燒脂肪，即係大氧運動。
2: 哦，
3: 係啦，咁而食嘢咧，其實你係避唔開嘅，係即係除非你真係成日食住白煮白霎，甚至乎雞胸。
2: 係，
3: 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都係走唔甩。你譬如出街食餐飯，就算你避開澱粉質。 避開甜食，你其實都會有啲油啊，有啲其他即係微量脂肪啊，咁其實都係會吸收咗咯。
2: 係，因為即係講開你話要食嘢啊，點樣去揀得即係好啲啊嗰樣嘢咧，係好複雜。不過唔緊要，我哋一陣間咧聽完我哋咧呢一 part 同事呢一個家居種服手冊呢一個 segment 之後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嘉賓咧就係丁浩恩博士，佢就係香港營養學會嘅會長，佢哋可以為我哋解答好多問題嘅。
9: 頭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10: 有啊，
11: 唉，屋企咧有样嘢搞到我好头痕啊！我个女话想食素、啊，
10: 我翻工好忙，夜晚翻到屋企都九点十点，想食素但唔可能日日由头煮起。我见社交平台好多人都整常备菜放喺雪柜，例如老豆腐、藜麦、烤杂菜，第二日拎翻工食就得。不过我最惊系煮多咗，放几日啲菜变黄，豆类变味。或者翻熱得唔夠徹底會有細菌，啲常備素菜會唔會食食下只係得澱粉質，蛋白質同鐵質根本唔夠？
11: 我個女咧而家就讀緊中學嘅，咁突然間咧就同我講話想食全素，話係為咗咩支持環保啊，同埋唔想食動物。咁其實咧我都支持佢呢個理念嘅，咁但係咧平日咧又要翻學啦，做運動啦。其實我最驚佢咧，就淨係食沙律啊、麵包啊、素肉啊呢啲。其實咧，會唔會唔夠吸收嗰啲咩蛋白質啊、即係鐵質啊，或者可能鈣質啊、其他維他命咧？哎，我又驚佢影響佢精神、啊，甚至係發育添啊！
12: 我近排開始認真做 gym， 想增肌同練得結實啲啊。但我本身係食素嘅，咁成日啲朋友就話唔食雞胸牛肉點夠蛋白質增肌啊？我都唔想餐餐淨係飲 protein shake， 又驚市面啲素肉咧加工得太多，钠質高。平時我會食豆類同蛋，但又唔知每餐要食幾多先夠啊！有冇一啲素食餐單，等我做完 gym 可以快啲恢復體力呢？仲有食素係咪真係注定增肌會慢啲㗎？
13: 呢排咧屋企人其中一個咧就開始食蛋奶素啦，咁我哋其他人咧都係照食肉嘅。咁以前咧，阿媽一煲湯，跟住一碟餸就搞掂噶啦嘛。咁但系咧，而家阿媽嘅煩惱就係煮飯咧，佢要諗兩 set， 即系例如如果個湯係落咗肉咧，咁我哋即系食蛋奶素嗰屋企人咧，佢就唔飲得噶啦。咁炒菜咧用咗蠔油咧，佢又話唔食得喎。咁想食素肉啦，又驚啲加工嘢咧個鈉會好高啊！我阿媽咧就好煩惱，咁應該點樣煮好咧？咁唔通食蛋奶素嗰屋企人就淨係日日食豆腐啊同菜心咩？咁樣好寡噶嘛？有冇一個方法係可以令我哋成家人都食得均衡啲，又唔使好似每晚咁樣要開兩個爐頭咁忙咧？
11: 咁其實究竟青少年食素咧，要點樣配搭先至安全呢？
10: 有冇一套真正慳時間、煮得安心又夠營養嘅素食備餐方法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且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的联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有关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资料外泄事故的调查结果。公署表示，事故通报涉及7间教育机构，实际只影响4间，包括城大、科大、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建造学院，至少15万人受到影响。泄露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及或所修读课程等。私隐专员钟丽玲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四间教育机构在使用 Canvas 的过程中没有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保障持有的个人资料，因而不涉及违反私隐条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他预计今年稍后时候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他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同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的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好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同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4点，升咗239点，总成交金额2,34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元，升了2.4元。南方恒生科技4.62仙，升了2仙2。阿里巴巴127.1元，升了2.9元。XL2 南方海力士37.64元，升了1.2元。快手33.72元，跌了4.08元。腾讯控股453.6元，升了6.4元。小米集团27.9元，升4.6元。云顶新耀34.1元，升了10.34元。石药集团9.50元，升了8.15元。中芯国际71.7元，跌了0.3元。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51，瑞士法郎8.08，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9， 澳元兑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16 点，升了890点，港金报 42,005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26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89.09 美元，卖出 4,489.9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丽莎白大厦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沙田路去狮水方向，跟住博康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而同时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咯。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我們港式生活館， Ruby 啊，剛才呢即是新聞之前呢我們那個 section 那個 segment 那裡呢那些同事呢不是經常有些問題說話食素又怎樣又不知道怎樣揀法啊這樣的。
3: 是。你有沒有食過素啊？
2: 我有食過素的，但是呢我那種食素方法呢是真的很素的。
3: 即是怎樣呢我被你嚇窒了。
2: 即是嚇窒了。即是說呢我曾經試過呢素到呢減肥的時候呢只是食雜菜。同埋殺雞肉啫，冇啦，其他。
3: 哦、但係即嗰、那個係比較清，食清啲，係
2: 啦，清就
3: 唔係
2: 嗰種
3: 素，
2: 係啦，唔係即係嗰啲咩蛋素啊嗰啲咁樣嘅、
3: 我係之前就因為曾經屋企有人過身啦，咁就齋戒過一段時間，咁就真係素素咁樣，但係都。對於我來說那段時間、我未覺得我自己有吃得很健康。
2: 是。
3: 是啦即是很多人
2: 身體有沒有產生什麼變化的即如果你吃了 一段時間的話。
3: 我想吃了一個月我想大概。是啦那、身體又未至於有很明顯的變化但是易啲肚餓囉可能反而係。即對於我來說呢因為我是一個慣常食肉的人的。是。所以呢那個經歷對於我來說就不是很討好的。是啦即不得不承認是啦。那我們不如又問一下我們的專家。
2: 是啦今天呢我們有我們的關於的嘉賓呢就是香港營養學會的會長丁浩欣博士。Terry, 你好。
4: 是兩位主持好。
2: 你好啊你好啊。
3: Hello, Terry。嗱我們剛才呢 ,Setman 呢即同事們呢都有各方各樣的問題啦。那我們首先可能由年青人的問題開始先啦。青少年們啦可能有時即受住好多不同的教育啊或者一些文化或者一些潮流的興起啦就會令到他們可能會即更加提早認知這個食素咁樣啦。但他們不如因為其實尤其是發育時期啦有冇話食素嘅話，佢哋有啲咩需要注意呢？
4: 哇！青少年食素啊，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唔容易處理嘅營養問題，因為青少年除嗰啲營養，除咗佢要即係活動啊，或者維持即係器官正常運作啦，佢仲有發育嘅元素喺度嘛，所以佢食素咧要挑選得好小心。我見過好多真係全家食素嘅嚇，咁啊即係嘅年青人咧，佢哋都好正常咁發育嘅，不過真係要好小心好多微量元素同埋足夠嘅蛋白質，如果唔係咧，會影響佢哋各方面嘅發育噶。
3: 有冇啲即係譬如具體少少，譬如話哦，即係有啲食素人士啦，但係即係可能個家庭係全家都食素嘅。咁但係當個青少年係喺發育時期嘅時候，可能會容易忽略，或者有一啲嘢食可能會要真係要特登要加入去個菜單入邊咧。
4: 嗱，咁食素咧就分兩種啦，最主要就係有食蛋奶嘅，即係食雞蛋同奶嘅，有啲就全素嘅。嗱，蛋奶素食者咧，其實佢只要佢每日有適當嘅雞蛋啦，同埋牛奶喺個飲食上面咧，好多營養素咧都係夠嘅。咁但係咧就有一樣嘢好緊要喎，咁就係佢冇咁多魚油啊，魚嘅油啊。EPA DHA， 咁佢哋要食好多 omega 3， 即係可能好多即係豆花生啊、果仁啊呢啲先攞到啲 omega 3。咁但係因為啲 omega 3唔係咁容易變成嗰啲魚油㗎，咁所以佢哋都係唔係好足夠㗎啦，我就覺得。咁另外如果你就係全素嘅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啦，因為咧有可能十種八種營養素，包括頭先講嘅魚油啦、鐵質啦、維他命 D 啦、一啲锌質啊、鈉啦。咁呢啲呢就 B12 呢啲呢佢可能唔夠㗎，咁唔夠呢就會影響佢不單止係佢即係身高體重嘅發育，甚至乎連內臟腦部嘅發育都會受影響㗎。
2: 係，但 Terry 你嘅意思係食全素嘅時候喺嗰啲素食嘅食物裏面係冇咁多嘅營養喺裏面呀？
4: 冇錯呀、
3: 吸收唔到係咪呀？
2: 唔係，佢本身啲食物裏面冇咁多，是不
4: 是？是啦，如果你雞蛋同奶好多營養㗎，好多微量元素啊，剛才我所提及啊，啲鈣質啊都有嘅。但係食全素嘅話呢就要好小心，例如鈣質都未必夠啦，鐵質又未必夠啦，咁會影響佢個即係血液㗎嘛。咁骨絡骨多營養㗎，好多微量元素啊，剛才我所提及啊，啲鈣質啊都有嘅。但係食全素嘅話呢就要好小心，例如鈣質都未必夠啦，鐵質又未必夠啦，咁會影響佢個即係血液㗎嘛。咁骨絡 格啊，咁啊成長咁啊，咁所以呢啲就係蛋白質又要好足夠啦，因為佢啲手術腳啊內臟都係蛋白質啦，咁所以佢有好大機會會唔夠嘅。咁呢啲即係全素嘅年輕人咧，通常我哋會有啲即係添加咗一啲營養嘅食物俾佢，例如佢添加咗營養嘅豆奶或者係我哋叫啊谷殼類早餐啦，甚至乎有需要嘅話。

0: 哎，我哋都会喺见到病人，见到个卡人嗰时候，我哋都会叫佢食啲维他命丸，补充佢惊佢唔够噶。
1: 哦，即系反而食啲supplement噶咯，要补充剂咁样。
0: 系啦，其实食素咧系即系我觉得好叻嘅，佢哋好尊重佢哋，因为食素真系如果食得啱系好健康嘅，对各方面肥胖、心血管都好好。但系好，我见到好多人咧都食得唔系话就系十分之足够营养嘅。咁所以如果佢系一段时间都系缺乏咗头先我讲嗰扎啲微量元素、矿物质嘅话，其实就唔系咁好啦。咁所以我哋都会建议佢补翻啲维他命多种维他命补充剂啦，等佢可以即系确保佢唔会即系长期唔够咁样咯。
2: Terry 如果咧你舉例一下啦，即系嗱一個全素嘅餐，咁for一個發育緊嘅一個青少年啦，譬如可唔可以話即系我哋當一個午餐啦，佢應該要有可能幾多份嘅菜或者幾多份嘅豆品，跟住再有你頭先講嘅可能一啲谷物類嘅嘢，咁先至會夠佢哋足夠嘅所需要吸收嘅營養咧。
0: 嗱，當嗰個係全素噶啦，佢可能係食豆腐嘅話啦，咁啊後生即係發育15、16歲、16、17歲啦，其實佢嗰餐咧都要，我哋講緊一樽嗰啲硬豆腐咧嘅肉類就差唔即係個蛋白質就等差唔多等於佢需要噶啦，咁呢個第一啦，但係你唔可以冇碳水嘅，因為冇碳水你身體我唔係好有效咁用到啲蛋白質，所以佢嗰個粉面飯都要差唔多大半碗一碗以上佢先夠，因為17、18歲、15、16歲嘅後生仔咧，佢需要能量係即係講緊過2000卡路里，甚至乎2500以上。咁所以佢一餐嘅能量嘅來源要夠。咁仲有一樣要考慮就係、是、食素嘅人咧，可能佢用嘅油，即係好健康嘅食素啊，佢用嘅油煮食咧係低啲嘅。啊，咁佢豆腐都冇咁多油啦，唔同肉咁。咁所以咧，佢個能量嘅來源咧都要喺啲油份裏面即係添加，可能用少少油去煮餸啦。咁當然啦，蔬菜即係一定係咁噶啦，佢三份蔬菜一日，即係起碼要大半碗菜一餐，咁佢先足夠嘅營養咁講啦。
2: 咁所以呢，嗱我咁樣總結返啦，就如果一個均衡營養嘅一個午餐計啦，就係、是、一個三份呢個菜啦，就係、是、一碗菜，大半碗菜係啦，咁跟住一樽豆腐同埋有適量嘅碳水，咁就其實都已經好足夠㗎啦。哦，咁都唔係好難嘅喎，即係其實聽落去又即係都容易準備嘅。
0: 係啊，但係嗰個午餐裏面就要留意啦，即係例如佢夜晚佢可能會換一換第二啲嘅豆類，等攝取多啲我哋嘅鐵質啊，其他啲微量元素先得啦。啊，咁就就係啦，呢啲緊要。咁例如我哋通常都會建議佢食一啲添加咗營養嘅，即係植物性嘅食物。頭先我講嗰啲豆奶啦，或者一啲 cereal 啊，個早餐類，佢哋添加咗好多營養，鐵質、鈣質、維他命 D 都添加咗，我好多時要喺嗰度補充啦。
2: 所以其實有陣時可能真係即係我哋食素嘅時候咧，就需要揀一啲即係可能某程度上要有一啲係叫做即係叫做精製品，但係嗰啲精製品係加入咗一啲營養入去嘅嗰啲食材，咁我哋先至即係會叫做可以均衡翻我哋所吸收嘅營養咁樣咯。
0: 係啊，冇錯啊，咁仲有嗰啲例如話即係嗰啲鈣質、蛋白質要足夠，因為發緊育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要留意翻即係佢夠唔夠呢啲咁嘅營養啦，咁都緊要。
2: 嗱，咁我哋又去到嗱，呢個就係青少年發育期間需要吸收㗎啦。咁我哋又去到成年人啦。咁如果成年人嘅時候，咁又有冇話嗱？因為咧，成年人食齋咧，可能有呢一個逐幾大嘅因素，可能除咗健康之外，係想減肥㗎喎。
1: 係想 keep
2: 啦，係啦。咁可能佢哋甚至乎係去到可能 keto 嗰啲，就係連澱粉質都唔要咁樣。咁呢啲係咪又係有一啲？大家對呢件事嘅誤解咧，咁樣咧，
0: 我首先就要搞清楚先啊。keto 嘅打日咧，我哋我哋用嚟咧係俾一啲即係喺醫院裏邊咧抽筋嘅病人用噶。咁佢等佢唔使抽筋得咁緊要，尤其是啲抽筋藥唔 work 嘅。咁係一個好需要好嚴謹醫學監測嘅飲食嘅，因為佢會啲電解質失衡啦。肌肉啊、肝臟啊、腎臟、肌肉啊、同埋血管咧，都係好大影響嘅，所以要好小心。嗱，如果你要食素減肥咧，我覺得可以嘅，因為食素嘅人咧，其實佢整體嘅能量咧係會低啲嘅嘅攝取量。咁但係要識得食先得啊！有時咧，我哋食嘅豆可能佢想再食豆啦、黃豆啊、黑豆呢啲啦嚇。咁其實佢一餐個份量可能要大半碗一碗先夠佢嘅蛋白質嘅能量，夠佢個量嘅。

0: 边啲营养系缺乏咗咯。
1: 嗱，咁如果嗱，我哋好笼统咁样俾我哋嘅听众有个概念啦，譬如成年人，我哋真系想用素食嚟减肥咁样啦，咁男士们同女士们摄取都要唔一样啦，我知道，咁但系可唔可以具象少少，可能男士们嘅餐单大概系点样？
2: 即
1: 系
2: 譬如
1: 话，
2: 我而家想蛋奶素啦，咁样
1: 系啦，咁样咧。
0: 好笼统啲讲就系，例如男士们，咁佢一般嚟讲，我哋而家啲即系最流行嘅医学嘅调查都系嘅，咁佢将佢能量降低500至750卡路里做个能量缺口，咁讲紧男士可能用紧1500卡路里嘅即系饮食去减重，咁即系佢会想象到可能朝头早会有两块面包加杯脱脂奶啦。中午同夜晚個飯都要大概係一碗，最好啦就係有啲紅米、糙米、燕麥啊，添加咗啲即係食得多啲維他命同埋纖維啦。咁個正餐嗰度呢要小心啦，即係其實主要呢都係雞蛋啊、豆腐啊、啲豆類去幫助嘅。咁你話唔係喎，菇類嗰啲都得喎，但係菇類其實個蛋白質唔係咁豐富啊，咁所以呢一定要係好主要，例如話我會見佢可能晏晝會有雞蛋嘅，例如番茄蛋啦，夜晚你會有啲豆腐嘅食物啦，作為一個蛋白質啦，咁樣先可以均衡。當然啦，你仲要生果啦，咁先足夠即係纖維啊，同埋好多抗氧化微量元素啊，咁先叫做大致上均衡嘅啫。
2: 嗱，譬如嗱，即係好似我，即係個個人都唔同啦嚇。
1: 開咗哥哥呢個
2: 以我自己嚟講嚇，即係如果我想 keep fit， 我又想即係試下蛋奶素咁樣。咁我朝頭早頭先你所講話食一塊麵包，咁嗰個係乜嘢嘅麵包？因為白麵包好似又話唔係幾健康，咁麥包又話好啲咁，其實有冇又係酸種咁？咁係點樣咧？即係朝頭早。
0: 我通常都是教即係同人講嘅，你如果白麵包有條件揀，梗係好啦，即係揀到啡麵包，揀到酸種包，因為低升糖啲。咁但係如果你冇條件喺話茶餐廳咁，你好難揀到呢啲噶嘛。咁如果你唔揀佢，可能食即食麵可能仲差啲添。咁如果係麵包兩塊都 OK 嘅，最好係即係啡麵包啦，或者係酸種包啦，嚇雞蛋或者係加杯脱脂奶咁樣。你早餐嘅能量嘅蛋白質個配調配微量元素就幾符合標準啦。
2: 咁有冇話譬如話好似我咁成年人咧？朝头早，我譬如我朝头早我都会食烚蛋，要食几多只烚蛋先至可以即系够咧？够营养？
0: 睇你个体重，同埋你有冇啲，例如话想训练下肌肉嗰啲咯。通常咧，我哋一至两份嘅蛋白质系朝头早都够噶啦。除非你好大隻，你可能80-90公斤1.8米咁，可能真係要添加一隻蛋再加杯脱脂奶，咁有兩份嘅蛋白質囉。
2: 即係如果我平時烚兩隻蛋咁都 OK 㗎喎。
0: 兩隻蛋一定要跟返嗰個麵包㗎，因為冇碳水呢，冇咗個蛋白質備用作用呢，佢唔係好身體唔係好利用到你食佢蛋白質。
1: 哇，我學咗啲新嘢呀、
2: 即係話烚蛋就一定要加白麵，即係加麵包去做一個化學作用。
1: 蛋白質一定要加澱粉才可以有那個化學作用，如果只是要蛋白質呢，你吃幾多呢都身體沒有辦法完全吸收到你吃了那個量，是不是這樣說？
0: 或者係咁講，即係冇辦法好有效咁利用到你食咗蛋白質。因為如果你冇碳水嘅話，我哋身體會攞咗蛋白質啦，攞咗你食嗰啲蛋白攞嚟做咗能量，轉為糖分。雖然唔係好有效率地用嚇，咁但係都會嘅。咁所以其實
1: 係
0: 啊，蛋白質備用嗰個係好緊要嘅概念。而家好多人記得咗呢樣嘢，咁所以我哋都不時提醒大家。
2: 哦，咁你食雞肉咧得唔得咧？雞肉啊、牛肉嗰啲咁得唔得咧？
0: 哦，如果你一餐半真係 OK 嘅，咁但係長期係咁食呢唔好㗎，你都影響到啲代謝，甚至乎啲即係肌肉啊嘅各方面啊都會有啲影響㗎。咁而家就係好多人就朝早一係有碳水冇蛋白，一係有蛋白冇碳水，咁樣唔好嘅，對個身體都唔好。
2: 哦，
1: 所以其實呢每一餐呢都要即係可能蛋白質，即係譬如食雞肉或者牛肉。即如果真係食肉嘅話啦，咁或者係啦，咁或者就係雞蛋，咁就係要配埋一個澱粉質，咁先至可以 activate 到你嗰個補足嗰個蛋白質喺個體內嗰樣嘢。
0: 是啊是啊，就算你食素的人都可以食啲即係而家我哋植物性蛋白質做嘅素肉咁樣呢，呢啲都係算係高質素蛋白質。
1: 咦，但係啊，坊間又有好多講話啊，即係呢啲精製品呢其實好似又唔係咁健康喎。咁呢、這個即係說法又你又作為營養師又點樣睇呢？
0: 是啊，都啱一半㗎，一定要睇下佢營養標籤裏面佢添加咗咩成分。如果佢個鹽分啊或者有好多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喺度呢，就變咗一個唔健康。

0: 嘅食物。咁當然啦，精製個煉製過嘅一定唔夠天然嘅，例如就植翻啲例如枝竹啊、豆腐啊、豆類啊、雞蛋啊，呢啲會更加健康啲咯。
1: 係，
2: 咁仲有健身人士中意嘅 protein shake 咧，即係佢哋最中意食蛋白粉咁樣飲奶奶咁樣噶嘛。
0: 是是，蛋白粉就通常一般都有啲能量同埋有即係十零二十克嘅蛋白質喺度啦，咁好視乎返你真係嗰個訓練嘅需要囉，即係如果你同教練或者同你嘅營養師生傾過發覺係啱嘅話呢，就即係亦都可以選用嘅。不過如果係一般嚟講，我哋營養師可能叫佢你做完運動你可能飲杯脫脂奶食隻雞蛋，個效果都有喺度嘅。咁但係而家有個趨勢就係近年嚟可能即係大家都吹捧蛋白質好有益，其實蛋白質過多都會對身體負擔都好好犀利㗎，例如啲尿酸啊、肝臟、腎臟，所以呢如果你夠就得啦，如果食得夠嘅話唔需要額外補充啲蛋白粉嘅。
2: 哦，明白啦，我想話我今日呢
1: 食咗
2: 真係學咗好多嘢，因為我最近呢為咗要即係因為我Terry 話算我個 fat mass 係去到 28%， 咁所以我就好急呢，就覺得哎呀我要 cut 咗啲澱粉質呢，等自己可以瘦快啲。咁但係今日聽完之後，哎我有個新嘅諗法啦，就係我都係要有澱粉質嘅，係啦，但係就唔好咁多囉，即係可能即係要適量，即係控制住個澱粉質，但係如果完全唔食呢，就會反而令到自己本身食咗嗰啲嘢呢係唔吸收，仲變咗做糖分，其實仲肥。
0: 系，其實衛生署咧，而家都有個宣傳啦，同我即係教育宣傳話俾我哋聽咧，碳水咧係唔可以唔揀嘅，不過唔可以唔食嘅，你要識得揀，唔係唔食咁樣咯，識得揀好嘅碳水。
2: 明白啦，多謝 Terry 今日
1: 分享。今日係啊，多謝曬今日。我哋仲有啲咩問題咧？日後咧再揾你同你上嚟傾傾啊嚇。唔該曬你 Terry，thank you
2: Terry，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责、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反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产权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協助加快網上續領車輛牌照、港車北上及粵車南下的審批申請。另外，明年首季亦會在銅鑼灣維園附近交通燈試行 AI 智慧燈號系統，自動根據人流車流調整燈號，預計行人最長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至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早上有飞机引擎故障，没有人受伤，成田机场一度关闭一条跑道。共同社报道，当地早上10点40分左右，马来西亚航空编号 MH89 的客机在成田机场 A 跑道起飞时，左边引擎故障，客机随即终止起飞。报道说，涉事客机型号是空中巴士 A330， 机上共有162人，原定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引述成田机场方面表示，受事件影响，机场 A 跑道关闭大约2.5小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6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2,607.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咗1仙6。阿里巴巴127元，升2.8。XLE 南方海力士37.76，升了个3。 腾讯控股453蚊升5.8，快手33.64跌咗4.16，小米集团27.84升咗4毫，云顶新耀33.8升咗10蚊，石药集团9.51升咗8.25毫，中芯国际71.7跌咗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689，瑞士法郎9.823，澳元5.588，加元5.693，新西兰元4.672，欧元9.17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13美元，卖出4,492.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西九龙高铁站系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另外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连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的意外亦都处理好啦，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挤塞龙尾过了几元，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方向龙尾就在丽德村道回旋处，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仲有就系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式生活馆，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1: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2: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3: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2: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车
5: 主持黄超雄、
4: 李丽。
6: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啱啱而家咧就仲有十秒钟，去到四点十分啦。Hello Lily，Hello
4: Jackie，
6: 啊呢一排天气就好热啦，咁所以咧我虽然咧即系翻工放工啊，工作嘅时候有时即系出去采访，我都要即系晒一轮啦，但系都要把握机会咧，就冲入下啲商场度凉翻下冷气嘅。你自己又会唔会系咁咧？呢排咧
4: 我都觉得天气好热啊，同埋咧早前几日咧，其实我亦都系去咗成都咧，就睇咗一个嘅200公里嘅房车嘅耐力赛，咁成都天气咧都系好晒好热，有啲时候甚至乎我喺车里边咧，就算开住冷气咧，都觉得系好焗晕。
6: 房车嘅耐力赛系喺呢一个赛道上面进行，
4: 喺赛道上面进行。
6: 哦，咁但系即系一般嘅赛车场嘅观众席都系即系
4: 露天
6: 噶，暴晒噶噃，
4: 暴晒。咁所以其实咧都有好多观众会睇，我觉得哇，好欣赏佢哋啊！即系佢哋可能就算开住把遮，拎住个风扇仔都好啦，都好想睇到自己中意嘅车手去比赛。
6: 但我都好欣赏你做防晒功夫。都完全睇唔出你有晒黑度啊！
4: 我净系 keep 到块面，因为我都懒嘅，净系可能块面嘅话会查啦。但系咧手臂咧，我而家开始有印啦，已经。
6: 嗱，讲到呢、這、一个睇赛车，可能要烈日当空去晒咧。咁我哋喺香港暂时就冇举办一啲即系大型嘅赛车嘅赛事啦。咁但系我哋香港都好多嘅赛车迷嘅，嚟紧大家都多一个嘅 option 啦，就系可以去到港岛嗰边一个商场咧，咁就系可以喺现场一齐。感覺好似開 party 咁樣啦，一班人一齊睇呢個 Formula One， 即係一級方程式嘅比賽。
4: 係啊，冇錯。咁我知道咧，喺個商場裏面咧有一個好大嘅巨型屏幕啦，咁啊可以一班 fans 啊車迷一齊去睇呢一個 F1 嘅賽事啦。咁除咗可以觀賽之外咧，其實咧佢都仲有好多啲互動嘅體驗區。有啲咩咧？我就見到有啲人去玩一啲咧反應嘅測試啦，就係、是、有啲管咧跌落嚟嘅。咁睇下咧你啲眼手協調咧有幾快啦。
6: 啊，咁另外咧就有啲咧係模仿你 F1 起步嘅时候咧，成日听到啊五盏红灯一熄，咁所以咧现场都有呢、這、一个即系着灯嘅装置咧去测试、去考验你嘅反应能力嘅，咁所以 F1 嘅车迷咧肯定可以喺嗰度就玩足，即系一个下昼再睇埋场赛车，然后可能食埋个宵夜先翻屋企噶啦。
4: 系啊，最正系咩咧？嗰度咧仲会有埋咧 F1 赛车嘅模拟器，咁因为可能真系唔系咁多人接触到一啲嘅 simulator 啦，咁啊去到嗰度咧又可以试玩下，几开心。
6: 同埋可以感受到咧，即系 F1 嘅嗰個 sit 位咧係幾咁誇張，基本上咧係好似接近瞓覺，
4: 好似躺平
6: 係
4: 咪？好似
6: 躺平，但係、那個條頸上邊嗰度咧又要就抬高向前望，咁所以嗰個嘅坐姿咧都完全同大家平時揸車係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可以感受一下即係個 F1 嘅魅力啦。咁講到 F1 咧，今日我哋都好開心咧，就係、是、可以同 Lily 一齊就探討一下嚟緊呢個優賽季之後啦 F1 嘅新動向。咁經過咗四個星期之後咧 ，F1 好快咧喺今個週末又會有新一輪嘅比賽會展開啦。不過講到呢一啲嘅新動向咧，肯定就要講下，即係車隊當然都要把握呢一段嘅時間，即係叫 upgrade 下架車，令到架車穩定啲或者快啲咁樣啦。
4: 係啊，冇錯啊。咁啊嚟緊咧呢個禮拜日咧就會係荷蘭站嘅賽事啦。咁啊就係我哋睇翻咧上半年嘅賽事咧，其實我哋可以睇一睇啦，即係而家排喺頭幾位嘅車手啦。咁第一位就係平治嘅。 Anthony 啦，
6: 嗯 Anthony
4: 啦，咁第二位咧就係阿 Hamilton， 第三咧就係阿 Russell， 第四咧就係 Leclerc。咁你見到其實咧，佢哋咧都係分別嚟自平治同埋法拉利嘅車隊，係啦。咁其實
6: 一隻馬一隻牛咁
4: 啊，係一隻馬就同埋一開季嘅時候咧，都見到咧好似平治咧有一個領先緊嘅狀態啦。咁、但係見到咧嗰、那個領先優勢咧越嚟越縮短咗，係法拉利車隊開始追翻上嚟。
6: 係啊係啊。咁啊，更正啦，應該係銀箭同埋呢一個嘅約馬啦。咁啊，紅牛而家暫時都係啊，維斯塔本啦，就守喺呢個車手榜嘅第六位
4: 啫。
6: 咁啊，講緊咧，平治喺開季嗰陣嗰個引擎嘅優勢咧，就好明顯嘅。咁、但係隨住幾支嘅即係其他隊伍咧，都陸陸續續咁樣研發啦，可以話係追上咗嚟啊。咁而平治嘅工程師佢哋嘅嗰個研發部門就話，雖然即係法拉利已經追到好貼啦，咁但係佢哋都唔敢話冒然咧就立亂將所
4: 改動一啲嘢係咪？
6: 將所有嘅資源就即係叫分身 all in 咧喺其中一兩項嘅研發上面，反而都是要步步為營，維持住架賽車原有的戰鬥力。其實它有兩個意思的，首先就是目前我哋都係領先緊啦，無需要話太過心急去拉開個差距。第二就係會觀察到咧，其實平治喺上半季，因為佢哋嘅賽車嘅不穩定啊，可能有時就即係我哋叫冧咗計啦嚇。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隊伍總共已經係唔見咗60分啊。
4: 係，
6: 其實就令到佢哋喺嗰個車隊榜咧嗰個領先優勢咧，好似就唔係太明顯嘅，亦都令到兩位車手咧，包括係呢一個 Kimi 仔啦，同埋呢一個嘅 Russell 咧，都先後係要被迫退賽。如果在这一方面平治可以调整得好啲，应该下半季都仲有明显优势啩？
4: 是啊，没错啊。咁啊，啱啱 Jackie 都提到啦，其实有好几场咧，即系平治车队咧都系得一位车手啦，但系就系阿 Kimi 仔咧能够完赛啦。咁啊，令到即系佢哋其实喺个团队里边嘅优势咧，其实可以话系冇咗。咁、亦都系令到人好担心啊，到底点解即系 Russell 可能喺每一场都直头可能系头几圈就已经出现咗状况咧？咁好多时咧，即系佢都。都话系个车嘅动力有问题啦，咁到底系咪真系车动力有问题引致到佢嘅车手可能适应唔到啊，或者系个车有问题令到佢唔能够完赛咧？咁呢个都系大家都好担心嘅一样嘢嚟嘅。
6: 咁当然都有一场就系被罚呢个五秒嘅时候，佢哋入到呢一个嘅paddock 啦，入到呢个 pit stop 嘅时候就有一个犯规，咁结果又要导致再罚多个 drive 咧，令到 Russell 完全冇分。呢啲事情都系出现过嘅，咁所以平治车队虽然都系目前领先紧啦，咁但系都仲有。好多嘅環節咧，係需要去再調整啊，自己檢討一下嘅。咁啊，下半季咧，呢個 F1 賽季都有兩個嘅賽道咧，應該會為大家帶嚟唔少嘅新意。首先就係一個全新嘅賽道，喺舊年2025年嘅4月先至係正式去啟動呢一個建築工程嘅啊，誰不知咁快就搞掂？係呢個 Mad Ring 啊 ，MAD 呢個 Mad 咧，其實解就係呢個 Madrid 啊，呢個馬德里嘅 Ring 就係一個嘅新嘅賽道啦。係
4: 啦。冇錯，咁啊 ，Jackie 講緊嘅咧，呢一個就係西班牙站嘅新賽道啦。咁啊，其實呢一個新賽道咧，即係你講得好好啊，就係咁快已經起好咗。咁啊，當中咧，佢最特別嘅地方咧，佢有一部分咧，其實係街道嘅賽啦。咁有一部分咧，就亦都係結合咗特登咧，為咗今次呢個 F1 咧，去起出嚟嘅一個道路嚟嘅。咁佢裏邊咧有一個嘅有一個嘅道路嘅最大特色嘅彎咧，佢就係一個傾斜角啊。咁係有成24%啦。咁其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即係個賽道咧有一個彎咧係好斜嘅，即係可能好似類似一個鑊形啦。
6: 冇錯，
4: 係啦，好似個鑊形咁。咁個彎咧就大概係有550米。咁我覺得都幾特別，因為睇戲咧就有睇過，即係好似個鑊形咁樣。咁但係你話喺現實嘅 F1 嘅賽事中咧，就應該都真係幾有特色啦。
6: 因為講緊鑊形場啦，如果喺呢一個嘅 last car 咧，即係北美嗰邊嘅賽事呢一個 oval， 即係個橢圓形嘅嗰個嘅賽場咧，就會比較容易睇得到多啲嘅，就係斜住咁樣，然後可能有兩架車甚至三架車都係並排咁樣去爭位啦。咁但係喺 F1 嘅賽道呢一種嘅設計就比較少一啲。咁啊 ，Lily 啱啱講嘅就係呢一個 Mad Ring 啦嘅第12號彎啊，咁啊即管讀一讀個名啦，叫做辣。Monumental 啊，咁當然係西班牙嘅發音啦，咁我就唔係即係對呢方面有太大嘅了解，咁就大家一個知字。12號彎咧，啱啱 Lily 所講嘅550米，但係佢嗰個嘅唔單止傾斜度高啊，而且佢嗰個轉嘅幅度咧都係大嘅，咁所以都預期咧會係一個幾精彩嘅，會有一啲埋身肉搏嘅位置嚟。
4: 係啊，我都幾期待，因為即係我真係未見過 F1 嘅車，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彎道啦。咁啱啱 Jackie 講話個彎轉得都比較大，即係一個好深嘅彎。 我哋會叫做係啦，一個好深嘅彎。咁所以咧，可能嗰、那個加上有個傾斜度喺度，到底咧車手點樣攞到一條最靚嘅 racing line？ 可能佢哋都要研究一下。
6: 呢一啲咧就可能法拉利車隊咧會有少少嘅著數，皆因佢哋喺七月份咧就幫呢一個嘅賽場咧就叫做測試一下嘅。咁當然亦都有位西班牙車手就係呢一個嘅Sainz 啦，咁佢都係再早啲咧就已經係試過呢一個賽道，但佢就唔係揸 F1 嘅車，純粹就因為佢係西班牙人啦，就邀請咗佢去做呢一個嘅測試。咁所以會唔會包括呢一個 Carlos Sainz 或者係法拉利車隊真係會有著數，還是都係大家都係摸不著頭腦，因為係一個全新嘅挑戰咧，就要去到九月份拭目以待啦。
4: 咁我相信咧，一定咧係即係揸過係點都會有少少著數嘅。我反而喺度諗，唔知 Simulator 咧有冇新度咧，已經有呢一條賽道咧？如果有嘅話咧，咁就其他車手都有機會可以模擬試下啦。但如果冇嘅話咧，咁佢哋唯一練習咧就真係去到嗰個站嘅時候嘅嗰、那個自由練習嗰一節，先有機會摸到個賽道。
6: 咁呢一個真係要睇下即係呢一個賽道方面有冇呢一個嘅配套啦。咁啊，再差遠少少啦。其實好多而家賽車嘅啲電子遊戲咧，都會同唔同嘅賽道去做一個嘅合作嘅。咁就係每一年咧都會派佢哋嘅專業嘅團隊就係去到現場啦，可能係揸住一架好慢嘅車，甚至乎係有人咧就係孭住一啲嘅儀器去即係 3D scan 曬成條賽道，然後再去做翻一個嘅叫做3D 嘅建模啦，去畫翻一條賽道出嚟，咁等大家可以喺電子遊戲入邊度玩。唔知呢個 Matt Ring 咧有冇做到呢一個步驟，又會將呢啲嘅數據就發俾11支嘅 F1 車隊啦。
4: 就算而家未有咧，我相信咧不久將來咧都會有機會有噶啦。
6: 係，因為佢哋都同 F1 有一個長期嘅合作嘅，嚟緊好幾個賽季都會見到佢哋噶。不過講到見到一條賽道咧，有一個叫做老朋友啊翻嚟喎呢年。
4: 係，差啲唔記得提，就係咧喺馬來西亞嘅雪邦賽道。咁啊，呢條賽道其實以前咧亦都係曾經有舉辦過 F1 嘅賽事啦。咁啊，而家今次咧點解又會回歸翻去雪邦呢？
6: 皆因咧就巴林站咧就喺呢一個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比較即係唔穩定嘅情況之下咧，就冇辦法喺翻巴林自己嘅賽道嗰度去舉行賽事。咁所以咧，巴林嗰邊嘅賽會就即刻就揾到人去合作噃。嚟緊喺馬來西亞嘅呢場比賽咧，繼續個名叫做巴林大獎賽嘅，
4: 係其實都幾得意嘅，即係我都係可以話雙贏啦。咁首先咧就係本身要喺巴林站度舉辦嘅，咁佢哋亦都係可以履行到佢一個即係簽咗嘅協議，繼續去舉辦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即係佢揾到一個亞洲地區，就係、是、馬來西亞呢一度雪邦嘅賽車場去合作。咁啊，咁佢哋咧其實本身咧佢就已經有呢個場地啦，又唔需要話特登再起啦，又或者係佢亦都係可以咧唔需要承擔一個好高昂即係好昂貴嘅金錢啦，又或者有啲風險啦承擔。咁另外咧有啲咩好處咧？就係即係佢可以話係突然間。可以話係無本生利啊，即係因為
6: 天上掉餡餅一樣啦。
4: 係啦，因為其實好多地方都會想申請到 F1 啦，咁但係都要有個場地係合規格啦。首先，第二就係佢可唔可以承辦得到咧？咁都要睇好多唔同嘅嘢咯，例如係可能周邊嘅配套啦、運輸啦、你嘅住宿啦嗰啲，可唔可以做到呢啲所有嘅配套咧？同埋點解會揀咗喺？馬來西亞其中原因，因為其實十月嘅賽事咧，喺馬來西亞睇好多唔同嘅嘢咯，例如係可能周邊嘅配套啦、運輸啦、你嘅住宿啦嗰啲，可唔可以做到啲所有嘅配套咧？同埋點解會揀咗喺？馬來西亞其中原因，因為其實十月嘅賽事咧，喺馬來西亞站嘅前後咧，唔係馬來西亞站，我哋要講翻係巴林站，冇錯。不過我哋喺馬來西亞度舉行啫。咁佢嘅前後咧，其實就喺亞塞拜疆啦，同埋新加坡，咁所以都係喺亞洲地區
6: 嘅。即係本來都已經係隔一個星期會喺新加坡啦，咁而家就即係個時間再揸緊少少啦，就早啲過到去呢一個嘅南亞嗰邊啦、東南亞嗰邊啦，去咗馬來西亞先。咁當然咧，佢哋都需要一定嘅準備嘅，咁佢哋個賽道都好幾年冇辦過 F1 嘅賽事啦，咁都要喺包括呢一啲嘅啲 buffer 或者係嗰啲嘅護欄方面咧，係要做翻個 upgrade 啦，去配合翻現代 F1 即最新嘅一個指引啦。咁至於呢年提到嘅，包括係即係啲觀眾同埋車隊嘅嗰啲交通運輸啊，咁呢一方面就唔需要太擔心嘅，畢竟以往都有好多年嘅經驗啦。咁最後再講一講咧，就係啲 F1 車手嘅新動向啦。咁你話有啲咩嘅動向啊？啱啱唞緊暑假喎，暑假咧就係佢哋傾呢個新合約嘅最好時機啦。我哋按翻個時序先。咁首先咧就係喺今個賽。 賽季咧，本來雄心壯志，誰不知咧一嚟到都係中下游嘅呢一個競爭身份嘅威廉士咧，咁亦都話我哋都係希望咧維持住一個穩定嘅班底，咁就同而家目前車隊嘅兩位車手，咁就係呢一個嘅阿邦啦，咁同埋呢個 Carlos Sainz 都係已經係成功續約，兩位車手都起碼會再效力多一個賽季，去到2027先至完約嘅。咁仲有就係最大嗰個明星好似都
4: 大家最關心嗰個係咪啊？我哋之前咧都喺討論緊啊，到底咧 Max 咧嚟緊咧仲會唔會留喺紅牛嘅車隊咧？咁但係我哋即係開節目前咧就已經收到一個最新嘅消息啦。Jackie 不如同大家講下係乜嘢？
6: 係啦，咁啊已經係確認啦，同呢一個紅牛車隊啊係續約去到呢個2030年嘅賽季。咁啊對於車隊嘅穩定發展嚟講，肯定都係好事嘅。咁但係都不得不提啦，以往咧喺呢一個坊間都盛傳啊韋斯塔本咧嗰份合約係有一個叫做自己可以走人嘅條例
4: 嘅，即係唔需要去賠錢啦，唔需要係去即係唔需要抵觸個合約之下咧係可以走嘅。咁、那個條款咧就係等等張琪講啦。
6: 條款大概就係、是、如果紅牛你呢部車係冇競爭力嘅話咧，就唔好浪費我嘅時間啊！我韋斯塔本咧就隨時可以走人。咁以往嘅講法就係、是、如果開季去到季中，即係大概而家暑假
4: 啦，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啦，就係、
6: 是、如果係唔可以維持喺車隊榜嘅，你假設可能係頭三名。
4: 是头三定头二左右。
6: 是啦，咁即係你架車冇料到呢，咁韋斯塔本呢就可以拍拍 pat pat 呢就會走人。咁但係而家起碼續一份約呢，起碼嚟緊呢半個賽季我哋都可以繼續見到 Max 會揸住紅牛嘅賽車啦。F1 呢今日聽住咁多先。

0: 我哋转头再听下，再分享下唔同嘅体育新闻。
1: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黄超雄、
3: 李丽，动力飞车。即刻同大家讲下咧体育新闻嘅焦点啦。咁喺羽毛球嘅世锦赛，琴日嘅比赛啦，伍家朗咧就反胜日本嘅球手西本权太，入咗16强。咁其实过往咧，伍家朗咧亦都系对过西本权太好几次啦。咁但系过往嘅成绩咧都系三胜八负，所以话咧系处于一个下风嘅状态嘅。
0: 咁所以呢一场咧，大家本来都唔敢话太过睇好嘅，咁亦都喺第一局咧系17-21就先输咗啦。咁幸好之后就越打越好噃。咁见到啊，伍家朗咧喺第二局技术暂停之后咧，系连攞7分，21-16咧系先追翻一局，咁并且系决胜局咧，曾经去到尾段都系落后2分嘅，16-18啦，咁又一口气攞翻5分，咁啊以21-18咧系赢埋呢个决胜局，局数2-1击败对手，晋级16强啊！咁嚟紧佢会对边一位咧？
3: 系啦，嚟紧咧喺我哋今晚咧，大约系7:40咧，就会对住9号种子21岁嘅法国小将兰尼啊，咁啊希望。吴家朗可以继续有好的表现
0: 了。另外女子双打方面，我们的杨洋佩、杨雅婷和杨佩琳目前就是面对着中华台北的组合的，打紧这个第二局，现在很紧张，他们是第一局先赢28，现在我看着这个网上的 live score 都是领先20-16，拿多一分就可以以局数2-0胜出了，希望他们转头可以就
3: 刚刚讲完就
0: 跳了这个21-16了，以2-0是赢了这场波，可以晋级去到女双嘅8强啦！恭喜晒，
3: 恭喜晒杨雅婷同埋咧杨佩琳啊！咁啊，讲完羽毛球咧，同大家讲下网球啦。咁啊，王泽林咧就喺呢个新辛那提嘅网球公开赛咧第一局出局之后咧，嚟紧咧就会去呢个墨西哥度参加个挑战赛啦。
0: 咁啊，呢一项嘅赛事咧，其实对于阿 Coleman 嚟讲啊，都算系备战嚟紧嘅呢一个美国公开赛啦。咁啊，因为美国公开赛咧，佢都一定要打呢个外围赛啦。咁所以喺啱啱大半个月前开始咧，其实 Coleman 一直都系喺北美地区哥一边去作赛嘅，睇下有冇机会喺有一个嘅大满贯可以做到一啲突破性嘅成绩啦。咁至于讲翻喺呢一个辛辛那提嗰边咧，男单、女单咧都有少少爆冷嘅情况出现。
3: 系啊，冇错，竟然咧男女单嘅头号种子咧爆冷喺16强度止步。
0: 首先就是男单方面的斯华利夫，16强面对着美国的球手18号种子这个的汤美保罗，他都先赢一盘6-4，之后呢就tie break 就输了这个第二盘，最后一盘输了4-6，结果就是这样16强止步。不过值得一提呢，就是这一场比赛曾经3度因为太大雨而中断过这个的赛事的，可能都令这个斯华利夫呢是比较难去找回那个的作战状态，就这样输了波
3: 了。至于在女单方面，世界排名第一的沙巴连卡就直落两盘不敌20岁的捷克新星比力，关键其实在第一盘，沙巴连卡和比力打至到去决胜局的时候，沙巴连卡在细分大幅领先之下5-1的时候竟然连翻15，最后就被比力连续追回很多分超前，以7-9先输一盘，最后沙巴连卡再输多一盘4-6，所以就在16强度出了局
0: 了。现在的网球弹咁精彩咧，就皆因又唔单止话有好多嘅新星冒起啦，感觉上啦吓，即系一班世界前列嘅高手咧，个状态都有少少嘅起伏嘅，就唔会话好长时间咧都可以
3: 垄断喺呢个位置，
0: 好难话超过半年时间咧都系好 fit 啦。咁可能都同呢个赛程比较频密啦，甚至乎佢哋嘅唔同类型嘅活动比较多啊，系有啲嘅关系啦，导致佢哋嘅状态就比较难以去维持。咁呢一方面咧，都系值得大家当然佢哋自己嘅球迷未必太开心啦，即系见到偶像个状态有时系好，有时又比较差。 咁但对于即整个网球坛嚟讲咧，可能都系一个好事。咁啊，皆因大家会更加有竞争嘅意味，就唔会话啊 ，Lily 你赢晒啦，见到你我就可以投降，唔使打嗰款啦。
3: 系啊，因为可能之前咧提起沙巴连卡咧，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啊，佢都已经系即系好似一姐咁样嘅地位啦。见到佢可能都已经未打，已经有啲怯，但原来而家都唔系，有啲新星出到嚟，都系可以令到沙巴连卡咧系可能会系输嘅，指一指佢嘅道气啊。
0: 咁睇下今届嘅呢一个美网，到时有边一啲球手又会系冒起咧，还是系一啲熟悉嘅名字可以攞到呢一个嘅大满贯啦？咁今日我哋嘅动力四射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个礼拜，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指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留在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日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咗203点，总成交金额2,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6.22，升咗2.2。南方恒生科技报4.60仙6，升咗0.6仙。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E 南方海力士37.64升咗1.18，快手33.64跌咗4.16，小米集团27.76升咗3.2，石药集团9.52升咗8.35仙半，云顶新耀33.66升咗9.8，升咗9.86。中芯国际72.1跌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4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 港金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91美元，卖出4,492.7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港岛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科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龙尾就去到接近坚尼地城消防局。重复一次啦，就系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科士街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接近坚尼地城消防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就相当繁忙啦，龙尾系过咗几元。喺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啦，排到去近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小隧道七咸道南小隧道一段咧系比较多车些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去港岛。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旺角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5: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欢迎收听4点半呢一节嘅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咧晏昼嘅4点38分，港股今日咧系上升嘅，连升4日嘅啦，咁啊创一个礼拜新高。恒指咧最多系升近350点，高位见到25,842点啊，收市系报25,698点，升203点嘅。成交金额咧有上升啊，系去到超过2,691亿嘅。科技指数就升大约0.4%啦。ATMXJ 入边咧，美团就逆市跌超过1%，其余就上升大约1%或以上啦。而 AI 大模型咧就反弹 ，Minimax 咧就升超过6%。今日啲医药相关股份咧做得唔错嘅，石药业绩之后升近10%嘅，中生制药升超过12%啦，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另外一啲表现比较好嘅两只蓝筹股咧，就系呢头两只原来都系医药相关，就系石药同埋中生制药。另外老铺黄金亦都系升到超过8%，排第三。逆市向下嘅就系寻日公布咗业绩嘅快手，跌1.1%。另外恒安国际跌近6%，中通快递系跌超过5%。50大成交额股份一啲移动股份啦，云顶新耀今日咧系升到超过41%收市嘅，另外金思瑞生物科技升近14%收市，紫金黄金国际升超过11%。再望一望其他股份啦，中生制药啦，头先讲咗啦。另外康方生物都升到50%嘅，康希诺生物今朝一度升超过50%。而家收市咧系升近，升超过37%收市嘅。好啦，我哋讲大市情况到呢度啦。星期四我哋嘅嘉宾咧就揾嚟陈俊文 Norman 啊，独立投资策略师陈俊文，你好 Norman。
9: 你好 ，Cammy， 大家好。
8: 系啊，好耐冇同你倾过偈啦。
9: 系嘛？
8: 系啊，今日咧就想同你倾下美国啦。寻晚咧就财政部就出咗一个消息啦，就宣布扩大嗰个长期国债嗰个回购规模。咁咧就原本咧系每次做20亿嘅啫，而家咧就加到去40亿。见到个市场咧都几有反应嘅，包括就系30年期嗰、那个即系债息就回翻落去啦，金价咧就升穿咗4500美金。不过头先睇咧就回翻少少，即系喺4500美金楼下咁样啦。呢个举动咧，市场都几大反应吓，觉得系咪想救市咧？你又点样睇啊？
9: 我相信其实债市方面嚟讲嘅话咧，美国嘅财政部同埋个部长贝森特咧，的而且确咧系高调入市咧嚟到希望支持佢债市嘅。 咁雖然你話呢個回饋規模回購嘅規模嚟講唔係太大啦，咁通常嚟講咧，佢大約係每個禮拜做一次回購左右嘅。咁但係而家由20億增加到嗱，最留意喎，佢係最少40億美金喎，咁可能唔止嘅喎。咁如果你話一年嚟講嘅話咧，都可能買到1000億美金。咁所以即係都唔係太過細，但係同時間短時間嚟講嘅話，由於呢、這個今次呢、這個加倍買債規模咧，可能只係暫時嘅時間咧係一兩個月嘅時間，咁就未必太大啦。咁但係即係始終財政部高調出嚟去做一啲咁樣嘅買債嘅行動咧，都係好明顯係想支持債市撳低呢個債券孳息率，因為大家都可能聽到啦，而家個美債方面嚟講嘅話，無論十年期同埋三十年咧，都已經去到一個19年嘅高位啦。咁同呢個聯儲局其實過去嗰兩年咧，其實即係總共減咗1.75%嘅息口嚟講嘅話咧，係明顯係嚴重背馳嘅。咁啊，利息上升嘅原因有幾樣嘢啦，當然有少少因為油價啦，但係實際上油價而家唔係真係咁高嘅，我覺得油價應該有限嘅，都係在於可能係美國財赤比較大啊。另外就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就比較鷹派啲啊，咁令到市場方面嚟講擔心加息壓力比較大。令到個債息咧就比較偏高，已經去到一個接近 4.75% 呢啲主要嘅一個分界線噶啦。如果升穿埋 4.75% 嚟講嘅話咧，我覺得經濟股市咧都會有比較大嘅壓力。咁喺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咧，其實財政部出手開始去干預個債市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都係正常嘅。不過力度唔算太大，但係另一邊相嚟講嘅話咧，你見到聯儲局雖然冇乜高調去宣布啦，因為聯儲局仲係擺出個鷹派姿勢喺度講話會加息嘅。咁但係同時間咧，其實過去嗰大約係即係年初至今呢7-8年左右咧，其實聯儲局已經係將個資產負債表咧增大咗2500億美金。咁呢就即係話佢買咗2500億嘅債券㗎啦。雖然可能即係短期債券啦，但始終你見到聯儲局方面嚟講話咧，經歷咗幾年嘅一個 QT 咧，而家就開始咧進行翻啲類似量化寬鬆嘅運作嘅。雖然聯儲局嗰個藉口就話佢做一個叫做呢個 reserve management 儲備嘅一個管理，咁但係始終由2500億美金嚟講嘅話，並唔係一個細數目啦，係咪一個微調咧？我覺得就有啲問水嘅。我認為聯儲局都見到債息過高咧，佢都出手控制，唔知幾時會有進一步嘅控制啦。但係我諗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如果聯儲局同埋呢個美國嘅財政部聯手去干預債息咧，債市面孳息率有機會可以回調翻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咁到時咧就會支持到個經濟前景同埋股市咯。
8: 估計會真係咁樣聯手嘅話咧，會去到咩水平咧個債息？
9: 其實我覺得如果佢哋即係肯聯手去稍微高調啲去控制個債息嘅話咧，應該可以壓翻落去4%以下嘅，因為4%都已經唔係話好理想噶啦。但係即係最緊要就係如果你去到4%以下，4.4%、4.3%嚟講嘅話咧，咁、那個債息嘅壓力就少好多。再加上就係話，個債息一路都係即係向上升嘅趨勢，如果見到向上升嘅趨勢有所改變、有所逆轉嘅話咧，我相信對個市場氣氛亦都會有幫助咯。所以撳到4%以下就應該足夠啦。
8: 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市場會有啲混亂咧？因為如果真係財政部出手嘅話咧，過往經驗嚟睇係真係好危難或者危急。好急嘅時候先至做噶嘛，即係而家打破一個常規嘅做法嘅話，市場會唔會覺得有啲混亂啊？
9: 我諗美國政府白宮亦到至到佢啲即係幕僚方面嚟講嘅話。其實你過去兩年咧都經常唔依照一個常規嚟做嘢㗎啦，大家都要了解㗎啦，係比較敏感啲，比較容易去即係出手啲㗎啦，再加上。11月9日就中期大選啦，而家離開都唔夠3個月時間嚟講嘅話，政府其實開始係有啲政治影響到嘅動作，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
8: 明白。嗱，頭先講到美國個債啦，最新個數據咧就其實聯邦政府未償還個公共債務總額咧，其實已經係突破咗40萬億美金噶啦。呢個水平咧，嚟緊點搞好啊？即係你估計嗰個債務水平是會持續再升啊，定是怎樣呢？
9: 我想短期內來講的話，那個升勢可能都會持續的，不過幅度未必太大。咁同埋始終美國嗰個經濟規模咧比較大，40萬億雖然一個比較高嘅數字，但未去到一個好嚴峻嘅情況嚟嘅。咁現任政府就好明顯喺個 財政即係個洗費方面嘅話，就比較大洗啲㗎啦。咁即係雖然話好最初期嘅時候就有啲節省嘅行動啦，咁但係好快就已經完結咗啦。咁所以個再加上軍費支出各樣嘢嚟講，我咧我相信個美國財政情況依然都仲係會繼續嘅。不過即係暫時嚟講嘅話，數字未去到個好過分令人擔心嘅水平。咁當然債息亦都因此而拉高咗啦，但我覺得未至於失控嘅。
8: 但係即係如果繼續升嘅話，雖然頭先就估計有機會兩者聯手嘅話壓低翻啦，咁但係你同步個債務繼續升，都無可避免個債息都會再升翻啦。咁好似佢之前做嗰啲嘢都作用不大嘅咯。
9: 我諗最緊要就係話，即係聯儲局同埋財政部美國政府方面嚟講話咧，可唔可以將個債市嘅跌勢係即係止跌，甚至回升啦？因為亦都有問題上就係短線嚟講嘅話，實際上美債都好多短倉，好多做空嘅倉喺度咧 short sell 緊嘅。咁所以如果個方向可以即係壓一壓佢嘅話咧，我認為個債息唔等於話個財赤擴大些少，一定會上升好多嘅。
8: 如果佢咁樣做嘅話咧，對於美金方面嘅影響又點樣咧？
9: 美金可能會回調多少少咯，咁但係近期嚟講嘅話，其實個債息上升咧，美金都冇乜認真去跟足債息上升。其中我諗即係地緣政治環境啊、美伊戰況嘅話，淨影響美金似乎比較近期嚟講反應大啲，反為就係短期嚟講嘅話，過去嗰兩三個禮拜再上升嘅話，似乎未必影響到美金太嘅美匯指數太多咯。
8: 今次做咗四，即係估計去到超過40亿嘅話咧，你覺得嚟緊咧會唔會都繼續去擴大嗰個規模咧？
9: 其實有機會嘅，因為財政部都講明俾你聽，就係最少400亿美金。不過暫時佢一個時間方面嚟講嘅話咧，好似得一兩個月嘅時間，就唔係太長嘅。咁我諗時間延遲啲嘅話咧，就已經好啲噶啦。但其實40亿美金咧，即係你加多咗20亿美金，20亿美金一個月咧，一個禮拜到啦，其實嗰個作用就唔係好大嘅。就算你全年做足嘅話，都係1000亿美金左右。咁反為就係聯儲局方面嚟講嘅話，因為佢個資產負債表係由高峰嘅90000亿跌到而家67000亿左右噶嘛。咁如果佢做少少量寬買翻幾千億嘅話，其實就遠超聯儲，遠超呢、這個財政部嗰20亿美金即係增額嘅幅度多好多噶啦。
8: 但係以沃什而家嗰個行事方式咧，你覺得佢係咪真係會肯做下少少量寬？
9: 佢做緊㗎。由佢上台到而家嚟讲嘅话，美国联储局个资
8: 产已经加咗啦，
9: 稳定上升紧噶。佢个鹰派嘅加息嗰啲言论咧，我哋控制市场情绪啫，我哋吓你嘅啫，佢唔系真系加息嘅。上次议息会议三票话加息都冇佢份，系咪？同埋唔单止沃什啦，你今年嚟讲，我由旧年10月底。

0: 完全背持嘅。咁當然佢冇乜可能會減資產負債表㗎啦。呢個喺其實由過咗幾個月啦，甚至由過去嗰七八月嚟講過咧，都已經係明顯有呢個方向㗎啦。咁但係都係你信唔信佢係話純粹一個微調啊、儲備管理咁解啫。
1: 嗯，其實咧而家由個資金流向嚟睇咧，係咪有唔少嘅一啲嘅機構或者基金咧，都想沽翻走即係個長債，特別三十年期呢啲咧？
0: 我覺得其實呢個位置咧，有好多機構投資者咧未必係沽嘅，因為始終個債息係比較吸引嘅。只不過就係為有啲大嘅持有者，包括日本政府，咁佢就即係要攞啲美元出去干預日元，即係支持日元嘅時候咧，佢就被逼一定要沽嗰啲美債咁解啫。
1: 即係有實際需要嘅時候。
0: 係啊，呢個係見到過去嗰段短時間嚟講嘅話，最大嘅沽家沽咗幾百億嘅就係日本政府啊嘛。亦都係點解竟然美國政府肯同佢聯手干預咧？就希望佢唔好再沽咁多美債咯。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實際需要佢等錢使，所以去沽美債嘅，等美元使啦，唔係等錢使啦，等美金，佢要足夠美金先可以去掟美金嚟到買日元，支持日元匯價噶嘛。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特殊情況嚟嘅。至於其他嗰啲長線嘅退休基金啊、endowment fund方面嚟講嘅話，去到而家三十年債券去到五厘三以上嚟講嘅話，我相信好多人想買多過想沽嘅。只不過短線嚟講嘅話，個醫護趨勢咧仲係急劇顯著上升緊，就可能等一等解啫。
1: 咁又講下咧聯儲嗰個會議記錄啦，即係出咗之後咧，就七月個會議上咧，啲官員咧就對於通脹嘅擔憂咧就進一步加劇嘅，同埋即係都有幾位官員話咧準備支持加息。不過睇翻啲數據咧，個通脹而家又唔係話真係咁高喎、美國嚟講。
0: 係啊，其實通脹數據方面嚟講，表面上睇咧，甚至七月份咧有輕微回落嘅。咁但呢個就喺聯儲局議息會議之後先發布嘅。咁但係我諗聯儲局嗰啲官員咧，好多嘅投分投票嘅官員咧，佢哋擔心嘅咧都唔係完全冇道理嘅。呢、這個服務業通脹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比較即係回落得比較慢，比較 sticky。咁佢哋係有啲擔心嘅。咁但係整體經濟上嚟講嘅話咧，個通脹情況咧好明顯係未到失控嘅。尤其是你見到美伊戰爭咁咁難解決，都仍然個油價都講緊係八九十蚊美金左右，九十蚊松啲左右。咁呢個油價並唔係一個太高嘅水平嘅，所以因此個通脹前景其實並唔係話太過惡劣，甚至係就業市場啦，近年見到數字咧都開始有些少放緩跡象。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嘅話，通脹個風險並未真係太高。不過的而且確有幾個鷹派啲嘅聯儲局委員咧，係稍微比較過分擔心通脹，咁所以因此你見到有幾票咧贊成係上次嘅議息會議已經係加息㗎啦。咁但係我諗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仍然都係比較即係務實啲嘅。實際上我認為今年加息機會嚟講嘅話，仍然係低於一半嘅，並唔係一定加息嘅。咁再配合埋近期嘅通脹數據啊、就業數據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聯儲局就算加息，未來嗰一年半載幅度都會好輕微，唔需要太過擔心嘅。
1: 其實由即係中東戰事嗰度引發嗰、那個即係油價上升，再帶嚟個通脹個影響咧，係咪比市場預期少咧？
0: 油價上升嗰個通脹咧就唔係太細嘅，你見到美國嗰啲汽油價格上升都好多，但問題上就係嗰個唔係個核心最擔心嘅通脹啊嘛，即係所有嘅呢啲油價 supply shock 方面啊，石油嘅一個急劇升幅啊，其實聯儲局咧通常都盡量係唔會去處理施呼佢嘅，因為始終油價嘅上升方面嚟講嘅話，係由於個供求失衡。尤其是供應方面嚟講嘅話，受制於服務業被封閉咗，你少咗十幾廿 percent 嘅時候供應，咁呢個唔係一個需求問題嚟噶嘛，係一個供應問題嚟噶嘛。咁呢個貨幣政策、利息政策只係去處理需求問題啫嘛，供應方面嚟講，佢冇能力去處理噶，亦都唔會嘗試加息加到去需求減十幾廿 percent 㗎，咁呢個係冇可能嘅做法嚟㗎嘛。所以因此石油個升幅呢曾經擁入咗短期個美國嘅通脹，但最主要呢並唔係呢個石油嘅通脹，最主要美國聯儲局擔心嘅啲服務業啊同埋呢個人工方面嘅通脹。咁暫時嚟講嘅話，服務業嘅通脹數字呢係稍微偏高啲，所以點解有啲聯儲局咁緊張啦。但係職業呢個商品通脹方面嚟講，同埋個人工通脹暫時都仲係未係有咩好大壓力嘅。
1: 你講開服務業咧，因為幾次都係睇到呢個數據咧，都係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同埋比較難回落啊。其實主要嗰個因素係啲咩咧？
0: 其實主要因素因為美國經濟幾好啫嘛。
1: 即係因為所以冇
0: 係喺個服務方面嘅需求比較強勁，咁因此

0: 可能長線如果繼續見到可能過多三幾個月都就見到呢個服務業嘅通脹繼續高過呢，聯儲局可能會即係擺姿態加返一次半次息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即係始終大幅加息空間嚟講就冇㗎啦。我覺得即係只不過就係、服務通脹如果繼續咁 sticky 嘅話呢，佢可能會稍微加少少息囉。但某程度上嚟講，其實bond yield如果咁高嘅呢，嗰、那個加息嘅作用已經做咗㗎啦，佢加息都未必有咩正式嘅幫助囉。
1: 睇返而家聯儲局官員呢嗰啲講法呢，其實過往幾次啦，即係起碼由接手以嚟呢，都係見到嗰個分歧呢都係比較大嘅。嚟緊覺得官員之間個分歧呢係咪都會持續喺呢個狀態嘅呢？
0: 有機會㗎，因為始終而家好多聯儲局嘅官員呢都非常之有經驗啦，都有自己嘅睇法啦，有啲係對於通脹方面嚟講我呢比較擔心多啲嘅，有啲就比較務實啲，睇得長線啲，覺得通脹嗰個趨勢都未至於太過高嘅。咁所以因此嗰、那個即係投票與唔投票呢17位官員方面嚟講話呢，嗰、那個睇法都會有啲分歧，同埋經濟都有少少喺個交叉點度嘅。經濟係好㗎，不過通脹壓力並唔係真係太大。咁但係仍然有些少個潛在通脹嘅風險。咁喺呢啲位置嚟講嘅話，嗰啲官員之間睇法有些少分歧係唔出奇嘅。
1: 明白。好，我哋又講下一啲美股嘅情況啦。尋晚咧或者今日翻到嚟咧，見到一啲即係同 mRNA 相關嘅一啲股份啦，即係香港呢邊咧都有唔少嘅升勢啦。尋晚即係當然莫德納同埋呢一個嘅默沙東都升得勁啦。咁就試完佢哋就公布咗即係聯合研發一個嘅 mRNA 嘅癌症嘅疫苗咧，就喺第三期大型三期嘅臨床試驗。攞到一个好积极嘅成果咁样啦。你睇咧呢类型嘅股份嗰、那个即系炒作咧，嗰、那个情况系会唔会持续到咧？
0: 有机会嘅，因为始终你见到而家咧，即系喺尤其是 AI 嘅年代咧，好多呢啲药啊、治疗方法啊，甚至一啲基因疫苗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可能会有更加大嘅进展啦。咁啊，有进展，我哋有个好嘅药，好嘅疫苗。嗰、那個產品方面，我咧當然就會反映股價上面啦。咁今次莫德納嗰啲就比較大幅啲嘅反應啦。咁但係就算其他公司方面嚟講咧，就算譬如包括內地啦，好多嘅生化科技研究咧都越做越好，越嚟越有好嘅成效。咁、那個科技嘅改進，除咗話會希望可以改進到人類健康之外嚟講，我咧亦都因此咧見啲藥劑廠公司咧亦都會受惠。咁我認為個別公司如果佢有好嘅產品，有新嘅發明嘅話咧，都仍然會反映股價方面。所以類似嘅。冇俾俾咁大啦，但有啲即係個別藥劑公司，如果有好嘅產品、好嘅新嘅研發突破嘅話咧，佢哋股價有個比較強勁升幅都係唔出奇嘅。
1: 最後少少時間問埋美股啦。尋晚咧雖然有呢個好消息啦，但再加埋咧個嘅財政部嗰個消息啦，咁道指嚟講咧就升百零點啦，其餘納指同埋標普500指數咧靠穩啊。嗱，而家嗰個期指出嚟咧就暫時偏軟嘅，短期嚟睇點樣睇美股咧？
0: 短期都仲係比較大波動嘅，因為始終今年美股咧好多股份升幅都頗大啦，咁啊因此即係出現一個向橫整固嘅情況方面嚟講，我咧經常出現都唔細嘅幅度，咁所以短期嚟講嘅話咧，我認為美股仲係一個反覆得嚟咧向上嘅局面嘅，不過會比較大嘅波動、大嘅反覆咯。
1: 喺即係咪呢一個中期選舉之前大家嘅睇法似乎都係覺得會比較好少少。
0: 其實中期大選就通常是一個比較差的時間嚟嘅股市，今次有啲唔同啦，特朗普出招比較即係頻繁啲，咁但係我覺得大選與否嘅話咧，主要本身就係美國經濟比較強勁 ，AI 方面嗰個推動嗰個經濟同埋股市嘅力度比較大，所以短線嚟講仲係睇向好嘅，但奈何就累積無論一年三年咧，升幅都比較多啦，個別股份亦都有比較誇張嘅升幅。咁啊，好多陣時都會出現一個回吐啊、調整啊、技術性調整啊咁樣。咁我哋都見過去幾月都見咗唔少啦。我懷疑呢個趨勢某程度上未來幾個月甚至一年半載都會繼續維持一個高波動嘅情況，但係希望係反覆向上啦。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Norman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下次再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约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 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要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市场产假等，让市民可以兼顾家庭与事业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該等條約違反源自巴拿馬於2025年及2026年期間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終導致巴拿馬破壞巴爾博亞港及克里斯托瓦爾港的特許經營合約，並強行接管港口碼頭。公告又指董事會強烈反對巴拿馬採取違反條約的措施，公司將繼續與巴拿馬尋求解決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及国际法享有之一切权利及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韩国和日本先后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发射不明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就表示朝鲜下午发射了可能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咗203点，总成交金额2,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22，升2.2。南方恒生科技报4.60仙6，升咗0.6仙。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2 南方海力士37.64，升了1.18。快手33.64，跌了4.16。小米集团27.76，升了3.2。石药集团9.52，升8.35。云顶新耀33.66，升了9.86。中芯国际72.1，跌了9。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695， 瑞士法郎 9.833， 澳元 5.588， 加元 5.694， 新西兰元 4.67， 欧元 9.17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1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16 点，升了890点。港金报 42,005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265 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9.81美元，卖出4,490.3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科士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去九龙方向较早时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咁所以港岛入口咧而家系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接近警察总部。咁就系西隧去九龙方向啦，因为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所以港岛入口咧比较挤塞。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警察总部。另外告示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排到去恒益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白沙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方向港岛。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式餐会馆
6: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7: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8: 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9: 有我梁禮勤，
8: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5: 講生活、講感受、講識生活館。
2: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不盡，風不息，
10: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2: 主持：李文、楊立門。
11: 而家時間到咗下晝嘅5:09，歡迎大家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咁有我李文同埋楊立門咧，同大家主持嘅。楊立門你好，
12: 你好啊，李文，大家好。
11: 係咁啊，今日咧我哋一開頭咧就講下呢個簡破房嚇個登記嘅嗰個問題。咁啊，簡破房嘅條例呢個大家記得嘅話咧，喺今年嘅3月1日咧係生效。咁啊，呢一個嘅登記嘅條例咧，其實最主要係採取一個就先登記跟住咧後執法。 咁啊，而家啊，即係已經係現存嘅劏房咧，咁要有12个月嘅登記期，咁啊，去到咧係出年嘅2月底。咁其後咧會有36个月嘅寬限期咧，咁俾一啲劏房咧做呢個改造同埋申請係呢個認證嘅。換之你要去到咧呢一個啊減破房嘅條例所規定嘅呢一個標準。咁政府嘅估計就係話咧。啊！全港而家系大概又系有110,000个呢一个嘅劏房嘅单位，咁啊就大约系有70%吓，咁啊系可能需要小规模嘅改动咧，就可以系合规嘅。咁啊，根据最新嘅数字咧，系截至到2026年嘅8月中，即系今个月中咧，已经有超过34,000个呢个劏房嘅单位咧，递交咗登记嘅申请，并且有少量单位咧已经系获得咗签证嘅。
9: 嗯，系啊，咁就而家就发觉咧，就原来喺呢3.4万个，即系呢个已登记嘅，即系分间房嘅单位咧，就系有应该又有5间咧，系喺一啲公营嘅资助房屋里边嘅吓，就包括屯门嘅兆康苑啦，同埋即系沙田大围嘅另一个嘅
11: 显径村
9: 嘅显径村嘅吓，咁咧就佢哋咧就呢几个单位咧都系公营房屋里面嘅单位啦吓，咁咧就有人因此咧就都会觉得，咦咁应唔应该俾佢哋咁样去做劏房或者分间房嘅咧咁，咁所以就惹起一啲嘅即系议论啦吓，咁但系当然你佢哋呢啲单位咧已经全部即系房屋署都已经系确认咗咧，都系已经补咗嗰个相关嘅地价嘅，咁即系话咧佢哋系嗰个所谓嗰个限制咧，即系转让嗰个限制已经系解除咗噶啦，咁即系其实佢呢五个嘅单位咧，可以自由地咧喺市场上边，你租俾人又得，你或者卖俾人都得咁样。咁所以咧就究竟呢样嘢系咪应该要规管啊，或者系应唔应该咧？咁呢个咧就真系要大家倾一倾啦。
11: 冇错，咁如果系即系各位听众对呢一个问题有意见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热线1872311118723111。咁而家我哋电话系接通咗咧，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本身亦都系房委会嘅委员梁文广嘅，梁议员你好，
12: 系两位，
9: 你好，
12: 大家好，
11: 系嗱，首先我想问一下阿梁文广吓，咁其实而家咧就嗰个登记吓嗰数字咧，正话我哋讲啦吓，咁啊就超过34,000个嘅分间单位咧，已经递交咗登记申请，咁如果咁计嘅话咧，咁啊应该系即系如果睇翻。政府估計嘅咧，應該總數咧係即係70,000几啦。咁換之都未夠嚇，即係一半，大概40%到。咁你覺得呢個嘅即係申請數字嘅比例係咪算係理想，或者係大家估計嘅一個目標咧？
12: 我自己去睇一個數字都係中規中矩嘅。咁當然你話係咪好理想？當然唔係啦，因為我哋嘅理想裏面當然係大部分嘅分間單位，即係而家叫劏房，應該都要登記咗，然之後喺未來嘅呢個3年嘅寬限期裏面，佢去做一個叫整改啊，減破房規矩。咁但係當然我哋都唔排除有部分劏房經營者，佢因為各種原因，佢可能想遲啲先登記啦，或者其實本身佢都已經考慮唔再繼續經營即係劏房，咁反正個單位都諗住還完㗎啦，咁所以都唔登記啦咁樣。咁都唔排除有呢啲各自嘅可能性嘅。咁我相信隨住嗰個登記期越嚟越近啦，然之後即將要進入嗰個執法期嘅話呢，我相信都有唔少嘅即係劏房嘅業主或者經營者，佢希望繼續經營嘅話呢，佢會把握呢個時間去做一個登記嘅。
9: 咁你覺得而家發現都有幾個呢啲公營房屋嘅單位做申，即係佢咁未申請嘅似乎係，即係登記咗做呢一個即係簡樸房啦。咁有冇問題呢？因為都有啲人覺得當然佢係解除咗佢嗰個不能轉讓嗰個限制㗎啦，佢可以即係租俾人嘅咁樣。咁但係畢竟即係呢啲都係即係公營嘅房屋嚟嘅，即係原本係真係起政府用納稅人嘅錢咧，起俾一啲即係冇咁有經濟能力嘅人㗎嘛咁樣。咁你而家又做咗業主又分租俾人做劏房，咁另外有啲人都覺得即係喂咁嗰時俾你住呢個單位係你一伙人住，咁但係而家你分咗4伙人，咁你變咗嗰啲公共設施啊各樣嘢嗰個負擔可能重咗個波咁樣，咁你覺得你呢個正反咁樣睇呢件事，你個意見係點樣嘅？
12: 首先都要實際講返啦，個數字上面喺而家即係整體嘅即係分間單位劏房嘅數量裏面，而家見到喺資助出售房屋入面做緊即係分間單位劏房嘅數，實在係佔個百分比係非常之少嘅啫，即係而家就係講幾萬個登記或者未登記都好，可能都係而家係而家見到幾個登記咗啦，咁就整體數量可能都係十零廿個幾十個咁樣，咁你見到嗰個比例非常之少嘅，咁所以第一樣嘢大家唔需要擔心話會唔會喺即係居屋裏面存在大量嘅呢啲劏房經營嘅情況呢、我覺得就唔需要太擔心，原因係因為如果呢個本身都係一個有利可圖或者本身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嘅話呢、就唔會係而家咁嘅數字㗎啦，你見到嗰啲舊樓或者係啲三毛大廈點樣咁多劏房啫，因為佢係一個容易改裝有利可圖亦都可以租得好貴嘅一個狀況，佢賺到好大嘅錢，用好少嘅改裝費用，咁所以呢一個先至會喺嗰啲樓度出現啊嘛。咁似乎居屋或者資助出售房屋原因為佢包括嗱，我先唔好講簡樸房嗰個規管先，原本佢對於即係呢一類嘅工程或者係佢做一啲即係叫做喺個樓單位裏面要做一啲加裝加建咧，其實本身嗰個限制都唔少嘅，甚至其實睇都比較緊嘅，相對私樓嚟講，包括係咩呢，包括可能如果諗同劏房有關啦，包括喉管啦，佢公契裏面係唔可以將個喉管直接駁落去大廈嘅嗰、那個公家嗰個渠裏面嘅，咁即係話佢一定要係喺個單位裏面升起個地台，然之後呢就喺個單位裏面做好曬所有嘅喉管嘅接駁啊，封好個地台先再駁出一個大嘅即係總喉出面咁樣去做。咁而呢樣嘢本身亦都會涉及到，就係話因為喺居屋嘅公契裏面呢，個樓板嘅嗰、那個叫做重量呢，其實佢係有一個限制嘅。即係話如果你升起地台要做啲石屎結構同埋間房嘅話，有機會呢因為你要入職或者係揾一個叫做合資格人士幫你做相關嘅工程嘅時候呢、就會因為會違反咗相關嘅即係公契嘅規定，可能亦都做唔到嘅。咁再加埋未來嘅嗰個簡樸房嘅規管啦，就係、包括係個樓底高度啦，居屋嘅樓底高度一般都比私樓矮一啲嘅，即係話如果你要做完劏房做完個簡樸房，然之後你要符合嗰個 2.3 米或者係個陣底要兩米嘅相關規定，可能又會相對困難啲，因為你本身有升高地台，你樓底又本身有啲。另外就有窗嘅設計，即係話大家去過啲資助出售房知嘅，其實佢未必好似唐樓或者嗰啲舊樓咁樣大單邊一排窗，或者一個甚至係兩排窗咁樣嗰種，可以每一個房都能夠有即係窗門。咁未來喺通風采光嘅要求呢，你要喺裏面做一啲即係叫分間單位做簡樸房呢，相對都要困難嘅。點解會喺而家見到我哋即係特別屯門某啲屋苑或者即係沙田某啲屋即係屋苑會見到情況呢？我都睇過相關嘅圖則嘅。咁巧呢，咁啱某一個屯門屋苑呢，佢嗰個兩房單嘅圖則呢，佢就一個即係叫單邊兩邊咧，計埋個廁所，計埋個大廳，計埋房，佢一排窗喺兩邊，咁所以設計上佢可能較容易做完個改裝之後咧，就會係即係能夠符合到，即係可能佢覺得自己未來機會有可能符合到嗰、那個簡樸房嘅規定，咁所以亦都會有呢啲劏房出現啦。最後一種狀況就係過去我哋喺資助出售房嗰度見到嘅一啲劏房咧，佢未必係我哋傳統所謂見到有埋自己洗手間嘅嗰種劏房嚟嘅，佢可能係間咗三個房、四個房，然之後共用一個廁所、廚房嘅嗰一種。咁呢一種喺未來嗰個簡樸房規管裏面亦都唔能夠再繼續俾佢經營㗎啦。咁但係點解可能佢會去登記呢？原因可能佢有機會就係想用埋嗰個登記期，用埋個寬限期嗰幾段時間，叫做搵埋啲最後呢一陣啦，或者係完成埋佢而家嘅租約，先將個單位還完。咁佢要合法地喺寬限期裏面繼續經營，佢都必須要登記嘅。咁所以亦都可能會有機會出現呢一啲嘅登記狀況。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自己就唔即係第一唔覺得話一個係好嚴重喺出售房屋裏面有一個劏房經營啦。咁但係當然講翻轉頭，公營房屋或者資助出售房本身，好頭先你哋所講，都係希望透過一個較低廉政府補貼嘅一個嘅房屋政策，協助一啲叫做革新階層去能夠置業嘅一個措施啊嘛。咁所以其實如果真係話佢哋啊叫做買個單位幾十年之後，然之後啊佢都出曬身啦，咁樣然之後再係咁樣做呢，會唔會已經將個單位離開咗我哋想幫嘅嗰批居民呢？呢、這個都係要值得討論。
11: 嗱，如果咁講啊，梁文講咧，當然嚇，即係你正話睇啊呢兩個嘅啊嗰個屋苑咧嚇，係即係咁啱有呢一個嘅又窗又多啊嚇，即係有機會可以改建埋作為呢一個嘅未來嘅簡破房。但會唔會其實仲有好多呢一啲咁嘅屋邨？都有可能嘅，可能即系都系有咁嘅条件啊，窗又多啊，甚至可能改装厕所又好之类，都系虽然系有使啲钱，但系都唔系话系做唔到。如果咁嘅话，即系特别而家呢个曝咗光之后，会令到更加多嘅人会谂，诶、哎、系呢个都可以做下。换之咧，可能未必系个短期，可能甚至真系会有啲人系长期系谂住咧系经营呢个简破房，有冇可能咧？
12: 我自己覺得咧，香港人做生意都係識計數嘅，即係以前做落，當然佢已經繼續做嘅，或者已經抌咗錢落去做改裝，當然佢可能有機會繼續做。但如果你話我諗住而家進入呢個市場，甚至用居屋啊去做呢個市場咧，其實你計翻條數未必咁划算。首先喺整體市場上邊係咪真係有咁多補咗地價單位咧？嗱，整體嘅居屋嘅數量大約。應該大約兩成到係補咗地價嘅啫，咁即係話可能係得幾萬個、八九萬個單位係補咗地價啦，即係實際數字可能要睇翻房委會嗰邊。咁然之後，如果你係未揾想揾啲未補地價嘅居屋改咧，咁即係話你買完之後你就要自己諗到再補地價。而家補地價嘅價格都唔平，因為當年係講幾十萬，因為你而家講緊新嗰啲居屋有禁售期，十幾年你唔會買咗新嘅居屋改㗎啦。咁新嘅居屋其實好多都係有主力牆拆唔到嘅，改唔到嘅，咁呢啲亦都係費事出事啦。咁舊嗰批你講幾十年嘅，以前幾十萬買，而家你補地價，可能個數字都唔少嘅。咁另一方面，其實頭先我哋提到本身要改裝一啲居屋屋苑，去符合未來簡拍房規管咧。佢嘅難度或者佢嘅需要做嘅手續程序，或者要確保佢可以過得到，即係一專業人士甚至係一啲規管嘅一啲要求咧，其實可能真係相對你揾個舊樓，即係或者揾間即係三毛大廈裏邊個單位去改咧，其實個成本啦、啊，或者係佢要符合規嘅一啲程序咧，應該都係相對比頭先我提嗰啲。舊樓係難好多，咁即係話你為抌咁大嚿錢買個單位補完地價，又要等貴過平均出面你要改裝間房單位嘅成本去改裝你而家你新買呢一個居屋單位，再去為咗賺多可能係50%或者60%，可能原本個單位租到12-13元，而家你為咗租22,000而去做改裝，咁我相信嗰、那個即係大家識計數，呢、這個絕對係唔划算嘅一門生意嚟嘅。如果佢當生意咁做，如果呢個係划算或者呢個係賺到錢嘅，我就係講劏房就唔會集中喺舊樓，唔會集中喺啲三號大裏面，應該喺好多而家好多地價居屋都有出現先啱。咁但係而家見到嘅現象就唔係咁多，咁所以我相信無論係以往或者未來咧，因為成本嘅限制啦，包括規管嘅限制啦，或者甚至喺居屋裏面，其實真係你個屋苑咧，相信個管理相對都好容易俾人發現你係做緊劏房，容易會係去即係要即係被巡查嗰批咧。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個都係一個未必係即係吸引大家去投入以居屋作為即係簡樸房嘅呢個市場咯。
9: 嗯嗯。不過剛才林文講你提到一個即係比較即係宗旨性嘅問題啦，即係哲學上嚟講，即係呢啲劏房都係政府係起俾一啲收入冇咁多嘅人，等佢都即係居者有其屋咁樣啦，咁送咁嘅意思啦嚇。咁但係正正就係其實政府嘅即係公共房屋嘅政策咧，就係真係要幫助一啲人去流動啊嘛，即係喺個社會階層上可以向上游啊嘛嚇。咁你即係俾佢入咗間屋度，咁佢跟住佢憑自己嘅努力係真係，譬如成功咗啦，咁亦都收入多咗，咁佢向上游咗幾層啦咁樣。咁呢個佢自己嘅應得嘅嘢嚟，亦都係即係政策背後係想鼓勵到呢樣嘢噶嘛。咁到到佢即係得啦，咁佢又唔係咁窮嘅時候嚇，即係已經上咗一個階層，咁你又限制佢。你唔俾佢去租又或者唔俾佢賣咁，咁呢個似乎都唔係你即係理論上又講唔過去喎，係咪咧？
12: 其實係嘅，因為資助出售房屋本身都係一個私人產權嚟嘅。所以以往喺公契裏面嘅限制，唯一一個唔准轉租或者再轉售俾即係未補地價人士，就係因為喺公契裏面都有限度啊，你未補地價嗰、那個轉售或者轉租，
9: 因為佢折扣咗俾你噶嘛個地價之前
12: 係啦，仍然喺裏面。咁所以但係一補地價咧，其實相關公契嘅限制都解除咗嘅，咁亦都變成咗簡單，就係好似一間普通私人樓咁嘅狀況啦。咁即係話你中意租俾邊個，中意點樣租？ 點樣買賣，只需要佢合乎公契或者係樓宇建築工程安全嘅一啲規定咧，其實就好難去干涉佢，因為真係大家私人財產去處理啦。咁但係當然啦，喺未來我自己個人當然都有啲諗法嘅，就住呢、這個即係叫居屋或者二手市場裏面嗰個做法。當然第一個會唔會喺新建嘅一啲未來規劃新建嘅私有出售房屋，喺嗰個公契條款裏面可能寫明就真係唔能夠將佢經營簡樸房，因為你話唔俾佢改建或者唔俾佢間多間房咧，咁又似乎唔係咁合適。但係因為簡樸房未來係有一個叫規管嘅架構，管佢要去登記，你係咪可以用呢一種模式啊？你可以改建，你兩房唔夠住，你想改三房得嘅，不過你就唔可以將佢變成去登記簡樸房咁樣做法。其實呢個亦都可以考慮係喺新嘅一啲居屋裏面做一個即係公契上面嘅要求。咁但另一方面，喺啲現有嘅居屋或者其他嘅資助出售房屋咧，其實我自己過去其中一點就係，因為我覺得呢啲資助出售房應該留翻資助出售房屋市場，俾合資格有需要或者係負擔唔到私樓，但佢又希望有擁有自己物業嘅市民，佢能夠繼續去即係流轉。咁所以當然我其實舊年都已經政府提就，會唔會就係唔俾所有嘅資助出售房屋都係唔俾個補地價？就簡單，佢永遠都只能夠留喺嗰個資助出售房嘅市場裏面流轉。咁呢一個亦都係我自己個人一個即係政策嘅倡議啦。咁但係呢個好長遠去睇，係啦。
11: 嗱，正話你提到咧，嗰個係居屋啦，即係嗰啲已經補咗地價嘅租置公屋又點樣咧？會唔會都應該有個即係例如可能喺佢即係點講咧？有個規定嚇，就算佢買完之後，都唔應該將佢改裝為簡樸房呢個要求，咁樣又合唔合理咧？
12: 其實都係類似嘅，同居屋狀況，只要佢係因為賣咗，佢係一個私有產權，而且佢補咗地價，其實無論佢係居屋啦、綠字居啦，定租租置樓都好咧，佢即係本質上係同嗰個私人嘅物業，其實真係冇任即係冇乜大嘅分別嘅。當然佢發展商就係房委會啦，即係只能夠係有個分別。咁所以其實佢嗰個規管或者未來嗰、那個即係叫做管制佢個轉售、轉租或者係改裝上面咧，現有呢一批。如果要附加啲條款係較難，不過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到嘅，喺簡樸房嗰、那個即係制定上面或者佢嗰個條例監管上面，呢啲單位其實佢包括個通風啊、喉管防水、採光全部、消防全部都有限制，所以反而就係如果呢啲單位佢要改裝嘅時候，我哋應該以一個即係最嚴謹嘅態度睇佢每一項嘅呢啲改裝細節能唔能夠合乎，因為如果佢頭先我講，如果佢合乎曬咧，其實真係真係會難度比較高，成本比較高。咁如果大家見到要咁難先做得到嘅話，其實就算你唔禁佢，佢都大家都就唔會考慮向呢個方向走。咁所以其實喺一啲即係以後喺簡樸房嘅登記或者係嗰個規管制度，如果遇到呢一類我係做登記咧，咁嗰個巡查、嗰個監管同埋嗰個叫。即係查佢背後嘅成個工程合唔合乎規則嗰度，去嚴謹一啲咧，都係可以釋放到一個信號出去。
9: 至於你頭先都提到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嚇係咪需要而家嗰啲就唔理佢啦嚇。咁但係新建嘅譬如居屋咁，即係係咪要講明佢唔可以做即係簡樸房咧咁？咁但係呢樣嘢又咁睇，即係你而家香簡樸房香港係的確係有需要的。即係有好多人學生啊，或者外來嚟嘅人，或者真係自己又唔想住咁大間房啊，或者想住近啲市區啊，嗰啲人咧唔想翻去新界咁遠。咁你係其實你咁樣做係咪又係即係限制咗嗰、那個即係簡樸房嗰個供應咧？其實
12: 係一個即係而家嘅時代產物，因為我哋嘅公營房屋唔夠，所以除咗頭先提嗰批可能係年青人啦，或者有自己小天地啦，或者即係翻嘅因素。佢要住簡樸房以外，其實仲有一批嘅基層市民，因為佢負擔唔到，即係私人買樓，咁但係又未上到公屋，咁所以佢先至喺簡樸房仲有呢一批嘅咁樣嘅需求喺度。喺未來公營房嘅供應充足，我哋能夠呢一批最基層、最需要住房嗰批，我哋可以幫到佢守住曬入去即係公屋嘅話咧，其實整體簡樸房係仍然係有需求，但係個數量未必需要好似而家咁高，個市場會自己調節嘅。到嗰刻嚟講咧。如果真頭先提到嘅，我要好超嘅生活啊，我想自己出嚟搵個地方住，佢揀都唔會揀啲居屋或者係揀一啲租置樓改嗰啲㗎啦，佢一定會揀返一啲嘅質素比較高，或者係揀一啲嘅佢覺得合佢自己心水嘅嗰批即係簡樸房嘅分間單位。咁所以嗰刻其實個市場都會調節。 系屋企嗰个状况咯，
9: 系
11: 诶，好短时间我就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就系、是、其实而家有人又担心咧，咁而家又改装啊，先至有简破房，会唔会令到咧嗰个未来嗰个租金嘅水准咧系一路向上，咁令到有啲人系负担唔到咧？大概系廿分钟时间，啊廿秒钟，
12: 系诶一定会出现一个短期嘅租金波动嘅，咁但系头先有提到啲最基层嗰批最即系我哋叫讲最需要嗰批，佢有晒公屋之后咧，剩低嘅就由自己市场去租金去调节噶啦。
11: 好，唔该晒你。以上系呢一个立法会嘅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房委会委员梁文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同六月升幅持平。各项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价格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 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韩国和日本先后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发射不明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亦都表示，朝鲜下午发射了可能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措施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坏交通灯啦，或者牛头角道噶。现时牛头角道跟住牛头角上村嘅交通灯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咁现场系有禁止转向措施噶，就系牛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唔能够右转去牛头角道。咁同时啦，牛头角道啦都系禁止右转去观塘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系意外方面啦，青山公路新墟段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嘅何福堂轻铁站啦，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慢车。至于较早前啦，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科士街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另外西隧港岛入口啦，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跟住中山嘅系跟住顺德中心啦，曾经有意外噶，不过现时已经清场噶啦，车龙啦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同时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退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噶。喺九龙区，亚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车多，龙尾去到恒丰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中港城。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去港岛、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啦，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6公斤碳排放。 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6: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8: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噶咯。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李文、杨立门。
13: 欢迎大家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仍有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嘅。咁啊喺新闻同埋交通消息之前咧，我哋讲紧关于呢个香港减破房嗰个登记嘅问题。咁啊而家我哋系电话系接通咗减破房经营者协会主席陈显器嘅。陈显器你好。
14: 系你好，
13: 你好。首先我想问一下啦，即系正话我哋啊，即系同一个议员吓，亦都系房委会嘅委员吓梁文广倾过吓，就关于而家嗰个啊减破房登记嘅吓个情况。嗱，首先我想问一下嗱，你自己本身系一个减破房嘅经营者啊，咁而家由劏房转咗啊减破房啊，系咪都系仍然系有利可图，或者系都系一个好好嘅值得投资嘅生意咧？
14: 应该咁讲啦，咁啊，因为其实而家就住政府都推出呢一个减破房嘅即系规管啦，咁其实而家对于好多即系喺个成本上啦，即系包括我哋都会做咗好多去增强嗰个安全啊，啲消防安全啊，或者可能一啲水啊电嘅，咁全部都要符合翻政府水务局或者电力公司嘅要求啦。咁喺呢方面，其實而家我哋都即係其實的而且確個成本係加重咗嘅。咁你話至於其實係咪仲有利可圖嘅？呢個我哋都係好視乎實際個市場個反應咯。係啦，咁其實我哋而家都係好睇究竟嗰個需求其實比起以前係咪真係仲有咁即係咁高嘅需求咯。咁而家我哋暫時睇到其實就個數字上就我會覺得係偏係弱咗啲嘅比起之前，因為一嚟就成本大咗啦，二嚟好似嗰個需求就冇以前咁大嘅，咁而家個情況就
15: 係係就頭先聽阿梁文廣月講咧，就我哋而家見到有啲即係資助房屋啊，或者居屋嗰啲單位咧都申請或者。似乎準備做即係登記都做即係劏房啲間房啦嚇，咁咧就但係就阿梁文廣就話其實唔係咁太多屋苑咧係適合咁樣改裝嘅嚇，即係可能就係就沙田同埋屯門嗰兩間屋苑啊比較合適啲，佢睇個積咁樣。咁你點睇呢個問題？其實會唔會有其他嘅好多其他屋苑其實都可以咁樣即係改裝法咧？亦或係屋苑即係或者係居屋嗰啲積啊啲圖積咧？是比较难啲去改装成为呢个简薄房嘅咧。
14: 其实就住呢个问题咧， 即係我都係叫做睇報紙，我哋先至會知道，誒、嗯哎、原來竟然而家係有一啲叫做資助房屋或者係叫做誒補地價嘅公屋，咁就有做呢一啲叫間駁房啦。咁其實據我哋嘅了解咧，其實呢一啲真係一個叫做譬如極少數嘅數字嚟嘅，即係因為好似當係睇翻而家叫做有。三萬份嘅登記，咁入面好似係咪話有幾個單位，就係竟然係呢一啲
15: 有五個咯，
14: 係啊，係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即係我哋以我嘅理解就係呢啲真係一個好叫做少數或者一個極端嘅例子啦。咁你話至於究竟嗰啲單位適唔適合，或者究竟其實係咪合法去做呢？其實我都有存在呢一個疑問嘅，係啦，咁所以反而呢一樣嘢，因為其實我哋一般如果我哋做呢啲簡樸房，其實最重要，我哋都會去睇一啲大廈嘅公契啊，即係或者係睇下嗰啲地契啊，或者係究竟例如嗰個單位係商業契定係住宅契，咁我哋先至會去動工做呢一樣嘢咯，係啦，咁所以究竟你話呢一樣嘢係咪合適，或者究竟叫做係咪合法咧？我諗呢、這個。都真係要相關嘅專業人士睇一睇，佢哋嗰個契或者個職係咪做到合法咯？
13: 即係換之，其實你哋都即係作為即係私營嚇，即係喺呢個私人嘅樓宇嚇嚟到經營呢一個簡樸房嘅咧。其實暫時都未擔心係嘛？即係未擔心可能會突然間原來多咗好多競爭嘅對手，咁啊令到你哋人哋正話講需求都減少咗，咁跟住咧就供應仲增加咗添，即係未擔心呢樣嘢係咪啊？
14: 我哋暫時而家睇到嘅其實因為大部分嘅叫做簡樸房啦，或者叫做呢一啲分間嘅房間啦，其實全部都係圍繞住一啲市區嘅部分。其實大部分或者叫做八成以上嘅，其實最重要個需求都係喺呢一個市區嗰度，可能例如方便人哋去翻工啊，或者可能其實喺一個即係市區翻工啊，唔想搭車搭咁遠咁啊，但係我有一個可能定係一個安全嘅一個唔使話太大嘅空間，咁俾我一個人住就已 OK。咁其實而家。我哋自己覺得喺個市場上而家暫時都係 OK 嘅，可以接受嘅咯。但係因為正正其實而家係都係 within 喺呢一個寬限期入面啦，係啦。咁寬限期入面其實都有即係根據之前政府嘅數字都話有大約 20% 嘅房應該係會被淘汰嘅，係啊。咁所以其實究竟實際個情況係有幾多淘汰啊？有幾多唔做？又有幾多業主是肯給錢去改裝，那我們現在都是密切留意著這個數
15: 字。那你又覺得現在暫時來說在這個階段、啊、即是有三萬幾間即是已經登記了，那也都不排除有個可能性，就是好像你剛才都說啦，即是有些單位可能都未必 會登記或者去遞個申請的，那就因為可能都可能計過條數都不是打得那麼響，即是那個算盤，那諗住即是退市了，差不多好像可以這樣說。那你又覺得到時即是那個需求怎樣去滿足呢？即是都起碼嚟緊幾年都仲有好多人即是需要呢一種咁樣嘅細單位，起碼好似你咁講喺市區啊，尤其是即係啲人唔想翻工咁遠啊咁樣，咁會唔會有即係會真係有好多人係變咗冇得住啊，要即係無家可歸啊咁樣，即係有冇呢個問題咧？其實，
14: 其實據我所知就因為其實本身政府喺佢哋叫做喺淘汰一啲不合規嘅或者一啲唔合適嘅劏房啦，其實嗰度有一個預算嘅數字啊嘛。咁其實呢一個預算數字之前政府都應該有回應過，就係話應該佢哋有相關嘅資助房屋啊，或者一啲過渡性嘅房屋，佢可以滿足相關嘅需求嘅，係啦。而究竟有幾多真係會變成合規嘅，或者有幾多個退場嘅，其實我哋而家都係我都可以講係一個未知之數嚟嘅。因為據我所知，其實好似去到而家八月幾，應該係有大約 叫做十個單位係做緊呢一啲叫做認證啦，即係攞咗認證啦、而其中好似有一啲攞咗電錶或者水錶，好似都有200-300個嘅單位，係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叫做，即係如果去到之後，大家發現咦，原來呢個間破房真係供不應求嘅喎，咁其實自自然然有叫做有利可圖，就會吸引更多嘅業主肯花錢去提。去提升或者係 upgrade 佢哋個單位咯。
13: 但
14: 講到呢，我覺得呢件事始終係一個叫做 dynamics 咁樣去做，
15: 係即係睇個市場。
13: 係係。咁當然即係你講到呢樣嘢咧，我就好好奇啦。其實即係我記得啦，啱啱呢個減破房條例啱啱通過嘅時候咧，有啲即係講法就係話，而家即係做緊呢一個劏房要改裝嘅咧，閒閒地一間咧可能成本咧要10-20萬，甚至可能幾十萬。咁但其實就係幾多咧？係咪即係其實冇咁高？係咪即係其實低好多咧？
14: 其實我哋而家成個條例即係叫做實施啦，由3月1日去到而家8月啦。咁其實而家的而且確喺政府推出咗佢嗰個樣板房，同埋有佢哋推出一個叫做價單嗰陣時咧，其實呢個的而且確係有幫到個市場上叫做有一個。有一個叫做預算啦、其實喺最初嘅時候咧，因為其實好多一啲即係甚至乎一啲工程公司啦，其實一啲叫做專業人士，其實可能佢哋都未必真係好知道或者成件事究竟要做啲咩啊，即係究竟做落去會有啲咩困難啊？咁、可能喺初期嘅時候，佢哋就會不如預鬆啲啦，我費事我有蝕本生意嘅，咁所以我。知道在初期的時候可能真的會有所謂有一些叫做10-20萬的情況出現、但是據我的了解近期的話，因為始終多人也都多人拎著得到那些認證，那現在一個市場其實大家都是叫做適應緊，或者是大家可能有一些我都做了了，我大概多少錢，其實我又會告訴身邊的人聽，那其實現在那個價錢的而且確是沒有那麼誇張的，現在那個數字都跟政府去說那個數字是相約都是 within 在個 range 裡面的。
13: OK， 我很簡單去問一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說你估計下就是登記期過了之後，你估計其實真係有幾多去登記咧？即係個比例會有幾多㗎咧？
14: 其實據我所知，就係因為而家登記本身政府嘅數字其實都係有110,000間呢一啲嘅叫做分間房啦。咁其實而家喺個登記上面應該都係有30,000+個，即係叫做行咗5個月嚟講，係啦。咁我都相信應該陸陸續續大家都係有處理緊呢個問題嘅。咁至於你話去到最後究竟係咪 100%， 我相信又未必有可能嘅，因為可能有一啲就直情我都唔合規格啦，我不如直情登記都唔登記啦，我直接離場都算，我相信都會有呢啲情況。
13: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減破房經營者協會主席陳顯希。
1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少。上一集咧，小叔叔解答到一个听众嘅问题咧，佢就问 if only 啊，后面啲 tenses 应该点搞 ？If only 通常我嚟表达咧一个好强烈嘅欲望 ，if only 好啦，上一集讲现在嘅愿望，现在嘅欲望，而家讲嘅咧就系一个 past 嘅 regret 啊，因为 past regret 咧就系。有啲事咧發生咗，但如果我嗰陣咁就好啦。但呢件事咧已經係不能逆轉噶啦。咁通常咧，我哋咧都可以用 if only， 但係後面就係用 past perfect tense， 譬如 had 跟住加個 past participle。If only I had loved her more， 如果我當時有更加愛佢咁就好啦。咁個意思就係可能而家你個女朋友已經離開咗你啦，咁你就話 if only I had loved her more， if only I had treated her better， 咁呢就係 had 加 past participle， 呢件事不能逆轉㗎啦，咁呢就可以再畀多個例子。 if only I had worked out harder， 咁我而家呢就會好健壯啦，希望解答到呢個聽眾嘅問題，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9: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20: 1872311，
19: 自由风，自由风，
20: 自由风，自由风。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仍有我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嘅。咁啊，仲有大概十分钟嘅时间啦，我哋讲下系关于即系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嘅，就系元朗啊，有一只嘅大型犬啊，即系大狗，咁啊咬死咗啊呢个细只狗嘅事件。咁最新嘅发展。

0: 啊，都系我见咧好多吓嘅、香港嘅市民咧，同埋呢个媒体咧，都喺度讨论同埋关注嘅。
1: 嗯，系啊，即系因为而家啲人咁唔多中意生仔嘅，咁所以咧就养宠物嘅好多，咁因此咧就有好多嗰啲商场都要即系迎合即系嗰啲狗主啊，即系嗰个嘅喜好啦，咁就变到咧就可以带好多狗去一啲好物人烟稠密嘅一啲商场里边，咁因此咧就可能系即系嗰个发生冲突啊或者碰撞，即系嗰个机会系多好多嘅，即系人狗甚至狗同狗之间嘅冲突都有可能咯。
0: 系，咁而家我哋电话系接通咗。这个立法会渔农界的立法会议员陈博智。陈议员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首先就问一下，就正如呢、这个杨立门所讲的、以前我们其实好少听到、这些这样的事、当然都可能是社交媒体现在很蓬勃，所以有什么事发生大家就很快知道。但另外一个会不会都反映了，即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是养宠物呢、狗啊或者猫啊之类，会不会我们即是预期这些事呢在香港会发生呢、那个频率啊或者个次数呢是越来越多呢？
2: 我想呢现在呢就基本上是都相对地比较社会都好接受到呢人宠共用的。咁主要呢就是重点呢就是呢因为呢有部分的一些狗主啦或者是畜养人呢其实对法例就一来并不是那么认识。另一方面呢就是有部分呢是的而且确呢是不负责的一些狗主来的。咁这些呢就是呢先至导致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情况出现啦咁样。咁但是呢只要呢其实大家呢都能够呢即、就是在个无论是公共空间的使用的时候呢都已经呢能够呢是即、就是做了自己能够嘅事情咧，即係包括喺個管控嘅狗隻啦，以及咧就甚至乎咧去到公共空間，除咗係要即係有系統帶之外咧，更加咧就係喺屋企裏面啊，或者係透過唔同嘅一啲嘅訓練啊，或者係嘅測試咧，其實咧都可以咧讓自己一啲嘅心愛嘅外犬咧，能夠咧可以咧就係去到公共空間嘅時候咧有一啲嘅適應嘅。咁但係當然啦，都要循序漸進啦，都要更加了解自己嘅寵物啦。咁但係隨住咧日後即係更多嘅大家嘅頻繁接觸咧，所以咧點樣去令公众更加知道，令到狗主更加知道法律，更加可以咧让自己成为一个负责任嘅一个嘅畜养人咧，系一个即系当前里边咧系一个好紧要嘅情况。
1: 系啊，咁即系当然呢样嘢有两面啦吓，有啲人会觉得即系而家嗰个法例虽然喺度啊，咁但系咧就似乎政府就执法嘅即系情况比较少，咁亦都即系巡查又冇啊咁样，咁会唔会系即系如果政府能够譬如撒啲警白，即系执行得比较即系严厉少少嘅，你啲狗大隻親咧，即係超過唔知20公斤咧，就一定要你即係有個狗帶噶嘛嚇。咁啊，甚至有啲某一啲種狗咧，就一定要戴口罩啊咁樣噶嚇。咁但係咧，就似乎有好我起碼我自己見到好多喺商場嗰啲狗就亂咁自由去遊動嘅嚇。咁會唔會政府如果係即係比較著緊啲去檢控或者即係規管，係會令到啲狗主個教育係會提升翻佢哋自己嗰個警覺性咧？
2: 我想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咁首先就是即係正面嘅教育啊，喺成个市场啊，成个社会里面推广咧，呢个一定是需要嘅。咁但係同样地咧，執法嘅力度咧都係要嘅。因为咧，无论係个法例有几严都好，但係每次咧，如果喺个判罚啊，或者喺个執行里面咧係唔係咁严嘅时候咧，咁咧就反而咧就会出咗个效果。所以其实今次咧当然係一个好不幸嘅事件。咁但係咧正係咁样咧，让社会咧都係一个反思，甚至乎咧更加关注咧下一步点推动。即係包括利用日後嘅一啲嘅記錄啊、晶片啊，甚至乎咧一啲家中測試，甚至乎咧其實而家係一啲動物嘅權益啊、社會安全好多一啲咧中間政府係都係我哋都倡議政府咧係能夠咧提供更多嘅一啲嘅培訓，自願性參與嘅。咁啊，認可有一部分咧呢啲係好負責嘅狗主嗰啲咧，亦都佢自己主動地咧已經適應咗，但係一部分的而且確係咧係需要咧係加強去教育同埋甚至乎執法嘅。
0: 我都見到有啲聲音就係話咧，其實咧就呢一個亦都反映咗咧香港現行嘅有關呢個動物或者寵物嘅條例咧，即係有啲過時啦。因為而家好似話你咁講啊，我哋講啊所謂呢個人畜共存啊，咁但係似乎香港現行嘅法例就或者政策方面咧，比較缺乏咧完善嘅保護動物嘅政策。咁你其實覺得呢個講法係咪即係成立嘅咧？
2: 我諗咧，反而咧要優化嘅部分咧，就係有一啲風險嘅分級啦，以及咧就係對於咧啲畜養人咧，究竟將來咧能否即係仲係

0: 式去養呢？因為呢你見到呢而家雖然係極少部分嘅一啲唔負責任嘅狗主，咁但係呢往往喺我哋無論係坊間又好或者喺業界又好，我見到呢都係一啲呢經常重犯嘅，即係你見到呢就係唔係第一次㗎啦，
1: 呢個都好似唔
0: 係。咁呢狗呢就亦都係呢，即係有啲佢嘅即係譬如可能即係涉事嘅狗可能都有佢嘅一啲無辜性。其實最關鍵呢係人個狗主究竟點樣去管理自己嘅狗，無論喺公共嘅空間啦，無論喺屋企裏面啦，甚至乎喺佢哋自己能夠養嘅環境當中，有否呢即係做一啲合適嘅措施呢，能夠即係可以保障到隻狗嘅一啲動物權益，以及呢公眾嘅安全呢，呢啲都係一啲係值得去完善同優化嘅。其實呢幾日呢我哋同即係處方同政府呢都好緊密嘅溝通，咁亦都係呢即係保持一個即係無論係當面嘅開會啦、見面啦，甚至乎係啲好多啲短信啊、電話嘅來往。即係佢哋今次行動快，但係呢我哋唔希望呢係出咗事先至快，更加係呢平時嘅一啲嘅監管更加完善優化，甚至乎咧將來點樣可以進一步咧，能夠教育啊，或者係幫一啲即係唔負責嘅狗主咧，能夠咧可以履行翻自己嘅責任咧，都係我咧將來點樣可以進一步咧，能夠教育啊，或者係幫一啲即係唔負責嘅狗主咧，能夠咧可以履行翻自己嘅責任咧，都係我哋咧嚟緊落去咧更加係一個好重點嘅工作。
1: 或者我都問一個，即係我諗都身邊嘅朋友都有興趣想知道嘅問題，就係、是、咦，究竟呢一隻狗涉事呢一隻狗，即係個下場會係點樣咧？咁即係你會唔會估計得到？即係其實因為有人話就因為佢個狗主自己係冇去管束過佢啫嘛，佢自己即係狗呢、這個未必係狗嘅責任嚟嘅，即係佢走去咬第二隻狗咁樣嚇。咁佢其實係咪都有大可能係即係唔需要係人道處理啊？因為點？你覺得嗰個成數幾高嘅？
0: 我諗咧，成數呢個咧都係要由待咧而家嘅觀察啦，因為佢七月嘅時候，你都知道係當然話較為輕微啦，咁但係都係仲一個狂犬病嘅一個觀察。咁但係再後續究竟點發生咧？即係包括尤其是即係當然你話四次被棄養咁，然後當然都影響好多。咁但係咧，隨住呢啲包括喺一啲嘅評估啦，其實咧嚟緊落去咧，究竟能否有一個即係一個嘅空間，或者係咧有一啲唔同嘅團體去處理咧，咁呢啲都留待咧下一步咧，即係再進一步嘅觀察，因為呢啲咧即係包括個性情嘅評估啊，呢啲咧都係咧一個要有科學化啦，更加今次大家都係咁關注嘅時候咧，政府更加可能要將一啲嘅透明度提高。
2: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漁農界立法會議員陳博智。今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楊立文同埋李文同大家講再會，
1: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牛头角道嘅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近住牛头角上村对开。现时咧去油塘方向嘅车辆系唔能够由观塘道左转牛头角道，或者系由牛头角道右转出去观塘道，经过记得留意翻啊。较早前青山公路新墟段去元朗方向，跟住可福塘轻铁站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必加街，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油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启航，商界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

0: 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八项罪名成立，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详细新闻内容，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1月9号启航，每星期将有三对航班。有商界人士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期望日后再增加飞往中亚的航班同航点。任浩峰报道。
1: 本港同阿拉木图的航线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6月访问中亚时宣布开通。李家超当时说是政府之间商谈航权扩展达到的成果，开通这个直航航班可以利用阿拉木图进入其他中亚或者东欧以及高加索地区航线。本港是未有直航航班去哈萨克阿拉木图之前，经内地城市转机到当地大约要10个钟头或以上，随着直航航班投入服务，有望缩减至大约7个钟。国泰航空由明年1月9号开始提供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个星期二、四、六总共提供三对来回航班。根据国泰网页，启航当日单程出发至阿拉木图的经济客舱票价大约2300元。国泰说阿拉木图将会成为国泰航空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航空亦都成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副主席林建峰说，有直航到当地可以节省时间，认为每个星期三对航班只是起步，期望日后每日都有往返航班。他说落实直航至中亚之后，对双边货物或者服务贸易以至旅游都有帮助。
2: 香港就可以帮助譬如哈萨克斯坦那边的农产品、矿产品，他们这方面来到香港而接对内地和亚洲的市场。金融那方面或者专业那方面，香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可以为他们中亚的企业提供譬如嚟香港上市啦、融资啦、资产配置等服务噶。
1: 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认为呢一个航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相信有助促进香港同中亚地区嘅商业、人民同埋文化交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中国飞机租赁与香港飞机工程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于香港设立飞机发动机引擎快修中心。运输及物流局形容香港航空业发展再迎来重要里程碑。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非常高兴今个星期有多个与航空有关的好消息，认为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综合实力。他说中国飞机租赁作为国家最大的独立飞机租赁商，具备全个航空周期的服务能力，庞大和多元化的机队为新项目提供稳固的营运基础。而香港飞机工程扎根香港大半个世纪，凭借世界级专业技术和先进设施，工程维修实力享誉全球。今次合作备忘录充分体现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深化合作的庞大潜力。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6月的升幅为低。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有学者认为能源价格影响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李俊杰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6月的升幅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为 1.9%， 同6月升幅持平。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上升 10.8%， 交通上升 5%， 集项服务即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就上升 4.9%， 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 0.9%， 另外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指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影响，预料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通胀占比较高的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到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
4: 见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重较为大，那个食品价格的变幅就反而是较为温和的，只是得 0.几%而已。那这个温和的食品价格的升幅呢，又令到我们的整体通胀是温和一点，即起码市民外出消费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去买送菜啊，或者外出吃饭呢，都发觉那个价格呢都是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
3: 麦瑞才又说，租金项目特别是私楼方面有一定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1.7%。 今年5至7月的失业人数较前3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仍然值得关注。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八项罪名成立，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于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就各被罚款超过88亿元以及70亿元人民币。卢子清报道。
5: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 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同许家印嘅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嘅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梁正涛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将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者运出伊朗港口。特朗普较早前先在白宫对传媒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又形容目前局势非常好。另一方面，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军已经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日有几百万桶石油运出海峡。报道引述两个美国官员说，这项行动已经持续几星期，过去两星期每日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官员说，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然低过战前水平，但是它已经对全球供应产生明显影响。据报道，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入，航行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韓國同日本先後表示偵測到朝鮮下午發射不明飛行物。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偵測到朝鮮向東部海域發射不明飛行物。日本防衛省亦都表示，朝鮮下午發射了可能是彈道導彈的飛行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到訪韓國，與韓國總統李在明會面。王毅表示，當前全球經濟碎片化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韓應該盡快完成自由貿易協定第二階段談判，以實際行動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張子欣報導。
7: 韓國總統李在明在首爾青瓦台與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會面。新華社報導，李在明表示好高興看到韓中關係快速改善和發展，兩國經貿合作增長勢頭強勁，在當前國際形勢下，韓中兩國在經貿、安全等領域都相互需要，加強戰略合作符合兩國根本利益，對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亦都好重要，兩國應該成為相互依賴、互惠互補的夥伴。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则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王毅又说，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另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韩领导人会否在11月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林健表示，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与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在本港，元朗大狗襲擊兩隻細狗致死亡的事件，52歲的大狗主人涉嫌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早上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應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10月底再提訊，被告獲准以3000元保釋，期間不得離開香港。盧志清報導。
5: 52岁男被告伍瑞婷朝早身穿绿色上衣、浅色短裤、佩戴黑色口罩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法庭秘书在庭上读出控罪内容，说被告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2米的狗绳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在 U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当被问到是否明白控罪时，被告点头并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兆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没有回应传媒提问。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一只大狗在元朗 UHO Mall 一带先后咬死一只迷你贵妇狗和一只比熊犬，两只细狗伤重不治。涉事大狗在今年7月10号亦曾经在同一个商场袭击另一只狗，导致它受伤。渔护署表示正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署方表示，涉事狗隻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隻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隻的性情，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又说，十分重视今次事件，并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调查和检控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细狗的案件，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得到妥善照顾。署方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第一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的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陈晓庆报道。
8: 运输署今年年底到明年第一季将会推出的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引入崭新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逐领车辆牌照申请。市民届时透过网上申请逐牌，上载保险单和地址证明后，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是否有效。署方筹备在年底推出，目标是将自动审核申请比率提升至超过90%，审批时间就由最长10个工作天大幅缩短到1日。有关系统年底亦都会应用在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网上申请。另外，署方会在明年首季在铜锣湾告士打道、纪利佐治街交界的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分析车流和人流，即时自动调节绿灯时间。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预计加装系统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9: 就住维园呢个路口啦，佢其实全日嗰个人流咧系有大概40000人次嘅。咁而去到放工嗰阵时，即系下昼大概6至8点咧，其实佢每小时个行人嘅人次咧系去到2000人次嘅。车流咧佢都系高，不过咧我哋睇到咧佢有啲波动性，咁变咗我哋有空间咧可以将行车嗰个绿灯时间咧，去适当地去俾翻啲行人使用。我哋预计加设咗呢个系统之后啦，行人喺呢个路口最长嘅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8: 鉴于发现网上预约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系统，有人以机械人程式抢筹，令申请者等候时间增加。因此署方已经利用 AI 即时拦截，成果显著，令排队时间由之前最长大约2小时缩短到大约4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0: 新闻特写。
0: 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为期5年，涉及7个旧区重建。发展商如果拆卸楼龄50年或以上、地盘面积唔少过700平方米嘅住宅楼宇再重建，可获额外20%地积比率作为鼓励。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认为，今次的措施重要，额外的地积比将会转化为地价价值，有助推动市人市场参与重建，减轻市建局负担。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刘振刚，听下他的分析。
11: 加咗20%嘅地積比咧，就大約可以咁樣去睇咧，就將嗰個地價咧提升咗20%。對發展商或者失聘舊樓嘅人士嚟講咧，佢就會有一個更高嘅土地重建價值咧，嚟去等佢去做估算，去計究竟值唔值得去收嗰啲項目。做咗一個咁嘅開始工作咧，有機會係因應呢個措施咧，而令到呢啲項目咧可以去再重新啟動翻嘅。咁所以我相信係首批受惠嘅項目咧，就係呢類型嘅發展項目，
12: 涉及7個即係舊區咁樣啦，例如包括長沙灣啊、旺角等等嘅地區啦，係咪都真係相對係有較多嘅樓宇係需要重建？
11: 嗱，個選址係合適嘅，因為發展局亦都係因應翻咧以往做嘅調查啦，尤其是我哋會睇翻即係最近修訂嘅強拍條例咧，都係因應呢7個地區咧嚟將嗰個門檻降低嘅。而呢7個地區亦都係嗰個發展時間咧係比較早，所以有好多舊樓響度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作為一個試點，試一試呢個5年期嘅先導計劃，去選擇呢7區去處理咧，係合適嘅安排嚟嘅。
12: 當局啦都有交代咧，就話嗰個地積比率嘅轉化就係做呢個地價嘅價值啦。咁除咗可以抵消發展商喺原址重建項目之外咧，亦都位於北部都會區啊，甚至係全港其他地區嘅任何土地交易咧，都係可以即係抵消得到嘅。你覺得係咪都可以配合住咧香港未來即係五年規劃又好，或者可見嘅將來所需要嘅發展咧？
11: 嗱，因為睇翻咧，我哋依家要支援市區重建啦，大市區其實嗰個發展密度都好高。咁早於我哋嗰個全香港嗰個2030加個全港性嘅規劃咧，其實已經有嗰個目標，希望我哋響新界或者而家尤其是北部都會區咁多發展響度啦，利用新嘅樓面響新界嘅樓面咧嚟支援市區嘅重建。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將部分嘅呢個。加咗嗰兩成嘅即係地積比率嘅增加咧，將佢撥咗過去新界，而令或者北部都會區咧，尤其是而原本呢兩成嘅樓面面積轉化做一個金額，這個相信係一個好有即係好有效嘅方法嚟嘅。
12: 日前咧，市建局方面都有交代到咧，由規係轉型啦。今次即係發展局呢個公布安排咧，會唔會都有助市建局去即係做好佢嗰個嘅財政咧？
11: 會嘅，因為呢度我諗響市建局同埋私人市場咧都同樣受惠嘅。咁我希望就係多啲舊樓可以真係響合適嘅情況之下重建到，令到我哋市民係住好啲嘅。
12: 先導計劃咧都有提到就係話五年期啦，咁你覺得五年算唔算係一個中庸嘅時間咧？
11: 嗱，我覺得五年期定咗個時間表響度係亦都係合適嘅。咁但係我哋更加重要去睇咧，就係個市場反應啦。我希望咧，發展局咧可以咧就係響即係個計劃做咗一年兩年之後咧，就因應翻嗰個市場見到嘅收樓活動或者個申請活動咧，而作出呢個適當嘅調整嘅。嗱，咁個調整可能包括咗而家佢因為佢嗰個申請計劃入面咧有唔同嘅要求響度嘅，包括咗嗰個地盤嘅面積係要講緊係700平方米或以上啦，亦都係重建嘅舊樓咧要以住宅為主啊，要起翻住宅。咁但係而家我哋其實喺個市區度有好多細小嘅地盤。咁第時有冇可能係將個地盤個面積要求係再調低呢？或者係有啲舊嘅寫字樓響市區，即係啲好細棟嘅寫字樓有冇機會都納入嗰個先導計劃入面呢？因為我哋個市區重建係一個持久要做嘅嘢嚟嘅，唔係話做咗三年五年呢就做完。咁我相信呢、這個有關嘅計劃呢，我希望係一個長久性嘅安排，亦都另一方面咧，希望係多啲彈性咧，吸引多啲投資者啊，同埋發展商咧，即係花費佢哋嘅時間精力咧，落去市區重建去諗有冇啲邊啲機會係做到嘅。
0: 重複新聞提要。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启航，商界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八项罪名成立，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财经消息。
1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四日，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50点，高见25842点，收市系报25698点，升203点，升幅0.8%。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269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00点，升大约0.4%。美团逆市跌超过1%，其余 ATMXJ股份就升大约1%或以上 ，AI 大模型股份反弹 ，Minimax 升咗超过6%，石药集团喺业绩之后升近10%，其他医药股亦都普遍向上，中生制药升超过12%，系升幅最大蓝筹股。至于其他嘅业绩股就表现不一，东亚银行急升近6%，友邦微跌，快手就急挫11%，系表现最差嘅恒指同埋科指成分股。金价做好就利好黄金相关股份的表现，另外汽车股亦都上升，部分的消费股跌幅就较大。易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总结大市的表现。
14: 大家憂慮緊嘅長債息率啦，過去呢段時間大家好擔心，特別一啲偏長債，美國30年期個債息甚至創咗一啲比較高嘅水平啦。咁呢個令到成個市場氣氛承受咗一定嘅壓力嘅，甚至市場一度懷疑九月就冇嘢機會需要去加息。咁但係睇翻近期美國政府嘅行為，佢哋去買長債、非貨幣政策啦、財政政策嘅手段去壓低翻個長債息率落嚟啦。咁呢個係有利翻港股啊，或者成個環球股市個投資氣氛。咁如果短期嚟講個美債息率能夠略為喘定翻啦，咁會有利翻港股喺短期後市嘅整體表現嘅。
13: 即係大市要升穿26000點，係咪都比較難些少咧？參考翻最近嘅表現，
14: 係一啲短線技術走勢，的確26000係一啲比較重要阻力位嚟嘅，幾次都升唔穿。咁但係留意翻啦，通常呢啲圖表走勢啦，大家都係參考2日線圖作為基準嘅啫，幾個交易日嘅因素變化啦，都可能會完全唔同曬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短期嚟講，參考啲阻力位會睇26000，但係亦都冇任何因素保證話個指數一定升唔穿26000嘅。短線 range 可能大概喺25000至26000呢啲位置啦。咁但係你話講緊係咪完全冇條件突破啦？考慮到港股個估值水平啦，其實我覺得你話就算升上26000又未去到好貴。我諗投資者要認清一樣嘢，就係阻力位唔代表永遠升穿，咁只不過升穿咗之後會形成支持位啫。咁所以我覺得從短線走勢上面啦，其實都最主要係睇翻成個市場氣氛，而近期美債個息率跌翻落去啦，係有利翻個短線氣氛嘅。
13: 友邦上半年多賺6.9%，中期息增加10%，去到每股53.9港仙，新業務價值創新高，按固定匯率計升咗10%。管理層話，內地對於跨境資金流動同埋稅務嘅規管要求冇變，強調稅項並非影響內地居民喺香港投保嘅關鍵因素。預計內地訪港客戶需求繼續保持強勁。羅偉浩報導。
15: 友邦保險上半年盈利42.9亿美元，按年升6.9%，新業務價值32.1亿美元創新高，按固定匯率計上升10%，新業務價值利潤率57.1%，香港新業務價值的貢獻最大，按年升10%至到近11.7亿美元，新業務價值利潤率整體上升6.2%至到72%，內地新業務價值升幅最大，按年升20%至到超過9亿美元。整体年化新保费升12%，至到近57亿美元，年化内涵价值营运回报18%，创新高。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范畴，并唔系新政策。亦都唔係專門針對香港嘅保險市場。友邦區域首席執行官及集團首席分銷總監陳榮星強調，跨境資金流動同埋稅務規管一直存在，監管要求並冇改變。佢話稅項並唔係影響內地居民喺香港投保嘅關鍵因素，認為喺全球分散投資等嘅結構性需求冇變，預計內地訪港客戶需求繼續保持強勁。
16: Tax is never a key driver for the demand of a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in Hong Kong. Those drivers are really about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investment, which add up our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and more diversified or tailored design in proposition and quality advice. We continue to see a strong demand of CMV business.
15: 陳榮星又指，新來港的居民已經佔香港的本地客戶大約三成，並且預計會持續增長。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導。
13: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大约 0.4%， 中期息每股4.6仙，按年增加18%。管理层话目标2028年底前全部处置好内地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贷款减值今年已经见顶。另外又话内地对离岸投资的监管未见对业务有好大影响。东亚冇停止见证开户服务。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5: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近24.2亿元，按年增长大约0.4%，净利息收入升近半成，至到近77亿元，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到1.85厘。服务费及佣金收入净额升超过16%，至到大约19亿元。非利息收入升19%，至到近35亿元。上半年香港业务税前日利升近39%，至到29亿。内地业务净亏损5亿几，去年同期净日利是2亿元，期内减值损失升超过16%，至到近29.6亿元，主要是内地物业销售进度缓慢，需要做额外的拨备，同埋受到香港写字楼及零售物业最新的估值影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斌话，目标2028年底之前全部处置好内地的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的贷款减值在今年已经见顶。
17: 价钱比较低迷，同埋个 transaction volume 比较少，我哋觉得需要的时间去 recover 呢啲窿会长咗，就加大咗个拨备，希望2028年底之前将内地房地产呢个问题彻底解决。所以我哋亦都要加快我哋去处置呢啲不良嘅资产，整体嚟讲都系 manageable。We do not have a crystal ball， 但系我哋覺得 impairment 個 peak 可能係今年，希望由而家開始個 impairment 係一路減落去。
15: 另一名聯席行政總裁李文橋話：內地對離岸投資嘅監管未見影響財富管理客戶新開設户口。东亚亦都冇停止见证开户嘅服务，但开户有加入新规定，包括需要额外签署声明，强调开户一直有严谨嘅制度。佢估计内地居民可能需要喺10月嘅中下旬向当局申报或者交税。短期内部分客户对投资或者会采取观望嘅态度，但即使计及需要征收嘅税率，认为香港嘅金融产品长远仍然能够提供良好嘅回报，未见业务受到好大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在岸人民币收报 6.7239 对1美元，比起昨日的收市价升了138点指，升幅是超过 0.2%， 再创超过3年半新高，日内的波幅扩大去到135点指，在岸和离岸价一度逼近 6.72 对1美元的水平。至於人民幣中間價亦都創咗超過三年半嘅高位，報 6.7808 對1美元，比起市場預測偏弱超過610點指，係超過半年以嚟最大嘅偏離幅度。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698点，升咗203点，主板成交额2,691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5,688点，跌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2毫2升2毫2，南方恒生科技4.6毫0.6仙升了0.6仙，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 XLE 南方海力士37.6毫4升1.18，快手33.6毫4跌了4.1毫6，小米集团27.7毫6升3毫2，石药集团9.5毫2升了8.35毫，云顶新耀33.6毫6升了9.8毫6，中芯国际72.1跌了9毫， 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星星集团、中国数字科技、斯路迪医药股份、华夏文化科技和云顶新耀。五大跌幅股份是海之乐国际、XR2 南策略、正荣地产、中国卫生集团和礼建德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8.31，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77，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港金系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90.43美元，卖出价4,491.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咗0.3。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来回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嘅来回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两边嘅龙尾咧，就分别去到近住祖尧村，就系去屯门方向嘅车龙排到去祖尧村。另外出九龙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大涌道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的坏车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对开。另外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光道较早时的坏车就已经离开了，一带只是车多。牛头角道的坏交通灯都整翻好噶啦，跟住牛头角上村的灯号回复正常，较早时的禁止转向安排已经取消。另外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噶。而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跟住卢压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政总。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行的龙尾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是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是稍为车多，龙尾是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的意外清了场了，龙尾去到祖尧村。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近富健花园。另外葵涌道去石梨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龙尾排到去葵芳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至到沥源村是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0: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2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 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哋今日咧系揾嚟汇丰香港区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零售及财富产品分销主管殷文辉 Frankie 啦，同我哋讲下咧一啲长者防骗嘅话题啊。你好 ，Frankie。
22: Hello， 你好。
2: 嗱，其实咧骗案咧就层出不穷啦。其实唔同年纪咧都会中招嘅。大家有时比较担心嘅就系长者似乎比较容易咧成为骗徒一啲目标啦。Frankie 喺银行一啲骗案嘅数据当中咧，会唔会都反映到呢样嘢咧？
22: 系啊，其实长者仍然是騙徒重點目標之一啦。我們上半年的數據顯示，如果以金額計算，騙案裡面有 22%， 即差不多四分之一是涉及長者的。跟過往相比，我們留意到有兩個的新趨勢。騙徒的手法更加貼身和即時，由傳統的電話已經去到 WhatsApp、短信、社交平台，甚至假冒客服帶著老人家一步步地做。另外呢，心理操控的成分呢更加重、哦、例如呢，他们会用紧急啦、保密啦、限时去逼老人家即刻转账，令到呢受害人呢没有时间同家人同埋同银行去做一些核实。亦都因为呢长者对数码渠道的熟悉程度呢各有不同、一旦他们遇到一些假冒呢或者引导式的操作呢，就会比较容易中招。其实呢，我们见到啲银码呢由几千蚊啦、几万蚊啦，至到过百万都有。即是不一定是大的，因为有很多是即是逐样慢慢慢慢地欺骗老人家，是咯，亦都不一定是老人家的。我们见到一些专业人士呢，其实他们受骗的个案都不少的。咁金额亦都不少，我们见过一些可能是 professor 啦，专业人士啦，医生啊，甚至律师啊，都有这些咁嘅情况发生。
2: 即不论身份啦，
22: 不论身份，
2: 当然一蚊鸡都唔想被骗啦。
22: 当然啦，系
2: 啦。嗱，你头先提到有个趋势，就系嗰个即时性同埋好贴身，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即系典型嘅例子？你哋或者系比较经常遇到？
22: 好啊，我讲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咧就系啲假冒银行啦，或者執法機構或者客服，咁佢哋用嘅方法咧通常都系恐嚇你啦，同埋限時。譬如呢啲騙徒呢會冒充銀行職員或者警方甚至金管局啊或者物流公司，就同你講咩呢，佢話啊你個户口有啲可疑交易喎、又或者你個身份被盜用喎、又或者佢話你牽涉咗一啲案件喎、咁然之後呢佢就即刻要求長者呢就去轉帳去一啲所謂嘅安全户口、或者呢就欺騙個長者呢去提供個一次性嘅密碼或者佢個人嘅資料。咁呢類騙案嘅關鍵係咩呢？其實真正嘅機構呢係唔會叫客户呢將錢轉去一個所謂嘅安全户口嘅、亦都唔會要求呢客户交出密碼或者個人資料。
2: 但係點解長者喺呢方面又好似相對容易墮入騙徒嗰個陷阱度？
22: 因為佢係用一個催促嘅形式，咁如果長者擔心嗰啲嘢真係發生呢，佢就好心急想去解決，所以呢佢就未經核實呢，佢就已經聽咗個騙徒講就去做啦。
2: 即是听到啊，可能你个户口有啲问题要即刻处理，唔处理可能就会点样。
22: 冇错，佢哋心急囉，就可能即係有啲讲到係未必係佢自己本身，可能同佢屋企人有关。咁长者都爱锡屋企人，咁就希望尽快解决。咁就跟住啲骗徒就讲乜就去做啦。
2: 是我呢想分享一下，因为早排我妈呢，我哋相信系骗案嚟嘅，但系佢就即系醒目，咁就即刻收咗线，咁就系类似打俾佢我系边个边个，跟住讲讲下就话你有冇现金啊，
22: 即刻串咗问佢有冇现金
2: 啊。系啊系啊，跟住我妈吓跟住就收咗线。
22: 聪明啊你妈咪，其实我哋成日教长者呢最紧就停一停，諗一諗，可以嘅话就查一查，打电话核实囉。
2: 但有時呢譬如你話打電話，可能打俾親戚，真係咁啱嗰陣時冇接到電話，咁就會驚囉。
22: 咁 check 下啲內容講咩啦，咁如果搵唔到你真係 involve 個親人，你再問下其他親人囉，你知唔知面有冇件咁嘅事發生呀咁。咁同埋我哋呢，就算佢去到銀行呢，如果我哋啲職員呢發覺佢都有啲問題或者有啲 red flag 我哋見到、見到嘅話呢，我哋都要求啲職員問多啲。甚至咧，叫我哋嘅同事咧，幫佢一齊打電話。 咁希望可以減少一啲即係騙案嘅發生。
3: 咁、我相信對於即係前線嘅員工喺呢方面培訓咧，都應該落幾多功夫下喎。
22: 係啊，冇錯，我哋經常都會分享一啲例子嘅。
3: 嗯。
22: 逢禮拜三咧，我就會同同事咧做一個咧成個分享網絡嘅 concall， 咁啊幾千人一齊聽。我哋第一件事就講防騙，就將一啲成功嘅例子咧同前線同事分享，等佢哋知道咧啲騙案咧嗰個形式係點，亦都會讚賞一啲做得好嘅同事。
3: 除咗每個禮拜有一次嘅一個分享啦，咁即係實際同事再培訓方面咧，仲有啲咩嘢做咗咧？
22: 其實我哋就為咗令啲老友記咧更加容易學習呢個防騙資訊啦，我哋特別亦都同明愛同埋呢個力奇者合作製作咗一個咧防騙嘅故事書。咁我哋有一次咧有個義工活動咧，啲義工咧就用講故仔嘅形式，將一啲常見嘅騙案嘅情景，即係譬如假冒客服啊、投資群組啊、釣魚連結呢啲咧，就變成一啲好容易明嘅生活例子咧，去同啲長者分享。咁我哋亦都用一啲互動嘅方式練習啦，譬如頭先我講啦，最緊要就幫長者咧停一停，

0: 勾得好啲囉。
1: 嗯，咁有图画容易入脑少少。
0: 冇错冇错。
1: 嗯
0: 係啦。
1: 除咗呢样仲会即係透过啲咩形式去帮佢哋呢？
0: 其实喺前线嘅同事方面呢，我哋一直都係提升緊同事嘅敏感度啦。例如我哋见到客户好紧张啦，又或者我哋怀疑个客俾人哋用緊电话去指挥佢操作，又或者佢好急话要转账，又或者好似头先我咁讲，佢前言不对后语啦，啲原因呢成日都唔同嘅。我哋呢就教同事呢啲就嗰啲 red flag,即係你见到危险信号。咁我哋呢就要问多几句，主动关心个客，就等佢呢可以有时间去諗清楚同埋去核实。咁培训方面呢，我哋都有同专业机构呢合作制作咗7条全新嘅培训短片嘅。咁就提升全体员工呢对长者，同埋唔係淨係长者，我哋对于个认知障碍友善嗰个知识同埋沟通技巧。
1: 头先提到即係你哋同社企同埋非牟利机构就做咗一个放天联盟嘅社区教育项目啦，一个几生动嘅方式呢，长者啲反应系点样呢？
0: 哇，嗰日呢係我哋防騙聯盟第一次活動啦，有100位長者參加嘅。咁我成個氣氛呢，因為我都喺度，我有參加到，其實佢哋好投入㗎。一聽到有人同佢講故仔，佢哋就好興奮啦，我哋分組啦，佢哋亦都問咗好多問題，甚至有啲長者呢分享過呢佢自己被騙嘅過程。咁其他長者呢就聽得好投入。咁同埋呢最緊要就係我哋希望藉住講故事形式呢，就係將嗰啲防騙警號同佢哋講得好清楚。因為呢防騙的形式有很多種，但那些警號呢其實都是來來去的幾種，即是你要快點啦，要保守秘密啦，不要跟人講，這些就是一些呢，即是所有啲騙案的一些我們說 common 見到的一些警號咯。那很多長者呢之後都學習了呢先停一停啦，最緊要我們教他就是要跟家人或者銀行 check 清楚先。那裡都有一樣東西是我們覺得非常之好，就是除了他們自己認識之外呢，我們都希望他拿著本故事書回去跟家人講一下啦，他去飲茶又好去晨運又好，就拿出去跟朋友仔講一下，因為我們希望是整個社會整體呢有這個防騙的意識所以不是只是那日100個長者受惠，希望他身邊朋友都可以受惠咯。
1: 你們暫時就希望做到目標，先對500位長者作出這個一個社區教育項目啦。如果真的個效果理想呢，會不會都再擴展至更加多人，或者個社群更加大
0: 絕對會，因為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接觸到更加多不同類型的長者啦。咁我哋会同我哋合作伙伴咧研究扩展到去到唔同嘅地区啦，去到更多嘅社区中心啦，甚至安老院舍啦，因为嗰啲地方咧可能系更加贴近长者嘅生活圈。咁我哋亦都会同呢个汇丰银行慈善基金咧连结更加多嘅社会机构网络，咁联同我哋银行嘅义工嘅力量咧，我哋好希望咧将呢个防骗嘅知识咧变成社区入面一个可持续嘅日常话题。
1: 好重要可持续同埋要不断更新。
0: 对，啱。
1: 即係好似你头先所讲啲骗案都
0: 层出不穷。
1: 係，冇错冇错。即係可能一个月前同一个月后呢都唔同嘅做法啦。即係除咗教长者防骗之外啦，今年银行嚟讲呢，即係仲有冇啲咩计划去加强一个长者银行服务嘅友善措施？
0: 有啊，其实我哋好着重呢一个即係我哋叫做 elderly friendly banking 啦，即係长者友善服务啦。我哋一直都推广緊呢个乐龄理财。所以今年呢，除咗防骗联盟之外呢，我哋仲有好多方面呢係去提供呢个长者友善服务嘅。譬如早年呢，我哋出咗个流动理财 apps 简易版啦，啲字大啲啦，清晰啲啦，操作就非常简单，其实就係为咗方便长者使用呢个数码银行服务啦。我哋有一个呢叫做安悦自主个人户口，其实呢就係配合一个持久授权书嘅安排呢，就支援一啲有需要客户嘅日常理财服务嘅。我哋亦都有一个叫 Money Safe 自安全户口，咁呢个可能你都听过啦，就係帮啲客户呢锁定佢嘅存款，减低佢资金被盗用嘅风险啦。我哋呢亦都会继续喺社区度呢做好多嘅教育，譬如分行有数码学堂啦，同警方呢就合办多场嘅老友记防骗研习班啦，同埋长者友善及数码共融体验日。我哋就目的呢就希望提升长者呢有信心去用呢个数码服务，同埋提高佢哋防骗意识。咁今年稍后呢，我哋亦都会按长者友

0: 服务的指引的方向呢，陆续公布更加多的优化措施啦，包括分行设施和服务安排等等。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呢，就希望我们的长者呢在银行方面用得更加安心和更加方便。
1: 譬如分行那边可不可以透露少少，即是你紧会怎样再一个长者优先服务？
0: 分行其实在设施方面呢，我们见到香港那个人口老化。咁人口老化随之而嚟呢，就有机会更加多嘅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咁我哋知道认知障碍症患者呢，佢去到一个环境呢，嗰、那个灯光啦，嗰啲声音啦，嗰啲指示牌啦，清唔清晰呢，係绝对影响佢可唔可以接受到嗰个环境，同埋攞唔攞到佢需要服务。所以呢方面呢，我哋会搵一啲分行，我哋做一啲即係装修。希望可以令到个环境呢，如果有一啲认知障碍症嘅患者甚至老人家嚟到呢，佢可以更加方便去攞到佢嘅服务。
1: 即係佢哋去到比较舒服嘅舒适嘅环境。
0: 冇错。咁头先我亦都讲呢，有一啲新嘅培训嘅片呢，培训片呢係同一啲专业机构合作嘅。咁嗰啲片呢，其实呢七条片最主要呢都係教我哋前线同事，如果万一遇到一啲认知障碍症嘅患者，或者去服務老人家，其實有啲咩 tips？ 舉個例啦，認知障礙症患者呢，佢嚟到呢可能已經唔記得自己想做啲乜，咁佢可能會重複好多次。咁我哋就要教啲前線同事呢，就第一你要有即係氣場生耐性啦，第二就係你唔好見到佢問咁多次呢，你就覺得佢有問題。反而呢，你係呢個signal你見到呢，除了你要帮他满足那天他来的需要之外，可能要找他家人问一问，或者找个客人问一问，你有没有需要去即找帮助。我们不是就纯粹说帮他解决当日服务，就如果我们见到有这些情况，我们都希望整个社区，香港整个社会对于认知障碍那个认知和认识有所提升。
1: 最后问一句啦，即係做呢方面嘅服务啦，会唔会嗰个人手都要即係增加多少少？
0: 我哋需要培训，未必需要人手。其实呢，我哋有44间呢长者流量比较高嘅分行，呢度呢总共有80位智醒老友记，其实我哋同事嚟嘅。我哋将会提供进一步嘅训练，令到分行呢更加能够识别有需要协助嘅客户囉。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同阿 Frankie 嚟倾到呢度啦，好多谢汇丰嘅殷文辉 Frankie 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点样教长者咧防骗啦，同埋嚟紧即系点样加强咧长者友善嘅一啲服务。唔该晒你，
0: 多谢你。
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接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同许家印透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他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虾尾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的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在留院观察。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已经有超过九成业主向政府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局鼓励其他业主把握即将在今个月31号截止的机会，签署并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下的特设销售计划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当中既有园区项目，亦有邻近的北区单位以及市区单位提供选择。而在今次10个项目当中，实用面积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一共大约2800个，比宏福苑1984户为多。其他户型亦都可以切合不同业主的需要，以供更多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噶，龙尾排到近大涌道。另外反方向去屯门，较早时近骏星嘅意外咧，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仲系排到去接近丽景站噶。 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的坏车都仲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近住水泉澳村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慢驶，龙尾系排到近威尔斯医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慢驶，经过请小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架，龙尾排到去康德道。另外喺港岛方面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行嘅龙尾咧就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必加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去到兴田村对开。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搭公路上水方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裕隆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丁九桥翻屯门龙尾去到接近金竹角，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挤塞龙尾葵芳角，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近龙门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去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港式生活馆，
7: 屋企好似最安全。
8: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9: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日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7: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8: Ruby、冯蓉蓉，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2、1，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由我欧海星喺度，
14: 有分你李万芬，
15: 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
14: 大家好
13: 。今晚而家嘅时间就系晚上嘅7:09，呢个时间唔知大家食晚饭未咧吓？不过咧，我哋嘅节目就唔系同大家讲晚饭，咦，反而系讲一讲下午茶噃。
0: 十八俱乐部。
13: 嗱，系啦，提起怀旧港式下午茶，大家脑海入边系咪会即刻浮现一个香脆嘅多士，或者系热腾腾嘅鸡批啊，定还是系？ 香滑的姜汁甜品呢？
14: 是啊，不过对于不少长者来讲，随着他们的年纪日渐增长，吞咽的功能退化，这些味道可能只是成为回忆中。
15: 是啊，近年 Carefood 照护食，又或者有一些软餐的出现，真的帮助了很多可能吞咽或者咀嚼甚至消化困难的朋友们。这些经典的味道现在可以变成软绵绵又容易吃的，甚至有些整得很精致很漂亮，连长者都说哇漂亮到我都不舍得吃。今天的环境几咁温馨呢？
13: 嗱，咁我知道咧，息息园同埋职业训练局就合作，最近咧就推出咗怀旧港式西餐软餐，仲以花样年华下午茶之约为题。嗱，佢哋今年咧，今次已经系佢哋连续第三年嘅合作噶啦。之前咧就已经做过一啲嘅中式点心啦，同埋佛跳墙咧都系佢哋嘅软餐项目嚟嘅。
14: 系啊，今次嘅活动咧就由 Ivy 食品科技及安全高级文凭课程同埋咧国际厨艺学院嘅师生咧跨学科合作，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去研发出六款的怀旧港式的西餐的这个软餐。团队里面还是透过国际吞咽障碍飲食标准和急速冷冻技术，去做到软餐可以细碎湿润和易吞咽之余，重点是神还原，还原他们原有的菜式的味道和外观。
15: 外观要靓靓嘛，
14: 要
15: 似翻。好像当日这样，很多老记今天吃了这六款呢一种嘅港式西餐软餐，包括系有菠萝蛋糕、黄梅酱蛋糕、
14: 啊這個、
15: 大家中意嘅虾多士、鸡批啊，仲、有姜汁梳芙蕾同埋芝麻糊，
13: 好齐全啊！
15: 系啊，大家都话好正啊，食翻当年嘅味道啊！
16: 我好中意食芝麻糊。
17: 好开心，同埋系估唔到咁好食芝麻糊咧，我估唔到做到比我哋平时食嗰啲芝麻糊滑得咁紧要，系好滑好香咯，甜都唔甜，唔甜啊啱啊！
18: 最中意嗰个系姜汁薄荷啦，同埋一个菠萝仔嘅蛋糕。如果自己做嘅咧，只系将屋企嘅煮好嘅食物咧，将佢打烂佢咧，变成一碗嘅粥仔、糊仔俾我老人家啦。但系呢度咧就系有一个原装嘅食品俾佢睇到，感觉系真好远嘅。同埋佢哋个水准啊，梗系比屋企煮嘅更加之好味啦。当然开心啦，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好开心啊！
19: 我咧習慣係唔挑食嘢嘅，我都全部食曬，覺得好好味，好有心思，色香味俱全。比較突出啫，蝦多士嗰啲咧，入口好軟滑咯，甚至啃喉嗰個感覺咯，好開心，冇咁肥膩啦，好健康。出邊嗰啲咧就我多數係睇嘅啫，我唔敢食嘅。我哋咁嘅年紀咧，後生食得太多啦。而家儘量食少啲啦，清清地啦，有一場就得。
13: 嗱系啦，究竟呢啲充满心思嘅软餐系点样研发出嚟嘅咧？唔知道当中又有啲咩挑战咧？依家电话线上边咧就请嚟咗啊，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Ivy 食品科技及安全高级文凭学生莫家俊 Mocha 啦，同埋咧系国际厨艺学院国际厨务部課程經理，負責包餅和甜點的 Roger 霍耀文同我哋傾下偈嘅。
14: Hello，Mocha，Roger，
13: 你哋好，
14: 歡迎歡迎，
20: 大家好。
14: 哇，先咧就即刻同阿 Mocha 傾下偈先啦。Hello，Mocha， 請你介紹一下你自己嚇，同埋咧你本身咧係咪好中意煮嘢食噶？點解你會咧對呢個食品嘅研發咁有興趣嘅？
20: 大家好啦，我叫 Mocha 啦，咁我而家喺職業訓練局讀食品科技及安全課程嘅同學仔啦。咁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好鍾意煮嘢食嘅，咁我喺屋企呢都會整下 pizza 啊，整完呢都會同屋企人一齊分享啦。咁點解我咁鍾意食品研發嘅呢？其實因為我覺得食品研發好似一個魔術師咁樣，咁用唔同嘅食材呢就可以變出創新嘅味道，咁我見到屋企人啊朋友仔食得咁開心咧，我自己都會好滿足咁樣。
15: 哦，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研發呢個軟餐對你嚟講咧，係咪第一次嘅嘗試啊？同埋咧，初初咧去做嘅時候咧，自己有咩感受咧？
20: 其實今次真係我原餐研發嘅第一次嘗試啦。咁我接到呢個 project 嘅時候真係好緊張，因為我自己對原餐嘅製作過程啦、原理咧都係一竅不通嘅。咁、中間都經歷咗好多次嘅失敗啦。咁好彩有老師嘅教導啦，有 ICI 阿 Foster 嘅同學仔一齊幫手去諗個裝飾啦。咁我哋大家分工合作先可以咁順利咁完成到今次嘅 project 咯。
13: 咁所以咧，我哋要問下 Roger 啦。Hello Roger 你好，
1: 係啊。Hello 大家好，我係 Roger。
13: 你好啊，我又想問下你啦。你帶領一班跨學科嘅學生啦，包括係食品科技啦，同埋西式包餅嘅同學仔咧，一齊去合作研發軟餐。其實個教學重點啊，同你一般嘅烘焙廚藝課程有啲咩唔同咧？
1: 我諗我其實今次嘅 project 咧，同阿 Mocha 一樣咁緊張啦。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咧，即係將一啲正常嘅餐咧變咗一個軟餐。咁開頭咧，我哋去傾嘅時候咧，都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戰。而個教學重點咧，其實我哋亦都俾學生知道咧，我哋現有嘅學生知道咧，原來依啲軟餐咧係可以幫到好多吞煙困難嘅一啲朋友去幫助佢哋進食咁樣。咁所以其實依個 project 真係好有意義。
14: 咁 Roger， 我想問下你啦，喺做呢一個鹹點或者甜點嘅軟餐嘅時候咧、其實技術上咧需要注意啲咩嘅特別嘅地方咧？
1: 我哋咧特別做甜點鹹點咧，好多時咧都係講求色香味俱全啦，大家都知道。咁我哋除咗要有佢個味道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希望每一個食物咧有一啲唔同嘅質感嘅。譬如蝦多士，我哋希望佢脆嘅。咁但係今次咧做研發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將呢啲脆口嘅嘢拎走，將佢變成一啲咧吞咽困難都能夠食到嘅嘢。咁呢個就係最大嘅挑戰啦。
15: 非常之好。又同阿 Mocha 傾翻偈啦 ，Mocha。其實今次咧呢、這個製作呢一、這個西式嘅鹹甜軟餐為例咧，你自己負責邊一部分㗎？同埋當中咧，會唔會遇到啲挑戰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0: 可以啊，其實我主要都係製作蝦多士嘅部分啦。咁比較有挑戰性嘅部分咧，絕對係配方嘅比例啦。因為要嚴格跟足 IDBSI 啦，我哋要將啲食物打碎嗰陣咧，就要加水同凝固粉。但係加咗呢啲嘢之後咧，就會令到本身食物嘅味道變淡。咁我哋為咗唔想佢唔夠味啦，咁我哋都試好耐，決定加翻適當嘅調味料啦，去彌補翻食物本身嘅鮮味啦。我哋都希望長者食落去咧，都會食得翻原有嘅味道嘅。另外咧，一個都有個大挑戰嘅，咁就係個食物嘅外觀啦。我哋想將食物糊狀嘅軟餐咧，變翻做正常嘅食物嘅賣相，都唔係咁容易嘅。咁我哋過程咧都不斷咁試啊，都試咗十幾款模具嘅。咁我哋加入少少嘅利用色素啦，希望盡最大嘅努力還原翻正常食物嘅立體嘅形狀啦，同埋顏色，咁令到我哋長者睇到都想食咯。
13: 係因為頭先阿 Mocha 提到嘅 IDDSI 咧，應該就係講緊係國際吞煙障礙飲食嘅一個標準啦，佢哋定一個嘅指引啦。嗱咁又問一下 Mocha 啦，即係我知道你哋早前咧都喺院舍入邊搞過試食會嘅喎，聽過一啲嘅長者嘅意見嘅噃，你哋有冇作出一啲嘅改善啊，或者調整咁樣？
20: 譬如我哋都喺院舍入面搞咗个试食会啦，咁大部分嘅长者对我哋远山反应都几好啦，都俾咗好多正面嘅评价我哋嘅。咁当中咧都收到一啲好宝贵嘅反应啦，咁我哋都根据啲意见去进行改良啦。咁例如当时嘅蝦多士啦，有长者反映到我哋嘅蝦唔系好够鲜味同埋咸味啦，咁我哋就即刻去讨论点样改善啦。咁我哋就最后就加咗少少蝦粉落去做调味啦，咁就成功补返个鲜味同埋咸味俾佢嘅。
13: 真係有啲要求佢哋。
20: 係呀，咁另外同埋雞批嗰度啦，佢哋都反映可能个質地偏腍呢，又唔係咁扎实喎。咁我哋都调节返个水同埋凝固粉嘅比例啦，咁令到个雞批嘅口感有明显嘅改善嘅。
14: 你講開蝦多士，佢而家應該係最受歡迎㗎，係咪好多老友見到大讚喎，唔單止咧，完美神還原啦，嗰個蝦形啦，仲有蝦味啦，仲有嗰個卜卜脆啊，金黃香脆嗰個口感，你哋都做到啊！究竟係點樣做到嘅呢個質感？我都好想知，同時又要滿足佢哋有吞煙困難嘅需要㗎嘛，係點做嘅咧
13: ？Roger 同我哋講下。
1: 好啊，其實咧，依個咧主要其實 Mocha 真係花咗好多力水喺依嚿嘢度啊。 因為咧其實蝦多士我哋主要有兩層啦。咁頭先咧上層就係蝦嗰個部分啦，蝦嗰部分咧其實阿 Mocha 咧真係將好似製作炸蝦嘅過程。咁將佢炸咗佢之後，加咗一啲新鮮嘅，即係一啲製成蝦粉啦，跟住然後就將佢 blend 爛。咁但係下低咧麵包嗰部分咧，因為係一個炸嘅麵包咧，佢都將佢咧好似將佢做咗油炸，然後再打爛佢，咁先可以真係做到嗰個味道。咁當佢做到個味道之後咧，交俾我哋咧，我哋即係因為我哋做甜品咧，就好似魔術師咁啦，就將佢個 product 咧變成一個咧見得人嘅 product。我哋都做咗好多嘢嘅。例如我哋噴咗一啲顏色啦，因為蝦可能你一隻蝦佢唔會淨止係單一白色咁樣嘅，我哋噴咗幾個唔同嘅顏色啦，個蝦尾又有啲唔同嘅顏色啦，咁去到最尾咧，其實大家都好中意個產品，咁呢個就係我諗點解咁多位老友記都中意呢個 product 嘅原因啦。
15: 好犀利，好似魔術師一樣，係啊，為咗咧我哋啲長者們咧，你哋發揮得淋漓盡致。好啦，同阿Mocha傾下偈先。嗱，經過咧今次嘅研發啦，做咗好多嘢啦，又會唔會咧其實對你未來嗰個規劃上面咧有啲唔同嘅看法睇法？因為咧遠餐啦，又或者咧照顧食呢方面咧，都可能咧喺未來咧有咧唔同嘅作品出現嘅。
20: 是啊，咁其實經過今次成個研發過程啦，我都發覺對食品研發產生咗好濃烈嘅興趣。咁其實可以親身經歷到一個產品，其實佢由一個概念啦，經過無數次嘅測試啦、調節啦，咁最後真係真真正正擺到一件產品喺長者面前啦，其實令到好有成就感同滿足感嘅。咁我未來都希望有機會可以投身到食品研发嘅工作咧，可以设计到更多好食嘅食品。
15: 好啊，
3: 好啊。
20: 至于对远餐嘅产业，我觉得佢都好有发展嘅前景嘅。因为远餐唔单止系长者食物啦，更加系关怀有吞咽困难人士嘅重要一环。好希望未来市场咧都可以推出更加多唔同种类啦、多元化嘅远餐，咁令到多啲老友记可以受惠啦，重拾翻飲食嘅樂趣同專業嘅。
13: 係啊，咁喺度咧就唔該曬 Mocha 啦，同埋 Roger 同我哋介紹你哋嘅即係咁努力嘅一個嘅成果。咁喺度咧就唔該曬兩位啦，
15: 唔該曬，
13: 拜拜，
15: 拜拜。
21: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22: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23: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3: 其实我知道远餐活动举行之前VTC 的學生就更加特意到息息園主辦的地區中心舉行試食會，等長者可以親身品嚐遠餐並且提供意見，等學生更加了解用家的實際需要。
3: 是啊，當日息息園的代表就說今次遠餐的成品將會供應去到轄下五間的院舍，並且計劃推廣去到社區中心，教導吞咽困難患者他們的照顧者製作的技巧，未來亦都会研发应节的远餐，期望俾长者可以同家人同桌同餐，即系同台食饭，可以一起感受节日的气氛。
15: 实在太好了。咁呢个时间我哋揾嚟就系息息园社会服务统筹处总监陈兆基，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佢哋嘅意义同埋理念啊。
13: Hello，
15: 阿基你好，
25: 大家好，大家好，
3: 欢迎
15: 晒你啊！嗱，先请教一下你啦。以我哋所知啦，其实咧吞咽困难嘅长者们啦，其实咧佢哋嘅心理健康啦，又或者咧佢嘅生活质素上面嘅问题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其实佢哋嘅状态系点噶？
25: 是好啊，其實我哋中國人呢，即係正所謂民以食為天啦，加埋其實飲食都係我哋一啲基本嘅生存條件。咁如果對一啲吞咽困難嘅人士嚟講呢，即係有一睇冇得食，咁固然之者唔開心啦。咁另外就話 食物嚟講咧，即係有好多我哋需要嘅營養。咁如果真係可能吞唔到啊、咬唔到啊，其實都幾影響到個營養嘅吸收。咁吸收得唔到，咁啊身體亦都會差啦。咁有陣時亦都睇到，即係你仲見到人哋有得食，咁嗰種嘅心理狀態亦都真係唔開心，可能係甚至乎連個尊嚴都有影響。咁所以其實喺身心上面咧，其實都會係有一個折扣。或者甚至有一個負面的影響添。
13: 係啦，嗱，咁我知道你哋啊，今年已經係連續三年推廣遠餐，之前咧就做過點心啦，同埋佛跳牆嘅。點解今年會用花樣年華同埋下午茶做主題嘅咧？
25: 其實我哋呢個主題咧，我哋就喺即係之前嗰年，我哋喺我哋一個叫做樂齡科技展覽啦。咁其實入邊咧，咁我都會同一啲參觀人士咁就都會做一個交流啊，或者係問下佢嘅意見。咁佢都好希望咧，即係老人家咧，尤其是係好想食翻以前嗰種味道。咁同埋喺食物上面咧，亦都希望會唔會有冇一啲特別嘅即係嘅感覺啊，或者特別啲嘅體驗啊嗰啲咁樣。咁啊，我哋就即係都嘗試下去物色下啊，會唔會有冇一啲嘅即係老人家啲可能係一啲重要嘅回憶，或者一啲好特別嘅餐膳，我都想加入呢個元素，所以我就選取咗西式下午茶。但係西式下午茶有陣時都係比較叫做西方啲啦，所以我哋就特別加咗一啲港式元素喺入邊，希望等佢食翻以前嗰種味道咯，
13: 好有感覺
3: 啊！咁今次嘅活動咧，強調同桌同餐，即係同台食飯啦，呢一個照顧食嘅理念啦，介紹下呢一個理念可以嗎？
25: 哦，好啊，好啊，咁就同台食飯嘅理念咧，即係其實我而係即係各時各節，可能係做冬啊，或者我係全年啊，或者係可能唔同嘅節慶活動啊，其實我都好重視一家人食飯。
3: 嗯。
25: 呢種嘅感覺，咁其實一家人食飯啦，即係有陣時唔係淨係食物咁簡單，有陣時都係一種家庭維繫啊，或者係一個情感嘅平台啊咁樣。有陣時透過食物啦，即係大家分享一下味道啊、烹調嘅方法啊，亦都慢慢會勾起一啲幸福嘅味道。咁所以同台食飯咧，對我哋嚟講係重要嘅。咁但係同台食飯，即係唔會話好似頭先講啦，啊有得睇冇得食，定係點樣咧？我都唔希望呢啲情況發生。咁所以如果係大家坐埋喺一張台入邊食翻同一種嘅食物，可能係個質地有啲唔同，但係個種類味道係相同嘅話，咁大家個話題就容易啲可以出翻嚟，咁溝通嘅平台亦都會好啲，所以我就會係有同台食飯呢個理念。
15: 非常之好啊！嗱，咁今次咧遠餐嘅成品咧，其實咧大家咧市民們咧係咪可以去嘗試一去食下噶？
25: 因為今次咧，即係我哋叫做第一次嘗試啦。咁我哋嘗試我都會喺我哋機構核下嘅一啲院舍啊、中心啊，我都會係俾老人家去試咗先咁樣。咁反而我哋之前有啲成品咧，我哋叫做即係成熟啲嘅，咁嗰啲咧，我哋亦都會係可以俾市民去試嘅。
13: 係啦。咁其實息息園咧，未來會點樣繼續推廣呢一類嘅創新院舍，可以等更多嘅社區長者受惠咧？
25: 嗱，我哋本身咧，之前我哋亦都成功地試過，就係製作一啲遠餐粽啦，遠餐月餅啦嗰啲咁樣。咁因為好似頭先講啦，呢啲相對發展成熟啲嘅產品咧，我哋咧就會因為尤其是而家都中秋節嚟緊啦，咁我哋就會係有啲善信，可能喺我哋黃大仙廟入邊啲捐獻嘅，有一定嘅金額咧。咁其實我啲咧，我哋都會係送一個遠餐月餅俾佢哋，等佢哋試下啊，我哋嘅味道係。咁至於遠餐粽啦，或者係一啲節慶嘅食物咧，其實我哋咧都會透過我哋一啲嘅大型探訪嘅活動啦，係會送俾一啲咧我哋係有需要嘅老人家，等佢感受一下一啲節日嗰啲叫做美食嘅味道係點樣，即係唔會話啊，因為我食唔到啊，或者吞唔到啊，我哋就扼殺去即係呢一個美食嗰個感覺係乜嘢，我哋就唔想係咁樣。咁至於就一啲教育嘅工作咧，我哋嚟緊都會係有做嘅。譬如我哋亦都會係真係有一啲展覽上面啦，尤其是樂齡科技展呢個平台咧，其實好好，我都希望咧就係話同大眾咧去分享下我哋自己製作遠餐嘅食譜係點樣。咁到啲照顧者啦，亦都可以嘗試跟住個食譜喺屋企上面去煮一煮，令到佢哋即係可能喺屋企上面一啲被照顧者咧，都可以感受到呢個美食。咁啊，或者係真係可以啊，等佢都知道啦。其實究竟遠餐係啲乜嘢，可以提升大家嗰個認知嘛，起碼都係。
13: 我真係冇諗到，原來屋企都可以自己煮到喎，以為一定係專人先做到添。呢、這個真係好重要嘅資訊啊！
3: 係啊，
13: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唔該曬阿基同我哋嘅介紹啊，唔該曬。
25: 多謝曬。
13: 係啊，真係一個好有意思嘅計劃啊！同埋咧，我又發覺真係原來可以唔同嘅菜式都可以做到原餐喎。譬如佢哋之前試過點心啦、佛跳牆啊，原來下午茶都得啊，
15: 係啊，最緊要長者們開心，食得又開心。
13: 只要你有心思的話，好多嘢都諗到㗎。
3: 冇錯，
13: 係啦。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要唞一陣先啦。新聞之後，我哋仲有半小時嘅十八好時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去到1.7%。今年五至七月嘅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嘅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仍然值得关注。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洗黑钱案，涉款大约3500万，两名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大约830万元的毒品案件，拘捕一名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后，发现被捕男子同另一名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大约3500万元。经进一步调查之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的罪名拘捕两名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同联合参谋本部等与会，会议审视政府的应对情况，分析和评估朝鲜发射导弹的影响力，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确保戒备态势万无一失。国家安保室仲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对方立即停止挑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之前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亦都离开咗，交通系畅顺翻噶啦。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主要就系较前位置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一段系挤塞，就系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比较挤塞。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九龙面粉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个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丽港城挤塞。咁另外咧就系观塘到去油塘方向，之前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亦都处理好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咁另外喺港岛嗰边啦，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现时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排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至于告示打到东行同埋过海啦，去红隧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排到去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 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接近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兴田村。喺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慢车龙尾仁安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咁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8: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9: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2、1，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我 Penny 李万芬，
15: 仲有我阿神文生哥哥，
13: 大家好，
14: 大家好。
13: 我哋琴日喺节目入边就介绍一个怀旧车嘅展览啦，古董车嘅展览啦。呢个时候咧，我哋都想介绍一个同车有关嘅展览，一个活动。咦，但系好得意，佢系一个车仔嘅活动嚟，一齐听一下。
0: 区区有睇头，
13: 啊系啊，一个模型车展览啊，香港车仔展2026咧就将会喺听日至到星期日啦，咁即系8月21日至到23日咧，就喺湾仔合和酒店嗰度举行嘅。
14: 系啊，除咗车、铁道嘅模型啦，并且咧新增至飞机模型展区1:64车模场景啦，同埋呢一个铁道嘅模型噶。
16: 系啊，而家喺电话线上面，我哋就请嚟香港车仔展策展人，仲有就系手推车创办人李鉴全 Lawrence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噃。
13: Hello，Lawrence 你好，
17: 大家好，各位主持好，
16: 你好啊。嗱 ，Lawrence 不如同我哋咧简单介绍一下啦，今次咧呢一个嘅香港车仔展当中嘅策划理念同埋目标啊。
17: 好啊，其实今年咧，其实就系香港车仔展第六年去举行啦。咁其实我哋香港车仔展咧，其实就系由疫情嘅时候咧开始举办嘅。咁啊，想集合一啲即系唔同嘅香港嘅玩具车嘅品牌啦，去做多一啲叫做宣传同推广嘅工作嘅。咁同埋咧，随住呢几年嘅发展啦，我哋嘅场地就越嚟越大，有更加多海内外嘅品牌咧都会嚟到香港去参加呢、這个车仔展，咁去推广翻佢哋嘅产品咁样嘅。
13: 嗯，我真系比较少接触模型车啊，请教下你先啦。其实香港玩模型车嘅车迷多唔多嘅咧？系又以收藏开咩车种为主嘅咧？
17: 其實香港玩模型車嘅車迷其實都幾多嘅，咁由細就好多好多小朋友咧，由細到大我都係嘅。咁我哋就玩開紅白盒，即係日本嗰個品牌啦。咁佢哋嘅車仔火柴盒車仔開始先嘅，咁然後咧大過咗啦，咁就開始咧由一個傳統嘅紅白盒車仔啦，去到一啲更加精細啲嘅模型，由以往可能二三十蚊起跳，去到而家一架可能1:14嘅車仔，去到400-500都有嘅。咁所以其實會變成咗一個進化，憂心之乎係去到一個好似同陀螺一樣有啲類似嘅。啊！我細細個見到嗰啲車，90年代見到啲車，我嗰時擁有唔到喎。咁但係去到而家啦，我一係就買翻真車，咁一係咧我就買翻相對應嘅模型車。咁
14: 平
17: 啊嘛，
14: 係
17: 啊，你
14: 個懷念心願啊，係啊，
17: 冇錯冇錯。
14: 咁問下你啦，嗱，香港車仔展咧，其實從2021年開始噶嘛，今屆啦有咩亮點咧？
17: 好似頭先幾位主持所講啦，咁我哋今屆除咗車仔啦，我哋有鐵道模型啦，我哋有巴士模型啦，亦都有航空模型嘅。咁基本上呢好得意㗎，有啲朋友呢佢話喂，你呢個唔單止係車仔展喎，你好似係一個香港嘅交通工具，
13: 樣樣都有
14: 喎，
17: 爭船啫，電車都有，今次連電車都有。
16: 哇，非常之好啊！即系咧有咁多嘅交通工具，啱啱都提及过啦，有好多唔同嘅专区嘅，或者咧一啲唔同嘅展区嘅。咁啊，当中啦有巴士嘅模型啦，我更加知道咧，其实咧你哋咧更加制造到呢一啲咧唔同嘅场景出嚟，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17: 场景方面呢，其实呢我哋喺除咗话香港嘅一个旺角区嘅场景之外呢，其实我哋亦都喺全球呢，我哋亦都邀请咗唔同嘅一个场景嘅制作商，咁其实呢佢哋都会将佢哋一啲精选嘅场景呢摆喺我哋嗰个展区里面。咁当然除咗场景之外，有车亦都有人仔嘅。咁人仔方面呢，其实即係我哋除咗话啊，你见到啲人仔好似都几得意，成个场景成个故事咁样，你都可以喺现场呢去 scan 返自己嘅人仔，咁都可以令到自己融入去故事里面嘅。
16: 咁得意啊，即係可以身处其境㗎喇喎。
14: 哎呀，真迷你版自己係咪整一个。哎呀，正啊，
13: 好多嘢玩啦。咁真係啦，展览就除咗模型之外，仲有其他嘅舞台活动啊，即係微缩世界展示区等等嘅嘛。咁介绍一下，其实听众仲可以欣赏到啲乜嘢，或者仲有啲咩嘅互动体验咁样添啊。
17: 其实今次呢我哋都几夸张，我哋成个舞台系三日都爆晒㗎。我哋所以系有唔同嘅，譬如有啲同铁道旅游嘅旅游达人啦去做一个分享啦，我哋有新品嘅发布啦，亦都我哋亦都有几个好得意嘅游戏。咁其实譬如话我哋之前做咗个小车迷大银幕啦，咁啲家长呢其实就可以将佢哋嗰个小朋友嘅作品去投稿。咁喺佢投稿跟住之后就喺返我哋嘅荧幕度播啦。同埋呢我哋亦都系今年繼續去舉辦了一個叫做潮車文化大賞，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叫做業界嘅，都可以話一個小小嘅盛事。咁就係話由車迷去投選翻佢哋心目中最中意嘅品牌啦，佢哋最中意嘅媒體啦，佢哋最中意嘅一啲購物體驗咁樣，咁亦都係令到大家即係鞭策大家進步咁樣嘅。
13: 喂，你頭先提過嘅小車迷真係細到幾多歲度啊？即係一啲幼稚園嘅小朋友都已經投稿，定還是真係可能
17: 有幼稚園小朋友投稿啊？佢哋係將
16: 幾歲啫？
17: 幾歲啊？幾歲玩車仔嘅片段，跟住之後就發俾我哋，咁我哋挑選咗之後咧，咁其實佢就會喺我哋個銀幕嗰度會 keep 住去播放咁樣嘅。
14: 哦，
13: 得意啊！
14: 喺銀幕度見到自己。咁我想問下啦，嗱，而家要你咯，你個人嚟講嘅私心啊，最推薦啊，不容錯過嘅環節係邊幾個？
17: 嗱，我最推薦嘅一定係提振車，因為其實點解好似街上面都有好多車，點解要嚟呢度睇呢？因為呢我哋呢度有好多車，其實實際上佢係一啲改裝車，佢冇出牌嘅，佢可以其實呢條街度見唔到，佢亦都會特別係為住今次活動做一啲特別嘅拉法，譬如話有一架係拉住紅色的士嘅跑車。咁佢一架跑車呢真係有的士嘅圖案啊，就有的士嘅咪標啊，咁佢喺出面見到嘅。咁你除咗話可以見到佢同佢打卡之外，你亦都係買返架車仔返去。咁呢係其中一種個體驗囉。咁我諗呢啲位係我哋係好希望話除咗買嘢之外呢，其實佢哋嚟到可以有地方做打卡啦，佢哋又希望拎到一啲回憶返去囉。咁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一家大細可以週末去嘅活動嚟嘅。
16: 好好啊，你講到一家大細啦，咁最緊要呢就係一家人嚟到嘅時候会唔会有啲嘢爹哋中意嗰样，小朋友中意第二样，令到咧你哋咧喺大家安排嘅时候咧，有一啲嘅行程可以帮到佢哋咧？
17: 哦，都可以。其实咧， 爸爸呢其實就可以去睇一啲，因為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好大型嘅市集區，一個二手市集，咁佢哋呢可以去尋寶，去搵搵以前佢個童年嘅回憶。咁小朋友啦，咁當然啦，我哋話除咗話佢哋可以同啲車去打卡之外呢，咁佢亦都有一啲叫做工作坊啊，亦都有一啲一啲繪畫啊上面嘅嘢，即係我哋都好希望一家大細嚟到爸爸媽媽小朋友佢哋都有唔同嘅嘢睇，所以文創區我哋都有，所以有一啲同汽車文化相關嘅海報啊，又或者一啲飾物啊，其實都會喺現場出現到嘅。
13: 喂，係喎，咁我都好奇喎 ，Lawrence， 咁其實你自己同車仔有啲咩特別嘅回憶嘅咧？點解你會咁中意呢一個嘅玩意咧嚇？
17: 我諗我同好多小朋友一樣啦，咁我細個都係玩好多嘅紅白盒嘅，咁但係去到大個咧就輾轉間就抌曬。
13: 哦，
14: 點解啊？捨得嘅，
17: 係。去到咁上下咧，你會突然間可能俾電子遊戲啊，
16: 哦、
17: 又或者
16: 其他吸引咗，
17: 係啦，吸引咗注意力，佢心諗大個都唔玩車仔啦。好啦，然後去到出到嚟做嘢，因為又做翻同汽車傳媒相關嘅行業，
13: 哦、
17: 又係啦，跳翻落去，咁就變成咗一發不可收拾，咁就變咗。人哋就玩車仔，我就玩車仔戰。
14: 我都想好奇問下你嗰種豪氣，你高峰嗰時擁有幾架車仔啊？
17: 車仔嘅話就幾千部咯。
13: 唔係，所以係
17: 好多㗎咋？
13: 你哋係可以擺喺屋企定還是特別租個地方去儲存㗎？
17: 擺公司，
14: 有啲人咧，佢會將咧嗰埲牆咧整成一格格一格格，
16: 將
14: 啲車
16: 擺
14: 入去噶，
16: 變咗個 show room 咁咯，
14: 真係咁樣噶，
16: 你會唔會咁啊？
17: 我公司係咯，但係我屋企就唔係啦。
13: 哦，係嘅，
14: 展覽館咁樣咯，
13: 好似。喂，有好奇問下啦，其實你哋會唔會本身定期都有啲車迷嘅聚會嘅，車仔迷聚會啊？係。
17: 都會有一啲嘅，咁但係當然呢啲係好比較個別啲啦，亦都即係算屬於一啲可能有啲叫做個別品牌一啲小型啲嘅活動啦。咁、但係你話哇，去到咁大型，可以咁多唔同嘅品牌同一時間，你唔使周圍去啦，你去到同一個地方見到曬所有嘢咧，我諗就比較少啲嘅，真係。
16: 今次又可以啦，喺展覽當中見到咁多車仔，又可以見埋車仔迷，
13: 係啦。喂，咁啊真係好難得嘅一個機會啊！
16: 咁啊，聽日咧就開始噶咯。咁你預計啦，其實咧入場嘅人數啦，同埋咧我哋市民嘅反應係點樣嘅咧？
17: 舊年咧，我哋嗰個入場人數咧就 around 係40,000人次，
13: 咁多嘅
14: 真係，
17: 係好多人㗎，其實，因為其實佢哋都真係好多粉絲啦，亦都有好多本身佢哋唔係睇開車仔嘅。我想講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咧，車仔展咧係吸引到好多本身唔係買開車仔嘅人去八下，究竟車仔點解咁吸引啊？究竟點解？
16: 好奇心
17: 會係啦，好奇心咁就會有一班新嘅客咧，即係新嘅入坑咁
14: 樣。即係呢個字，
13: 係
14: 係啊，跟住就會投入㗎啦，佢哋。
13: 因為真係唔單止展覽啊嘛，你哋亦都有好多嘅遊戲令到佢真係投入㗎嘛。好似真係仲有一啲嘅 VR 互動體驗啊，不如都預告一下，其實係點樣嘅一回事咧？
17: 其實咧就係話佢嗰個互動體驗咧，其實就係話佢將佢哋嗰個作品咧係投射咗上去，即係譬如話佢由一個平面嘅作品投射咗變成一個立體咁樣，即係好似我哋話傳統嘅可能填顏色，跟住之後咧填顏色類似。有少少似日本 team lab 嗰種嘅，但係就我哋就再進化咗嘅，我哋會。
13: O、okay, K， 即係都唔需要戴特別嘅眼鏡嘅，即係就咁已經 project 咗出嚟。
17: 因為我哋都想令到多啲人睇得到，咁所以就會令到我哋想做多啲咧，就係大家入到嚟唔使特別嘅儀器，咁大家就即刻可以體驗到嘅，咁所以睇嘅又開心，玩嘅又開心，
13: 非常之有趣啊！亦都唔該曬咧 ，Lawrence 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咁特別嘅香港車仔展2026啊，哇！真系咁特別嘅展覽，原來真係咁多朋友亦都中意車
16: 嘅，中意車仔啊，
13: 係啊，真係車同埋車仔都好多人中意嘅，
14: 幾千部車仔啊！
13: 但係呢個時候咧，真係都知道好多朋友中意車，亦都送上陳奕迅 Eason 嘅《人車志》俾大家。

0: 不過人哋話緣分緣分，有緣都要有份。
1: 理髮店老闆娘馬雅珠同環保回收店老闆輝哥，佢哋最後會發展成點呢？
2: 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3: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4: 不知道大家平時有沒有畫下畫畫下嘢啊咁樣呢？原來香港呢都有一個寫生嘅社群，正正呢就叫做畫下嘢下。今年呢已經踏入十周年㗎啦。十年嚟佢哋帶住紙同筆走遍香港唔同角落㗎，由街市、茶餐廳、社區小店到山邊海旁都有，甚至是一些平時大家未必會留意的地方都會成為他們筆下的風景的。
5: 是啊，今年他們舉辦從口到田畫下嘢十周年作品展，以漢字結構作為策展的脈絡，就好像這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經過時日累積成為一片片的農田，成為一個大家庭啊。
6: 其實在展覽裡面不單是看畫的，更加你可以看到一個社群他們怎樣透過寫生慢慢跟香港、同社區、同身邊的人建立關係。
5: 畫下嘢創辦人彭啤就話啦，今次的作品展會見到他們去不同地方畫的作品，人同人之間的故事，還有他們一些有趣的活動經歷。回顧這十年間，由一個人靜靜地去觀察，到一班人一起記錄城市的歷程。
7: 大家好，我是彭啤，是畫下嘢的創辦人。那我們今次的展覽叫做從口到田，是畫下嘢的十周年的作品展來的。展覽名稱是因為我一開始畫畫的時候，其實是由一個人一口字這樣在條街上畫畫，然後經過時日這樣去累積。一開始都是只有八九個朋友仔，然後他就經過了十年之後，那就變成了我們現在好像一個寫生的大家庭，好像寫生的農田這樣。作品展呢，其實最主要就有三部分啦。咁就一部分呢就係我哋嘅寫生作品，咁就我哋有好多唔同地區嘅作品喺個展覽度大家可以睇到嘅。咁然後我哋都有作品係關於人同人之間嘅，可能係一啲街坊嘅小故事啊。咁大家亦都會可以見到一啲人像嘅寫生作品嘅。另一部分就係會講解返我哋呢十年我哋做過啲乜嘢。除了城市寫生之外，我們亦都會透過壁畫畫的藝術家，就會做一些探訪啦，去老人院啦，或者探訪一些罕見疾病啊、紅斑狼瘡的朋友仔啊，透過畫他們的人像，然後我們了解可能不同的病有些什麼的資料我們可以認識到啊，教到老人家長者，一可以用寫生去記錄他們年輕時去過的地方。因為我們很多時就是坐在那裡一個個半鐘兩個鐘，完全感受到那個地區的氣味啊、聲音啊，然後有可能就是在那個期間有些街坊會跟我們傾偈，同個社區建立的關係。最喜歡寫生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因為我們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然後透過畫畫，然後去跟整個社區的不同的階層、不同的朋友有一個互動、有一個交流，那這個也是我們一個寫生的重點來的。
6: 最初咧畫下嘢咧，呢一個嘅社群咧，都係喺網絡上面開展嘅。嗱，呢班朋友仔啊，都一齊咧去過好多唔同特別嘅地方寫生噶。同時咧，創辦人彭啤佢就希望咧透過佢哋嘅作品展啦，可以介紹到咧嗰個唔同嘅城市寫生嘅時候嘅樂趣，等大家咧喺呢個咁急速生活環境當中嘅節奏咁急嘅時候，可以靜落嚟、慢落嚟，重新觀察睇下身邊呢個城市。
7: 觀塘就面臨重建，咁我就用我嘅寫生作品咧，就去記錄低觀塘嘅變遷嘅。咁然後發現自己一個人畫畫好似有啲悶喎，咁我就嘗試鋪啲畫上去個網上。除咗享受到畫畫嘅樂趣之外咧，亦都識咗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仔。然後我哋亦都會透過一啲寫生活動咧，去認識翻同地區嘅一啲背景啊，或者係一啲特色啊。按照自己嘅畫筆咁就去記錄低我哋身處喺嗰一個區嘅情況嘅。無論係大家有冇畫過畫，或者係第一次畫畫，咁我哋都可以請教翻我哋嘅前輩啊、師兄師姐啊，咁然後去請教翻佢哋一啲技術上嘅問題，咁就令到我哋可以一邊畫畫，然後每次畫畫都有我哋嘅進步。

0: 關於鑽石山墳場嗰個寫生活動啦，萌生呢個念頭係因為我爸爸啱啱走咗，所以印象好深刻。每個人其實係都會必經呢個階段嘅，咁就希望可以搞一次關於香港嘅生死教育，然後再透過一啲挖墳場嘅活動啦，咁就去認識翻香港嘅一啲生死教育嘅安排嘅。咁所以我哋就開始咗做一個墳場嘅寫生嘅活動啦。印象好深刻啦，因為其實嗰陣時我都有帶我個仔仔去參加嗰次嘅活動嘅。其實最終目的都係希望可以介紹更加多朋友仔認識城市寫生呢個活動啦。我哋生活都比較急促，同埋就唔會係可以好長時間咁去畫一幅畫，或者係便簽上。我哋亦都希望可以透過我哋畫筆去記錄低我哋生活上嘅一啲回憶啊。咁所以城市寫生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入門嘅活動嚟嘅。有紙有筆，最多可能係帶多張凳底啫。咁喺等人嘅期間都可以畫低一張速寫噶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認識更加多關於城市寫生嘅嘢啦。
1: 嗱，我就雖然對畫畫冇咩天分，但我都好欣賞一啲畫嘢好叻嘅朋友，即係佢睇住佢哋嘅畫作啊，尤其是可能呢一班朋友寫生，記得住香港唔同嘅面貌咧，我都好佩服佢哋㗎。
2: 哎呀，我冇俾我嘅作品你睇添，星哥。
1: 要啦，咁樣。
2: 咁我期望我下次帶翻嚟俾你睇啦。
1: 好嘛。
2: 因為我細個都好中意畫嘢。
3: 我細個都玩過㗎。
2: 我三兄弟都好中意畫嘢。
3: 真係㗎。
1: 你哋真係有美術天分咯。
2: 好明顯係有嘅。
1: 有。
2: 好中意睇漫畫。
3: 你自己畫。
2: 其實唔係嘅，都係爹哋媽咪傳授落嚟嘅。
1: 係嘅，
2: 咁樣答好唔好啲？
3: 我記得我細個咧參加社區中心嗰啲咧，即係帶你去尖沙咀海濱咁樣畫下啦。其實即係嗰個過程啊，嗰時冇咁發達噶嘛，唔會揸住電話咁玩噶嘛，好開心㗎。
2: 同埋咧，而家睇片咧，有陣時見到啲人咧，譬如坐地鐵咧喺外國咧，跟住畫對面嗰個人，跟住送翻張畫俾佢咧，嗰個人個感覺係覺得哇，呢個人送一張畫俾我係畫我喎，嗰種感覺係好 warm 噶嘛，同埋好温馨。
3: 無界
2: 即係同埋我會覺得畫嗰個人其實好有心，
3: 係
2: 啦。咁啊，喂，如果佢下一站走咗咁點啊？
3: 係
2: 啦，起碼都坐三四個站得去畢畫好啊。
1: 係啦，喂，咁幾時攞張畫俾我哋睇下？
2: 係，而家我今日 WhatsApp 俾你睇。
1: 係啦，記得先好啊。咁就幾時畫下我哋啊？
2: 好啊，諗下先好啊。
3: 係，隨時
2: 可以，隨時可以。
1: 係啦，
2: 絕對冇問題嘅。
1: 係啦，
2: 速成㗎啦。眼耳口鼻嗰啲係有曬嘅。
1: 好。咁我哋聽日睇下會唔會見得到啦。我哋都要聽日先再同大家見面，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6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同6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电水价隔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均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童女婴的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测，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与会，会议审视政府的应对情况，分析和评估其影响力，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确保戒备态势万无一失。国家安保室仲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对方立刻停止挑衅。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接晚上的8: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一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广东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啦，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喺港岛告示打到东。西行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系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重复多次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啦，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告示打到一段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漆咸道南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观塘道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跟住油塘电话机房。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交汇处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直至听朝5:30，去观塘方向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福道嘅路段系会封闭，受影响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8: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7: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有我梁礼勤，
7: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9: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1: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 如果唔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嘅风险噶。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1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哇，下雨啊！
1: 下大雨啊！
0: 系啊，真系落紧雨嘛出边。
1: 系啊，喺九龙湾就淘大雨嘛。
0: 系啊，琴晚同我打边炉又系下雨，哇！系翻嚟啦，唉，
2: 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去到今日嘅八点半，
1: 好耐噶啦。
0: Summer Ring 啊，系好啦
1: ，Ring Job，
0: 系开始今日嘅沙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2: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0: 系啊，大家嗰啲样都好疲累吓，
1: 星期四系咁样嘅，翻咗一个星期咁样啊，系啊，
0: 星期五啊，好少睇到我哋啲样啊，
1: 因为系小朋友先系主角嘛，
0: 系啊。
1: 见咗成个星期，
0: 因为一哥嗰种反应之快啊，
1: 系
0: 真系冇得讲喎。而家我真系甘拜下风嚟噶。
3: 正所谓转数快啊，
1: 单支单咩单
3: FPS 啊，
1: 单支烧。
0: 不过你又叫做 FPS， 不如叫做 FPS 啊，
1: 系
0: 啊，好啊，
1: 你快啲。
0: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我哋踏半之后，今日有新嘅嘉宾喎，系咪？
2: 系冇错，今日系有复修办管嘅 Davy 师傅咧，同我哋拆解一下一啲家居维修啊，
0: 即系唔系
2: 办
0: 系唔系办管嚟嘅，讲复修
2: 系啦，但系佢就通常都系维修一啲家居嘅电器居多嘅，
0: 系
2: 咁亦都
0: 会好紧要呢个题目，
2: 系开办啲课程俾啲长者咧去了解多啲一啲即系关于维修屋企嘅嘢啦，甚至系总之了解多啲一啲电器嘅嘢，
0: 哇呢
2: 个
0: 题目
2: 好多，
0: 恨咗好耐啊，
1: 好港式生活馆啊。
2: 唔系广告添啊，
1: 讲生活，
0: 讲感受，
1: 港式生活馆，
0: 梁礼勤。
2: 陈浩源、
1: 谭伟权，我哋有支持本台节目噶，
0: 系啊，
1: 希望阿勤都宣传下，手下留情啦。
0: 唉，正所谓人走茶凉啊嘛，
1: 我哋唔系嘅，我哋唔系嘅。
0: 好，德仔你嚟啦，
3: 好啊。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3: 嗱，讲开头先，大家即系星期四咁嘅样啦，大家都好攰啦。其中一样点解德仔会攰嘅原因咧，就因为。小弟啊，
1: 有开新工啊，
3: 都唔系 part time 啦，叫做即系揸到的士，
0: 即系你开始揸啦，
3: 揸到出街可以啊，
1: 揸咗几多次啊？
3: 咗乘客啦，揸咗两日啦，两间
0: 喺边度交更啊？边一区啊？
3: 就喺乐富啫嘛，我就系平时就系有时即系喺度电台做完嘢就落去乐富捉完嗰个位交更噶啦。
0: 喂，系咪而家都仲系七点啊？
3: 五点，而家变咗五点啦。
0: 唔系，好似
3: 凌晨。
1: 等先，
0: 系咪啱啊？五点啊，
1: 三间噶嘛，
0: 两间，
3: 其实都两间嘅啫。早间咧就系朝头早，即系凌晨五点去到晏昼嘅五点。
0: 系
3: 另一个夜间咧就系晏昼五点去到凌晨嘅五点。
0: 咁特更就系
3: 全部啦。
0: 系啦，冇错啦。咁你就揸咩间啊？
3: 我揸夜间。
0: 哦，
3: 揸夜间多，
0: 即系揸通宵啊！你琴晚
3: 系啦，唔系我揸过一次早间，一次夜间咯，就系咁大把啦。
1: 会唔会有日我哋喺电台停车场见到一架的士啊？
3: 我唔会，
1: 即系要翻嚟做
3: 黑工嚟嘅，唔做呢啲嘢。
0: 不过反而我以为你话喂，会唔会咧以后咧我哋即系十点钟一收咪咧，就门口有冇的士等我哋，知道游客
1: 有冇七折先？
3: 八折，唉好啦，六折。
1: 我哋唔系等先，系咪可以咁样倾噶？其实
0: 梗系唔可以啦，
1: 要跟咪表噶嘛。
0: 只能夠做兩，你如果你請我哋只能夠做兩件事嘅啫，
3: 一個跟貓收錢，
0: 一個就係冚咗支旗佢，
3: 係
0: 啦，就當唔營業，就車我哋翻香港翻屋企。
3: 咁但係通常隊長車我哋翻去嘅，係嘛？
0: 咁我想擺支旗，擺翻個咪錶喺度啊。喂，咁啊感受如何咧？即係作為一位的士司機大佬啦，而家嚇。
3: 除咗係對於路面嘅一啲即係香港地嘅地方。多更多嘅了解啦，要多更多嘅了解之外咧，另一个感受好深嘅就系、是、通常要去厕所啊。
0: 哦，
3: 引尿咧，我一直都以为咧，我自己引尿都 OK 嘅，即
0: 系
3: 好多长途车啊，
0: 都唔使特别去厕所啊。
3: 系啦，哪怕去到外国揸车嘅时候咧，哦。都冇試過咁急尿啊！但係唔知點解咧，真係揸的士之後，
0: 所以一個烏龍茶嘅樽咧，膠樽咧就係必備嘅恩物啦。
1: 但係唔係咁易噶嘛？
0: 唔係咁易
1: 嘅。即係例如我冇經驗啦，即係揸長途車或者要即係忍住唔去洗手間啦。我就係之前提過，就係做完手術嗰兩日啊，即係好想去廁所，但係因為。个姿势唔同咧，
3: 系
1: 去唔到噶嘛？
0: 哦，系，
1: 所以我成日好奇啊，啲司机话
0: 我覺得係我咪我試過係唔得嘅，即
1: 係
0: 好難去到啊，因為嗰件事就好似有一個，即係首先係尷尬啦，
1: 冇錯，
0: 即係第二就好似真係總之棘棘地啦，
1: 咁但係有時必要起上嚟，
0: 咁啊得你點處理呢？如果你真係人有三急嗰陣，
3: 因為嗰日咧我係揸早更嘅，咁一開始咧就有一支旗咧就去咗大嶼山嘅天壇大佛，咁可能
0: 咁好啊，
3: 係啦，
0: 你去入得去嘅咩？
3: 即係喺附近落啦，咁因為啲善眾或者咩行上去。
0: 哦，即係你部車去到邊度㗎？最遠即係市區的。
3: 市區的其實好多地方都去到，
0: 即係去到東涌㗎啦。
3: 基本上香港各個地區都去到，除咗有啲禁區唔得啫。
0: 係。
3: 但係因為紅的係可以去好多地區嘅。
0: 即係大嶼山係得嘅。
3: 都得嘅。
0: 哦。
3: 唔係即係限死咗嘅，除非你係揸藍色的士，即係指南係啦，調翻轉你就一定要喺大嶼山個位置。
1: 好似係大嶼山某啲部分就紅色的唔得啫，但係大部分大嶼山好似都係可以嘅。
0: 冇錯。咁開心啊！呢支旗都唔少嘢喎。
1: 咁你諗下，我哋搭的士入機場都要經大嶼山嘅。
0: 係，但係因為咧，佢大嶼山咧，其實而家大家知道咧，喺東涌啲嗰堆屋村後面咧就有條路咧，就係通翻入去大嶼山嘅。
1: 哦，
0: 係
1: 係。
0: 但嗰條路其實係一個，即係佢有過咗一個位之後咧，你普通私家車係唔入得嘅。
1: 哦，係。
0: 咁如果你諗住試嘅話咧，好容易就俾人周嘅。
1: 係。
0: 咁所以咧，喂，得咗啲好嘢喎，你識路喎。
3: OK 嘅，咁。同埋加上而家真係導航有少少方便，咁就所以就安全送到嗰個客上去，即係去到嗰度之後，
0: 幾錢啊個支旗？
3: 好似都200多蚊。
0: 哇，
3: 係啊，
0: 咁跟住點咧？
3: 咁但係已經開始急啦，一去到嗰個位開始急嘅時候，因為好多山路啊嘛，咁一定唔會有廁所啊。我唯一諗到最近
0: 就喺山邊，
3: 冇唔做呢啲事嘅，我一定要揾個廁所。
1: 但係題外話，其實沿路郊野公園，尤其是因為嗰度多人行山咧，其實都偶然會有一啲叫做臨時嘅洗手間咯。但你就要好仔細睇會唔會動咗一兩個屋仔喺度咁樣有啲臨時洗手間。
3: 同埋嗰條路呢單程路啊、我又冇理由拍咗嗰個的士喺度阻住其他道路使用者嘛。咁所以呢我就一直諗啊邊度最近呢咁啊去返機場嗰邊啦。去翻機場揾翻個，即係可能機場又好，博覽館又好，梗有廁所啦、
0: 我知啊，嗱，其實喺東涌咧，即係你去離開機場啦，即係東涌碼頭，你知喺邊啊？
3: 我知。
0: 東涌碼頭係有個廁所嘅嗰度。
3: 哎呀，我就沒去
0: 過，我試過喺嗰度拍過去，有人好多人釣魚嘅嗰度，亦都好多司機大佬咧就喺嗰度，一個即係迴旋處一落去。即係嗰堆啦，即係未到酒店，即係總之有個迴旋處嘅，嗰度咧係有個相當之多人幫襯嘅廁所嘅嚇。
3: 啊嗱，提翻大家，紅的最遠咧去到大嶼山嘅石門甲，咁、我就喺嗰個位，係啦，就喺嗰個位落啦。咁、跟住咧，我就出翻嚟嘅時候咧，就揾廁所啦。最近咧廁所喺邊度咧？諗極都諗唔到。跟住行到去機場附近咧，有個油站嘅，諗油站係。最有機會可以去到廁所啦、但係未開，因為嗰陣時太早啦。
0: 哦，
3: 個油站好似係七點半先開嘅。
1: 你嗰時
3: 係嗰時七點到啦。咁我哎呀死啦！咁點算咧？咁唯有就真係去博覽館嗰附近啦。
0: 係，又兜下，
3: 又兜下啦。博覽館開咗門，咁我就揾個安全嘅地方，亦都係可以拍到嘅地方，就拍咗架的士咧，就去廁所啦。係。咁去到嘅時候咧，一樓博覽館嗰位咧，那個場地咧對面咧係有個廁所噶。但係呢個廁所 lock 住咗。
0: 哎呀，
3: 我就好心急
0: 到爆，
3: 我嗰時已經係好急㗎啦，開始諗唔到嘢㗎。我就走圍問啲清潔姐姐呢，可唔可以開門俾我，可唔可以開門俾我。但係清潔姐姐話冇開唔到，佢冇鎖匙，佢負責清潔嘅啫，但係即係冇開門嗰個鎖匙啦。
0: 開門清潔，但係唔可以俾
3: 門俾你用。咁佢就話，佢話二樓有，二樓。跟住我一直啊，二樓有，咁即係我行上一層啦，
1: 即係二樓定二樓啊？
3: 係啦，我因為我諗唔到啊，我當時聽完佢話二樓之後，我以為係二樓，咁我衝上去二樓啦，咁去到二樓嘅時候，我揾遍成個二樓咧，都冇發現有廁所，咁啊，唉死啦，咁我即刻再揾翻啊清潔姐姐問一問，其實邊度仲有咧？點知佢答我，原來係博覽館嘅低二樓啊！即係你當係
1: 低
3: 温同 T2 嘅咧，即係我要去走咗去咯。跟住嗰陣時，我已經好辛苦，爭啲係開始有少少缺題啊。
0: 係，
3: 我一直衝，一直衝，衝到咁上下，搞唔掂
1: 嚇，搞唔掂，
0: 搞唔掂。
3: 搞唔掂，但係最終都搵到廁所。

0: 咁啊，補多句先，因為頭先可能講得唔清楚。總之咧，紅色的士咧就唔可以行東涌道咧，同埋南大嶼山嘅道路嘅。
1: 係，
0: 但我係送到個客咧，去到嗰個石門甲嗰位之後，佢再坐藍色的士上去天山大佛嘅。係、哦、啦，講得唔好啊！但係講翻頭先嗰個搞唔掂係咩意思咧？因為去到二座嗰、那個大樓嘅時候咧。都是鎖咗嘅嗰啲廁所，我係要真係大嗌咧，話救命啊！
1: 咁真
0: 係
1: 救命，
0: 真係救命，真係搞唔掂，真係
2: 唔係啊！佢個人係咁噶，佢係好似做廣播劇嗰啲人嚟噶，
0: 我真係。
2: 即係佢會
0: 唔係啊，真係賴啊，真係會賴啊嘛！但係如果再唔掂，跟住好彩真係有人聽到，跟住就開門俾我。
1: 即係當年阿燦哥有一個即係拍咗一個止瀉藥嘅廣告，一路撳住條樓梯落去就大叫，即係我諗你都係差唔多啦。
0: 係，冇錯。但係即係揸咗呢兩日的士咧，都反而睇到好多嘢，即係睇到好多故事啊。其實
1: 係
0: 因為喺即係揸的士嘅過程接咗好多可以話係過客啦，但係每一個客都。即係佢同佢嘅朋友之間啦，甚至係佢同佢嘅親人之間咧，都有一啲聯繫喺個故同埋一啲故事咧，喺個的士嘅過程咧，都會
1: 聽
0: 到同埋睇到。其實係即係喂，對於做電台又幾好喎，即係有多咗啲故事可以講下啦。

0: 今日德仔嘅滑雪小弟揾嚟两首歌曲，有妹姐嘅《冰山大火》同埋谭咏麟嘅《不见不散》。
1: 喂，有冇同啲客倾下偈啊？
0: 我冇啊，我初头唔敢啊，我初头即係专注揸车先，先了解多啲路况啊，即係熟知咗成架的士嗰个揸法之后，我先再慢慢下试下同啲客沟通。
1: 今晚冇揸？
0: 今晚冇，唔系好攰啊，唔系同埋真系攰嘅，原来
2: 会唔会唔做呢度啊？
0: 唔得，唔做的士都一定要做港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个百分点至 1.7%。 今年5至7月的失业人数较前3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的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是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依然值得关注。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案件，渔护处表示涉事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渔护处说，涉事大狗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得到妥善照顾，处方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处方说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提醒各位狗主，饲养大型狗只是重大责任，必须时刻妥善管控，保障公众安全和动物福利。内地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从今日起受到南海热带低气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以及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将有30至70毫米雨量，其中海南西部雨量将达到160至220毫米。水利部预计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提醒民众持续关注预警信息，暴雨时减少外出，避开危险区域。内地中央气象台则维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5: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7: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噶咯。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定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的主題和氛圍都跟歌名一樣的，就是無懼挑戰，勇往直前，向前衝。 MV 方面更加融入了馬匹奔騰的力量和優雅，人馬合一。

0: 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郭富城《衝衝衝》。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斗下留情之

0: 晚上時間8:36。
1: 我真係鼓勵阿德仔呢，你真係搜集多啲呢，你揸車嗰啲所見所聞。
0: 要啊，真係要啊，
1: 聽下啲古仔啊，咁你開咗個環節啦。
2: 聽唔聽到啊？啊！你揸多啲嗰邊啊！
1: 我亦都有諗過咧，
2: 唔使翻咁多。
1: 我正想同你講，不如我哋夾粉租部車，你揸夜間，我揸日間啦。
0: 係啊，
2: 冇公開啦嘛，佢已經
1: 冇公開啦。拍完真係冇公開啦。
0: 哦，好啊，即係搞搞個新
1: 手，喂，幾好喎，搞得幾好，係啊，未有公開。真係啊，依開麥講啦，基哥真係冇呃你啊，真係冇公開。
0: 我哋搞翻個新 set 文係新手的
2: 士學做嘢。我想問 P 牌係要等，
0: 即係等一年，你起碼要揸。是商用車輛嘢會
2: 唔係我意思係 P 牌甩咗之後轉正式牌照就已經可以考，定係要正式牌照再甩？
0: 好似要多一年，
2: 要再等多一年。
1: 你唔好害人啦，你連 P 牌都未揸過，
2: 揸過一次嘅。
1: 可能搞搞佢
0: 嗰度
1: 可以喎。夾粉租部特更，我同你踩咗佢係咪？
0: 好啊，
1: 我有一諗嚇。
0: 可以諗啦。
1: 係啊，你真係仕途艱難啊嘛。
0: 係好啊，
1: 一大結局就失業嘅我哋呢啲係。好啊，學下維修或者係。
0: 係啊，學下維修。我想問下大家細個嘅時候有冇即係想即係考下電工牌啊，甚至係去。公物會嗰度，
2: 我去到而家都好想去考翻個，
0: 係啊！我成日都諗咯，諗住去咯，但係冇做過。跟住
1: 純粹係因為即係屋企嗰啲維修費啊，
0: 簡直係，
1: 同埋通常都係一壞壞幾飛嘅，即係你突然之間咧，佢連環叮嘅喎。
0: 哦，係啊，
1: 即
0: 係
1: 因為
0: 真係，
1: 即係冷氣機壞完，跟住咧就話個洗衣機又壞啊，跟住唔知個廁所泵又壞啊，次次都係咁
0: 嘅。跟住水喉又漏水啊，跟住
2: 咁有啲人又解釋嘅，話咁你理論上啲電器即係入火嘅時候一次過買嘅，差唔多時候
1: 係咩？
2: 就應該一次過壞嘅。
1: 所以我好想學啊。
2: 咁亦都有陰謀論話，因為保養過嘅啫，
1: 我都開始信啦，因為咁過咗喎，
0: 係啊，咁啊，因為嗰陣時咧，我記得細個嘅時候，我係好中意即係拆啲玩具啊，再整翻好啊，即係有時玩具可能一岩一忽爛咗啊，我又拆佢出嚟啊，再整翻去睇下得唔得先，我永遠都整唔到啊，全部一爛曬嘅，咁所以咧，我一直咧好想了解一啲。多啲維修嘅知識啦，咁今日就點啦？今日請到復修辦館嘅 David 師傅咧嚟同我哋拆解一下啲維修嘢啦，同埋家居電器嘢。
2: 我想問David 師傅係近呢個 mechanical repairing 定係 electronic repairing？
0: 哦，佢唔係 electronic 嘅，佢都要即係如果係牽涉電器電子嘢，佢都要揾翻一啲電工師傅幫佢手嘅。
2: 即係等於阿隊長上次話壞車嘅話，其實而家壞車同以前好唔同噶嘛。我學車。刘师傅都有讲嘅，佢话而家啲车坏咗同以前唔同嘅，因为以前好多都真系 mechanical 咧，你一听啊或者一摸上手你就会 feel 到，但系而家好多时系坏电子嘢咧，啲老师傅佢哋话派唔上用场噶嘛，系啊，即系等于而家啲洗衣机全部都话坏个电板嘅，或者即系以前话坏摩打咁，你咪换摩打咯，但系而家就系话又加咗 AI 功能，又自动侦测，咁然后就系个电子板锁咗机就锁咗机，我有听过呢啲 case 噶。
0: 所以 David 师傅如果发现系有关于系电子器材嘅嘢，佢就会交翻俾一啲电工师去搞嘅，但系佢主要咧系将一啲佢可能一啲电器入边要做嗰啲清洁啊，即系简单嘅清洁啊、组装翻啊，甚至有啲甩皮甩骨啊，佢要再将佢。变翻靚仔咧，咁就關 David 師傅事啦。
1: 你冇同佢問過佢咧，即係譬如話我部電話話我哋咧，如果吹咧係咪有用噶？
0: 吹係有少少用嘅，其實都可以嘅，因為有好大程度咧都係關於因為啲塵咧阻塞咗啲嘢。其實你吹或者你吸咧。當然不是用口吸啦，你找吸塵機吸啦，是有幫助的少少。
1: 咁如果電視機咧開始有啲唔對路咧？
0: 拍下，
1: 得唔得噶？
0: 其實咧係唔係幾得嘅，都係要揾翻專業嘅電工師傅教教啦。
2: 咁你最多可以催個師傅快啲嚟，
0: 係啦。但你就並唔能夠自己親手掂嘅，最緊要就揾翻啲專業資格嘅人啦。咁但係今日咧，先唔講維修住，因為有好多家居嘅電器嘢咧，其實有好多冷知識，甚至係家居嘅知識咧都要知道嘅。咁第一個咧。先問一下啲抽濕機嘅嘢，大家屋企有冇抽濕機
2: 啊？有，香港地冇可能冇抽濕機㗎、
1: 因為而家其實抽濕機仲有一個即係好重要嘅用途啊，就係、是、咧譬如我哋開冷氣咧， 就不能夠，即係你唔會開24小時㗎嘛，即係舉個例，我瞓醒覺，咁我睡房咪熄冷氣囉，咁就會出現咩呢，就會馬上你一開窗
0: 倒
1: 汗水，你唔搞呢就發波個天花板，咁抽濕機、你咩有咩
2: 功能，我冇呢個問題，咁你係個冷氣機開好凍定係點呢？
1: 唔關事，因為你有溫差嘛、即係你一有好簡單，你買杯汽水，咁點解外面濕啊？就因為你一凍啲水咪凝固囉，咁屋企一樣，譬如我哋一離開間睡房，你之前開完就算開24度定23度都好啦，其實你一開窗，我又比較近，有少少近海嘅，濕氣比較重。
2: 係
1: 咁一打開窗咧，咁你都 feel 到有一陣濕氣衝咗入嚟㗎啦。咁但係咧，你久而久之唔處理咧，你就個天花板咪開始發毛咯。咁所以咧，抽濕機係好重要㗎。
2: 哦，所以啲人話你開完冷氣唔好即刻開窗咯。
1: 我聽過兩派㗎。嗱，我上次咧就由於發毛發得好勁，咁咧就問個師傅。咁嗰個師傅話其實係調返轉喎，應該即刻開
2: 咗。
1: 因為呢佢話你慢慢間房凝固，即係一慢慢 cool down 啦，即係所謂 warm down 啦，唔知係咩啦，你慢慢暖返嗰陣呢，其實呢更加積聚嗰堆嘅
2: 水氣
1: 㗎，嗰啲唔知咩毛、容易滋生毛菌呀咁樣啦。
0: 冇錯，不過呢冷氣機呢就唔係 David 師傅個煩，反而係
1: 抽濕機嘛。
0: 係啦，咁究竟呀、第一條問題會問大家啲咩呢，即係都算係基本常識嘅，但係究竟答唔答到呢？第一條問題，你呀、
3: 抽濕機個水箱呢，抽完濕出嚟嗰啲水呀，究竟乾唔乾淨，又可唔可以攞嚟重用嘅呢？ A 一定唔可以重用啦，做咩都唔得呀，倒咗佢就最啱㗎啦。 B嗱，如果冇明顯嘅污跡咧，其實都可以攞嚟淋下花啊，抹下嘢嘅。C 絕對可以重用，而且有所不知啊，抽濕機有過濾同埋殺菌嘅程序，所以啲水係可以攞嚟洗碗，甚至可以攞嚟飲用。
1: 嗱，好啦，阿德仔，我成日同你講出答案咧，嗰啲語氣你要特別留意，因為我哋而家已經即係玩到曉飛啊！我哋會透過 FBI 讀心術啊，去洞悉你嗰啲語氣，即
0: 係
1: 你嗰啲咩嗱，絕對可以用嗱呢嘢，即係話咧，即係嗰啲叫做絕對呢兩粒字已經有蠱惑啦。
2: 系啊，你下次用嗰啲咩某程度上啊，
0: 或者部分可以用啊，
1: 或者系你吓你即系吓已经俾我哋估到啦，再讲一次三个答案先啦。
0: 好啦，嗱，抽湿机嗰啲水啊，究竟可唔可以重用嘅咧 ？A 一定唔可以用啦，做咩都唔错
1: 咯，
0: 做咩都唔得。
1: 佢用呢种语气咧，即系话否定再否定，即系冇事啦、
0: 一定要倒咗佢啊，
1: 呢个一定唔啱噶啦。好，第二个
0: B 嗱，如果冇明显嘅污渍咧。其實都可以攞嚟淋花啊，抹下嘢嘅。定係 C 可以重用，而且抽濕機咧有過濾同殺菌程序㗎，嗰啲水可以攞嚟洗碗，甚至飲用。
1: 不如講下你哋平時點樣處理啲水先啦？
2: 倒咗佢咯，
0: 倒咗佢啊！
1: 我有少少猶豫嘅，
2: 係
1: 即係我有諗過真係攞嚟淋花㗎。
2: 係
1: 嗱，因為咧你諗下，我有解構過個抽濕機㗎嘛。佢有啲咩喺度啫？其實佢個原理都係一部小型嘅類嗱，我唔識啊，大家唔好即係見怪啊。佢都係類似入面有個冷卻嘅裝置，咁啊，佢咧就將你啲空氣出入去之後咧，佢用嗰個冷嘅裝置咧，就將入面嗰啲水氣咧，頭先講嘛，你一凍一凍咧，佢就會啲水就會凝固咗喺，咁佢咪抽啲水咯。咁另外咧，佢個外面咧就有一堆嘅隔塵網，喺度嘅。咁其實係冇化學嘢經過噶，你最多就係經過嗰、那個。冻嗰棒嘢，咁所以咧理论上咧，我自己心谂咧就应该冇乜嘢嘅。点解我唔攞去淋花咧？个原因好简单嘅啫，你知啦，嗰、那个抽湿机咧攞出嚟嗰撑水好重嘅，你倒落去，
0: 全部
1: 落去，但系水浸屋企。
2: 但系如果用你呢个说法嘅话，冷气机嗰啲水系咪都可以攞嚟淋花咧？
1: 哦，你咁講我都曾經諗過啦，不過通常你冇辦法，你個冷氣機嗰條喉係引咗落去嗰啲污水喉嗰度走咗去嘛。
2: 咁點解冇人設計引落去花槽或者花盆呢？
1: 因為太多囉。
2: 哦，
1: 嗱我估啫，嗱我估啫，所以我覺得係我會博絲嘅，
0: 可以攞嚟
1: 絲嘅，即係可以用嘅。
0: 哦，唔係唔係，等先。可以用，但系攞嚟飲用喎。
2: 咩級別先？
0: 飲用或者
2: 洗碗
0: 喎。
2: 飲用係 C 喎。唔
1: 係嗱，技術上嘅評估咧，
2: 係
1: B 嘅，
2: 係
1: 佢應該 AC 都唔啱噶。但我有少少觉得啊，会唔会有机会其实真系冇问题咧？我搏一搏先，你啦。
0: 嗯，
2: 我拣 A 喎，反而。
1: 即系绝对唔得，
2: 即系绝对唔得，嗱，即系除非你话我攞嚟冲个厕咁，呢啲梗系冇问题啦。但我觉得嗰啲水都系污糟噶嘛，
1: 系咩？
2: 即系例如你空气中你都仲会有灰尘，啲灰尘你个隔过滤网又唔知系咪过得晒，咁即系其实你嗰杯水系有杂质嘅，咁你唔会攞啲有杂质嘅水去洗碗啊、淋花噶嘛？
1: 嗯，咁我再煲过佢咧。
2: 咁你有雜質你煲唔走㗎嘛，係咪呀？即
1: 係水喉水開出嚟都係咁㗎啦。
2: 咁水務署做得好㗎嘛。
1: 啊，你又覺得啱。係
2: 囉，
1: 水務署提提你喎。
2: 係呀，我哋都可以幫手提提大家㗎，水務署。係囉，咁所以我係覺得係 A 㗎。係
1: A。
2: 即係雖然我都知係要珍惜食水，但係因為空氣中都有好多唔同嘅咩 PM2.5 啊，
1: 係呀，又成嗰啲空氣啲水冇 fluoride 係咪呀？
2: 係呀，
1: 係呀。冇氯氣啊，
2: 所以我覺得未必可以，其實即喺個理論上啊，作為一個裝修師傅，係唔係維修師傅，係唔建議大家直接攞嚟使用咯。
1: 咁講，你平時落雨嗰啲水啊，你都冇過濾，冇落氯氣嗰啲照淋落去，啲草都唔會死啊。
2: 咁嗰啲咪我特登噶嘛，你唔會落雨嘅時候攞盆花出去淋下噶嘛。
0: 正所謂天公造美啊，係咯，係天注定。
2: 所以我揀 A，
1: 我都係博士，
2: 係啦，而係
1: 師傅咧
2: B 套師傅。
1: 系佢揀 B， 即系 A、B 先人揀我今日。
4: 好啊，咁啊嚟啦，听一下正確答案，究竟会唔会有人啱咧？
2: 实有人啱啦，
3: 正確答案系 B 啊。究竟抽完湿啲水，仲可以攞嚟做乜呢？而抽湿机自己本身又使唔使清洁保养，又要唔要呢？我哋一齐听一下 David 师傅嘅拆解啊！
5: 好，我哋就揾嚟復修辦館嘅 David 師傅咧，嚟幫我哋拆解一下咧，究竟一啲家居嘅常識啊，或者係維修一啲家居電器嘅時候要注意嘅嘢啊。好高興揾到 David 師傅嚟。
6: 大家好，係啦，我係 David 師傅。
5: 係，咁啊，即刻嚟第一個問題啦。
6: 好啊，
5: 究竟啊，抽濕機個水箱倒咗啲水係咪已經就叫做係清潔咗
6: 嘅
5: 咧？
6: 如果你個環境係 OK 嘅，咁亦都做得足夠嘅頻密嘅，亦都望到水箱底係冇咩污跡嘅咧，咁基本上都係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你都睇到可能水箱已經有啲跡，或者你都見到有啲毛菌啊，咁我相信淨係倒嘅梗係唔得㗎啦。咁一定要做返有啲消毒啊清潔嘅嘢嘅。
5: 好啦，咁真係要消毒啊清潔，其實如果我哋自己去搞啦，可以點樣處理呢？
6: 嗱，好簡單，即係你家居最常用嘅未有少少或者漂白水嘅，咁落稀釋嘅漂白水或者啲消毒嘅嘢，其實都 OK 㗎啦。
5: 跟住就講到頭先倒咗嗰啲水啦，咁抽濕機倒完出嚟嗰啲水呢，其實可唔可以用嚟淋花呀、或者拖地嘅呢？
6: 嗱，強烈唔建議飲用，因為未煲過水呢一定係唔可以飲用嘅。
5: 飲就一定唔得。
6: 係啦，咁始終呢如果你望落係都係乾乾淨淨嘅，或者冇乜嘢嘅味道嘅，咁基本上可以做其他嘢嘅，包括你頭先咁講拖地呀、或者係淋花啦。係啦、
5: 好啦，跟住抽濕機入面都有隔塵網㗎嘛。咁隔塵網有冇話即係點為之塞住呀、或者係咪鋪滿塵就要清潔呀、定還是你會 feel 到個抽濕機係會有問題有聲就是要換隔塵網或者清洗隔塵網？
6: 專家是這樣回答你的，我扮半個專家。那來說你基本上呢，如果是正式的做保養呢，是定期的，我們不是看那個塵的一個為主的，但是也都看你的環境。如果你的環境基本上你定期做都已經是發覺個塵都好多嘅，咁所以你會將定期個時間就會縮短翻啦，或者做個次數就頻密翻啦。呢個係要相對嘅。咁正確嚟講咧，喺正常嘅環境，你應該睇你個說明書，去建議你幾耐做一次，咁啊最理想噶啦。咁當然啦，嗱，塵啊等於人一樣嘅啫嘛，你好似唞氣咁樣，如果你唞氣啦，有鼻塞啦，你覺得舒唔舒服？個人都冇咁理想啦，同一道理啫，得塞成點嘅啫。咁啊嗱，有個好簡單嘅法則嘅。是由乾去濕，咩意思呢？咁你攞完隔塵網就千祈唔好即刻攞水去沖呀成嘅。咁有機會就咩？你太多塵嗰時佢反為會令到啲塵呢會有塵結啦，會同個網會糾纏啦。咁基本上呢，你應該攞啲掃呢，或者輕輕掃走啲大量掃走咗佢，或者燉走咗佢咩方法，咁剩返少量嗰啲就開始先用水去清潔，咁比較理想嘅。咁其實有個法則叫由乾去濕囉。
5: 咁除咗用水清潔之外啦，如果我即係譬如我加啲嗰啲鹼液
0: 捽下個隔塵網又得唔得嘅咧？定係唔好咁樣咧？
6: 嗱、OK 嘅，咁少量嘅簡易咯。總之就話好似你平時洗手咁嘅啫嘛。咁、甚至乎有少少火酒，我都覺得係 OK 嘅。講嚟講去適可而止，咁啊 OK 噶。或者有啲話，甚至加埋一啲香味啊，你覺得香香地。亦都 OK 嘅，最緊要就係唔好影響個健康衞生
0: 啦。啊，好啦，咁講到抽濕機，除咗隔塵網啦，個機嘅表面啦，其實入面仲有冇啲咩部件係可以用清水啊？還是你都唔建議？喂，最好唔好用水掂佢啦，咁樣嘅。
6: 嗱、永遠咧抹嘢咧就都係嗰句嘅，由乾去濕。咁濕得嚟咧，唔係你唔係拖地，唔係洗地嘛，我哋唔係叫用個洗字，叫用個抹字嘛。咁通常係微濕嘅布最理想，因為始終咧都要有啲水性嘅先可以溶解或者去即係話抹甩啲污跡嘅。除非你真係抹唔到咧，你先至會可能落一啲嘅清潔劑嘅啫。咁頭先你話抹咩部位咧？咁都係嗰句啦，睇說明書。但係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係咩咧？有出有入。你入風嘅位置一定係吸塵噶嘛，你出風嘅位置亦都係有機會積聚啲塵噶嘛。抽濕機嚟講，除咗佢抽濕之外，佢附近咧會有啲所謂嘅感應器嘅。咁感應器其實咧有機會你會睇到佢遮住咗嘅，即係有啲塵會聚積喺個附近嘅。咁輕輕首先揾個手輕輕掃咗佢，然後攞輕輕嘅濕布抹一抹佢，咁嘅已經 OK。

0: 如果即係倒完水啊，清潔完啊，都仍然有陣噏味，有冇得拆解一下點解嗰陣噏味喺邊度嚟嘅咧？
1: 嗱，同其他嗰啲機啊，包括好似冷氣機又好，暖風機又好，都係嘅。佢某個程度上咧，因為前期做嘅保養冇咁理想，咁佢有啲塵啊，或者有啲水啊，你積咗喺度咧。仍然都是不保持一個乾燥呢，它就會噏到這些這樣的。那這些來說呢，你是相對如果你沒有這樣知識就不建議 你去拆的了。那相對可能找回即是收電器那些啦。那來說真的啦，我們要開曬來呢，看看哪裡會有這樣的污跡或者這臭味呢，就會幫你去清除的。
2: 哇，可以說是長知識啊。
3: 是啊。
2: 由乾到濕，
3: 由乾到濕，
2: 即係先用啲乾布啊、乾掃咧就掃住啲塵先，然後就用一塊即係微濕嘅布咧就再清潔啲塵，
3: 因為係抹啫，就唔係你
2: 沖，又唔係拖，又唔係洗，
3: 所以你唔好一嘢好大量水咁倒曬落去啊，甚至係揾嘢啡佢。
2: 系
3: 哦，
4: 因為我平時洗抽濕機隔塵網就少洗嘅，冷氣機就真係定期，可能個零兩個月我會清潔一次嘅。
2: 即係你講隔塵網
4: 係啦，咁好多時都真係都會用啲掃掃走或者吸塵機吸咗好明顯嗰啲先。
3: 係，
4: 但係真係好享受嗰下咧，攞花灑啡，
2: 成會黑色嘅。
4: 係啊，咁你覺得哇，乾淨曬，但係唔好嘅喎。
3: 係，即係 David 師傅建議就盡量揾啲濕布，而係啱啱仲要擰乾佢嘅時候咧，嗰種濕度就差唔多啦。
4: 係，同埋而家啱啱咪後我哋講都話，而家除咗啲隔塵網，又多咗啲咩 HEPA 嘅嗰啲過濾嘢咧，即係有啲吸塵機用呢啲嘛，都係唔可以濕咗噶嘛。
3: 係啦，
4: 因為濕咗就會有噏味啊，或者有細菌滋生咁樣咯。
3: 同埋最緊要係有啲係用紙嗰啲濾網就一定唔可以濕，你一濕就玩完㗎啦，已經係。
2: 係，我試過中我計啊，係啊，係啊，就 gel 咗啦，係啊，俾人鬧即刻係。
3: 哎呀哇！
2: 所以阿師傅啊，辦管師傅啊，佢講一個原理真係好重要嘅，就係你一定要睇說明書。
3: 冇錯，
2: 其實咧而家啲說明書都寫得好清楚，因為咧譬如一個抽濕機啊，或者嗰啲空氣清新機，嗰啲隔塵網可能有幾塊噶嘛，即係一塊。可能是網嚟嘅，一塊就是紙嚟嘅，仲有一塊又唔知係打底嘅。咁、
3: 哦、
2: 嗰三塊嘢咧，其實清潔嘅方法都好唔同。
3: 冇錯，
2: 咁大家就一定要睇一睇說明書，或者其實佢個網咧側邊咧都已經有一啲嘅告示，就話俾你知，應該要點樣清理嘅。
3: 係啦，或者唔應該點做。
2: 唯一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
3: 就是人啊，
2: 嗰啲字通常都好細隻，
3: 哎哇，
2: 我哋睇唔到嘅，我哋老花嗰啲係睇唔到嘅，所以係好棘手噶。係啦，
3: 係唔緊要。第二條問題問啲唔棘手嘅嘢，我諗大家都應該有冇洗碗機啊？大家
4: 冇啦，
3: 咁就棘手。
4: 咩家庭狀
3: 況？咁就
4: 又冇公開，我真係落去洗碗啦。
3: 咁就棘手。
4: 長
3: 手，好啊，聽下第二條問題嚟啊！
5: 嗱，我哋成日用完洗碗機咧，都會發現部機嘅內部有啲水珠嘅，究竟？洗碗機有水珠嘅出現係咪正常現象呢？ A 唔使講嘢，話明洗碗機有水珠梗係正常啦，唔係點解唔叫吸水機或者叫清水機，要叫洗碗機啫？洗碗機就係有水先正常㗎嘛。 B 啊，原來洗碗機正常功能狀況下絕對唔會出現水珠㗎噃，一出現呢其實已經代表有問題，就是有滲漏的出現。 C 嗱，有水珠呢其實是代表你擺入去那些碗太污糟，所以部洗碗機用了大量的水而出現水珠。想解決這個問題呢，就是自己過一陣啲碗碟先，那些廚餘就清了去，這樣就可以改善水珠的狀況了。究竟這三個選擇哪個是真呢？
2: 首先我即係你有冇洗碗機
3: 啊？我都冇啊，
2: 係。
3: 但係洗碗，因為用開洗碗機嘅人咧，都會知道啊，洗完碗之後咧，都發現咧喺內部嗰啲表面啊，會有好多水珠。
2: 你講喺嗰啲器皿嗰度？
3: 係啦係啦，同埋部機啊，
2: 哦，
3: 部機嘅內罩入面咧都有啲水珠啊。咁啊，啲人咧就覺得奇怪嘅，點解會咁多水珠咧？甚至係有啲水珠咧係滴到出去個廚房個地面嘅。咁大家就會有呢個疑慮。咁所以就問下大家呢個問題，但反而咧發現咗大家原來都冇洗碗機嘅。
2: 你再講一次答案先，你講啊。
3: 係 A 唔使講嘢啊，因為話明洗碗機嘛，洗碗機就有

0: 水㗎啦，點會冇水珠啫。但係 B, 原來洗碗機正常功能下呢係絕對唔會有水珠嘅，一有水珠即係代表部機已經壞㗎啦。有水珠，但係 C, 有水珠代表你即係啲碗碟其實係太污糟啊。你洗完碗之後呢，個洗碗機呢要用大量嘅水，所以令到呢個洗碗機會有啲表面有水珠出現。
1: 雖然小弟今時今日呢就冇即係添置呢個洗碗機，但由於當年呢住喺美國嘅時候呢，我寄居個家庭呢就有洗碗機。我好記得我媽同埋嗰班嘅即係住喺嗰度嗰啲人呢又提我哋呢，即係你嗰啲碗唔係就咁掉落去個洗碗機度洗嘅。即係譬如你仲有啲蛋碎啊、菜渣啊嗰啲呢，係一定要晾一次先嘅。我媽係咁啊提過㗎，所以 C 我係好記得嘅。
2: 但佢呢個係有背後有邏輯，定係純粹你知一啲中國嘅家庭主婦啊，係成日嗰啲電器你要鏡石住嚟洗，唔可以俾佢太粗魯。
1: 呢個我唔知啊。
2: 你明白咩？即係個風扇唔好開太大，開三嘅話就會爆㗎喇，要開一咁樣㗎嘛。我屋企係咁樣講㗎嘛，整到。嘩，嚇，但人哋特登俾個三你就係有個三嘅風㗎嘛。
1: 我都係咁㗎喎。佢唔會開最大㗎喎。都係鏡住。
2: 所以話係咪鏡住定係背後有冇落？
1: 咁但係你
2: 係冇理由洗碗碟機咁簡單冇控乾嘅功能㗎。即係我咪話會唔會 B 其實已經出咗事囉。即係個導水啊或者控乾功能係出事囉，我反而覺得係呢個喎、啊。即係咁如果我又要攞一次，我再攞去洗碗碟機，咁我做咩要洗碗碟機啊？
1: 攞一浪啫，
0: 又唔係佢
1: 哋都成兜飯擺入去洗咩？
2: 我知，咁但係豬個頭又話，係啦，豬個頭話大得滯唔擺得，細得滯又唔擺得，油得滯又唔擺得。咁其實最尾都係擺得啲咩
1: 喎？我媽都係咁講㗎，想洗乾淨啲就攞出嚟自己洗啦。我揀 C 嘅，
0: 我揀 C 啊。
2: 我暫時揀 B。
0: OK， 我俾
2: 阿司徒師傅，司徒師傅啊，
0: 係，司徒師傅，
2: 司徒
0: OK， 俾個新聞時間大家諗一諗，轉頭揾 David 師傅出嚟拆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案件，渔护处表示涉事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渔护处话，涉事大狗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得到妥善照顾。处方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处方表示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提醒各位狗主，饲养大型狗只是重大责任，必须时刻妥善管控，保障公众安全和动物福利。元朗哈米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星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昨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的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有关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资料外泄事故的调查结果。公署说事故通报涉及7间教育机构，实际只影响4间，包括城大、科大、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建造学院，至少15万人受到影响。泄露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以及所修读课程等。私隐专员钟丽玲认为，没有证据显示4间教育机构在使用 Canvas 的过程中没有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保障持有的个人资料，因而不涉及违反私隐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式生活馆，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當雪櫃真係產生咗異味啦，可以點樣解決呢？咁就用活性炭啦，或者過期嘅咖啡粉。第二樣嘢呢，就係用小蘇打，小蘇打開水呢，再擺喺雪櫃度呢，佢都係可以吸食到呢大部分酸性副食物嘅異味嘅。
4: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6: Ruby、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咩叫做汇率检查呢？
10: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几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7: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1: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2: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1: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1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少。跟上一集呢，小叔叔解答到一个听众嘅问题呢，佢就问 if only， 后面嘅 tense 应该点搞 ？If only， 通常我嚟表达咧一个好强烈嘅欲望 ，if only， 得得得得得得。好啦。上一集讲现在的愿望，现在的欲望，而家讲嘅咧就系一个 past 嘅 regret， 因为 past regret 咧就系有啲事咧发生咗，但系如果我嗰阵咁就好啦。但系呢件事咧已经系不能逆转噶啦。咁通常咧我哋咧都可以用 if only， 但系后面就系用 past perfect tense， 譬如 had 跟住加一个 past participle， if only I。Had loved her more。 如果我当时有更加爱她那就好了。那个意思就是可能现在你的女朋友已经离开了你了，那你就说 If only I had loved her more， If only I had treated her better。 那呢就是 HAD 加 past participle， 这件事不能逆转的了，那就会这样。再给你一个例子， If only I had worked out harder， 那我现在呢就会好健壮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问题。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8: 手下留情之

0: 晨睡時間9:08，繼續係睇你今晚知唔知手下留情版。咁啊，我哋頭先咧就問到一個問題啊，究竟啊嗰、那個洗碗機？
1: 喂，唔好意思，睇你今晚知唔知喺其他節目有出現嘅咩？
0: 冇，
1: 因為你又手下留情版，
0: 因為
1: 你話去港式生活版啊，
0: 係啊，因為我聽到港式生活都有啲講冷誒，唔係有雪櫃啊、霹靂啊咁樣，但我澄清翻。吓、啊，系手下留情版嘅，系啦。咁啊，跟住就头先就讲到啊，
1: 洗碗机
0: 系啦，有水珠系咪代表出事咧？咁啊 ，A 就系洗碗机话明有水噶嘛，要洗碗噶嘛，梗系有水噶啦。定系 B 一有水珠就出事啦？定系 D 啊？其实咧，因为有水珠啊，就代表你用嗰啲污即係
1: 太過污糟，所以用太多水，
0: 有太多廚餘，咁你其實應該過一過浸水先放落個洗碗機度，咁啲水珠就少啲㗎啦。
1: 係理論上咁樣聽下，其實我都覺得 C 係合理嘅，係啦，但係我會冷敲一個 B 囉。
0: 冷敲好知呢個字
1: 呀。
2: 喺老婆嗰度聽返嚟㗎。
1: 我唔係唔係呢個好細個已經學識㗎。
2: 冷敲99倍
1: 的 MCABCD 㗎，我冷敲咗個 B 呀。
0: 咁啊，隊長又維持原判，
2: 我維持原判，阿媽教我嘅，
1: 係咁啊，司徒師傅係 C 啊，係啦，即係一個 B 兩個 C。
0: 今日大家好似都啊，聽下答案啊。
3: 正確答案係 A 啊，
0: 真係會有啲水珠喺度嘅，但係過多甚至滴水就真係有問題啦。少少水珠咧都算正常嘅，所以你就要定時定候咧抹下啲水珠。幫部洗碗機做下保養啦，但究竟點保養同點抹呢？就問下 Davy 師傅啦。
4: 洗碗機亦都會有分嘅，咁究竟佢係會同你去全乾埋呀，定係唔會淋？咁理論上如果佢係講到明，你係乜都唔使做，你擺洗碗喺度，佢自動曬，做完之後會乾乾爽爽、立立令令嘅，咁理論上就應該冇水珠嘅。咁、但係大部分都冇去到咁盡嘅，因為始終你要同嗰個所謂嗰個耗電啊或者價錢要比較。咁如果表面都係有輕微嘅水珠咧，咁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學你話齋啦，如果嗰啲水珠咧，基本上咧係成個機嘅室內邊咧都好似佈滿嘅，唔係好多大活佈滿，或者甚至滲咗出嚟咧，咁一定係有問題㗎啦。咁、所有逢係電器咧，嗱電器咧就好似人咁嘅。最怕就係咩呢？又講講啲閒嘢，濕熱。你一諗你知㗎，又怕濕，人都係一樣，又怕熱。咁調返轉呢，如果你用完呢啲呢，包括微波爐又好，乜乜爐口，應該就應該抹走曬啲水嘅。如果唔係呢，你唔再打開放返去熱或者放返去氣出嚟呢，你會好快就會發覺你唔煮嘢都有好香嘅味道喺入面嘅。一打開，咦，煮緊嘢唔係嘅，原來入面係你有以前整嘅嘢嘅。咁洗碗機亦都係啦，咁啊有水盡量去抹返乾佢啦，用完之後打開一陣，等佢可以清感啲一啲嘅濕氣走啦。
0: 除咗即係打開返去清感啲濕氣之外，如果真係清潔啦，係點樣清潔嘅呢？由洗碗機嘅話，
4: 洗碗機最驚佢就話始終啲送積呀嗰啲乜嘢嘅，咁亦都係可以啦，調返轉啦，搵啲類似嗰啲檸檬酸又好咩都好啦，咁啊小蘇打有家用㗎嘛，或者少少醋都好，咁入咩入去抹一抹，其實已經好足夠㗎啦。因為除非你嗰個就話你完全唔理個說明書，乜嘢送頭送尾一照懟埋佢嘅，理論上洗碗機你都係要清咗啲餸先嘅，啲汁就唔應該嘅。你唔好話你食剩舊骨都劈喺度，食剩舊肉咁，我點同你去清理啊？啱唔啱啊？你唔好即係旨意曬佢，始終都唔係話佢係洗碗，唔係幫你去執廚餘嘛。
0: 即係其實理論上最正確呢，就係過咗一陣先自己清咗啲汁啦，可能仲有少少積啫，咁先擺入個洗碗機度。
4: 係啦，唔好指意佢啦。咁講開呢樣嘢，最近我又諗到，好似成日勸人唔好去廁所，唔好將咁多廁擺落去，同一道理㗎啫嘛。咁廁所其實係通廁紙咁，但係你太多去都頂唔住
0: 㗎。係真係會塞，即係譬如啲積係真會令個濾網同排水口塞住。
4: 固態嘅食物，即係一嚿嚿。 系啦，系汁都反为可以溶解嘛。
0: 啊，咁洗碗机系咪有即系头先讲到帮佢清洁啊？系咪有专用嘅清洁剂啊？定还是其实普通好似头先所讲柠檬酸啊，或者普通即系碱液都可以清洁？
4: 普通清洁剂得噶，最紧要系食用嘅，咁就 OK 噶啦。咁、okay, okay. 有啲话劝你话佢有专用嘅，咁其实系咪厂家出嘅牌子呢？如果系嘅，咁你大家都明白发生咩事啦。
0: 嗯，
4: 系啦。咁其实普通食用嘅洗洁精已经好 OK 噶啦。
0: O K。嗰啲餐具啊、碟啊，其實擺得太密，係咪就會真係已經係令到成部洗碗機洗得唔乾淨㗎啦？
4: 哇，當然啦、啊，呢、這個你每隻牌子都有佢講話擺放嗰陣時嗰個間隔，因為佢嗰個射水啊分布係完全有機會唔同嘅。咁學你話齋啦，轉身都轉唔到嘅，你邊度可以做到嘢啊？咁一定係要有空間俾佢去清佢嗰啲咁嘅污跡嘅。
0: 咁最後洗碗機如果真係都仲有異味啦，即係除咗係嗰啲廚餘嗰啲香味之外啦，如果真係有啲怪味嘅話，究竟係出自濾網有問題啊，定係佢膠邊有問題啊，定係排水系統有問題咧？定係其實三樣嘢都有機會，要靠你去拆解嘅時候先知道咧？
4: 冇錯啦。這個就一定是找我們的電器維修了，我又不是專家，不過電器維修了，即是要找我們可能要拆到某些程度。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用家，你真的可以找一些檸檬酸又好，或者找一些辟味劑又好，那你試一下擺一下進去，會擺一段時間，看看它會不會跟你清了那個味道去了。如果清到的那就當沒事了，如果不是的，我基本上就要拆機的時候就都是找回我們整電器那些人士去幫手了。
0: 又問一下你的 case 啊，你見過最出事最污糟的洗碗機是去到什麼程度啊？
4: 好犀利，犀利到什麼呢？呢汁啊，呢咩嘢就入曬部機，咁啊跟住咧就一家大細喺曬度啦。
0: 哇！折哇！
4: 係啊，哇咩啫？你見想有乜就有乜，有四腳有八腳，乜都喺曬入邊。咁佢哋都唔知嘅，真係嘅。咁見到呢啲，我哋打開我哋都投降噶啦。
0: 係啊，咁換個部噶咯，唔搞噶咯。
4: 唔建議佢搞咯。如果走得入去咁樣嘅就好難去，因為你一定係要拆曬所有嘢，窿窿罅罅都同佢清嘅，咁亦都唔建議佢。咁反為佢即刻會提翻佢嗰個環境，佢嗰、那個即係用法同埋嗰個環境會唔會有影響咯？
0: 咁洗碗機係咪有嗰啲自動清洗功能？其實有冇用嘅？定係其實都要自己洗一下抹下？
4: 有噶，咁試問有幾多人用咧？永遠都係嘅，你唔病都唔去揾醫生噶嘛，同一道嘢噶嘛。咁亦都係建議嘅，就算我哋啲電熱水煲都係嘅。咁其實佢有個自動清潔劑嘅，咁理論上可能就話你一個月或者兩個月，總之要定期一定要做嘅。是啦，咁咪先至 OK 嘅，如果唔係你等濕晒就好難去做。

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0: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K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K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K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1: 我觉得呢直情应该呢就介绍下 David 师傅俾 Rachel 医师认识。因为呢佢哋两个係啊，即係譬如佢剛才讲啲原理呢其实幾啱㗎。嗱譬如佢话嗰啲嗱 ,Rachel 医师成日都讲㗎嘛，你内脏呢最怕就有啲湿聚喺度。咁就影响啲脾胃啊，我哋都听到识讲。
2: 我觉得脾系嗰、那个身体嘅抽湿机
1: 啊，冇错啦。咁 David 师傅都系一样嘅，机器入面呢有水嘅就抹咗佢。
3: 冇错。
1: 是啦，
3: 因為機器同人一樣驚濕驚熱，
1: 應該就灌啲去濕茶俾副機器劈一劈，係啦就咁講啦。我覺得佢哋兩個嗰啲比喻啊好接近啊，
3: 好相同，
1: 不得了啊真係。
3: 係啦，咁所以呢呢個洗碗機有水珠其實都是可接受的正常現象嚟嘅，除咗即係太多啦。
2: 係啦 ，David 先生話：咁你用一個合理嘅常識去判斷究竟佢即係正常嘅水珠定唔正常嘅水珠。
1: 不過佢提醒咗一樣嘢咧，就係佢真係講得啱喎。嗱，其實好多呢啲機器咧，即係譬如空氣清新機啊、洗衣機啊、洗碗機咧，其實佢都有一個自動清洗嘅功能嘅，但我哋好少用嘅，
3: 唔用噶，
2: 我唔係我定期用
1: 嘅。即係譬如抽濕機你都用嘅。
2: 我抽濕機就冇嗰個定期清洗功能嘅，即係冷氣機都冇啦，但我有兩部機油嘅，例如洗衣機咧，佢咪有個 drum clean 嘅，係啦。咁我咧就嗱，我唔係我處理啊，這個要俾翻 credit 我老婆啦。佢真係會去嗰啲家品鋪咧，係即係嗰啲咩誒當當當嗰啲咧，咁然後佢就會真係買嗰啲叫做咩？即係洗衣槽清潔劑咁樣
1: 㗎，
2: 咁然後就抌入去，咁然後就再加埋佢嗰個叫做
3: 清洗功能，
2: 清洗功能就自己清洗囉。又或者我嗰部呢，因為我屋企係用水波爐㗎。
1: 咩叫水波爐啊？
2: 就係微波爐加焗爐加蒸爐三合一嘅一種，
1: 應該都要幾貴下㗎，咁都應該
3: 一鍋就真係買得起啦呢啲。
2: 都是三四千元咯，唔係咁
1: 啊，都係三四千元，
3: 都係啊，
1: 三四千元，我三樣嘢都冇喎，
3: 係咯，
1: 我只係得一個細嘅多士爐嘅啫，
2: 嚇微波爐冇唔得啦，
1: 冇微波爐
2: 嗱，你諗下，你買個微波爐幾嚿水，買個焗爐都幾嚿水，買埋個蒸爐幾嚿水，加埋咪幾千元咯。其實是一樣嘢嚟㗎嘛，不過題外話。
1: 三樣都冇。
3: 我初頭以為隊長。
1: 你已經中咗伏㗎啦。
3: 初頭我以為隊長話我三千蚊都冇。
2: 唔係但嗰個
1: 接近㗎啦。
2: 都有啲。
1: 咦揸特間啊你喎。
2: 咁佢都有啲叫做自動清洗功能啊，或者除臭功能都間唔中，可能你。
1: 其實都係。
2: 都有用㗎。
1: 咁真係用㗎，因為呢我記得有一次呢我嗰個洗衣機壞咗。咁嗰個師傅上嚟維修呢，佢都係話你真係間唔中真係要搞搞佢嘅。即係佢嗰個你老婆嗰個叫咩話
2: 清潔槽啊，
1: 清潔槽啊，佢話你俾佢 run 一 run， 洗一洗咧，其實係有幫助。
2: 但我就好奇啊，即係有機會問，我唔知你有冇問到 David 師傅。
3: 係，
2: 咁我抌嗰個嘅，即係我老婆買嗰啲，好似一粒藥丸咁樣嘅嘢，抌入去佢就會有泡啊剩啊。
3: 係啊係啊。
2: 咁我開普通洗衫模式，同我嗰個自動清潔模式有冇分別嘅咧？
3: 哦，你
2: 即係我啲水都係過一轉，咁我理論上過一轉係咪就去曬啲污跡咧？
3: 啊，依個
2: 係啦，即係等於另外馬桶你哋冇定期清潔啦。即是水箱啊，
1: 哦水箱冇喎，
2: 我都會定期抌一粒嘢去咧，炸一炸
1: 藍飄飄嗰啲，
2: 佢唔係藍飄飄，藍飄飄係即你每一次沖廁都會有，
3: 都有色水啦，
2: 但有啲咧係專門每一次入去炸一炸，因為例如好似我
1: 都有啲水，都有啲即因為有啲用
2: 水，
1: 有啲用鹹水啊，沖廁所啊，
2: 又或者我屋企咁，因為我住比較高咧，會有水垢啊，
1: 係，
2: 咁所以咧啲水你去得用得耐咧，會喺嗰個去水位啊、沖廁位咧，會積咗啲嘢，就會令到你。即係去水有問題咁樣咯，咁所以就
1: 邊有得賣啊？你又係嗰啲，
2: 都係嗰啲
1: 咪後
2: 假品鋪啊，會有㗎啦，
1: 即刻想買啊，真係。
3: 好啦，嗱，講完呢啲咧，繼續啦，食住個勢啦，跟住咧到空氣清新機，大家有啦啩？
1: 有呢個必須，因為我呢啲鼻敏感人，鼻敏感人啊，係啊。
3: 好啦，究竟啊，空氣清新機又有啲咩要注意？而呢條問題又係啲咩咧？為咗屋企入面嘅空氣質素有啲改善啦，好多人都會買空氣清新機㗎。究竟啊，空氣清新機係咪開足24小時就最好嘅呢？ A 其實真係要開足24小時， 而且人唔喺屋企嘅时候呢，就要将个风力调校到最细风，咁就最好啦。 B， 其实係要摸实个空气質素监测个屏幕嘅，如果显示为绿色，即空气質素污染係低呢，绿色就可以熄机㗎啦。 C， 其实係要按实际间屋嘅大小而决定，并唔係开足24小时就最好嘅。
1: 我想讲直播室就真係有一部开住24小时嘅机嘅，但佢又冇嗰个绿色嗰个灯㗎喎，
2: 即係证明我哋呢度空气好㗎嘛。
1: 冇理由㗎，次次入嚟都打一次嘅。
2: 唔係，香港电台好好嘅。
3: 係，一定好啦，有部空气清新机已经好好啦。係咪？
2: Okay， 我哋不如重複三次喎，或者重複三個選擇啦。
3: OK， 嗱，究竟啊，空氣清新機係咪真係開足24小時嘅最好呢？ A， 真係要開足24小時㗎。而且呢，即係啲人如果你出咗去啦，出咗街啦，咁呢你要將個風力調校到最細，但你都要 keep 住開住。B， 其實係要望實嗰個空氣質素監測個望啊，如果顯示為綠色呢，熄得機啦。C， 係要按實際間屋你幾大而決定你究竟要開幾耐，有啲又開耐啲，有啲又細啲，又開細啲，即係開少啲。
1: 佢表面上呢，純技術角度分析呢， C 係最似樣嘅。
3: 係。
1: 但呢佢 A 呢有少少，因為佢突然間提咗多咗一句呀，就係你出門口嗰陣校最細呢一句嘢，佢冇理由諗得出㗎。
2: 呢個係冷氣機，佢只不過偷換咗概念，人哋啲冷氣機個慳電方法，如果你出去個零鐘就唔需要熄冷氣機，而將個冷氣機嘅風速校到最細，校返高少少溫度，咁，就可以用一個慳電少少。
1: 真係假係咁嘅咩？
2: 咁我睇嗰啲小藍書係咁講㗎嘛。
3: 係啦，有啲說法係咁樣。
2: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佢 A 係偷換咗概念嘅。
1: 哦，
2: 但我反而覺得 B 同 C 都啱喎，即係我綠色燈咪熄囉。
3: 嗯，綠色燈咪熄囉，係囉。
2: 咁等佢紅色我先再開㗎嘛。
3: 但你幾時知道佢紅色呢？
1: 開咗燈先知佢綠色紅色喎。阿文西
3: 太陽能電筒喎，呢單嘢。
2: 所以唔開係絕對唔會有光㗎。
1: 係啦。
2: 我只要你開另外一部空氣清新機，就話俾你知佢有冇綠燈，有綠燈嘅話你就開埋嗰部。
1: 好啊，我博返絲啊。
3: OK， 博返試係咪？
2: 我呢半年都俾人研究
3: 嘅。俾人
2: 研究。俾啲時間諗下先，我覺得 B 同 C 都有啲機會，俾啲時間諗一諗先。
3: 好 ,OK, 好，俾首歌同埋一個新聞之後呢，繼續搵返 Davy 師傅呢嚟拆解究竟空氣清新機係點樣嘅呢。
1: 阿文西
3: 嚇到我呢個空氣清新機。好，你啊，聽首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元朗哈米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元朗大狗襲擊两隻小狗致死亡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冇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且破坏集团于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指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于2025年及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及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指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和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及国际法享有之一切权利及补偿。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3,050 点，跌了4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84 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8.7，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77， 人民币 6.724，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9，澳元兌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兌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73.42 美元，卖出 4470.9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斗下流程之

0: 9:35，繼續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接唔接？頭先嘅問題咧問到啊，究竟啊空氣清新機係咪真係開足24小時嘅最好咧 ？A 就係開足24小時噶，確實係要。定係 B 其實咧望實個空氣質素監測咧，先可以知道究竟即係幾時去熄嘅。譬如綠色就熄得啦，就好似一哥所講啊。就要用另一部空氣清新機呢睇下究竟個空氣清新機係咪已經係去到紅色啦。咁定係 C 呀，係要按實際嘅大小呢，即係間屋嘅大小，越大呢就可以要開越耐，越細呢就可能開短時間。
1: 我都係覺得係 boy 呀，我唔會揀 C 呀。
0: boy。
1: 個原因係咩呢，即係等於你抽濕機㗎嘛。其實理論上你係要兩部抽濕機，而唔係俾部抽濕機開耐啲嘛，即係佢有個射程範圍喺入面㗎。我覺得空氣清新機都有個射程範圍嘅，即係理論上啊，即係假設你屋企原來係2000尺嘅，咁我唔通擺一部空氣清新機俾佢抽足一日一夜佢就可以抽得曬咩？所以我覺得應該睇個勢呢都係 boy 係啱數啲嘅。
2: 我先揀咩
1: 㗎？你好似揀 C 㗎。
0: 你好似揀 C， 係你係按間屋嘅實際大細。
2: 我都想揀返
1: B 啊
0: ，B 啊
1: ，A 啊，
2: 我揀 A，
0: 你揀 A， 哇，
2: 就因為我見到本台嗰啲空氣清新機係長開噶嘛，
0: 係嘅，
2: 香港電台實啱嗰啲嘢，係咪啊？
0: 係，哇，係，你將嗰、那個如果答案係
1: 你又要揾啲，
2: 我真係學你嘅一個，
1: 我呢啲好。失途地去㗎嘛，即係嗰啲咩好含蓄
0: 好含蓄係。但今日真係大家都
1: 所以即係隊長係 A 啦，
0: 隊長係 A 啦，
1: 我同 B 兔師傅都係 B
0: 啦。B 啦，但係正確答案係咩？聽下啦。
3: 正確答案係 C 呀。除咗要按實際間屋嘅大小而決定，仲要睇下呢部空氣清新機嘅濾網污唔污糟啦，有冇打開埋窗啦。你24小時開住空氣清新機，但你又開窗的話，其實都沒用的。我們一起聽下 Dave 師傅的拆解。
4: 這個一看 C 那個是最正確的答案，一定是跟你那個房間的大小，還有就一定是要關窗的。為什麼呢？你不是抽全世界的空氣去做過濾嘛，你是抽你的房間的空氣過濾嘛，是不是？等於我唔相信開冷氣嘅，我另一個比喻唔會想開嘅，會走去開大個窗嚟開冷氣咯。你講唔通嘅呢樣嘢，啱唔啱？係啦。
5: 好啦，講到空氣清新機啦，咁空氣清新機又幾耐要清潔一次咧？係咪又係好似上次咁，就係根據說明書咧？
4: 好啦。亦都係同一個理論啦，真係跟說明書，你睇睇說明書嘅，咁亦都係啦。通常咧，我哋一般咧，可能係一個月建議一次嘅，咁但係你睇實際啦，如果你發覺一個月，咦？那個塵啊，都相對或者是已經是太污糟的呢，那你加強回你那個加密回你那個清潔的次數，那就 OK 的了。那千祈不要說等它真的完全封曬了，我都是剛才拿回個傷風感冒了，你少少鼻塞麻煩你整整它，你是不是通爽很多呢？你沒等到塞到得回半個鼻的時候，你就整起上來也是麻煩很多。
5: 濾網即布滿了塵之後啦，其實是不是可以再用的呢？即是清潔了一些塵啊，稍微用濕布抹一抹它啊，跟住就可以等它乾返的時候又可以再用呢？還是還是其實是要更換的
4: 了？濾網有分它的那個性質的。咁一般嚟講呢，如果係屬於真係話唔屬於一個消耗品嘅性質呢，譬如有啲空氣清新機佢講到明係用一個紙網嘅。咁紙呢樣嘢就佢寫到明叫你唔好洗添嘅。咁你明點解㗎啦。咁其實真係叫你換嘅啫。啱唔啱？咁如果撞咗嗰啲呢，你都係跟返佢嗰個廠家出嗰個要求啦。咁你俾我呢，我都係着重係環保嘅。咁我會輕輕吸一吸去睇下得唔得。但如果寫住呢一定唔可以用水嘅呢，咁你千祈唔好制啦。一洗你爛咗，即係等於冇吸塵網嘅結果係咩呀？到部機就食曬塵，咁得不償失嘅喎。咁但係如果係塑膠嗰啲呢，你洗完之後咦都見佢啲網又冇穿啦，乾乾淨淨齊齊整整啊，基本上呢與你同在啦，真係用一世嘅，係啦。
5: 咁我想問有冇真係見過一啲 case 係真係個紙網爛咗啦，就部機係吸曬塵嘅呢？你哋點處理？有冇處理過呢啲 case？
4: 有㗎，未即係等於話 同佢心肺全部洗过晒啦，咪提议翻话翻俾佢啦。但系有阵时有啲位咧入咗之后就救唔翻嘅，咁亦都会同翻嗰个啦。咁你讲开咧，其实我话俾你有个笑话，好多时咧佢哋买完咧，连个嗰个隔尘网啊，嗰个塑胶都未开嘅，咁佢哋用咗成半年，跟住话俾我听坏咗，出唔到嘢，然后攞到嚟，咦个隔尘网都未开封，咁即系点啫？
5: 哎呀，讲到新开封嗰啲滤网咧，有时咧一开新开封嗰啲滤网系有阵味嘅，咁系咪有啲咩处理方法啊？系咪 keep 住长开佢，等佢自己吹散阵味，定系点样咧？
4: 嗱，原则上我唔系好同意或者接受呢样嘢嘅。理论上唔应该将嗱，有啲嘢系要温烟嘅。咁、但系呢个过程会唔会摆落去用家嗰度咧？咁你生产嗰边理论上就应该做嘅、但系如果佢嘅说明书有咁写到明啦，佢可能话要行翻一日或者半日嘅时间就冇味噶啦。咁你买咗你都要接受噶。咁但系如果过咗嘅咧，我就觉得系。有個異常喺度，你應該就揾翻個廠家或者買個地方問翻究竟發生咩事啦。
5: 明解。咁好啦，頭先講到吸滿塵嗰類網之後啦，會唔會係會對部機有影響嘅？即係譬如令到佢風力減少咗啊，或者增加耗電，定係完全冇噶？
4: 好彩我開頭講咗一樣嘢，你試下兩個鼻塞曬，你點透氣啊？絕對有影響嘅、絕對有嗱，唔止影響佢嘅工作效率啊，意思就話如果你一個冷氣。你如果你塞咗之後，你覺得唔凍，咁但係相對個冷氣咧，某個位佢都要去自己有熱氣要走嘅，咁相對嚟講，你涼到冷氣，佢唞唔到氣，結果係乜嘢啊？佢好快就冇氣，咁即係部機係會唔襟嘅。
5: 咁喺你嘅角度啦，即係有啲又話哇好勁嘅，有負離子，有等離子，有臭氧，有香薰功能，係咪越多功能越好嘅咧？空氣清新機。
4: 每個功能其實真係有一定嘅作用嘅，但係你有冇咁嘅需要？係啦，咁負離子嘅臭氧某個程度上咧，真係可以防塵兼殺菌嘅。咁如果你問我，如果你係即係嗰個價錢又唔係覺得好特別啊，呢個額外增值俾到你嘅嘢，我覺外賣都無妨咯。咁你如果為咗喂我要加個負離子，收多你明明$100嘅收多你$200，我就覺得唔值啦。因為實際上一個負離子嘅產生器咧，喺網購啊$10一個嘅啫。咁我哋成日講話電子嘅嘢係唔係值呢個價錢嘅？電子嘅設計嗰、那個構思咧，先至係最賣價嚟嘅。
5: 哇！俾到個 tips， 點樣保養啲空氣清新機最好咧？係咪 keep 住開啊？定係間唔時先開？定係點樣先係最好咧？
4: 嗱，所有機器嘅嘢都係嘅，所有電器又機器都，你跟足個說明書做嘅保養，即係你空好似聽佢聲咧，你定期係換呢啲塵啊，諸如此類啲隔塵網嘅。咁第二樣嘢係咩咧？真係啦，跟足佢話佢應該用咩開關掣啦。講起呢樣嘢咧，咩電器一樣都係嘅。如果你唔係用開關掣，你要停電嗰時啊。或者熄你個總掣，或者夾硬掹個插槽咧，一定有影響嘅。因為而家嗰啲限慢都係而家叫 AI， 以前叫智能啦。咁佢一定熄機嗰陣時候會行多少時間去做一啲內部嘅嘢嘅。譬如咩咧？佢有機會入邊會儲熱嘅，咁佢要驅走佢啲熱或者驅走佢啲濕嘅。咁空氣清新機就冇咁明顯，但係有啲會嘅，好似有啲暖風機啊諸如此類咧，你見佢撳完個掣咧，佢都會行一陣嘅。包括而家嘅比較好啲嘅冷氣都會咁做。你見佢咧？個壓縮機會再行少少，打一陣風，直接去入面嗰啲所謂嘅熱氣又好，濕氣又盡量排走先至會停嘅，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最正常一個嘅保養，對咩電器都係咁講，即係講嚟講去，你要定期保持佢乾淨，保持佢乾燥，即係足夠嘅散熱俾佢空間。咁另外一個電力，你就要跟翻佢個說明去處理啦。呢個電器。絕對跟你一世嘅，所以我有啲電器通常跟咗我20-30年都未抌得嘅。
5: 哇，好嘢，好嘢，好，唔該 David 師傅嘅太解。
1: 即係 David 師傅最尾嗰句真係勁啦，
2: 跟咗20-30年
1: 未抌得㗎。哇，
6: 好似阿蔣生嗰啲。兄弟咁樣
2: 跟咗我20-30年㗎啦。
6: 係啦。咁喂 ,David 師傅佢繼續喺度㗎係咪
2: 每日一年隔幾個禮拜都仲喺度。
6: 喂正啊呢啲師傅真係應該長住所有流程。因為我哋日日都面對好多呢啲咪維修啊屋企啲嘢又唔知又彎咗啊跟住又唔知點整啊整定唔整啊同埋或者一啲小寶即係一啲少少嘅平時我哋守住嘅一啲用嘅原則呢其實可以令到佢個壽命長好多。
2: 哦係。
6: 呢個真係爭好遠啊，係啊，
2: 因為
6: 我哋平時都唔知㗎嘛。
2: 係啊，同埋即係我平時呢，我真係好大機會，我真係直接就掹咗個插蘇㗎啦。
6: 係，
2: 因為貪方便嘛。
6: 誒、欸，呢、這個就係我哋係啊，呢、這個就係我哋最近同同事喺度討論嘅嗰個問題啊，因為呢、啊其中有一個 office 呢，即係佢係嗱，佢就唔係分體式冷氣機嘅，佢係即係窗口式嗰隻啦。咁我聽過呢，冷氣機呢你用遙控熄咗之後呢，你唔好咁快就熄總制，
2: 係
6: 因為佢要等啲水排出去嘛。
2: 冇錯。
6: 咁但係而家裝喺即係某 office 嘅嗰部冷氣機係直接啪總制喎，即係佢嗰部機係冇一個熄嘅制。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系咪就定系其实应该系要有个识嘅制定点？我哋就讨论咗好耐咯。
2: 唔好理啊！
6: 哦，冇咪冇咪唔好用咯，有咪用咯。
2: 哦，好似高层讲嘅嘢喎，你
6: 系咁啊！我哋咧每一日咧喺屋企咧都面对住呢啲咁样嘅，即系关于啊维修啊、家电啊、小电器啊嘅啲头痕嘢。一哥好似都有啲头痕嘢啊，系咪呢几日？
7: 系啊，咁所以转头翻嚟可以讲下嘅，即系最近有啲电器嘅嘢，又唔系电器嘅，有啲感受啦，有啲感慨，
6: 换咗佢咯，
2: 换咗佢咯，
6: 换咗佢咯，
2: 三千几四千蚊啫嘛，啲嘢都冇乜嘢嘅，
7: 坏就话换啫，未坏换你会觉得好折堕嘅，转头话俾大家知点解啦。

0: 有大 L 哥威震乐队嘅阳光空气，
1: 系咁啊，
2: 大 L 哥威你哥。威你哥，威你哥，
0: 威你哥，
2: 系啊，大 L 哥系另一样嚟嘅，威你哥系啦，
1: 系好啦，队长可唔可以俾翻句好耐冇听噶啦？
2: 哦，都系一个有冇嘅。
1: 话说啊，小弟
2: 就嚟好耐，就嚟又一轮听唔到噶啦。
1: 系啊，系啊，好啦，话说
2: 咦，讲唔讲噶？唔
1: 该，听晚先讲，听晚先讲啦。咁啊，话说小弟咧嚟紧有个
2: 即系今日啦，
1: 系有个地方要去嘅。咁所以咧，其中一个咧，我准备嘅嘢咧就系抄翻一啲即系电筒出嚟啊。
2: 系，
1: 因为其实我有铺人咧系卖电筒嘅，曾经。
2: 系你好似喺节目讲过。
1: 系啦，我屋企系有十几支电筒噶。
2: 系，我哋问你攞嚟做咩嘛？
1: 唔系，咁有啲连埋尿袋，诶系，忽然醒起咗，另外一个电筒可以拎去用。咁啊，跟住之后喺度执个电筒嘅时候咧，咁我就醒起，嗱啦个时间我好记得系几时噶，应该系2020或者2021年左右先买，即系距离而家咧只系5年左右嘅啫。
2: 系，
1: 咁嗰支电筒咧系都。4-5嚿水啊！嗰支電筒嗰陣時買係因為疫情期間啦，咁啊想避開人流嘅時候咧，就會選擇夜晚一個去行夜山，咁所以就買一支相對地好少少嘅電筒就去行山啦。咁佢有趣嘅，佢嗰電筒咧有幾個嘅設計啦，除咗可以當電筒用之外咧，佢轉出嚟當一盞熒燈咁用嘅，所以叫唇高燈咁樣啦。咁我估玩電筒嘅朋友應該都知道我講邊只噶啦。咁佢咧仲有另外一個特別嘅功能係咩咧？就係、是你可以用 AA 電或者買一粒呢叫18650嘅嗰啲電芯，你知道電芯有分型號㗎嘛，除咗 AA 同 AA 之外。
2: 我知道有啲以前喺 Japan Town 可以買嗰啲嘛，扁嗰啲。
1: 唔係18650係咩呢，即我哋以前用嗰個好興嗰個風扇呢，佢嗰粒藍色電芯係同你 AA 電唔同㗎嘛。
2: 喔、
1: 哦。嗰粒叫18650電，佢係一個型號嚟㗎。喔、哦。因為好似冇記錯係 Lithium, 即係啲鋰電池咁樣。
2: 喔、哦。係啦。咁樣嗰啲。喔、哦、,ok。
1: 係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咁我買嘅時候呢，咁佢話喔你可以即係揀呢個鋰電池啦，又或者你可以揀每次入 AA 電或者 AA 電都得嘅咁樣。喔咁不如入鋰電池啦，環保啲，咁我每次可以充電啊剩下咁樣啦。嗯，咁我話咦，咁我係咪要另外再配一個嘅充電器？佢話唔使㗎，而家呢隻呢新科技嚟㗎，佢直接喺個電芯上面呢有個 micro USB 位啊、哦、你一對入去就可以插電㗎啦。
2: micro USB
1: 位。即係例如我哋以前用充電電芯有冇用過先？
2: 係。
1: 即係嗰啲 AA 電嗰啲充電電芯。咁你要另外有個充電座㗎嘛。
2: 冇錯。
1: 但係呢隻呢佢話唔使嘅，你直接攞插電話嗰啲線咧 ，Android 機嗰啲線咧，插入去個電池個窿嗰度咧，就可以直接就可以插電噶啦。咁、
2: 哦、
1: 我嗰陣時聽話喺方便咁、哦、樣，咁我就買咗呢個啦。咁但係好快就冇再行夜山啦，亦都好快冇去露營啊，
0: 亦都好快有個仔啦，同個女。
1: 係啦，咁所以咧，我冇記錯咧，呢嚿電我即係或者呢個電筒，我其實加加埋埋用咗可能用咗唔多過10多次啊，仲要因為佢夠電，其實佢唔知3000定4000 mAh 我插一次電其實可以用好多次嘅行山嘅咁樣。好啦，咁最近因為要用嘅時候就抄翻出嚟啦。咁我啱啱提過啦，佢要就咁吉充電線啫嘛。
2: 咩 micro USB？
1: micro USB 啦，即係舊嘅 Android 機嘅嗰條線啦。咁我係，而家全世界都用 Type C 線，屋企。一條 micro USB 都揾唔到啊！嗱、
2: 哦，
1: 雖知道曾經 micro USB 咧，你係全屋多到你想抌噶嘛，
2: 啊、
1: 即係你無論係買個電筒仔又好，你買個風扇仔又好，你買個尿袋或者買任何嘢，
0: 都會配一條俾你噶，
1: 係啦，仲要有分靚同貴啊嘛，即係靚嗰啲咧就快啲，有啲係傳輸線，有啲係電源線。總之各色其色，由我記得我曾經有 15cm 去到3米長嘅 micro USB， 屋企有40-50條。
2: 真係有40條。
1: 真係有40條。因為你每好簡單，我買個耳機又送一條線，咁但係你平時有個吉開呀，咁你咪扎埋個箱仔囉。咁我記得就係早排一嘢執嘢嘅時候成箱抌咗，覺得唉其實而家都唔用啦。好啦，嗰晚就是

0: 有麻烦，
1: 买条 micro USB 嘅线咯。
0: 咁但我就係 micro USB 就係淨係為咗插嗰嚿電芯囉、
2: 啊、
0: 因為其他又唔會用咁、
1: 啊、你當返嚿電器嘛、
2: 啊、
3: 你起碼有一種
0: 咁、啊、另外一個但係你有好多考慮即係萬一條線壞咗我又要再買嗰條線有好多嘢
1: 因為我返去搵到20蚊賣俾你啦
0: 咁又唔使唔係最尾都搵到一條嘅但係你會覺得啊
3: 我10蚊我10蚊啦
0: 我有啊唔係最尾都搵到一條嘅但係最尾我都係買多個電芯因為而家全部用 Type-C 插電就用電芯但係我又覺得啲嘢換得好快令到就算啲嘢未壞即係例如我的電芯未壞都好啦其實我啲其他啲配件壞咗之後呢令到我舊嘢用唔到啊即係我覺得啊有種浪費嘅感覺
1: 喺度。呢、這個呢係非常之頭痕嘅因為頭先你講開文西啊其實我家裡有一抽啊二十大殺人武器嘅一抽線啊佢入面包含咗啲咩呢即
3: 係鐵鏈
1: 唔係包含咗無數嘅年代唔同嘅充電話嘅線啦，
0: 嗰、哦、啲叫八爪魚，
1: 係啦、
0: 哦，
1: 由 iLong 由 iLong 嘅幾多代，你知 iLong 佢自己充電都有幾一抽嘢啦，咁好啦，嗱最複雜嘅就係咩咧？嗱你嗰啲線都仲好啊，你而家都係分 micro USB 啊、Lightning 啊、Type C 啊，同埋之前
0: Lightning 而家都揾唔到㗎啦，
1: 係啊，即係仲有之前 iPhone 嗰隻。長長地短嗰只、
0: 哦，
1: 好啦，其實最棘手嘅係咩呢就係、是、你有一系列啊，嗰啲電器嘅火牛所衍生出嚟嘅一大堆線啊。嗱、
0: 哦，
1: 譬如充電腦嘅有一抽線啦。嗱，而家就係話，而家呢幾年先至有話 Type C 充電腦啫、
0: 哦。
1: 以前係你每一個牌子都有一抽線
3: 嘅、哦，每一個福都有唔同嘅、
1: 啊、Apple 又有，跟住三叔又有。好啦。咁嗰啲呢就永遠你知嗰啲線呢就永遠都好大抽嘅因為佢要插轉一個類似火牛嘅一個類似其實係一個叫做轉變壓器
3: 係啊變壓器係
1: 好抽嘢嘅囉每一個個 size 呢嗰啲頭又唔同大細啦又圓頭又扁頭又方頭乜都有
0: 嘅
1: 咁、哦、我往往都係出現呢個狀況譬如呢我有部舊電器而家想開返著佢啦你找不到個火牛喎、哦、咁我就要喺個抽啊二十大殺人武器個抽嘢度呢就逐個窿插一插。
0: 喔係呀
1: 得唔得嘩我嗰個抽嘢啊而家係一個大膠箱啊。
0: 我記得我有幾部手提電腦理論上係仲開得。
1: 翻牆囉。
0: 但係問題就係冇咗嗰個插電嗰個電線囉。
1: 係呀同啱一個狀況一樣你又唔想去買返佢。好啦嗱通常呢有啲人就話啦你不如買一個嗰啲咩慢用啊。
0: 喔、哦、係。
1: 其實呢、嗯、都我都試過係唔得嘅。因為唔好意思啊因為有啲電腦呢佢對於嗰個電源嗰、那個敏感度好高啊。你根本呢你睇完啦佢個底板啊你都唔知道係用咩線去插返著啦。第二就係呢你搵個舊嗰啲慢用呢你教唔啱呢隨時燒埋部機。
0: 係當然你可以落返去嗰啲黃金啊剩下佢都去配但係你會覺得
1: 又買一抽。
0: 又買多舊嘢返嚟。
1: 其實喺嗰個二十大殺人武器入面係有㗎嘛不過我就搵唔到咁解。
0: 係呀、啊、曾經你有好多㗎。跟住就點知去到幾年後就一條線都搵唔到。
1: 唉
0: 啲嘢變得真係快。所以啊我同我好贊成阿 David 話齋
1: 㗎
0: 鏡錫住啲電器襟住用呢真係可以陪你幾十年嘅。咁當然你連埋啲電線都要鏡石用啦。可以問下 David 究竟電線用有冇啲咩嘅巧妙啊有啲咩技巧令條電線都係襟用啲㗎。

0: 好，揾嚟有陳奕迅嘅時代巨輪啊！咁至於小弟嚟緊去邊？聽日開股咯，聽日開股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启航，商界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元朗大狗袭击细狗的案件提堂，大狗主人获准保释，渔护处表示涉事的大狗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详细新闻内容。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1月9号启航，每星期将有三对航班。有商界人士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期望日后再增加飞往中亚的航班同航点。任浩峰报道。
2: 本港同阿拉木图的航线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访问中亚时宣布开通。李家超当时说是政府之间商谈航权扩展达到的成果，开通这个直航航班可以利用阿拉木图进入其他中亚或者东欧以及高加索地区航线。本港是未有直航航班去哈萨克阿拉木图之前，经内地城市转机到当地大约要10个钟头或以上，随着直航航班投入服务，有望缩减至大约7个钟。国泰航空由明年1月9号开始提供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个星期二、四、六总共提供三对来回航班。根据国泰网页，启航当日单程出发至阿拉木图的经济客舱票价大约2300元。国泰说阿拉木图将会成为国泰航空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航空亦都成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副主席林建峰说，有直航到当地可以节省时间，认为每个星期三对航班只是起步，期望日后每日都有往返航班。他说落实直航至中亚之后，对双边货物或者服务贸易以至旅游都有帮助。
3: 香港呢就可以帮助譬如哈萨克斯坦啦，嗰边嗰啲农产品啦、矿产品，佢哋呢方面嚟到香港而接对内地同埋亚洲嘅市场。金融嗰方面呢，或者专业嗰方面呢，香港作为全世界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呢，可以为佢哋中亚嘅企业呢提供譬如嚟香港上市啦、融资啦、资产配置等服务嘅。
2: 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认为呢一个航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相信有助促进香港同中亚地区嘅商业、人民同埋文化交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的升幅为低。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有学者认为能源价格影响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李俊杰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的升幅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为 1.9%， 同六月升幅持平。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上升 10.8%， 交通上升 5%， 集项服务即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就上升 4.9%， 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 0.9%， 另外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 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嘅价格压力普遍唔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较高嘅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同燃料相关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嚟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系主要嘅不确定因素，但系由于其他方面嘅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同俄乌战争影响，预料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通胀占比较高的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到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
5: 见我哋嘅消费者物价指数比上较为大，嗰个食品价格咧嘅变幅咧就反而咧系较为温和嘅，系只系得0.几%嘅啫。咁呢一个温和嘅食品价格嘅升幅咧，咁又令到我哋嗰个嘅整体通胀系温和啲咯。即系起码市民外出消费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去买餸菜啊，或者外出食饭咧，都发觉嗰个嘅价格咧都系处于一个较为系平稳嘅状态咯。
4: 麦瑞才又话，租金项目特别是私楼方面有一定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去到1.7%。今年五至七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依然值得关注。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8项罪名成立，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于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就各被罚款超过88亿元和70亿元人民币。卢志清报道。
6: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 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7: 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以及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元朗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亡案件，52岁的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署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任浩峰报道。
2: 52岁男被告伍瑞婷戴住深色口罩去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控罪内容指被告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2米的狗绳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当被问到是否明白控罪，被告点头并且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并无回应传媒提问。至于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署方说他得到妥善照顾，稍后会评估他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决定合适的安排。渔护署说涉事狗只目前会被人道处理。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一只大狗在元朗 Yoho Mall 一带先后咬向一只迷你贵妇狗和一只比熊犬，两只细狗双重不治。涉事的大狗今年7月10号曾经在同一商场袭击另外一只狗，导致它受伤。渔护署日前说，被告作为涉事狗只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7: 一名女子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平原路，其后证实死亡，死者身上有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警方正调查案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张子欣报道。
8: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与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表示好高兴看到韩中关系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很重要，两国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王毅则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王毅又说，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另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韩领导人会否在11月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林健表示，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与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等与会，会议审视政府的应对方案，分析和评估影响力，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确保戒备态势万无一失。国家安保室又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对方立即停止挑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张子欣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由于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又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停止，又呼吁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但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采取什么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已经预告将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出入伊朗港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说，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正以经济战为名企图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形容美方为了掩盖失败，正在制造更大的失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在本港，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及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 深方亦派代表同政策局或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及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怀疑患上高度传染性疾病等。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出年第一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的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陈晓庆报道。
9: 运输署今年年底到明年第一季将会推出的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引入崭新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逐领车辆牌照申请。市民届时透过网上申请逐牌，上载保险单同地址证明后，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是否有效。署方筹备在年底推出，目标是将自动审核申请比率提升至超过90%，审批时间就由最长10个工作天大幅缩短到1日。有关系统年底亦都会应用在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网上申请。另外，署方会在明年首季在铜锣湾告示打道、纪利佐治街交界的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分析车流和人流，即时自动调节绿灯时间。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预计加装系统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10: 就住维园呢个路口啦，佢其实全日嗰个人流咧系有大概40000人次嘅。咁而去到放工嗰阵时，即系下昼大概6至8点咧，其实佢每小时个行人嘅人次咧系去到2000人次嘅。车流咧佢都系高，不过咧我哋睇到咧佢有啲波动性，咁变咗我哋有空间咧可以将行车嗰个绿灯时间咧去适当地去俾翻啲行人使用。我哋预计加设咗呢个系统之后啦，行人在这个路口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9: 鉴于发现网上预约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系统，有人以机械人程式抢筹，令申请者等候时间增加，因此署方已经利用 AI 即时拦截，成果显著，令排队时间由之前最长大约2个钟缩短到大约4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重复新闻提要：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启航。商界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元朗大狗袭击细狗的案件提堂，大狗主人获准保释。渔护署表示，涉事的大狗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7、9、10、15、24、46，特别号码是34。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327,0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9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受压，美国国债孳息率再度回升，30年期债息重返5.2厘以上。道琼斯指数系报53108点，跌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685点，跌22点。沃尔玛喺业绩之后股价急挫超过9%，莫德纳就大幅回吐大约18%。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跌到去206000人，低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6000人。而前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有1799000人，多过预期，按星期增加18000人。港股连升4日，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恒生指数最多曾经是升近350点，高见25842点，收市是报25698点，升203点，升幅0.8%。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269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00点，升大约0.4%。易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总结大市嘅表现。
13: 大家憂慮緊嘅長債息率啦，過去呢段時間大家好擔心，特別一啲偏長債，美國30年期個債息甚至創咗一啲比較高嘅水平啦。咁呢個令到成個市場氣氛承受咗一定嘅壓力嘅，甚至市場一度懷疑九月就冇嘢機會需要去加息。咁但係睇翻近期美國政府嘅行為，佢哋去買長債、非貨幣政策啦、財政政策嘅手段去壓低翻個長債息率落嚟啦。咁呢個係有利翻港股啊，或者成個環球股市個投資氣氛。咁如果短期嚟講，個美債息率能夠略為喘定翻啦，咁會有利翻港股喺短期後市嘅整體表現嘅。
12: 即係大市要升穿26000點，係咪都比較難些少咧？參考翻最近嘅表現，
13: 係一啲短線技術走勢，的確26000係一啲比較重要阻力位嚟嘅，幾次都升唔穿。咁但係留意翻啦，通常呢啲圖表走勢啦，大家都係參考以日線圖作為基準嘅啫，幾個交易日嘅因素變化啦，都可能會完全唔同曬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短期嚟講，參考啲阻力位會睇26000，但係亦都冇任何因素保證話個指數一定升唔穿26000嘅，短線 range 可能大概喺25000至26000呢啲位置啦。咁但係你話講緊係咪完全冇條件突破啦？考慮到港股個估值水平啦，其實我覺得你話就算升上26000又未去到好貴。我諗投資者要認清一樣嘢，就係阻力位唔代表永遠升唔穿，咁只不過升穿咗之後會形成支持位啫。咁所以我覺得從短線走勢上面啦，其實都最主要係睇翻成個市場氣氛，而近期美債個息率跌翻落去啦，係有利翻個短線氣氛嘅。
12: 阿里巴巴上季盈利接近105亿40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76%，按非公应会计准则计，经调整盈利就跌大约42%，去到205亿8000万元。上季嘅收入升9%，至接近2690亿元。阿里巴巴电商集团收入升4%，去到大约2059亿元。至于 AI 云同算力服务收入就升40.5%，去到超过484亿元。上季的资本开支接近677亿元，按年升了75%。普普马特上半年的盈利接近50亿40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10%，不派中期息，按非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计，经调整纯利升近10%，去到接近51亿6000万元。 友邦上半年盈利升六成九，中期息增加一成，去到每股53.9港仙，新业务价值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升咗一成。管理层话，内地对于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嘅规管要求冇变，强调税项并非影响内地居民喺香港投保嘅关键因素。预计内地访港客户嘅需求继续保持增长，继续系保持强劲。罗伟浩报道。
14: 友邦保險上半年盈利42.9亿美元，按年升六成九，新業務價值32.1亿美元，創新高，按固定匯率計上升一成，新業務價值利潤率57.1%，香港新業務價值的貢獻最大，按年升一成至到近11.7亿美元，新業務價值利潤率整體上升6.2%至到72%，內地新業務價值升幅最大，按年升兩成至到超過9亿美元，整體年化新保費升一成二至到近57亿美元，年化內涵價值營運回報18%，創新高。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范畴，并唔系新政策，亦都唔系专门针对香港嘅保险市场。友邦区域首席执行官及集团首席分销总监陈荣升强调，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规管一直存在，监管要求并冇改变。他说税项并不是影响内地居民在香港投保的关键因素，认为在全球分散投资等的结构性需求没变，预计内地访港客户需求继续保持强劲。
15: Tax is never a key driver for the demand of a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in Hong Kong. Those drivers are really about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investment which add up our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and more diversified or tailored design in proposition and quality advice. We continue to see a strong demand of CMB business.
14: 陈荣升又指，新来港的居民已经占香港的本地客户大约三成，并且预计会持续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2: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大约0.4%，中期息每股4.6毫仙，按年增加18%。管理层话，目标2028年底前全部处理好内地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4: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近24.2亿元，按年增长大约0.4%，净利息收入升近半成至到近77亿元，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到1.85厘，服务费及佣金收入净额升超过16%至到大约19亿元，非利息收入升19%至到近35亿元。上半年香港业务税前日利升近39%至到29亿几，内地业务净亏损5亿几，去年同期净日利系2亿元。期内减值损失升超过16%至到近29.6亿元，主要是内地物业销售进度缓慢，需要做额外的拨备，同埋受到香港写字楼及零售物业最新的估值影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斌话，目标2028年底之前全部处置好内地的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的贷款减值在今年已经见顶。
16: 价钱比较低迷和 transaction volume 比较少，我们觉得需要的时间去 recover 这些 loan 会长了，就加大了个拨备，希望2028年底之前将内地房地产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所以我们亦都要加快我们去处置这些不良的资产，整体来讲都是 manageable。 We do not have a crystal ball， 但是我们觉得 impairment 的 peak 可能是今年，希望由现在开始的 impairment 是一路减下去。
14: 另一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桥说，内地对离岸投资的监管未见影响财富管理客户新开设户口，东亚亦都冇停止见证开户嘅服务，但开户有加入新规定，包括需要额外签署声明，强调开户一直有严谨嘅制度。佢估计内地居民可能需要喺10月嘅中下旬向当局申报或者交税，短期内部分客户对投资或者会采取观望嘅态度，但即使计及需要征收嘅税率，认为香港嘅金融产品长远仍然能够提供良好嘅回报，未见业务受到好大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2: 中国平安上半年盈利接近926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36%，派中期息每股98分人民币，按年升咗超过3%。 道瓊斯指數係報53,129點，跌咗33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4點，跌咗23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5,698點，升203點，主板成交額2,691億1,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5,588點，跌107點。部分活躍港股收市價，盈富基金26.2毫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60.6升咗0.6，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E 南方海力士37.64升1.18，快手33.64跌4.16，小米集团27.76升3毫，石药集团9.52升8.35，云顶新耀33.66升9.86，中芯国际72.1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系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93.02美元，卖出价4,497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0.5，跌咗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FM 926，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8: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9: 如果当时你没回到香港，那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会不会有些不同？
18: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
20: 无创产检头八年是做错了 direction， 回来的 direction 先教回正。所以我想，如果我没回来，我可能继续错下去。无创产检就是另一位科学家发明的。
18: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3: 喂，睇住啊！
21: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24: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5: 师兄啊，我第一次做关于切割的工作，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6: 我们转野和进行切割的时候都会造成大量尘埃，所以开工之前一定要佩戴好 N95 口罩啊。
25: 收到，那还可以预防直肺病。
2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精拎一点内的职安精拎学堂环节。
1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林子祥的谁能明白我呢，带到我们回来今个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嗱，呢个歌特别咧系点俾我哋今晚嘅嘉宾梁浩翔同学听嘅，因为咧过一年咧，我谂佢都好难过。终于嗱，今晚我哋嘅题目就叫圆梦啦，咁佢终于咧就圆梦啦，入到香港大学嘅医学院，咁啊请佢翻嚟同我哋讲讲佢嘅感受。好，有我邓达志，对面李建雄老师，
1: 大家好，
0: 同埋梁浩翔同学，
2: 大家好。
0: 好嗱，咁我。老师，你先啦，不如
1: 系咯，因为你正话介绍佢咧，就你话佢过去嗰一年好难过。嗱，我首先要我谂我估到你嘅意思嘅，系好困难嗰个难，系嘛，就唔系伤心嘅，系咪？咁啊，点解会咁难过？我谂由当事人解释下啦。呢一年点解你会咁得意咧？吓，
0: 我哋嘅听众咧，可能都会记得一年前咧，咁梁浩翔上嚟同我哋分享，即系佢当时嘅心情啦，等佢讲翻，其实可以 recall 翻佢旧年，跟住咧佢点样进行，点样去恢复翻，或者点样讲咧，系即系去行翻条应该佢想行嘅路，
1: 系
0: 重新再准备过呢条路，系啦。
1: 咁你要好好解释咯，当佢考试咁啊，而家吓。
2: 好啦，咁我就系、是、我都想分享一下我嘅故事先啦。咁、其实我一年前。其实就 exactly 坐喺呢个位置，但当时系好难过，因为嗰阵时系喺放榜嘅后一日就即刻嚟呢度，
0: 系
2: 咁放榜有喜有悲啦。咁我当时系悲嘅，咁、至于点解系悲咧，就要讲下我喺上年嘅文凭试，即系 DSE， 其实发生咗一件我都冇预料过嘅事情。
0: 任何人都唔会预料嘅事，
2: 真系完全冇 expect 过，亦都冇
1: 发生喺自己身上。
2: 系啦，就系、是、我考紧 DSE 嘅中途。无啦啦就爆咗个肺，系啦。咁当时我好记得咧，就系、是、喺考 fit， 因为我当时考完生物科之后咧 gap 咗一日，然之后再考我嘅物理科，即系 physics。咁我喺 gap 嗰一日瞓觉嗰阵时咧，就无啦啦心口好痛啦。然之后去咗最近，即系我去咗附近嘅诊所去睇医生先啦。然之后睇完个医生之后咧，那个医生就即刻，即系佢可能
0: 入
2: 医院啦，就 call 咗入医院啦。然之后咧就。一夜咧就入咗去十一日，
1: 哦，
2: 系啦，咁当中就做咗手术，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导致就 miss 咗我嘅 physics 科，就
0: 考唔到物理啦，
2: 系啦，咁嗰阵时其实我仲未考完嘅，因为我仲有一科 M2 啦，就系我哋嘅数学延伸部分，咁嗰一科咧就因为我啱啱出院就即刻去考，咁所以其实个状态都唔系几理想，咁就考得唔系咁好啦，咁最尾因为我。冇考到物理呢一科，完全零分。其实佢又唔系真系零分嘅，因为而家嘅考试制度咧，佢系多咗一个叫做校
1: 本，
2: 即系校本评核啦，系咪？
1: 冇错，
2: 我唔系好记得个 exact 字眼，但系佢就系、是、因为我哋而家嘅 DSE 咧就有 level 1去到5，然之后对上仲有5星同埋5星星，咁、5星星就系最高嘅等级啦。咁如果用校本评核嘅话，就可以根据你平时喺学校嘅成绩咧、去推算翻你嘅成绩嘅。即系如果好似系我有啲突发事件之后考唔到试嘅话，咁当时佢最高只可以攞五等嘅啫，即系 level 5。咁而我当时都系攞到 level 5嘅，好好彩。咁、但系就系因为医学院毕竟都系一啲要好高分嘅一啲科目啦。咁、最尾咧。就系争少少入唔到啦，
0: 争一分，我记得你系
2: 争一分0.5分、因为我当时有收到 condition offer 嘅，系啦，但就系争0.5分，就系争嗰一科嘅分数就入唔到啦，系啦，
0: 咁所以个心情都系好差嘅，咁、然后咧佢上嚟我哋节目嘅时候，但系佢好好啊，佢 EQ 好劲、你知佢系细仔嚟嘅，17岁嘅啫，佢其实旧年佢即系上嚟嘅时候，咁准备入医学院，咁啊17岁啦，咁但系佢 EQ 好好，佢即系。如果佢唔係話俾我知道，即係佢當時嘅情況嘅話咧，我覺得好正常嘅小朋友係冇，即係身邊係冇啱啱發生嘅，即係嘅風波嘅，冇有。
1: 我完全同意，因為我都印象猶新，即係去年嘅呢個時間咧，你經歷咗一場，因為我自己一個老師，我見過好多咧，喺佢哋學校生涯、讀書生涯裏邊，凡係啲大嘅挫折咧。有样睇嘅嗰啲真係成个人冧晒嘅可以係。但係当时我就唔觉得你有呢个咁嘅感觉。所以我对你都当时都有信心，即係如果你再重新嚟过啊，咁好似而家就係咁啦，係咪，即係做多一次你要做嘅嘢，咁应该都可以达到你的目标。咁结果系咪讲咁易啊？
2: 其实当时啦，因为即系其实都有少少唔忿气啦，所以就咁不如试多一次啦。咁其实讲就好简单，咁实质上即系做起上嚟，其实都冇想象中咁简单嘅。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当时咧就重考，即系我今年咧就重考翻我嘅物理同埋数学延伸部分 M2 啦，同埋就系因为喺计分嘅。即计分上高咧，为咗令到自己更加有优势咧，我就新加咗一科新嘅经济科落去啦。咁所以我今年净系考三科，系啦，我冇读过。
0: 咁你够胆去考你都？
2: 系，因为我之前都见到唔少成功例子，都系读呢一科就考得唔错，同埋就系本身都对经济都有啲兴趣啦。即系我觉得呢一科系好有趣。
0: 话俾你听，因为我大学读经济嘅，经济好重要嘅。我读经济之前咧，我唔知道佢咁重要，亦都唔知道即系佢对我有几大嘅影响力。因为我系冇打算读其他嘅学科嘅，我以为我系会读 Fine Arts 嘅最初。咁但系最终即系我听我家姐劝喻啦，咁啊读啲比较即系屋企人明白啲嘅科目，咁我读咗 Economics 读啲经济嘅。咁读完之后改变我好多嘅想法，咁亦都咧我系放弃系。读呢个美术，咁然后系读设计，因为设计咧，毕竟咧，其实都系美术同埋即系即系呢个工业啊各方面嘅一个混合体，系比较实际嘅咯。咁亦都明白咧，其实经历过即系嗰一个即系读完呢个学位之后咧，我发觉即系前面嘅路咧好重要咧，你一定要好理解经济嘅运行。同埋咧，如果你经济唔独立嘅话，你乜嘢理想都会冇嘅。所以咧，千祈唔好轻视经济呢两个字。好啊，咁你咁样点样喺呢一年入边读完嘅经济考试拎到好成绩咧？又
2: 系，
0: 即系唔容易读嘅。你完全系冇噶嘛，即系冇背景，零开始噶嘛，就零开始一年就去考试啦。吓，
2: 系。咁其实我觉得。即係公道啲咁講啦，因為我今年淨係考三科，咁相比可能好多應屆考生考可能六七八科嚟比嘅話，咁我相對都更加多時間去準備嘅，同埋就係因為我當時都揾到即係啱嘅補習社啦，咁其實啲老師或者好多同學，因為我當時去咗嘅補習社咧，都有好多好似我咁樣嘅處境嘅人，係啦，就係、是、可能因為爭少少入唔到自己想入嘅學科。或者就係可能唔小心失手，咁佢哋都係即係好有志向啦，好想重新試多一次，有個 second chance 咁樣去再試多一次。咁即係都遇到好多志同道合嘅同學，咁一齊互相鼓勵，或者係即係學術上高都係可以互相交流。咁其實我覺得呢個環境都係可以俾到我去喺咁短嘅時間去做去。考到咁好嘅成績。
1: 咁即係過去嗰一年呢，你就係、是翻補習社自修嘅形式，咁你冇再因為有一啲人佢哋嗰個重讀咧，佢哋會再翻去
0: 學校
1: 中學嗰度，
2: 係
1: 係咁，你係點嘅咧？你係有冇翻翻去中學定係、
2: 其實我當時都諗過呢樣嘢嘅，咁但係因為sorry， 咁但係因為當時咧，我知道中學其實佢係俾好多，即係佢要讀好多全部唔同嘅科、因為佢本身就係俾當時應屆嘅中學生咁，咁即係可能要讀曬中文、英文、數學同埋其他嘅選修科啦，
0: 嘥咗你嘅時間。
2: 係啦，又係，但係再加埋就係因為當時我淨係考呢三科，同埋就係有一科新嘅學科，咁我又驚如果跟學校嘅進度，可能又跟
0: 阻咗你嘅時間。
2: 係啦，咁所以就最後就決定我自己嚟啦，咁樣。
0: 部署好重要嘅，
2: 係。
0: 其實考試咧，即係考試係，即係唔係話你勤力你叻就考試考得好嘅，成個部署你點樣考咧，
1: 好策略，
0: 好重要嘅策略嚟嘅呢個
1: 策略性嘅。我仲好記得咧，即係當年即係教啲學生。考试咧，其中一个策略就系、我话你一定要系喺考试当日之前一至两日去过个市场先。
2: 系，
1: 你唔可以当日先去揾嗰间学校。你咁样咧，你带咗好多嘅不确定因素去个去考试
0: 啊，各方面啊，就行错路啊，应该系
1: 冇错啦。
0: 即系一条系上路，一条下路，行咗下路应该系上路嘅就麻烦。
1: 同埋，就算你谂住，搭 搭咩啦，即係網約又好，的士又好，你唔好以為真係得㗎喎，個的士佬可能聽錯你講個學校名，有個乜乜乜乜紀念中學，佢冇嗰個紀念又唔同㗎喎，可能你都知啲自身嘅，
3: 所以一定要自己親自去過。係
1: 啊，即係啲學校名好似㗎嘛。
3: 你未因為你去過一個地方咧，你安心好多嘅。
1: 係啊，
3: 咁你冇咁，即係你嘅 anxiety 會，即係你個緊張情況會減低咯，就唔會話即係去嘅時候哇好緊張好緊張。
1: 係，
3: 一去過你行個兜個圈。你望到个两眼，你再翻去咧，你都舒服啲，个
1: 心都定啲。
3: 系啦，你会定好多。系啦，所以好多人话咧，如果 happen to be 啲学生考试咧，喺佢本校嗰度考嘅话咧，个赢面系高好多噶。
1: 系吓，呢个系真系嘅。咁我谂我哋今晚咧，除咗即系教学生，即系早几日去市场之外咧，应该都仲有好多嘢咧要喺你身上咧就攞翻，因为我自己觉得。在香港那个教育制度又好啦，或者啲家长嘅心态都好啦，成日係好唔想自己啲仔女呢係俾同界嘅小朋友呢係迟一年嘅，係好介意嘅，即係觉得哇我个仔同嗰个阿乜太乜生嗰个仔
3: 一齐㗎，
1: 一齐仲叻过佢哋添啊，係咪今日少少失误搞到要迟一年呢，成件事呢係即係变成一个家庭嘅事嚟嘅。呢、這个呢我諗我亦都要即係听一下当事人即係分享一下，因為真係今天香港嘅考試呢唔係個學生嘅咁簡單嘅事。
3: 係咪屋企人對你嘅 support 係點呀？
2: 真係好感恩，因為我屋企人呢都非常之支持我。係啦，即係佢
3: 爸爸媽媽家姐

0: 到佢哋好享受緊一啲大學生活，
1: 攞命
0: 或者已經讀緊啲，即係佢哋已經係好似邁出咗人生嘅一步啦，但係自己仲好似原地踏步嗰種 feel 咧，
2: 仲有啲不確定因素添。
0: 再加埋就係其實即係冇人知道我最尾究竟係咪真係成功咗。咁、如果我又失敗多一次，或者萬一又唔得，咁又會點樣呢？咁、其實好多呢一啲。
3: 哦、我都見過有即係類似你咁嘅情況嘅即係我即係自己屋企嘅親人啦小朋友啦咁即係佢真係情緒低落嘅即係嗰一年嘅一個即係其實係即係政府教育嘅一個政策令到呢係譬如即係過去呢就全部中六嘅先至入大學啦突然之間嗰年呢中五中六一齊入大學啦以後冇中六淨係讀中五啦淨返錢啦嘛咁呢就好慘啦中五去考大學嗰啲应该佢读多年噶嘛，咁就被逼读少一年咧。啲大学首先唔会收你先，即系要收咧，收你即系中五嗰啲一定系高好高分先收。如果唔系佢考虑到中六嗰啲先。
2: William 咧讲嘅应该就系2012年啊，即系我哋香港教育制度一个重大转变，由呢、這个即系考预科 A level 嗰个年代一变咗做文凭试，变咗同年咧有中七嘅又去考大学，中六嘅读紧文凭试又去考大学。嗰年都幾係混亂，
3: 中六嘅人就好慘啊，就好蝕底咯。中六嗰啲係
2: 咁正話聽你講咧，見到啲社交媒體啲同學，即係好似去到人生另一個階段。你有冇因為咁直頭唔係好想去 join 佢哋參加佢哋一啲聚會啊？有冇因為咁咧？
0: 其實又冇嘅，即係主要係見到佢哋嘅生活，同埋自己即係好似又嚟多一次，重複多一次。即係其實文憑試都唔係一啲好開心嘅事情啦，係啦，咁就重複多一次 DSE 文憑試，係啦，就會有一種少少難過嘅感覺，係。咁但係即係而家睇翻起都冇做錯嘅呢個決定，即係都冇後悔做呢個決定。
2: 係，即係都係人生經歷啦，可以咁講。
0: 係，我覺得即係喺呢個階段或者呢一個經歷都學到好多嘢。
2: 係，我諗你絕對係會比。原本同你一齊嘅同學應該係得到嘅嘢會更多嘅，即係過後咁樣睇，係咪？即係你經歷咗一啲佢哋未經歷過嘅嘢，而最後你都係成功啊嘛，係咪？
0: 係，好彩。
2: 更重要。
3: 好，我哋時候咧播只歌咧就恭喜你先啦嚇，
0: 多謝。
3: 咁啊，跟住翻嚟咧十一點新聞之後繼續翻嚟咧就同阿梁浩翔同學咧就講緊佢點樣圓夢嘅過程啦。好，呢就係 Danny 嘅陳百強喝彩，恭喜你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女子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平原路，其后证实死亡，死者身上有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警方正调查案件。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至 1.7%。今年5月至7月的失业人数较前3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则主要见于零售业及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力依然值得关注。位于佐敦的社区客厅开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是今年的第7间，亦是全港第16间社区客厅开幕。他说，行政长官去年在施政报告中定下今年内开设6间新社区客厅的目标已经达到。陈国基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佐敦社区客厅位于油尖旺区，而油尖旺是全港劏房数目最多的地区之一，区内文化多元，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士聚居，社区客厅的设立正好为他们提供适切的支援。佐敦社区客厅实用面积大约3200平方尺，预计每年可以服务400个劏房户，供6万人次使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昨日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及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被替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69点，跌了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6点，跌11点。美元的部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8.69，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25， 英镑对美元 1.364，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0.99 美元，卖出 4531.97 美元。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9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今日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
3: 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4: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6: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5: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4: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色无限，蓝色，
9: 色无限，
10: 蓝地球。
11: 中美研究 AI 很多方面都领先全球的，但丹麦有一项震惊全球的人类寿命 AI 模型。这一项研究是发表在自然计算科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靠中国的生辰八字，不是靠面上气息，只是靠真实客观的人生数据，就能够科学推算一个人的早逝风险。丹麦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国民数据库，研究团队收录了高达600万本国居民几十年来完整生活的轨迹，包括了读书、工作、收入、搬屋、睇病、精神状态、婚姻状况等等的细节，每一笔数据都是真实可以溯源的。研究团队运用了大型 AI 模型，将人的一生轨迹视作一串有序的生命序列，就好像一句完整的句子那样。 AI 透过海量数据学习，找出生活轨迹和寿命的隐藏关联，最终实现了惊人的成果，预测一个人4年之内死亡的风险准确度高达 78%。 研究也拆解出三个短命高风险的关键：男性性别、长期低收入、患有精神类的疾病。反过来讲，收入稳定、规律的生活、心态健康就是延长寿命的核心关键。当然这项技术就不是万能的，意外事故、突发急症是 AI 无办法预测的变数，而且模型是基于丹麦人群的数据，不能够直接套用在所有人身上。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算命，而是告诉我们知寿命从非天命，生活轨迹、人生选择、身心状态才是决定生命长度的关键。好好生活、稳定自律、保持心境开朗，就是最好的长寿良方。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说故事。
1: 当家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2: 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0: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1: 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佢哋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一个是冰，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鱼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喜剧《老鼠爱上猫》，
3: 陈嘉上导演，
4: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3: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咧有我邓达志、李建雄老师同埋梁浩翔同学咧同大家分享梁浩翔同学如何圆梦进入香港大学嘅医学院。好，
1: 我哋又要继续心情对话啦，阿浩翔。嗱，正话你讲到，我谂即系听众都知道你今即系啱过咗个年，大概嘅经历系点啦。咁但系其实当中咧呢一年里边咧，最困难嘅地方系乜嘢咧
2: ？OK，
1: 我睇你个样要谂一谂。
2: 咁我觉得最困难嘅其中第一先啦，就系同翻学好唔同嘅一样嘢，就系翻学咧。我哋朝早去到晏昼或者即系 evening 嗰啲位啦，系学校佢会教你，或者学校会带住你 keep 住你上堂，可能要做啲乜嘢啊，教啲乜嘢功课，有啲乜嘢测验考试。咁其实佢大致上都系一个 flow 或者有一个 schedule 俾大家去跟住。咁可能完咗之后就大家可能去补习社啊、温书咁样。所以其实每一日咧，其实就算你自己。唔係好肯定應該做啲乜嘢都好啦，外界都有好多嘢去加住你點樣做。咁但係去到我而家 retake 啦，即係我而家自修嘅呢一個階段咧，其實一日廿四個鐘全部都係我自己。係啦，即係我係可以決定，即係每一刻我應該做啲乜嘢都係由自己決定。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自律性咧係其中一個問題。即其中一个难处。
1: 正话我哋啱啱之前开咪前呢，个喺南地球里面所介绍嘅长寿秘诀呢，其中一个都系自律。估唔到呢，我哋嘅考生要面对考试呢，特别系自修生呢，自律似乎真系一个第一要求。
0: 因为佢似乎啲时间多咗嘛。
1: 系。
2: 系啦。
1: 同埋系自己控制。
0: 亦都某个程度上面呢，好多人系会思前想后嘅。嗱，有啲人好叻，我唔諗。我做好我而家目前嘅嘢，唔谂。但好多人会思前想后，如果当时唔系咁，而家就我唔使如果咁样啦，咁样佢好多嘢咁样谂，即系好多佢时候咧，佢即系因为佢多咗时间，多咗时间咧，佢即系唔系话将嗰啲多咗嘅时间系 concentrate 去将佢啲学科咧系一而再再而三去重温，而反而咧佢用咗好多时间咧喺度 indulge 去。即系去问如果就会，
2: 其实如果都系第二个难嘅位，对我嚟讲系，即系会有好多时都会谂，即系如果乜嘢，如果乜嘢，好似啱啱 William 讲咁样，同埋就系啱啱都讲过社交媒体
1: 系
2: 啦，就系当或者唔系净系社交媒体啦，可能系同朋友倾偈啊，其实都睇到或者听到，即系佢哋嘅生活。已经入咗，即系进入咗去另外一个阶段，进入咗去，即系对我嚟讲都系进入咗我想去到嘅一个位置啦。咁其实呢一啲比较 trivial 嘅一啲谂法都会影响，但系去到后期都好少少啦，就觉得同自己讲就系话，系啦，我要 focus 喺眼前嘅工作，眼前嘅学习就系啦。
1: 但呢个听落好似系。好合理嘅，但系过程里边其实系，我觉得系好困难，即系好多我教过嘅学生啊，啲家长反应啊，都系咁讲嘅，即系大家都知道系要读书噶啦，大家都知道系要努力啊，咁点样去抗拒嗰啲啊？即系你正话所讲话，社交媒体睇到啲同学啊，新嘅发展、新嘅新生活啦、啊，时间全部系自己嘅，又唔需要以往十几年嚟翻学读书都系学校安排噶啦，系咪？咁而家系自己安排，实质上即系有乜嘢系可以真系逼到自己、推动到自己去过呢一年咁高自律性？系咪代表纯粹系你自律性高啊？定系有冇啲咩计仔啊可以分享下咧？
2: 可能对我自己嚟讲啦，因为我本身想即系想读医呢一个嘢啦，我由中学可能高中开始已经系想噶啦。咁再加埋，因为我喺上年 DSE 呢一个经历，系令到我更加好想去做到呢样嘢，即系读医科啦，做医生。咁所以我觉得对我嚟讲，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好大嘅动力去行，系啦，
1: 系会唔会其实系你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当然啦，你呢一年里边好多患得患失，大家都明白。其实呢个过程里边，你对自己个信心系好紧要咧。
2: 系
1: 咪？即系你相信自己做得到，同相信自己做唔到系两嘢嚟嘅。 即係我記得好多年前，好多年前一部電影裏面劉德華講過，即係你諗住得你才有機會贏㗎嘛，係咪？你唔諗住得去做呢，你根本冇機會會贏。咁呢一個就係會唔會都係個背後嘅一個主因，因為你堅信自己係有能力做得到。
2: 是，
1: 只不过是个天想俾少少考验你啫，咁样，系咪？
2: 都有，去到后期都开始用呢一个谂法，
1: 系系，
2: 其实对个自信方面都系好大帮助。
0: 嗯，当你即系满，即系你100%、300% 信心嘅时候，有啲嘢就考验你。
1: 嗯，
0: 咁可能喺往后嚟讲唔系一件坏事嚟嘅。虽然你系迟咗一年，但系对你嘅年岁嚟讲又冇问题，因为你随时而家。同你同班嘅同學，你可能仲要比佢哋細少少添，仲可能會嚇、啊，即係舊年更加細個啦。咁所以影響唔係好大。
1: 嗯，
0: 咁咧就但係咧就知道哦，原來呢個世界有樣嘢咧係未如理想嘅好多嘢，
2: 係
0: 係啦。突然之間就殺出一啲嘢，你措手不及咧，令到你本來嘅計劃係咚一聲係散咗嘅。
2: 係，
0: 但係就睇你考慮啦，你有冇能力將散咗嘅嘢咧係箍翻埋一齊？
1: 嗯，
2: 係
0: 係啦，重新嚟過。有人就散咗，就真係連自己都散埋嘅，唔係淨係嗰個理想散嘅。
1: 嗯，有冇一啲外在嘅幫助呢？因為我一路感覺你自己個自律性好強，自信心亦都好充足。有冇一啲外界嘅一啲人啦、事啦，都係可以幫到你去行呢一年嘅？
2: 其實對我嚟講啦，我覺得最終都係靠自己。
1: 嗯，
2: 咁但係收到好多外界嘅支持，
1: 嗯，
2: 系啦，同埋一啲support 啊，即尤其是我本身中学方面，其实好多老师啊、校长啊、同学啊，其实都好关心嘅，即唔单止净系学校入边嘅人，可能系好多师兄，
1: 嗯，
2: 系啦，尤其是系医生方面，即医科嗰一边嘅师兄啦，
1: 嗯，
2: 其实都系好关心我嘅情况，同埋好支持我，咁而我觉得。即可能好多學校老師都係好好嘅，例如我平時都會返去學校，即問佢哋問題，佢哋都好樂意去幫我。
1: 哦、你有咁做嘅？
2: 好樂意去教，係、
1: 哦、
2: 嘅。咁所以我覺得好多唔同嘅呢一啲精神上嘅支持咧，其實係真係鼓勵到我好多。
1: 係、
0: 嗯，真係唔簡單。但係呢啲真係要係全人類一齊嘅，呢、這個唔係淨係自己一個人嘅事情嘅，即係淨係你一個人喺度，即係喺度睇你自己空間去讀書研究咧，有時咧。你望到嘅好片面，
1: 嗯，
0: 如果你喺即係其他，首先咧，你去呢、這個係咪叫補習社都係叫做，
2: 都算係，
0: 係啦，嗱補習社啦，補習社嘅老師啦，補習社嘅同學啦，同樣 situation 即係、
1: 嗯、
0: 即係呢、這個同時天涯淪落人啦嗰班，今日加埋咧就母校啦，母校嘅老師、校長各方面嘅人都 support 咧、嗯，即係大家對你有個期待啊。希望呢日即系会重临你身上啊！呢、這个都系好大嘅帮助嚟噶。
1: 呢啲其实系我哋所讲嘅，其实就系所谓正能量。即系你讲唔出嗰啲实质嘢，但系可能佢系某时某年某月，忽然间你谂起就系呢一啲好无形嘅力量一路撑紧你去行。
2: 系，
1: 但系你当时你可能觉得哦冇啊，佢可能净系喺个社交媒体度可能问你一句点啊呢排咁啊，就系呢啲就系个力量啊。
2: 我覺得都係，
1: 係咪啊？
2: 係，
1: 即係反而我哋讀書嗰個年代咧，真係混一間房度嘅。
2: 嗯，
1: 我哋嗰個正能量咧係好難嘅。你如果去自修室，未必成班人係俾到正能量你，可能大家各自為政嘅啫嘛。翻我屋企自己有自己讀嘅啫嘛。但係今天似乎就好似，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好似個生態係唔同咗嘅。
2: 其實係
0: 我讀書嘅時候咧咁嘅，我中學喺加拿大讀啦，咁咧就即係佢哋嗰套 pattern 咧，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咁讀書嘅。佢上堂咧，大家就好俾心機，即係完全聽嘅。即係嗱，當然學生好多種啦，即係我講讀得下書嗰啲學生咧，就會即係完全好留心老師喺堂上教嘅嘢。正常情況咧，一堂有一個鐘咁啦，45分鐘到啦，做功課啦，即刻，即刻有功課做咧，就等你即刻可以問老師啊。
1: 嗯。
0: 即係有啲難題，即係佢喺佢哋最，即係佢哋嗰個思維最新鮮，吸收咗啲嘢咧，嗰下做咗功課去。咁、
1: 嗯、
0: 然後可能翻屋企，即係啲勤力啲嘅同學咧，會再温一温啦，温温書啦，咁就夠噶啦佢哋。咁、我係嗰種咧， 放咗學咧，走去圖書館，一翻到屋企，家徒四壁噶嘛。
1: 係啊，
0: 你學作為一個學生，屋企人唔喺嗰度，咁家徒四壁，一個即係真係去讀書嘅一個住嘅地方，即係好似俾一個宿舍大少少咁解嘅啫，多個廚房咁解啫。咁所以翻到去都係冇意思嘅。咁我就反正我中學咧就喺一間即係當地著名嘅大學啦。咁喺旁邊即係圖書館，喺佢利用人哋嘅圖書館咧，係做我嘅功課。咁做即係當然我係更加多功課要做啦，因為好多生字可能我即係都未應付得好，我要查字典啦。即係同學唔需要查字典，我要噶嘛。咁準備埋聽日要上堂嘅嘢。咁咧即係整個讀書嘅過程咧，係同當地學生係有好大嘅分別。咁咧，但係咧，你一定要自己揾個方法去處理佢咯。呢個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啊，點啊，佢哋簡單過我哋好多咁啊。咁你係你明知噶嘛呢個身份，你去到一個異國讀書，咁咧當時即係你即係其實都係一個中學生啦。咁你對好多嘅嘢，你都係個水平未去到嘅。咁你真係要自己自定嗰、那個讀書嗰個進程咧，同其他同學你唔可能同佢哋比噶啦，因為佢用緊佢哋嘅母語，我唔係啊嘛。咁所以咧，你一定要花好多嘅時間心機咧，係鑽研你每一樣嘢。咁所以去到大學嗰陣時就好唔同啦。去到大學咧，已經即係我熟習咗呢個語言啦。咁咧，同埋咧，慢慢咧喺中間咧就即係可能我唔知道我喺香港讀書會唔會有同樣嘅感覺。但喺外國咧，我就呢個感覺咧，突然之間有一日，我係叮一聲，我知道讀書係一回咩事，
1: 開竅啊，
0: 係啦，我知道佢點樣讀，點樣 approach 佢，係咁、我都係即係我哋幾個即係死黨同學咧，咁一齊即係喺圖書館，即、就、係、是、你去到一個 senior 咧，就有個你自己個櫃放你嘅書啊，放你啲嘢咧，去到嗰陣時候連書都唔使買噶啦，你喺圖書館一即係。抄晒你要读嘅书咧，锁喺自己嘅柜桶嗰度，即系一个柜俾你嘅，自己张台啊咁啦，咁你去即系啲书喺晒度，咁啲同学咪我哋互相即系有时你问啲问题啊啲嘢咯，咁咧成件事就读书变咗好开心，去到嗰只鬼刻，因为咧去到我唔知医科你系点啦，但我哋大学咧去到最后嗰一年咧，其实读嘅嘢咧，其实翻翻转头嘅，即系你读翻你过去嗰几年。读过嘅嘢，考翻即系用你，即系你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啦、最初第一二三年读嘅时候咧，你可能系咁样去，即系好平板咁上堂读书考试，咁佢最后咧又翻翻转头，你用另外一个 approach，突然之间即系哇，好似哇醒晒嘅全面。即系啲功课有光嘅。
1: 我哋以前嘅即系读师范嗰阵咧，都讲过即系呢个即系学习阶段啊。其实就是翻翻去，即系威廉，你就是一个好好例子，就是去到翻翻转头，我哋系会，即系我哋叫 consolidate， 我哋会巩固翻我哋学嘅嘢。
0: 冇错，
1: 啲嘢喺个脑里边嘅，其实你将佢重新执，重新摆翻好，将嗰啲嘢 make sense 翻，点解 A 同 B 有关啊 ，B 同 C 有关啊咁，我哋就喺度执翻啲嘢，呢、這个就系我哋所谓学习过程。嗱，呢个亦都系我想问下浩翔，呢、這个自修呢个过程咧？嗱，我哋读书咧，每年读新嘢噶嘛，但自修呢个过程好特别嘅，你系重温紧一啲旧事，重温紧一啲旧嘅事物，你认识嘅嘢喺你个脑里边。咁你自修，实际上你系做啲乜嘅咧？呢年嗱，我啲家长好有兴趣听嘅呢、這个，点样可以成功地自修？
2: 咁其实呢一年啦，为咗以防咧考试万无一失，其实即系好多时间都系摆咗喺读书上面嘅。系咁，尤其是因为啱啱都讲过，就系、因为我新读一科新由零开始未掂过嘅经济科啦，咁、所以我觉得摆喺呢一科咧，都相对嘅摆咗唔少时间喺呢度嘅，系啦。咁除咗读书方面之外啦，咁、当然即系讲多少少读书啦，就系、咁，因为我考翻之前我都有读过嘅物理同埋 M2 啦，咁、而呢两科其实。对我嚟讲都相对上嚟讲系有信心嘅，咁、但系都为咗令到自己啲嘢唔记得唔变成生疏，咁其实都有摆相对嘅时间落去呢啲科度。咁、读书方面就系大概咁样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我都好开心、好感恩啦，可以揾到一啲医生。系佢即系好多医生都听过呢个情况，即系可能系师兄或者系其他医生。咁佢都好乐意去俾一啲机会咧，去我去做，即系跟佢哋做一啲 attachment， 即系实习。
0: 哦，
2: 系啦，
1: 咁好，
2: 系啦，咁我觉得呢啲经历系可以俾到我一个即系好亲身嘅一啲，喺、真系一个医院嘅一个情，即系真
0: 俾你了解多啲啦，即系唔好净系想象中嘅医科，
2: 想象中嘅医生，而系真系可以 first hand 咁样望住。
1: 嗯，你讲到好似我一个嗱唔系咁好嘅比喻啊，即系我哋讲个炉仔前面嗰个红萝卜，不断喺度俾只红萝卜你，系咪咧？呢、這个好大嘅驱动力、哦。
0: 呢度仲有咧，即系喺新闻之前咧，我短短嘅时间问一问你啦。头先我话咧，我去到最后大学最后嗰年咧，就好似 flashback， 即系去睇翻你过去几年学过嘅嘢。但系咧，你成个人咧，突然之间有个新嘅领悟啦。咁、你再读翻，譬如你 physics 你读过嘅啦 ，M2 你读过啊嘛，再去温翻嘅时候咧，有冇重新嘅考嘅体验啊？同你之前一年读嘅时候有冇唔同嘅感觉咧？
2: 其实都有，因为我时间多咗啦，咁、其实会越嚟越发现，其实自己仲有好多位系可以做到更加好、更加完美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年，即系对于呢两科嚟讲，就系、除咗系净系学习之外，更加系完善，可能有边一啲位、一啲 concept 上高有啲乜嘢漏洞啊，或者系有啲乜嘢位可以做得更加好。
1: 嗯，
2: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一年。其实都是审视紧，其实当初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好好的科目，究竟有啲乜嘢，即系已经做得好好啦，究竟有啲乜嘢空间可以再做得更加好？咁、我觉得呢一年个 focus 就系喺点样去揾一啲地方去再进步。
0: 呢、个非常之好，即系有时咧，我哋唔好以为你读过嘢就识晒嘅，其实系可能你真系识晒嘅，你可以应付到考试嘅，但系。入得你个思维有几多咧，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即系你，即系好似人哋，即系我哋，因为有时我都会即系喺电视啊，同啲艺员一齐做嘢咧，佢哋好快记到，好快讲得出嚟。但系过咗五分钟，问翻佢唔记得晒噶啦，已经。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咧就 consolidate 啦，你学过嘅嘢。好，时间又差唔多啦吓。咁嚟自李克勤同埋谭咏麟嘅《红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派代表和政策局或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星期将有3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的联系。对于有报道指有补习社的导师涉嫌在社交媒体公开学生资料，包括在补习社报读的课程和就读中学，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目前接获3宗投诉，公署会根据既定机制跟进事件，不评论个别个案。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注册学校应该遵照教育条例、教育规例、教育局不时发出的指引，以及香港相关法例的规定，处理学校行政和学生资料。教育局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的情况，会按既定机制和程序严肃跟进及处理。教育局又说，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生就读的中学了解事件，并提醒校方需要留意学生的情绪状况，为学生提供适切辅导和支援。道琼斯指数报53,097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8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49美元，卖出4,52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旺角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5: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美国汉学家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中，仔细地审视了晚清官督商办的体制。他选择了盛宣怀作为切入点，是因为他集中体现了儒家官僚在新式工业中的结构性困境。
8: 盛宣怀的一生是双重身份的施舍。1844年生于江苏常州官绅家庭，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依附淮军体系崛起，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华盛纺织总厂、中国通商银行，晚清最显赫的工业版图背后都刻住他的名。费维海引入企业家功能的概念，质问晚清为什么缺乏推动经济变革的充足动力。盛宣怀的轨迹恰好提供了反面教材。他的经营才能依附于官僚地位，官僚地位又依附于李鸿章的庇护网。一旦庇护网松动，所有企业都将失去根基。费维海注意到盛宣怀的子孙编写的传记几乎没有关于盛的私人财务和经营活动的资料。在当年的价值观中，即使是一个小官，他的威望也都远远超过任何工商业活动。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观念将工业家压成官僚的附庸。盛宣怀可以被称为办大事之人，但绝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商人。
7: 盛宣怀既不可以摆脱国家的体制独立运作，也都无法与工商活动保持距离，他始终陷在官僚的体制里面进退不得。费维海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无法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制度上和思想上的障碍锁死了工业化的通道。盛宣怀就站在这条被锁死的通道的尽头，手握住轮船、电报、钢铁的蓝图，脚下却始终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9: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10: 有一个想法，而家好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是可以有发展的。因为粤剧除了文化传承之外，仲有经济。
11: 我是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10: 咁我哋要有人睇戏噶嘛，我哋要有成本噶嘛。而家粤剧咧成本越嚟越大。
9: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2: 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
13: 其实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12: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1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轉下眼就好快咧，嚟到我哋嘅節目嘅尾聲啦嚇，最後嘅二十分鐘。好啦，我想聽下梁浩翔同學，你點樣去即係迎接嚟緊呢咁多年嘅醫學生涯咧？將會學習嘅生涯，即係嗱，即係你個心情係預備啊，跟住係要做啲咩嘢啦？雖然你知道啊，當然係啦，即係要學一半學科啊嗰啲嘢啦。你個準備係點樣？
1: 係咁，其實我啱啱先入去啦，都仲未知道其實嚟緊呢六年需要讀啲乜嘢，有幾多嘢讀，同埋有幾辛苦啦。咁但係我自己嘅準備就係都好想專注喺醫學讀書上高嘅。
0: 嗯，
1: 係啦，因為其實我自己嘅經歷啦，同埋就係其實一路以嚟嘅興趣，同埋再加埋喺之前上年即係氣胸爆肺嘅經歷咧，係令我非常之好想咧去讀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我將來可能會 focus 喺醫學啦，尤其是係對我嚟講，就尤其是係心胸肺外科，因為我 exactly 就係 under 呢一個科目啦，即係呢個 specialty 咁樣。咁所以我會好想 focus 喺讀書咯。咁但係喺大學生涯上高，就係因為畢竟我遲咗一年啊嘛。咁所以都更加係好期待同埋好興奮喺大學入面可以做到嘅嘢啦。例如係啱啱同阿 William 傾偈都有講到，就係住科。係啦，同埋係
0: 住宿舍，
1: 住宿舍啦。咁同埋就係可能係上裝咁樣。都是啲好想做、好想試嘅嘢。
2: 即係過下大學生，
1: 過下呢個大學生嘅生活，
2: 過下一啲你同你同屆，
1: 係啦，
2: 不斷喺啲過去嗰一年話俾你知嘅生活。
1: 冇錯。
2: Okay， 我反而想問個問題，呢個係好多人喺社會上都近排，因為啱啱放榜冇耐啊嘛，都係一個比較多人討論嘅就係、是。我哋今年好似有廿幾個叫狀元啦，我哋仲用緊呢個 term 去形容最叻嘅成績嘅學生啊。廿幾個狀元裏面咧，有過半數咧，最後都係揀讀醫嘅，係。
0: 係啦，我都咁多年都一樣。
2: 嗱，而家呢度有個就係、是、坐喺我哋隔離，就係、是、要問一下啦。係喺你嘅角度，呢個數據有冇一啲嘢係可以分享一下咧？即係咁巧啊，定係？最叻嘅學生就要讀醫嘅，咁呢個係咪一個因果必然嘅關係嚟嘅咧？你點睇咧嚇？
1: 其實我覺得有一部分人都啱嘅，即係可能係呢個亞洲社會啦，即係有一個黑板印象就係最叻讀書都會揀去讀醫科。咁但係好多時咧，我覺得都係其實未必係因為我好叻讀書所以想讀醫科，而反而可能係我好想做醫生，好想讀醫科，所以先會導致佢哋讀書好叻。
0: 要去
1: 係啦，
0: 將自己嘅分數提升到去嗰個 level 可以入醫嚇。
1: 冇錯。
2: 但你呢個解釋係幾有趣喎，即係將個因果反而倒返轉。
1: 係啦。
0: 但係呢件事呢係喺啱最近印度都有件事，就係因為醫科考試嗰樣嘢呢，佢有啲佢個試題嗰啲扭出嚟，有啲大暴動咁就搞到。因為好多尤其喺印度咁嘅社會呢，好多人晉升嗰個方式呢，就係都以前中國咁樣就科舉啦。咁呢喺現代社會嚟講呢，即係你係想晉升唔係淨係讀大學咁簡單，仲有大學睇你讀乜嘢學科，即係當然有啲即係最難讀嘅專業學科呢係被最多人係想進入去嘅。可能你出嚟呢，好多人即係你話醫生咁去到一段階段呢，佢未必再做醫生，可能佢做咗 management 啦，做咗即係因為我有啲朋友成醫院嘅院長啊，變咗係即係其他醫管局㗎啲工作啊咁啦。咁所以或者係好似我 partner 咁樣，就即係佢個目標係無國界醫生。咁咧就即係似乎呢個係冷門啲啦，呢個唔係話淨係真係去一去咁樣，佢想係覺得再落去做更加多嘅嘢，你只不過係喺你嗰個積蓄上面係多咗啲數目嘅啫。佢話但係個意義咧就係冇佢心目中想做無國界醫生咁有意義咁樣，咁所以係有啲分別嘅。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你能夠即係你將佢嘅因果調翻轉頭啦。咁咧你係因為你係上醫科，你將你個分數更加提升，係
1: 啦，
0: 係啦，個學習嗰個情緒更加提升咧，就是、approach 到去到呢個目標，完咗你個夢。咁咧，所以即係呢個都係好好嘅一個解釋咯，即係可能係對啲好多。即係仲係讀緊書嘅同學呢，即係學弟呢嚟講，係即係可能我係要轉言 將自己的分數提升去做，去考入去哪一個 faculty， 哪一個學科。
2: 嗯，因為社會上呢，即就如我正話講這件事呢，有少少負面的一些的評價，就是講到我們香港的學生新一代呢，一路都是向錢看，所以就揀一些最揾到錢，亦都喺個社會上最有一個神聖地位嘅學科呢，而瞄準去讀啦，咁樣即係有一種好似好功利咁嘅感覺，即係批判我哋嘅學生。咁但我今日就唔係啦，我聽到呢一個原來就係因為真係好想從事呢一樣嘢，我想進入呢一個殿堂，所以我要努力，所以結果呢就係將個成績推到咁高，因為嗰個門檻實在好高。你如果不是去到咁有把握的分数，真的入不到的嘛。
1: 是。
2: 那这个是一个，即是我觉得是即是值得深思的。即是是不是，我又不同意的。即是我不觉得香港人是说真的话咁同臭啊，咁市侩啊。
0: 一定要代不是那样的。
2: 是一定要逼个仔女去读医啊。即是我觉得是不是啊，到今日那个学生本人都有得话事权的嘛，是不是
1: 我觉得而家呢一刻應該是少過之前很多的，即是很多時即是我自己啊，或者身邊很多人都是自發性地找或者探索究竟自己想做些什麼，然後向那個目標進發。
2: 是的。啊，那我記得第一節呢跟你談過關於一個問題，就是這一年裡面最困難的，除了要自律逼自己讀書，那個如果在個腦裡面都會盤旋的，就是有冇一個 plan B 嘅咧？其實
1: 好坦白講，係冇一個 plan B 係我想去做
2: 的。但係你有 plan B 嘅，可唔可以
1: 咁講咧？都有嘅，因為其實當年啦，我係收到一個 offer 嘅，即係收到大學嘅錄取嘅。係，咁就係都係一啲醫療相關嘅科目啦，就係呢個 biomedical science，就係呢個生物醫科啦。
2: 嗯，
1: 係啦。咁但係當時其實呢，我哋即係讀一啲醫療相關嘅科目呢，其實佢都係有一條路呢係可以返去醫科做返醫生嘅。
2: 嗯，
1: 係啦，咁就係讀完畢業完呢一科之後再行返去醫科讀多四年咁樣。
2: 係，
1: 咁即係總共要讀八年。
2: 嗯，
1: 係啦。咁但係當初衡量過，就係咁究竟咁樣行好啲，定係我重新考得一次文憑試好啲呢？
2: 嗯，
1: 咁因為我嗰陣時就諗咗好耐之後，最尾就決定咗去重新考文憑試嘅。係啦，
0: 呢個選擇
2: 係啊，
0: 好選擇。因為你讀咗四年，再翻去讀四年咧，其實你同你一齊，即係你唔會同你嗰班喺醫學院嘅同學一齊同步成長嘅。
2: 係，
0: 即係有個偏差嘅喎，有個。即係好似即係我哋譬如我讀 design 咁啦，咁呢就話喔，即係你理想間學院你入唔到，好啦，另外學院收咗你，我讀完之後我入去讀個碩士啦，咁樣唔一樣㗎。然後呢係即係你 undergrad 好似即係嗰個學士文憑嘅時候嗰幾年做咪有乜所謂啫，咁碩士更加高啦，咁但係唔係喎，原來係即係嗰個原來你個發揮嗰個即係你嗰個設計啊，個想像力嗰樣嘢咧，原來反而係前頭嗰四年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同班同學由嗰班老師嘅教人同步成長咧，人哋去到讀碩士嘅時候個發揮咧，係同突然之間第二間學校插入嚟嗰啲，係唔一樣嘅。係即係啲人器重咧，係由你 day one 即係第一年就係呢間學校一路讀上去，即係嗰一班。designer rather than 是碩士先插入去那些的。即是好像跟你一样，即是你是说 ,OK, 我读了另外一学科，是我读到分数很好，四年之后我即是再读四年医科就八年，那我读完它啦。那么但是跟你重新考个文凭试迟一年，但你会跟你现在跟你同届的同学一起去经历六年，那么出来那个效果是另外一回事的。所以即係你一定，但你一定要好有信心啦。呢、這個你真係要，即係你要唔係考驗啊？你要對自己要好有信心。我一定要得，係唔得嘅話咧，就會即係咁咯。即係我唔敢講有咩後果啦，真係會係失落嘅，會係
2: 係啊。作為經驗分享啦，嗱，我哋睇翻數據啦，今年有五萬幾個文憑試考生啦，咁當中其中一個梗係你啦，係咪？有萬二個到咧係自修生，咁有四萬幾個係應屆嘅文憑試學嘅考生。 咁啊，实际嘅大学学位咧得20,000+嘅啫，即系有30,000+考生，佢未必揾到自己想要嘅嘢，达到自己想达到嘅目的。
1: 系
2: 有冇一啲鼓励嘅说话，又或者一啲从作为过来人嘅经验可以分享？点样行咧？嗱，跟住呢个咁重要嘅一步。坚持理想啊，定系见步行步啊，定系点咧？
1: 我觉得系读到自己想读嗰科就梗系努力继续啦。
2: 嗯，
1: 咁但系如果真系好唔好彩唔得嘅话咧，其实好多人都有问我，就系、是、咁究竟我应唔应该重新，好似我咁样重新读过一科，
2: 嗯、
1: 或者重新再试过一次咧？咁、
2: 嗯、
1: 其实我觉得呢个问题系好现实嘅，即、嗯、系、就是、当然啦，重新考嘅自修生咧，成功嘅例子都有好多。但同时失败的例子是更加多
0: 、嗯、
1: 即其实我都听过身边的人或者是不同的人，其实他们可能未必是会升很多分，或者他们考出来的成绩是未必如理想，是未如理想，有些可能升少少，或者甚至有些可能倒扣，即是分数考出来更差过上一次考试，是的，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好需要衡量，
2: 嗯，
1: 同埋就系、
0: 是、你有冇了解佢哋嘅情况系点解会倒退翻咧？调翻出嚟，即系俾多一年一年，多一年你读啦，点解会再调翻转头倒退？
1: 即系同啱啱讲过嘅问题好相似，就系、是、当我哋成日都系由自己控制嗰阵时候、
2: 嗯，
1: 可能有啲人嘅心态就觉得，咦，反正我都有好多时间，
2: 系，
1: 可能就，咦，咁我迟啲做都 OK 啦，
0: 我上下网先，
1: 系、嗯、啦，上下网先咁样，咁、嗯、可能就会混混沌沌咁样就过咗好多时间。又或者有些人可能是很需要有一个外界的一个 support， 例如是学校或者是学校考试的测验功课，他一直跟着他们的 flow、
2: 嗯、
1: 是啦，但是如果他们一次过就没有了这件事、嗯、可能就会令到自己很迷茫，即不知道究竟哪一刻应该做些什么才是最好，是可能导致出到来的结果就会可能冇咁好，未如理想。嗯、
2: 我哋好开心啊，浩翔，你今日即系喺呢个时刻嚟都同我哋分享。因为嗱，而家八月几啊，暑假嚟噶而家。
1: 嗯，
2: 而家系所有学生仲读紧书嘅，同屋企嘅关系最好嘅一个时间嚟嘅。因为啱啱，因为离开咗学校，等升班、等考试，或者你系一个休息个 break 噶嘛，作或者通常甚至可能去下旅行咁样，所以咧。有嘢要傾，有嘢要講，有計劃，有自己諗法，即係我覺得無論學生又好，家長又好，應該趁呢個暑假去摸一摸大家嘅諗法，溝通一下，因為過咗
0: 已經所餘無幾，
2: 係啊，
0: 剩翻嚟其實
2: 係啊，如果唔係你九月一開始咧，你又衝㗎啦，係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時間好好啊，即係如果係聽緊收音機嘅家長或者學生，即係。聽到一個咁好嘅一個例子，一個經歷，一個可以克服到突如其來困難嘅一個經歷。咁如果你都係有呢個問題嘅聽眾們，即係無論你係學生好，你係家長好，我覺得係趁呢個時間審視一下，係咪真係要行？譬如話，因為喺呢個暑假裏面咧，都有啲識嘅人問我，直頭真係問我，喂，個仔讀唔掂啊，嗰科。

0: 冇得见步行步咁啊，读书呢啲嘢
1: 系。其实我觉得你系一个好嘅个案啊，即系我都希望咧，就系嗱，即系你有一年前第一次过嚟啦，中间就再翻嚟一次啦，咁而今次系你第三次啦，即系往后咧，其实即系你一路读医科落去咧，中间你一定有个过程系，即系唔同嘅过程，唔同嘅感受嘅。即系我谂，我都会系将你啊一段时间之后再请你翻嚟咧，同你讲哦，而家你读到点啦？因为亦都可以点解咧？对啲父母嚟讲咧，有啲真系好期望佢啲仔女啊，我好想佢哋入医学院啊，咁样或者真系入咗医学院啊，咁等佢都了解一下哦，原来医学院嘅同学系即系佢个经历系咁，而家佢读紧嘅嘢系点？即系佢困难喺边度咧？咁样有时啲仔女唔会同你讲噶嘛。咁可能透过第三者咧，大气电波入边话俾你知，可能系会，你可能了解更加多。
2: 冇错，冇错，啱、嗯。即系后场我哋揾咗你做真人 show 啊，唔好意思啊。
1: 嗱，我哋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啦，好啦，咁嚟即系1/9/1你开学之前咧，咁希望你好好享受啦，嚟紧呢个即系而家 orientation 咧学校入边。不过提醒你一样嘢咧，如果真系入科住嘅话，佢唔入科住嘅话咧，上到大学好多 party 嘅。自己要小心，即系因应住自己嘅能力去参与，唔好即系放太多，即系唔系唔放，你能力得嘅梗系得啦，即系平衡啦，即系一定要有适当嘅玩乐嘅后生人吓，咁样同读书之间咧，自己揾个平衡
2: 系。
1: Okay， 好，咁啊，听晚咧，星期五晚咁咧就系机械人伴侣。咁啊，海林同法律界人士 Joshua 同埋 Michael 咧，同大家分享呢、這个即系而家我哋面对紧一个好新嘅一个世代，同机械人点样一齐相处。好，咁咧，然后跟住咧，最后呢个歌咧就系卢冠廷嘅《天籁白雾》。咁点解我觉得我要点呢个歌俾你听？好似觉得个宇宙，即系个宇宙好浩瀚啊！即系你要面对紧前途亦都好宽好大咧。咁希望你揾到你自己真正嘅路线。OK， 跟住12点之后有基哥，有基哥又好歌，大家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OK， 拜拜，咁恭喜，再次恭喜阿梁浩翔同学，希望你前程锦绣。OK，
2: 好，拜拜。
1: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至1.7%。今年五至七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及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是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动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依然值得关注。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2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星期五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是在昨日的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的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是留院观察。元朗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案件，52歲大狗主人涉嫌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押後至10月底再提訊，被告獲准保釋。涉事的大狗正在漁護處核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處方表示它目前不會被人道處理。道瓊斯指數報52,997點，跌4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7點，跌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2.69美元，賣出4,525.23美元。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昨日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昨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多處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而港島和九龍部分地區的雨量更超過40毫米。預料該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幾日持續影響華南沿岸至台灣以東海域一帶，該區天氣不穩定。另外，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昨晚增強為熱帶低氣壓，預料該熱帶低氣壓會在未來一兩日在北部灣徘徊，隨後其動向仍有變數，有可能轉向偏東方向靠近廣東沿岸。昨晚11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約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北部灣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9.7 度、东经 108.9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萨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还有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 William 嘅团队。广东广西之后进入十二点钟至到一点钟嘅那些年，张维记。难得咧入到嚟直播室咧，望一望个天气告示板啦，啊，真系天清气朗啊！任何嘅一啲嘅警告都冇，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可能出面有啲地方咧落住微微雨都唔定噶噃。

爱情组曲，我哋有张学友，再加埋蔡国权 and 阿 B 钟镇涛。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呢一刻我哋有 Priscilla 陈慧娴，真情流露啊！

一部咧就系卡通片嘅主题歌曲《真情流露》。对上一次咧，慧娴咧开演唱会咧，都特登咧将呢只歌咧重新去同乐迷分享。落住雨嘅一个晚上咧，好可能好多地方咧，有时会停下雨啦，有时咧就会落住微微雨，所以咧地面咧都几有湿滑一啲啊。如果系喺路面上面开紧工嘅朋友咧，

1984年嘅一隻咧就係清唱嘅作品啊，我哋叫做咧就係 Acapella， 嚟自英國嘅呢一隊嘅組合 Flying Pickets Only You。呢種無伴奏嘅歌曲咧，你就會感覺到好似清水一般，有一種透徹性喺裏邊咧。

听歌啦，有时候有啲朋友话就好似仿佛爱情一样，淡如水嘅时候更加清晰、清楚、透彻、纯情。清水

进入呢个处暑嘅呢个星期周末嘅时分呢，大家呢保养身体之余呢，记住呢除咗饮多啲白开水啦，再要呢加一样嘢，呢样嘢呢可能挂喺你嘅身体记忆里面，就叫休假中啊，唔通即係俾自己放下假，係俾你嘅脾胃呢放下假，因为整个暑假嘅时候呢，你可能饮咗好多好多嘅冻饮品啊嚟抗熱啊抗暑，不过呢去到呢个处暑期间呢，你应该要休息一下啦，唔好再饮咁多冻嘢，因为呢会好伤你嘅脾胃㗎。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吸咗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5: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11: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海上細型嘅機械，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木式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12: 星期六朝早九點，
13: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2: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4: 跑步原來可以咁好玩，
12: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係觸發你七街跑嘅原動力。
14: 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15: 嗰時咁啱識得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十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喎，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14: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1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7: 那些年，张伟基。

相信在外面的雨勢都會越來越大，因為剛剛天文台發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2:30。戀愛片段 Andy 許志安。

首先咧，我就行咗出去啦，睇下咧究竟我哋广播道呢一边嘅天气如何啦。就翳焗啦，就停咗雨。不过咧，而家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咧，即系可能咧某啲地区咧已经开始渐渐大雨啦，甚至乎会行雷噶啦。You're my everything。分别有两个唔同嘅广东话版本，有校长嘅啦，亦都有张立记啊。星期二同星期四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咧，会有个环节叫做伟记情噶，稍后会送上。呢一刻我哋有呢一只合唱歌曲，嚟自电影搭错车，请

重新制作呢四个字是一个过程嚟嘅。我哋总唔能够喺分手之后就立即咁样逼自己振作起嚟。痛苦是需要时间去伸延，直到某一日你心底里面觉得痛够了，这一刻你就会反复地想自己，为什么过往的日子要不断地折磨自己呢？所以你就想起振作这两个字。有些人呢会选择不承认自己的脆弱，就会不断在工作里面有几忙碌就做到十倍的忙碌。你们认为专心工作令到自己在最忙的时候情感就会得到冲击的时候，但是呢当自己静下来一有时间了，乖毛病就会走出来，一些不想想的事又会重新在脑海里面出现。有没有试过逼自己不去想一个人呢？我想不少的人经历过这种事情，只是逼自己不去想一个人，其实也都是折磨自己。就好像你有伤口一直都不去理，以为自己看不到就不会痛，但是痛楚的信号就不断传出来，只要你稍微放松一下痛就会出现，事情也都会想起。原来已经失去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独处的时间是最难搞的，因为这个过程你要去练习，因为练习失去了的东西，就算你身边有一个新的人新的事物，真的很抱歉，新的东西未必能够真真正正去代替到你旧有的事情。只要你需要好好地练习怎样去独处，在独处的时间适应一些不再爱自己的人，不要再理他们，知道这个只是一个经历，新的事物新的人自自然然就会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回，成为你真正新生活里面重要的元素。由事情的发生到接受的过程，一切可能都是来得很突然，因为毕竟在这个世界上面分手这两个字出现得太多次了，也都会告诉你原来这些事情真的从来是不会有预告的。

仲记得你以往嘅日子咧，年轻嘅时候咧，成日如果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都会唱呢一只嘅苦情嘅作品啊。刘德华嘅练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话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及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月十一号由九二公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两地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是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及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被替换。道琼斯指数报53038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89美元，卖出4512.22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及九龙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晚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北部湾徘徊，随后其动向仍有变数，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点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
4: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喺会展举行。今年除咗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嘅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3: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港式生活馆
7: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John 林景星，
8: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呢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与人沟通啦，人与人关系啦，好多系 AI 都取替唔到，起码取替唔到住啦吓。我哋点样系运用个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9: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有我梁礼勤，
9: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6: 讲生活、讲感受、
9: 港式生活馆。
10: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1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2: 香港经典公共屋邨彩虹邨清拆在即，一齐重温昔日嘅屋邨情怀。
13: 海水升温加剧全球珊瑚白化，嘉宾会分享本地修复珊瑚嘅最新进展。
12: 节目仲会带你去大馆欣赏一个跨越古今嘅音乐演出。
11: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4: 预备 ，Camera！
15: 在镜头前面，我会融入角色，全程投入每一段情。
14: Cut， good take。
15: 每当戏份完成，我会完全抽离角色。估唔到，当我遇到佢，

0: 宝，阿宝你喺边度？阿宝，阿宝，
1: 喂，鹏哥，有咩事咁紧张啊？究竟发生咩事啫？
0: 阿宝，你有冇睇报纸啊？
2: 有冇啊？
1: 报纸，有啊有啊，做咩事啊？今日有咩大新闻啫？
0: 我系话娱乐版啊！
1: 我一向都唔留意娱乐新闻版噶啦。
0: 阿宝，你睇下呢段报道，
1: 乜嘢啊？
0: 睇下啦，
1: 好彩酒吧未开始啫，灯都仲好光，边度啫？
0: 呢度啊。
1: 凌凤同大马拿督宣布订婚。
0: 阿凤佢戏都未拍完，佢变得咁快。阿宝啊，我系咪真系好傻仔啊？
1: 或者人哋啲系宣传招数嚟嘅啫。听讲今次大老板系就嗰个拿督咯。如果唔系博宣传啊，又唔会投资拍戏啦。
0: 宣传，宣传只会同对手做嘅啫。佢原来真系咁嘅人，死性不改。
1: 我一早就劝过你，唔好咁认真噶啦。你又唔系唔知道佢嘅出身，虽然欢场之中咧都有真情真意嘅，不过万中无一啫。
0: 唔得，我要打电报过去质问佢。
1: 何必咁做呢？阿凤冇对你许下咩诺言，你冇权咁做噶。
0: 而家佢唔要我啊，就算要我死啊！都要我死得明明白白啊！
1: 不过你而家如日方中，仲系以前冇人识嘅鼻涕虫咩？你千祈唔好轻举妄动添啊！为咗个女人，阻碍自己嘅大好前途，认真唔值得、啊。
0: 阿宝，如果系真嘅，我惊我支持唔住，我开唔到工、啊。
1: 唉，而家呢不过系个消息嚟啫，未经证实噶嘛。你咪耐心啲继续拍戏咯，保持美好嘅形象，何必为一啲儿女私情就自暴自弃啫？
0: 往外演尽情场浪子偷心贼，到头来自己竟然喺情海无法自拔。
1: 老实讲啊，今时今日只要你彭雷招招手咋，就大把有份量嘅女仔走埋嚟啦。
0: 佢哋冇办法取代阿凤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1: 你知吗？最近我们星星吧多了很多旅客，个个都是为了见你，就是男朋友啊、老公啊带他们下来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不如寄情于工作还有意义呢。
0: 阿宝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越来越像个死鬼阿妈。唉，不要说那么多，你批白兰地我加冰。
1: 我不会让你再喝的了。
0: 放心啊，我今晚还有夜班。
1: 你识字就系最好啦。

0: 咦，梁凤出闸啦，仲唔快啲影相？
1: 嘿，卒之等到佢翻嚟啦。哎，凤姐，欢迎你翻嚟啊！
2: Hello，
1: 你
2: 周伟，我翻嚟啦。
0: 啊，凤姐啊，啊，虽然晒黑咗少少，不过神采飞扬啊，比佢之前靓咗好多。
2: 哎呀，你哋真系识讲嘢啫。
0: 套戏拍完啦。
2: 大功告成啦，盡快在香港戲院上映嘅啦。
1: 套戲改咗名未啊？
2: 本港版暫定係《浪父我》。
0: 哦。誒，聽講你喺大馬同拿督定咗婚喎。
2: 哎呀，你哋啲消息做乜快得咁緊要啊？
1: 到底係真定係假㗎？
0: 點啊？
2: 其實咧，我仲有個消息要公布嘅。
0: 點啊點啊？
2: 就係兩個月之後，我會同拿督。在大馬註冊結婚。
0: 哇，咁啊真係大新聞啦！做咩咁突然嘅？
2: 首先訂婚，然後結婚，好順理成章啫。
1: 咁結咗婚之後咧？
2: 我決定適應啦。換言之，《浪父我》係我退出影壇之前最後一套戲。
0: 哇！咁大件事，我哋有排做啦。
2: 係咯，
0: 鳳姐啊！呢段異地情緣邊個做介紹人㗎？係
2: 啊，
3: 好話啦，呢段千里姻緣我都有份育成㗎。
1: 哦，原來係情大導演啊！
3: 不過真正做月下老人，擔當呢個大媒人角色嘅係張大道啊。哦、
0: 張大道會關張大道事㗎？
3: 好，不妨話俾你知。
0: 點啊點啊？
3: 拿督咧一向係凌鳳嘅影迷，一次喺大馬嗰邊咧。咁啱遇到我哋大老板，仲讲起呢一件事添。而咁啱，我哋公司又想发展星马嗰边嘅卖埠同埋院线，张大道就向大老板献计，向拿督提出合作拍片嘅事。仲有一个好消息啊！我哋已经得到大马政府嘅支持，设立当地院线啦。你哋话系咪双喜临门呢？
1: 哇，今日真系电影界嘅盛事啦！
2: 老钱啊，彭雷系咪喺影棚拍紧戏啫？
3: 冇错，嗱，等阵司机咧就会车你去噶啦。不过时间有限，冇倾咁耐啊。拿督有随从跟住你噶，讲清楚之后咧就翻拿督喺香港嘅别墅，以身自治啦。
2: 事到如今，我识点做？

0: 阿鹏，我翻仔嚟嘅。
1: 我一早知道你今日翻香港，不过估唔到你咁快会翻嚟影棚，咁啱我未埋位。
0: 你知道点解唔嚟接我机？
1: 有咩需要？而家你身边日夜都有拿督嘅人贴身保护，想我同死神搏斗？
0: 你知道晒？
1: 你喺大马嘅图色新闻，几乎日日都系香港娱乐版嘅头条，除非全部都煲水。
0: 鹏，对唔住。
1: 对唔住？你对唔住边个啊？
0: 你唔好咁对我啦。呢件事，我哋系谂清谂楚先决定咁做。
1: 都难怪嘅，同游情始终装同游，点都变唔出咩花样。如果我一早自量下，我就唔使咁痛苦啦。
0: 你而家点啊？公司有冇尽力捧你啊？
1: 我一日大概开四五组戏到，而家都唔知点解，连啲导演都叫我棒哥。以前就话睇人面色做人啫，而家大把人惊我唔中意。命运嘅嘢真系奇妙，你话系咪？
0: 好啦好啦，咁就好啦。佢哋真系冇呃我。
1: 你话咩话？
0: 我冇嘢。我见到你今日嘅成就，觉得好开心。系啊，我同拿督迟啲会喺大马结婚，婚礼喺大马举行，所以唔会喺香港摆酒。以后我就变成系你嘅影迷啦。
1: 恭喜你，拿督夫人，以后仲要多多关照我哋啲卖浮票房。
0: 你
1: 对唔住，我谂剧务见到你入嚟化妆间揾我，一定唔敢叫我埋位。我要开工，祝你永远幸福。
0: 彭，
1: 你保重。

0: cut！
1: 老请，做咩又 cut 我啊？我又讲错对白。
0: 棒哥啊，你讲咗下个镜头啲对白啊，头先已经错咗两次噶啦，棒哥。
1: 我个头痛啊，老请啊，我唞一阵啊。
0: 哦，唉，费事又试 cut 过啊，仲嘥晒啲菲林添。你埋位偷下啦。
1: 得噶啦，得噶啦，我唞一阵冇嘢噶啦。文文啊，对唔住，累你连 cut 几次啫。
2: 唔紧要，我当彩排啫。棒哥啊，你唞下。
1: 哦，好。
0: 漫漫蒲巴，不醉无归，梗系唔记得对白啦。文文啊，算你唔好彩啦，泡住个酒鬼。
2: 程导演啊，我睇棒哥唔系成日饮醉酒噶，我以前见佢都唔会咁嘅。
0: 唉，以前又点同啊？以前佢要掹凤姐裙边，梗系听话听教啦。而家红咗啦，做咗红小生啦噃，咪乱嚟咯。
2: 我睇棒哥一定有啲嘢，所以先至会咁嘅啫。
0: 咪失恋咯。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唉，一个男人为了这些咁嘅事冇离志气，为了个女人搞到自己撇晒。如果佢唔系孭得下飞啊，得鬼闲服侍佢啊！
2: 你系讲凌重？
0: 嗯，
2: 佢嫁咗去大马都成年几两年噶咯。
0: 我都唔明佢点解仲死心不息嘅，唔怕话俾你知啊！佢根本系凌凤带佢入行，佢咧就叫做有个样睇得下，而且又有后台支持。如果唔系凌凤答应出埠应酬拿督，公司啊绝对唔会无端端捧红佢嘅。
2: 咩话？系咪真噶？
0: 乜梗系真噶啦？当年我都有份听到噶，系老张献计俾大老板。初初咧，凌凤坚持系唔肯去嘅。老张就用彭雷的前途来跟他交换，彭雷之所以有今日呢，都是全靠他的啫。
2: 咁凤姐真的好大牺牲、啊。
0: 唉，其实凌凤选择嫁人是啱的，既然同彭雷在一起，大家都冇好处啦，咁啊不如留翻条路俾人行。呢、這个女人啊，讲真啦，我都好欣赏佢。
2: 而家凤姐都几好啊。听讲拿督真系好锡佢噶，
0: 唉，咁啊系，有几多个女明星啊，好似凌凤嫁得咁好先得噶，凌凤啊真系幸运啦，其他嗰啲啊唔系做人二奶就系、是、做生仔机器，阿凤对人好咪又好归宿咯。
1: 老请，你讲多次，阿凤系咪用佢嚟换我嘅前途？
2: 棒哥啊，你听错啦。你休息下啦，
1: 文文唔关你事，你行开。
2: 老请，
1: 我问你，你答我啊！
0: 哎呀，你听错啫嘛，你头都唔清醒，唔信嘅，你问下文文啦。
2: 系咯，我哋对剧本啫嘛，棒哥你听错啦。
1: 我明明听到凌凤呢两个字。
2: 棒哥你信我啊，我谂你真系唔够精神啊！如果系咁嘅，不如提早收工，等你唞下。程导演啊，你认为点啊？
0: 文文讲得啱啦。喂，今日提早收工，听朝继续啊。
2: 棒哥，落完妆之后，我请你翻去唞下。
1: 麻烦晒你啦，文文，我今日真系好唔舒服。

0: 文文啊，好多谢你喺呢段日子以嚟成日陪住我，开解我。嚟，我哋饮杯。
1: 饮杯。鹏哥啊，其实难得你咁肯俾面，肯带我嚟你嘅星星巴呢度见识下，我觉得好彩就真啦。
2: 文文小姐，我阿宝做证啊，鹏哥咁耐以嚟咧，即系带你一个女仔落喺度嘅啫。
0: 阿宝啊，你做你嘅嘢啦，咁多事做咩啫？
2: 我系讲事实啫。最近咧，佢啲屎落咗嚟好多噶啦，佢系满肚苦水咧，先落嚟探我呢个老友嘅啫。而家春风满面，哼，又唔饮酒添。仲记得我咩？
1: 咁咪证明鹏哥唔系天生嘅酒鬼啦，佢只不过借酒消愁啫。
0: 冇错，你讲得好啱。要发生嘅事都发生咗啦，我点糟质自己都无补于事嘅。况且阿凤而家都好幸福，我亦都无谓自暴自弃咁傻。文文，你读过书，又系好人家出身，讲嘅嘢真系好有道理。
1: 其实我都是讲事实啫，鹏哥，
0: 嗯，
1: 你咁后生，真系应该学多啲嘢，争取更加好嘅前途先系噶。
0: 我仲后生，傻女嚟嘅，我大你十几廿年噶啦，而且我都冇咩点读过书，能够有今日嘅地位，已经好好彩。我仲有边有本事再学嘢啊？留翻俾你啲后生女。
1: 鹏哥啊，我问过妈咪噶啦。佢应承俾我学国画，而且佢仲话请个补习老师翻嚟帮我补英文添啊！你话好唔好啊？
0: 你中意咪得咯，使乜问我啫？
1: 咁我冇社会经验啊嘛，而且喺片场你教我好多嘢，如果我唔请教你，仲边个可以救到我？
0: 我真系咁值得你信任？
1: 点解唔值得啊？
0: 我只系得个美丽嘅外壳。我小学都未毕业，由出道到而家咁多年，我只有依赖人。而家竟然有人话肯信赖我，我真系咁有用？
1: 你唔好对自己咁冇信心啦。其实虽然我哋嘅背景唔同啊，但系我觉得我同你都几啱 key 啊。不如咁啦，你又教我做戏啦，咁我会好俾心机学。咁我呢又帮返你其他嘢好冇？
0: 我咁老做边学到嘢喎，你唔怕我烦？
1: 咦，应承我啊，我话得就得啦。
0: 睇下点先算啦。
1: 嗱，係㗎喇喎。
2: 文文小姐电话。
1: 唔該。
0: 咦，边个消息咁灵通会打电话嚟星星巴搵你呢？
1: 梗系我妈咪啦，我无论去到边度都好，事前都会通知声佢噶，因为我妈咪嚟噶嘛。鹏哥啊，唔好意思啊，咁我过去听电话先，我好快就会翻噶啦。
0: 你去啦。
2: 喂，鹏哥，文文对你系真系几好噶。
0: 我知道，但系佢真系个纯真嘅细路女，佢仲有大把嘅前途。我饱历沧桑噶啦，点受得佢好意啊？
2: 我话你啊，对凌凤念念不忘啊，真啦。
0: 佢虽然嫁咗俾第二个，但系我仍然希望想见下佢，知道下佢嘅近况。到底我最爱嘅都系佢一个。
2: 唉，我就唔同意你咁做啦，已经逝去嘅爱情啊！仲留恋嚟做乜嘢啊？又唔系呢度人住，文文出身好，受过教育，边方面配你唔起？好心你咪转行国尖啦。
0: 文文佢的确好好。阿宝啊，如果我追佢，会唔会吓亲佢？
2: 哼，我一语举脚赞成啊！我谂啊，佢开心到啊，笑甩个下巴添啊！
0: 傻嘅，你估我真系华伦天奴咩？做戏嘅咋？
2: 你咪咁睇小自己啦！凌凤并唔系天下唯一嘅美女，睇唔出你一貌堂堂成个男人大丈夫，原来你嘅心咧仲脆弱过啲玻璃啊！
0: 系咩？
2: 嗱，我识咗你咁多年啊，我唔了解你，边个了解你啊？机会错过咗咧，就揾唔翻噶啦。 难得文文啊，佢对你咁好，你应该咧对人好翻啲，有啲表示先至啱噶嘛。
0: 冇错，你都讲得啱。趁佢打电话，我想佢翻嚟，我俾啲惊喜佢。阿宝啊，你素来多巧噶，帮我度巧啊。
2: 咁啊，临时临急，有啦有啦，条女仔咧最中意花噶啦。今晚花店咧啱啱送咗一大扎新鲜嘅白玫瑰嚟做装饰，你啊索性攞住佢送俾文文，等佢开心下都好啦。
0: 好啊好啊，快啲攞啲花嚟啊，行紧翻嚟噶啦。
2: OK OK。
1: 对唔住啊，鹏哥，唔好意思啊，我谂我要先走先啦，因为妈咪唔想我咁夜翻去啊，我第日次同你倾过啊。
0: 冇问题冇问题，我送你啊。啊不过咁，喺临走之前。有样嘢我想送俾你。
1: 咩嘢啊？
0: 嗱，
1: 哇，好靓啊，白玫瑰啊，好靓啊！
0: 呢啲系多谢你对我嘅关心，文文啊，你嘅心事我好明白，我知点做啦。
1: 鹏哥，
3: 银色之恋。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翟耀辉、吴宗泰、朱曼子、刘雪明、车心梅、叶少荣、罗嘉玲联合播演《银色之恋》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怎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咗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网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咩叫做汇率检查呢？
5: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嘅大行查询，如果佢哋谂住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个报价系几多？其实佢就系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佢哋冇落单嘅，美国政府咧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呢个干预。
6: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9: 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10: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8: 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佢哋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2: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3: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4: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5: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6: I'm Nikki, a swimmer.
17: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2: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6: 创新实践成长。
7: 家中灯闪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9: 大湾区创业梦，
6: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闯关。
1: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天的主持陈如 Anna。
2: 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市面上很多做生意的老板，无论在大湾区、香港，无论他是老手或者是新创业的企业家，都经常都会遇到收不到数、合作踩雷的问题，越来越发觉那个信用那个重要性。咁而家呢有一个行业呢就叫摩登收数佬，咁唔知同我哋嘅银幕上睇到嗰啲收数佬嘅形象有啲咩唔同呢？
1: 係啦，我哋未访问之前呢，我哋先听一下呢大湾区小剧场啦。
2: 大湾区信用收账管理。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3: 一间啦，死啦死啦死啦！我个电话由朝震到晚，震到我以为自己开咗按摩模式啊！呢、這个客又话下个礼拜先，嗰、那个又话财务未批，喂，仲有更加离谱噶，直头已读不回啊！我而家系咪要拎住大声公冲去人哋嘅公司楼下大叫喂找数啊？咁先有专业咧？
4: 专业你个头啊！你咁样做啊，唔系收账啊，系扰民。阿杰。你成日都以为收账管理即系对方欠钱先去追，咁就太似啦。
3: 吓，唔系咩？收账收账，梗系等佢唔找数先收噶啦。
4: 所以你咪成日都中招咯。真正嘅信用管理系由交易未开始就做，先睇咗对方嘅背景稳唔稳阵，付款习惯好唔好，合约条款清唔清楚，订金收几多，账期放几长，边一类客可以做，边一类客就要保守。全部都是学问嚟噶。
3: 咦，即是不是等火烧眉毛先扑火，而是未烧之前先装定灭火筒。
4: 这个比喻有几啱喎。尤其在大湾区做生意，城市多，行业多，合作的模式又多元化。如果你只是靠他看落去几老实就去放数，那你啊好快就会由老板变做苦主啦。
3: 哎呀，我就系咁啦。上次又有个客就讲我天花龙凤咁样，之后又话会搵十个朋友过嚟，又话大家系自己人。我感动啊，就俾咗90日数期佢。结咗90日之后咧，佢同我讲大家自己人，就等下啦。
4: 呢啲咪典型咯，做生意最怕感情行先。信用管理讲求嘅唔系恶，而系清晰啊。几时出单，几时对数，几时到期，过期点样跟进，最好就有标准嘅流程。
3: 哦，我明啦。
4: 而且而家唔少湾区企业已经唔只睇本地嘅做法，仲会参考国际上面嘅风险管理标准。因为你一上跨境平台，接触嘅客户同埋合作伙伴可以去到更阔，甚至东南亚或者其他嘅地方。
3: 哇，即系以前我净系惊一条街嘅客唔找数，而家系要识得睇成个区域，甚至乎跨境交易嘅信用风险啊！
4: 正是你要明白，信用不只是信不信他，而是一套资料、流程、判断和经验累积出来的系统，做得好，现金流稳，生意就可以放心去扩大。
3: 咁听落收账管理简直是公司的隐形救生衣、哦、平时看不出，哇，一跌落水就知咁重要了。
4: 就是啦，识收账不代表只是识追数，更高层次的是懂得怎样去建立健康客户的组合，保护公司的现金流，同时令到合作走得更加长远。
3: 那我专明了，真正叻的不是成日追住人问几时找数那些，而是由一开始就设好规矩，睇清风险，守住条数，这样才可以在大湾区里面做大做稳，不用晚晚在望着张应收账款表在流眼泪、啊、
4: 你懂得这样想就好了。做生意有冲劲是好，但是守得住盘数才行得长远的。
3: 我就不做佛系等找数的老板，我要做有制度、有信用、有现金流的大湾区新商人啊。
4: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
3: 梦想成真。
2: 做生意冲得快固然重要，但收得稳才走得更远。在大湾区这个高速流动的市场入面，懂得信用管理和收账的节奏，往往就是企业稳健成长的关键一步。今集的嘉宾将会同你拆解，有请希联信用及收账风险管理有限公司创办人余志辉 Chester。 今日咧，我哋非常之开心啊，请到澳门信用及商账管理专业协会创会会长暨希联信用及收账风险管理有限公司嘅创办人余志辉 Chester。
0: 大家好啊，主持人，我叫做 Chester 余志辉，咁系嚟自于澳门嘅。咁我本身系澳门人啦，咁我就本身系澳门啦，就从事信用管理同埋收账风险管理呢个行业已经有20年啦。我哋主要个业务咧就系帮区内嘅企业啦、中小企啦嚟到去做信用风险评估嘅，同埋我哋就为各位老板啦去管理跟进应收账个管控嘅。我哋主要咧即系都系去帮企业啦去避开一啲经营里边个陷阱啦，或者即系稳稳阵阵咁样嚟到去拓展生意嘅。咁虽然我哋系由澳门起家啦，但系我哋个业务咧就由2020年开始啦，就慢慢拓展喺大湾区啦、香港啦、广州同埋横琴嘅。咁我哋都好积极咁样咧去拓展大湾区呢个信用商账风险嘅市场。
2: Chester 嗱，你讲好多咧，先入咗啲好专业嘅名称啊，有信用啊，有商账管理啊。咁其实系咪我哋即系喺我哋普通人嘅理解就系坏账啊，或者系啲即系收唔到啲烂数啊？系咪可唔可以咁理解定？
0: 其实唔一定要定义啲账系坏账先系需要管理嘅。咁一般即系企业其实做生意啦，咁会系有信贷啦、信用去发出咁样嘅。咁喺做信用个过程里边，其实系分开咗贷款前啦、贷款中期啦、贷款后期嘅管理咁样嘅。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可以将时间咧鼓励翻啲企业啦，去做信用风险管理嘅时候咧，系可以及早做同埋提早做，未必系真系等到嗰个欠款出现外坏账嘅时候去管理同埋去处理去做嘅。
2: 咁所以外坏账啊、烂账系个结果嚟嘅，喺前边咧就你哋会帮啲老板咧就系仲有一个信用去保障佢自己系嘛？
0: 系啦，例如我哋会做一啲尽职调查啦，去做一啲背景调查啦，咁我哋都会循一个专业嘅调查个途径啦，去查到一啲企业嘅资讯啦，咁去为啲企业去喺合作签合约之前啦，就做一个背景调查，做到一个财务嘅评估嘅。
2: 咁呢一行咧，我听起上嚟咧系即系好专业，但系又唔多曝光，甚至乎我哋喺荧幕上咧，成日谂起一啲好负面嘅嘢吓啦，放蛇啊、洒血啊，系嘛？咁究竟系咪真系咁嘅咧？即系所谓个摩登嘅收数佬，即系究竟系点嘅咧？同埋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你点解会拣呢个咁冷门嘅行业咧？
0: 即系其实收数头先所讲都系一个结果嚟啦，即系当有坏账出现嘅时候，做生意经营嘅时候会有坏账出现啦。咁其实喺我啱啱年轻入行嘅时候咧，咁我都冇去特别去拣选要去做咩行业嘅。反而咧，我睇到咧市面上边啦，有好多系做生意嘅老板啦，因为澳门嘅营商环境比较细，所以咧就过往佢哋嗰个信用管理或者收数嘅模式咧，都系用一个自己个信字嚟到去做翻啦。对于一啲合约嘅精神或者对于一啲收账嘅专业风险管理咧，佢哋就冇去做到呢啲风险管理嘅，咁所以就遇到好多个踩雷嘅问题啦。但系咧就其实依家系呢个环球嘅经济环境嘅状况睇下啦，咁专门去做信用嘅风险调查，专门去做应收账欠款嘅管理啦，系好重要嘅。咁同埋我觉得呢个行业就系需要去累积啦，就因为无论喺香港或者喺澳门喺市场上边个企业家或者去认知呢个行业嗰个用处，佢哋对个认知都唔系太多嘅吓，咁所以就我哋个宣传或者各方面都要让佢哋系一步一步去累积，一路去推广同埋去吸收啦。咁我接触呢个行业，其实我系由基层开始做起嘅，咁我系休閒博彩企業由基層開始做起啦，咁喺呢個信用嘅環境裏面啦，一步一步咁樣累積個案同埋處理咗好多複雜嘅案件個經驗累積下啦，咁就累積做一啲法律嘅規則啦、商業嘅規則啦。喺前10年裏面啦，我就踏實咁樣沉淀自己啦，去儲夠足夠嘅行業嘅經驗啦，咁所以就頭先所講都係用咗差唔多20年嘅時間，即係摸得通整個行業係點樣咧，咁到最後我係能夠去以呢個行業嚟到創業啦。雖然呢個行業雖然係一個冷門嘅賽道，但係咧，我覺得係反而冷門啦，就會係喺大灣區裏邊係容易去建立到自己個優勢。
1: 咦 ，Chester， 咁其實作為土生土長嘅澳門人啦，你會覺得其實喺澳門創業同喺香港上面咧，依啲城市或者大灣區城市之間咧，有啲乜嘢嘅差別咧？
0: 嗯，講地方嚟講，咁澳門當然比香港細好多啦，但係其實澳門同香港個連結都喺近呢幾年個經濟啊各方面都連接得好多啦。咁所以喺整個商業氣氛裏面呢，就長遠去養成地方細嘅時候就講個順字囉。咁但係就如果踏足香港嗰個商業社會環境，咁香港係國際個金融中心啦，咁嚟自於唔同國家地區嗰個貿易啊、經商啊、金融都會比較多同埋比較雜，咁所以喺信用風險管理呢個範疇裏面呢，嗰個專業性係會比較同國際接軌多啲啦，就會係有一個特別性喺度嘅。
2: 嗱咁咧就我哋大灣區就成日講九加二咧，嗰個二除咗係香港咧就係澳門啦。咁啊 ，Chester， 你覺得你自己作為土生土長嘅澳門企業家啦嚇，亦都有頭先所講係一啲嘅賭場嘅一啲嘅經驗啦。咁你覺得喺澳門成長扎根咧，為你之後咧拓展大灣區嘅業務，甚至乎去出海咧，你帶嚟啲咩獨特嘅視野同埋優勢咧？
0: 因為我喺澳門個工作經驗裏邊啦，咁就唔單止係澳門本土個業務嘅，咁其實喺本身我工作經驗裏面都是有接觸到很多的全球的業務，歐美啊我們都是有覆蓋到的，所以在國際的視野上面本身都是已經有接觸到信用這一塊樣，從而就可以用一個國際的視野帶回去澳門的個營商環境裏面，讓他們對澳門的信用認知可以跟國際接軌到。
1: 咦，咁你嘅生意咧由澳门开始啦，咁、一路开拓喺香港啦、横琴啦，甚至复制成个大湾区啦。咁、其实当初有啲咩机缘咧，令到你系离开澳门呢一个舒服嘅地方啦，然之后进入我哋大湾区嘅市场啦？当中有冇咩挣扎或者咩考虑，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你呢一段嘅心路历程咧？
0: 咁大家都知道澳門嗰個營商環境都係即係喺地區性嚟講係比較細嘅。咁我喺創業初期裏面，咁其實一開始去接觸本地嘅客户嘅時候啦，咁其實本地對本地個客户喺信用或者收帳管理個需求並唔大嘅。咁但係咧，慢慢去喺橫琴裏面啦，因為橫琴就好似一個橋梁咁樣，亦都係將澳門同大灣區嚟到去接軌。咁喺呢個機會底下啦，咁就有多咗機會去接觸一啲香港同埋內地個客户。咁喺呢個接觸個過程裏面就了解到啊，原來係香港對外貿啊、對外國嗰個市場啊係有㗎喎。因為其實以我所知，本身香港本土嗰個收帳公司都係好多啦。
2: 咁係啦，你有啲咩突出嘅地方咧？
0: 咁透過我個網絡啦，透過我20年呢個工作經驗裏面啦，咁我唔止淨係接觸到澳門本土嘅公司啦，咁其實我都係接觸到好多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收數信用方面個專業嘅合作夥伴啦。咁喺咁多年個建立關係裏面啦，咁當我去建立希聯公司嘅時候，咁都得到佢哋好大嘅支持，同埋得到佢哋好大個合作個空間俾我啦。咁從而咧就我亦都可以將呢啲成熟同埋國際化個服務可以提供到俾香港或者澳門嗰個有收帳需求嘅企業客户嘅。
2: 咁嗱，好多大灣區嘅年青創業者咧，都會將嗰個嘅基地咧，就中意集中喺廣州啊、深圳啊呢啲個大城市啦、大 market 啦。但係反而咧，你又即係用一個南海策略啊，你話重點佈局喺橫琴，呢個係同你個行業有關咧，定同南海策略有關咧？你仲將香港定做呢個出海嘅平台嘅做法就好特別咯。咁講下咧，即係大灣區啊、橫琴同埋香港咧，分別喺信用管理行業帶嚟啲乜嘢嘅創業優勢咧？
0: 咁橫琴其實係澳門對內地城市最方便嘅樞紐啦。咁近年咧就橫琴嗰個深度合作區嘅發展啦，咁我哋都睇到好多係中央政府對橫琴澳門企業嘅政策嘅友好啦。啊，同埋我哋嘅喺企業去建立嘅時候，善用咗呢啲政策啦，佢哋俾我哋嘅門檻都會比較低，咁從而我哋就可以係好容易去打入到內地個優質個市場啦。咁整個大灣區個商業圈往來係好頻繁嘅，咁所以企業係好多啦。咁講翻廣州、深圳個發展，佢哋本身已經係好成熟㗎啦。 咁但係我哋亦都會有廣州同埋深圳個客源嘅，但係透過喺橫琴呢個深度合作區裏面嚟到去吸入國內個客源嘅時候呢，亦都同時可以享受到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個便利，商業個體系同國際個接軌啦，無論係我哋個人脈啦，我哋个资源啦，定位行业标准啦，我哋都可以做到一个跨度个合作。
2: 咁你初衷系咪又系想为同业啊，同埋啲年青嘅从业者带嚟啲乜嘢嘅改变呢？
0: 咁我哋都明白到，无论系香港、大陆、澳门或者广州唔同城市，我哋对信用嘅理解或者对信用个法规咧，都系有好多嘅唔一样嘅。咁以往咧，粤港澳三地啦，都会系各自发展嘅。咁无论佢哋系资源啦、人才啦，同埋嗰啲资料库里边，其实都系唔能够互联互通嘅。咁所以喺我哋个建立嘅过程当中咧，行业嘅标准其实系好难去一次过统一嘅，磨合起嚟个难度系唔少嘅。咁透过我哋去成立唔同个地方嘅信用协会啦，举办个交流活动啦，就系想整合大湾区个呢啲信用个行业嘅资源，令大家都开眼界啦，同埋统一我哋个服务理念，搭建一个咧互相学习嘅平台。
2: 咁你觉得而家即系大湾区、香港、澳门，甚至乎横琴直入啦吓，你觉得佢哋嘅信用同埋商账管理嗰个水平咧，达唔达到呢个世界嘅标准咧？
0: 当然老实讲，暂时譬如喺澳门地区啦，或者喺横琴嘅地区，佢哋对信用管理个水平同埋商账管理嘅认知，都系处于一个比较初步嘅阶段啦，一步一步嚟到去推动啦。澳门人暂时个企业比较传统同埋比较老一代嘅企业家啦，咁对信用嗰方面嘅需求都未知道系最大嘅。咁但系到咗年轻嘅一代啦，咁我哋都会系做多啲嘅喺信用嗰方面嘅教育，令到佢哋去明白更多系信用嗰方面嚟到管理好嘅重要性。
2: 咁不如我落地一個例子啦，我有個大灣區啲老闆啦，係嘛？咁咪俾呢個德國或者俾呢個美國爭佢個爛仗，咁你作為行業嘅摩登收數佬，你用啲咩方法，或者你教下你個我啲年青人想入呢一行嘅，點去收到嗰條數咧？
0: 係
2: 點去做佢個信用管理咧？
0: 因為其實以現時個經濟動盪個環境啦，咁一啲外貿同埋一啲跨境彼此做生意個風險都好大嘅。因为好多企业，即系譬如一啲外国企业，我哋唔认识嘅时候，以为佢个现金流或者佢个财务系好多实力啦。咁但系当我哋冇去查清楚对方嘅背景啊，或者冇查清楚对方公司嘅一啲资料嘅时候啦，咁往往喺交易嘅过程里边都会令到蒙受一啲风险嘅。
2: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嘅时间，听一下有啲咩小锦囊先。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5: 电子支付全方位，无现金生活体验。出街唔带银包，净系带部手机，喺大湾区究竟生唔生存到？电子支付攻略即刻帮你拆解。在大湾区，如果还带着一沓厚厚的银纸出街，分分钟连买棵菜或者搭车都觉得极度麻烦。因为内地已经全面进入无现金社会，无论是搭地铁、高级餐厅吃饭、交水电煤气费，甚至在街边小贩档档口的小食，全部都是习惯扫二维码给钱。作为香港人，其实只要用一部手机下载官方认可的电子钱包，就绑定香港或者内地的银行户口，就可以畅顺无阻地消费。而家仲有外咳内绑的贴身服务，即是直接绑定香港的信用卡都可以在内地大部分商户轻松消费。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享受电子支付便利的同时，要时刻留意网络安全，千祈不要贪小便宜随便扫街边不明来历的二维码，以免跌入诈骗陷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2点几

0: 位置原一隻唐狗，打算将唐狗放入狗笼，唐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唐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隻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表示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隻是一隻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唐狗，今个月11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声明说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道琼斯指数报52890点，跌5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0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08，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24，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72美元，卖出4521.3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美加艺比，美加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在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 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7: 创新实践成长。
8: 家中灯散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6: 大湾区创业梦，
7: 主持陈如、陈瑞强。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的主持陈如 Anna， 我隔篱拍档是陈瑞强 Anthony。
1: 今日咧，我哋请到澳门信用及商账管理专业协会创会会长暨希联信用及收账风险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余志辉 Chester。
0: 未去同 Chester 做访问之前咧，不如我哋大家听下今集嘅大湾区城市简介环节先啦。
1: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佛山篇，功夫制造业智能转型实体基地。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佛山很多人脑海中即刻浮现出黄飞鸿的无影脚，或者是叶问的咏春拳，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功夫之乡，其实在大湾区里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制造业重镇。佛山的工业实力极之雄厚，尤其是在家电制造和家居建材方面，甚至有家就有佛山做的美誉。无数知名的家电品牌都是在佛山发迹并且走向世界。佛山的优势在于它拥有极度完善的实体经济基础和产业链。如果你的创业项目是和智能制造、工业自动化或者新材料有关，佛山绝对是一个可以帮你将技术迅速落地的理想试验田。近年来，佛山积极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大量工厂引入机械人和大数据管理，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佛山和城化的发展令到佛山可以完美地共享广州的交通和科研资源，但同时又保持着相对较低的营商成本。佛山人做事踏实，讲求诚信，这种浓厚的传统商业道德令到在这里做生意多了一份人情味。将创新科技融入传统制造，就是佛山未来发展的最大亮点。各位有远见的创业朋友，不妨亲身去佛山考察一下强大的工业配套，你就会发现这个传统武术之乡其实蕴藏着推动现代化智能制造的无穷爆发力和无限商机。
1: 好 ,Chester, 我哋继续啦，就係话你係用咩方法睇荧幕，就係即係咪出个 email 啊，定係点样啊，锁闸啊，定係点样，即係你点样去帮或者我哋香港啦，或者係澳门嘅喺大湾区创业啦，做呢个行业啦，有啲咩优势係可以帮到呢班老板收到呢个德国啊或者美国嘅烂账呢。
3: 好，咁或者以欧洲德国为例啦，咁落地其實可以有一個 case 可以去了解去做到嘅。香港人都會同德國個企業去做生意啦，咁例如一啲製衣業啊，過往嗰幾十年都可能同歐美會有做過生意，咁彼此嘅關係可能過往都係好好嘅。咁但係就佢哋個資金鏈斷裂咗嘅時候啦，咁都會遇到有收唔到數嘅問題。咁如果當遇到呢個問題當中啦，咁我哋就會針對返以德國為例嚟到去呢個國家收帳嘅法律，我哋先會針對呢個企業去做調查先嘅。咁我哋點樣去評估或者去評定呢件事我哋能夠有能力去處理去做啦。咁首先第一件事，我哋個伙伴啦就有相關呢個調查個牌照嘅，咁就可以調查到德國企業佢現時嗰個財務狀況啦。第一件事，咁我哋要睇下佢個現時個經營狀況係點樣啦，佢公司涉及係有幾多人，又或者我哋評估透過一啲個報告嚟到去評估到佢個年收入大概幾多，
1: 甚至乎會唔會可以係國家嘅層面咧，即係德國嘅國家層面，又或者嗰啲商局裏邊咧，定個黑名單，令到佢就範一定要還債定係點樣？
3: 我哋係可以咁樣做嘅。咁當然我哋係透過一啲即係友善個交流、友善個溝通之後，如果無效或者對方係冇反應嘅嚟講啦，咁其實係內部德國個信用體系裏邊啦。咁我哋係可以去做到一啲黑名单个动作，同埋去对于佢个信用进行一个降规嘅。
0: 咦，其實頭先咧，我都想即係了解一下更加多啦，因為我都了解到你本身嘅行業啦。但作為真係一班年青人啦，想好似你澳門人咁樣啦，真係想翻去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係咪好似你咁樣要去選擇一個比較 niche 啲嘅 market， 即係比較另類啲咧，先容易啲去創業，或者甚至有前途啲啊？定係話啊，跟隨大方向去做一啲即係大家都認識嘅行業咧，先至會更加好咧？
3: 如果一啲新兴嘅行业或者一啲比较流行嘅行业啊，咁可能会涉及人员啦、资本啦，都系会比较大啦。咁我选择呢个行业嘅时候，本身我系有呢个经验啦，同埋我就睇到喺大湾区里边啦，呢个需求系好大嘅。
1: 咁咧，回顾喺大湾区创业呢段日子里边咧，你觉得最开心、最有成就感嘅事情系咩咧？
3: 最开心同埋最有成就感，当然就系出差啦，即系可以去跨境嚟到去接触到大湾区唔同嘅企业家、个客户啦。咁呢啲都系本身即系如果我冇喺大湾区里边创业嘅时候，我喺澳门原本营商环境里边系个呢一方面个企业家个人物，我系比较少接触嘅。咁透过咁样即系嚟到跨境咁样接触啦。真係呢個歷程裏面係認識到好多唔同嘅朋友，裏面唔同嘅朋友有好多都係認識咗我個行業，係會好有興趣啊，同埋會係提供咗好多個幫助同埋推薦俾我咯。
0: 啊，我想問一下啦 ，Chester， 其實咧，作為你以前嚟講都一個好穩定嘅收入啦，咁點解冒然咧就會覺得衝出呢一個嘅 comfort zone 啦，我哋叫緊，然之後先唔係話我哋要識人啊嘛，係咪先？但我哋其實係點樣有乜嘢嘅契機令到你係啊，不如真係去衝出自己嘅生活圈，然之後去到大灣區去發展呢？
3: 因為其實睇到大灣區個發展係好大，同埋係好闊啦，咁都想趁住自己年青嘅年紀啦，咁都係能夠運用到我個經驗啦嚟到去創業咁樣嘅。因為澳門個環境啦，咁大家都知道過往係以博彩業為主啦，其實中央政府都係想年青人係多啲行業，或者有更多廣闊嘅發展嘅。咁我亦都係預示到將來呢個方向、呢個發展，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適合嘅時候去創業啦。
1: 你係咪覺得咧，今日唔創業咧，聽日就會失業啊？
3: 都可以咁講嘅，因為其實我哋本身無論喺銀行業或者博彩業裏頭，咁喺呢個行業個行頭都係比較窄啦。咁頭先所講，我都係從2005年從一個基層嚟到慢慢發展，做到管理層嚟到去做起嘅。
1: 咁如果大灣區創業嚟講咧，你嗰個行業咧，或者你呢類行業咧，你覺得佢係有一啲嘅工作經驗啊，累積到一啲嘅人際關係網，先至去創業啊？定係話你覺得其實我反正都係即係十年之後都可能係瓶頸或者失業啦，不如我早啲出嚟創業啦？
3: 我覺得都係需要累積一定嘅經驗先嘅。其實我哋呢個專業啦，咁如果係冇經驗嘅累積啦，咁其實係好多個事情係操作唔到嘅，因為我哋本身嘅經驗係處理過好多複雜嘅案例，或者即係都有一定嘅對事件嘅分析能力啊，咁所以先可以得到客户嘅信任。
0: 每一個人嘅創業咧，都唔係一帆風順嘅喎。咁你會有啲乜嘢嘅心路歷程啦，或者喺你嘅個人嘅經歷裡面啦，可以同聽眾去分享，其實係咪創業一定會成功嘅咧？
3: 創業當然唔一定係成功啦，咁創業會係睇好多個因素啦，又要睇外圍嘅環境啦，又要睇你自己嗰個能力啦，各方面啦。感恩喺我創業嘅路程裏面啦，咁都係有好多人去幫助啦，或者即係喺交流裏面都係彼此獲得信任啊、誠信啊，咁亦都係建立到好多個合作出嚟嘅。
1: 你有冇因為啲地域唔同咧而踩過坑咧？你分享下呢啲相關嘅經驗啊？
3: 哦，暫時踩坑嗰個經驗冇特別太嚴重嘅，因為即係我哋做風險管理個行業啦，咁本身我會自己個經驗裏面去對法律法規裏面個要求，我哋係比自己係嚴謹嘅。當然就要不斷咁樣去學習啦，提高嗰個專業度去防禦到呢個更多個複雜嘅環境踩坑嗰啲事情嘅。
0: 仲每一個行業裏面咧，雖然你個行業係好比較冷門啲啦，但如果我哋咁講咧，以你個創業嘅心態歷程啦，你會覺得用乜嘢嘅經歷啦，或者用啲咩心得咧，係可以令到一班真係有意喺大灣區發展嘅人咧，係有啲 tips 俾到佢哋咧？
3: 我覺得要有一個熱誠啦，同埋真誠去對待每一個客户啦。因為其實講翻係信用依樣嘢，都係要彼此有個信任喺當中啦。咁我覺得喺服務方面，如果我哋提供到一啲到位，或者提供到熱誠嘅服務俾我哋嘅客户，翻轉頭對於我，即係無論我哋個案例係成功與唔成功都好，咁喺個過程裏面當中，我相信一個真誠同埋一個熱誠嗰個跟進個合作咧。是会对我们的客户的印象是好一点的。
0: 咦，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说，创业一定要后生的时候，就是20多岁去开始。所以我听你这样说，就是其实你是40几岁之后才开始去创业。你会觉得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差不多叫40岁的创业者来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呢？心态上。
3: 心态上其实就算到40岁都要保持个心境年轻先啦，咁先保持到个冲劲啦。咁但係即係譬如初出茅庐或者20几岁一啲青年人去创业嘅时候，咁佢哋能够去承受失败嗰个成本就会比较可以接受到高啲啦。咁如果以我哋中年年纪先去创业嘅时候，咁我哋有嘅係经验，喺应用经验方面我哋係会做得好啲嘅。咁同埋就係時間分配啦，同埋即係自己個精力嗰方面啦，都係要去更妥善咁樣去管理去分配咁樣囉。同埋可以接受失敗個時間或者個機會啦，都唔可以讓自己有太多個放鬆咁樣嘅。
0: 咁你其實會唔會覺得呢，其實真係作為一個夢啦，定係其實係可以真係實踐得到？以入最重要講緊啦，其實創業係好易嘅，但點樣係真係穩健一路行落去先至係咪最難嘅呢？
3: 如果要穩健行落去，我覺得係需要堅持嘅，因為需要堅持嘅嚟講，咁我覺得即係又唔可以太操之過急，但係就要更多咁樣去善用每個機會、每個機遇、每個時間啦，咁能夠將所遇到嘅每個機會、每個環境嘅條件，能夠去發揮槓桿更好。
1: 咁有啲咩一定唔好做呢？
3: 我覺得投機風險大個事情唔好做啦。咁以依家個環境，譬如要一啲好重個投資啊，或者一啲好重個資本嚟到去投入一啲項目嘅時候，我就會覺得會比較高風險一啲啦。咁我哋個走向都會係走向一啲輕資產個方式，但係我哋會提供一個較專業個服務嚟到去幫我哋個客户、我哋個企業去解決財務上面個問題。
1: 咁好多年青人呢覺得大灣區創業一定要衝啲一線嘅城市去競爭啦，係啦。咁而家我呢度都有9+2啦。咁你覺得大家最容易忽視嘅創業機遇係啲咩呢？
3: 最容易忽視就係可能好多年青人去創業嘅時候啦，咁就好多衝勁，就喺衝勁嘅時候啦，咁就冇好好篩選到一啲唔係優質嘅合作伙伴去做事情啦，咁可能都會喺呢啲會碰釘啦，或者會走咗損失嘅冤枉路咁樣嘅。
1: 咁你俾一啲建議佢哋點樣知道為之一個好優秀嘅合作商係嘛？或者係有啲真係乜嘢掂都唔好掂，你會唔會有啲建議俾佢哋？
3: 如果高風險嘅嚟講，就係、是、都係去翻投資個概念，你話俾你聽回報越大，但係個風險就一定會越高咁樣咯。咁所以喺我哋個評估裏面，其實我哋係需要去賺錢，但係如果要去規避一啲風險，就係、是、話如果某啲法律或者某啲方面我哋唔熟悉嘅，咁我哋就可能唔會去做咯。咁同埋第二件事就一定喺信用嗰方面一定要有完善合約嘅精神啦。咁一啲口頭上面嘅承諾啊，又或者一啲口頭上面嘅借貸或者資金調動啦，咁其實我個理念我都唔接受嘅。
0: 其實真係好多謝 Chester 啦，即係今日俾咗好多一啲 tips 我哋啦，袋咗好多錢入我哋嘅袋，因為咧原來創業咧唔係話就憑住一股勇氣啊，係需要真係我哋要係去評估翻有好多一啲法律上嘅風險啊。甚至是我们讲的跟合作 partner 上面之间那个的认知、是不
3: 是？是没错。
1: 还有澳门呢，在这个大湾区创业里面，这个9+2里面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在这个资源的运用各方面呢，即是怎样去继续行呢，这个反而是我们大家要聚焦的问题。Chester 呢，你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创业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我依家大部分嗰個合作伙伴同埋供應商，咁其實本身以前都係我個客户嚟嘅。咁我依啲以前個客户咧，咁有一啲係 香港的公司啦，有一些是大陸的公司啦，有一些就是外國的公司啦。咁喺佢哋知道我要創業發展嘅時候啦，基於我同佢哋已經喺工作上面建立咗超過十幾年嘅信任嘅關係裏面，而唔係我去敲門去合作嘅時候，咁得到個合作嘅支持同埋得到個效果都係唔錯嘅，咁佢大家個效益都係即係會容易啲達成共識去信任。
1: 咁所以你嗰個創業夢呢，其實佢講緊係一個嘅熟悉啦，或者一個熱嘅市場，就唔係一個嘅即係敲門，即係冷嘅市場，係咪？
3: 如果係合作 partner 嗰方面嘅關係，咁當然係有認識咗去建立呢個合作關係，會比較容易磨合到好啲嘅。
1: 但呢個我都知呢個道理，但係問題就話，如果真係熟嘅市場，咁真係唔係太多噶嘛？會唔會話即係喺呢個系統裏邊，或者呢個創業嗰個過程裏邊咧，你都有啲系統係可以令到你嗰個收數啊，或者個信用嗰方面咧，係事半功倍嘅？
3: 咁其實我哋都會有唔同個系統嚟到去幫一啲客户去做調查個工作嘅。因為喺我哋信用裏面啦，咁其實我哋過往累積做到咁多年，我哋都會有超過好多個幾千間個企業個資料庫喺當中嘅。咁有時即係我哋未必樣樣個調查都係要收錢嘅，又或者未必樣樣個調查都係你要買份好貴嘅報告跟住先咩嘅，或者如果要查一啲比較及時嘅資訊啊，或者咩，咁我哋有時都會係有渠道可以去幫
1: 你。你講緊呢個渠道咧，我個理解就係話嗰個嘅，即係你係咪話香港或者加埋澳門嘅從事呢個行業，會比佢哋大灣區本身嘅摩登收數佬咧係有呢個國際資源啊、國際嘅渠道啊？
3: 冇錯，
1: 呢方面你又可唔可以再分享多少少咧？
3: 係，咁我哋喺接觸到國際渠道的資源是會比較容易一些的，咁即係譬如查我哋要獲得一些中國以外的信息啦，或者查啲大灣區以外的信息，咁我立足喺澳門同埋我個工作經驗裏面係會比就咁大灣區裏面就容易，同埋個限制會少啲嘅。
1: 咁我又調翻轉頭啦，我哋講出海啦，你又點幫到啲即係國內啊或者大灣區嘅企業呢，是利用你澳門人的身份啦，係啦，即係出海呢？
3: 如果出海嗰方面就係、是、如果以跨境收數為例啦，咁其實點解國內嘅企業對去催收一啲外國嘅企業，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好困難嘅。咁但係就透過我哋嘅服務啦，透過我哋嘅專業啦，咁其實就可以慳翻佢哋好多時間，同埋慳翻好多佢哋個成本去追收外國嘅欠款嘅數。因為講到跨境，咁當然你冇理由叫老闆坐飛機過去親自去划船、親自去追啊，咁樣會係好花時間、人力物力咁樣咯。然而我哋就可以支持到依一個方面嚟到去幫各大個老闆去解決呢啲嘅問題嘅。
0: 其實剛才你都講到啦，其實喺大灣區上面啦，特別以你澳門人嘅身份啦，同香港人嘅身份啦，其實有冇咩特別唔同嘅咧？
3: 咁其實我本身都係香港出世嘅，咁只不過係澳門長大咁樣啦。透過掌握住兩個唔同嘅身份嘅時候，亦都係可以將澳門我知道嘅嘢可以帶到嚟香港，亦都係我香港吸收嘅嘢，亦都可以帶到翻澳門咁樣。
0: 會唔會其實咧，反而覺得我呢個澳門身份咧，反而針對大灣區嘅創業咧，更加有優勢啊？
3: 都有一定嘅優勢喺度。
1: 咁呢個優勢體現喺邊度咧？
3: 優勢體現就我哋會好似一個橋梁咁樣啦，咁就好容易就我用我呢個橋梁就將一個澳門個人同一個香港嘅人會連結到啦。咁後邊發揮個威力個效力係都係我哋想象唔到嘅。
1: 明白，咁嗱，我哋最后讲几句寄语啦，送俾一班想喺大湾区追寻创业梦嘅年青观众啦。你有咩三个锦囊俾佢咧？
3: 咁我寄语大家三件事啦。第一咧就要踏实累积专业嘅实力啦，基本功一定要打好，再谈创业。第二个点咧就系主动要去走出舒适圈，多融入大湾区圈子拓展人脉。第三就系无论做咩行业啦，都一定要是我们能够有认知去把控到风险的。
1: 咁今日我哋非常多謝 Chester Yu 啊，咁 Anna 咧，我哋睇到咧大灣區個創業咧喺前邊，我哋就向前走啦，去出海啦，或者係入去大灣區啦。同一時間咧，我哋喺個後門咧都要守住我哋嘅信用，同埋我哋點樣去收一啲嘅爛帳係嘛？咁呢樣嘢咧就令到我哋成個創業夢咧就更加圓潤啦。咁今日我哋非常多謝 Chester Yu 接受我哋嘅訪問啦。
0: 如果今日大家对我们的话题有什么意见的话，或者对大湾区创业的经验想分享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我们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6: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6: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哋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同埋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嘅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同埋粤语爵士等嘅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同埋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前几集咧，我哋介绍咗一个可以俾人坐低认真听爵士嘅空间，亦都见过香港年轻一代嘅爵士乐手，又去过大学嘅爵士学会啦，了解爵士乐喺校园入边点样发展。咁今集咧，我哋想问另一个问题：爵士乐系靠咩持续落去嘅咧？除咗学校，除咗听歌，仲需要啲咩咧？咁其中一个答案咧，就系一个可以俾乐手碰头，一个俾新人上台试，一个可以每晚都有音乐发生嘅地方。咁今日咧坐喺我面前咧就系阿 Jo。咁阿 Jo 咧。是一个鼓手嚟嘅，咁另外呢亦都系一个私人音乐演出空间嘅主理人啦，多年嚟呢每个礼拜都搞一啲演出啦，或者一啲即兴合奏嘅活动，即系 jamming 啦，俾香港嘅本地乐手呢有地方可以碰撞成长。佢亦都呢有策划一啲音乐节啦，将呢个社群嘅文化呢继续推广去唔同嘅场景嘅。咁今日首先欢迎你先阿 Jo， 同观众打声招呼啊。
11: Hey， 大家好，我系 Jo 啊。鼓手嘅身份係好耐之前嘅事，而家主要都係策划啦。
10: 係啦，咁讲开鼓呢就问下你个出身先，即係你打鼓出身啦。咁但係好多人认识你呢都係透过呢、這个私人演出场地啦。咁样一开始你係点样接触音乐嘅呢？又点解会进入呢一个音乐世界呢？
11: 我諗同好多人一样啦，都係听歌囉，听听下就想自己学埋玩囉。跟住学乐器啊，咁啊组 band 啊，即係开头啊唔係爵士乐啦，通常都係 rock and roll 啊咁样开始囉，咁样跟住一路玩下玩下，听得越多嘢嘅时候就进入咗爵士乐呢个范畴囉。
10: 哦，係中间点样由一个即係摇滚去咗做爵士呢？都好少
11: 系不断搵嘢听嘅啫，係呀，係咁搵碟听搵碟听，咁啊听啲嘢越听越复杂嘅时候就慢慢就去到爵士乐囉。
10: 咁 你是大約幾時你有沒有一隻碟是令你咦這個是爵士樂我已經離開了原本的範疇了。
11: 哦有的這個有印象幾深刻、就是美國的 band 叫 Dave Matthews Band。
10: 嗯。
11: 那他有少少country rock, 那跟住但是他又有啲爵士的元素。他爵士的元素其實不是說他有啲咩 jazz 的 licks 在入面但是他是對 band 好多即興的成分。
10: 哦。Okay、
11: 即是他是很出名他每場 live 都不同人玩這個。
10: 嗯
11: 那你每次聽你聽就是聽他現場的碟咯。
10: 嗯。
11: 那就已經發覺了那個即興的魅力。
10: 啊因為即興呢亦都係爵士即係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啦。是就係嗰樣嘢令到你覺得嘩即興原來係一個新世界喎。
11: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10: 啊 ,ok, 咁去到你後期管理一個即係私人演出場地啦又係點樣發生嘅呢
11: 因為我自己本身一路冇出過去讀音樂啦就咁喺香港自己做 band 玩。咁、跟住其實嗰陣時係比較少一啲喺外國讀完書翻嚟嘅樂手嘅唔係咁多咁所以基本上一翻嚟大家都知㗎啦即係邊個翻咗嚟呀會留意到。
10: 即係圈子好細。
11: 係啦圈子好細。咁你留意到喺英美翻嚟嗰啲朋友呢係真係叻啲嘅即係佢一翻嚟嘅時候已經係好唔同啦到咗幾年翻嚟。咁、我成日都會問佢哋嗰啲問題就係、究竟最大有咩唔同呀
10: 先。
11: 咁佢哋都係話其實最主要就唔係讀書嗰陣時係放咗學個 jam section。令到佢哋進步得好快。
10: 係。
11: 係啦咁就變咗就想有咁嘅地方香港度。
10: 嗯咁就令你都有呢個想即係有一個咁嘅空間嘅念頭。
11: 係啦就可以俾大家可以去 jam 啊去玩啊咁樣囉。
10: 咁去到有呢個念頭去到實踐中間係過咗幾耐呢
11: 十年啦。
10: 係
11: 呀慢慢係呀。
10: 係。
11: 即係以前有一個叫 Pew Festival, 一個叫 Sense 99, 都係一啲可以 jam 可以玩嘅地方嘅咁樣。咁即係睇到人哋點樣營運啊識到啲朋友啊咁開始囉。
10: 咁就帶咗俾你有啲啟發就其實我都可以即係或者都需要啦個圈需要一個咁嘅地方。
1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0: 啊咁你話中間隔咗差不多十年啦由一開始覺得可以有個地方到真係落成咗即係呢個地方喺度啦。中間有冇啲咩好難忘嘅一個瞬間話可能點解我今日就去搞啦。
11: 呢啲人運氣囉其實都係遇到啱嘅人同埋啱嘅場地呀咁樣。你都知道場地係一大問題嚟呀空間喺香港。
10: 係呀
11: 咁你都要撞到有個啱嘅空間地點 size 租金所有嘢都啱先至有機會開始到啦即係識到啱嘅朋友啦咁樣樣。同埋講返就係其實點解想搞咗一樣嘢就係個定位囉。即係譬如有一啲場地我會覺得佢個音樂佢啲人好正嘅好好玩嘅但係可能音樂唔係佢嘅主力嘅地方咁佢有其他元素或又搞其他嘢嘅咁佢可能但係啲人好正咁有啲地方啲音樂好正但係我又覺得佢好似太認真係有少少即係好似去咗個聖堂咁樣樣即係大家要溝通同隔離傾偈好似又有啲難度咁我就想定個位係喺中間囉。
10: 啊所以就有你而家呢個地方
11: 係啦係啦係啦
10: 叫做即係兩個方向都權衡到。
11: 係啦係啦盡量平衡得到囉即係認真聽音樂其實聽音樂完咗中間大家又可以交流下。
10: 嗯係啦我哋過去呢有一集呢就同Fountain, 即係 Fountain 三週半一個香港嘅爵士普及團體嘅其中一個成員我哋有 interview 啦咁啊 ,Nelson 呢就同我哋分享咗有關淺水區有分唔同區域咁樣。咁喺你個地方有冇呢啲結構咁樣呢
11: 冇 exactly 有咁樣分得咁清楚但我分咗兩晚囉。一晚就係有一對 hosting 嘅 band 嘅。咁嗰個就 Jazz Jam 啦星期三。咁即係其實對 band 都專業嘅。咁大家即係不過就任何程度嘅樂手呢都歡迎去玩嘅一齊係啦咁冇乜所謂。咁呢個跟住星期二我哋有個叫 Open Mic 啦就係你邊個夠膽上去玩冇 hosting band 嘅。咁其實通常最終會 pop 少少嘅。係啦咁但係就變咗你又開多個門俾啲想試嘅朋友啦。
10: 即係叫做係你嘅版本嘅淺水區啦等大家都可以一齊嚟就唔一定要爵士或者唔限個曲風亦都唔限 level。
11: 係啦。
10: 嗯。咁喺一開始管理呢個場地呢你仲記唔記得即係可能一開始開業嘅時候或者第一個活動嗰個景況係點樣
11: 頭嗰幾頭嗰 一個月係一兩個月係好虛撼嘅。
10: 嗯嗯。
11: 係即係而家都好 busy 啦當然。但係嗰陣時啱啱開業係逼到入唔到去。
10: 哇。
11: 即係塞晒喺門口排隊都要即係話喂你可能要等一個鐘㗎喎。咁你等人出嚟你先入得去喎。咁、
10: 嗯、
11: 都要等囉啲人。開頭係有好多人嘅。
10: 呢個係講緊幾耐之前呢
11: 啱啱搬新鋪我諗四五年前啦但係知嘅嗰一嗰時已經係搬鋪啦令舊鋪細啲嗰時又玩咗一陣其實、即係新鋪就大家好有新鮮感啦係啦咁其實營運落去堅持即係個難度啦永遠都係。
10: OK, 咁啊一開始好虛撼啦四五年後嘅而家都係 busy 嘅但係個客源有冇唔同咗呢
11: 多咗啲新朋友囉多咗啲新朋友囉係呀開頭虛撼嘅時候其實就係圈子內嘅人囉你可以咁講啦本身係呢個圈子內未必係爵士樂機或者係音樂圈呀嘅人囉你都撞口撞面你都知邊個㗎啦咁樣係呀咁而家就會多咗啲 so called 慕名而嚟甚至乎有啲遊客咁囉
10: 喔咁而家呢反而呢就多咗啲叫做生客啦一啲年紀又細啲啦或者遊客都有嘅。
11: 係。
10: 你覺得係點解有呢個轉變嘅
11: 我哋其實之前我哋一路連 social media 都冇整添嘛我哋全部係真係得個 group 嘅咋。
10: 係。
11: 係全部都係口耳相傳囉。咁、
10: 哦、
11: 你我覺得你 keep 到個音樂個 quality,、你自己嗰個定位要堅持囉即係你自己定咗個位置我想呢個地點係點樣樣嘅我成個氣氛啊或追求緊啲咩呢求其你自己好清晰。咁可能開頭唔係好多人但係當你個定位咁清晰嘅時候你慢慢會吸引到志同道合嘅人囉。
10: 嗯咁由鍾意打鼓啦去到慢慢成為一個可以俾香港音樂人聚埋一齊嘅地方嘅主理人啦。這個轉變呢我諗大家可能都好少去思考這個面向啦因為大家諗爵士音樂或者有諗音樂嘅時候好多時都係諗我啲音樂人啦但其實呢要俾音樂發生嘅空間呢都係同樣緊要嘅。咁我哋下一節返嚟呢繼續請教阿Joe佢嘅空間係點樣運作嘅。咁我哋首先聽一聽歌先我哋陣間返嚟再傾。

0: 欢迎回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我哋咧继续同爵士空间嘅主理人阿 Jo 倾下啦。咁咧，我谂听紧呢个广播嘅各位咧，都未必有机会嚟到你嘅空间去感受啦。咁你可唔可以用声音导航带大家走一次？哦，由开门嗰下，即系会发生啲咩事咧？
1: 我谂第一件事，大家如果有尝试过揾或者嚟嘅。有我諗有部分係最後放棄咗嘅。因為係個門口實在太難揾啦。咁樣咁啊個門口難揾啦，喺個後巷度啦，咁啊附近又有比較雜亂咁啦。咁個環境係咁嘅，冇辦法，我控制唔到一個我室內嘅位置嘅環境，我控制唔到。咁跟住入咗去，我哋有個細細嘅outdoor空間啦。咁跟住呢就再入玻璃門，就入面其實係一個好大，我哋都叫我哋啲 concert 做living room concert， 即係其實入到去好似一個大廳咁囉，其實就好 casual 咁，啲樂器就擺咗喺度，咁大家就圍住坐啦，圍住個台，其實都冇所謂嘅台，咁同埋我哋有個細細嘅閣樓仔咁樣，你可以坐上面望落嚟，睇到啲人喺下面玩啊，咁個空間唔算好大，你最多我哋可以五六十人囉，咁好 close 嘅，但係呢個都係我哋追求嗰種氛圍啦，即係大家好親密咁樣，即係好似認識到個樂手囉，唔係睇到佢高高在上咁玩啦。咁一晚我哋逢五六都有表演啦，咁樣囉。好接近嘅，好近嘅空間，如果坐到五六十人嘅時候，你真係直情面對面咁滯㗎啦。
0: 係係。
1: 想補充一下就係點解你唔整返個大嘅 sign 啊，即係整返個招牌啊，咁樣話點解隔人嚟。咁其實有少少特登，因為我哋唔想太多真係純粹入嚟啊！我諗住打卡啦，或者我唔係真係嚟聽歌嘅人就咁衝咗入嚟囉。咁我哋個諗法就係、是、咦咁難揾，你都揾咗半個鐘你都繼續揾，咁你都好鍾意音樂你先揾啦。如果唔係你算啦，我去隔離間巴飲嘢算啦。咁我哋其實係一個過濾咗一陣客囉，咁樣用呢個方法。
0: 即係用空間製造返個門檻，亦都呢將你個店鋪個焦點放返個音樂度，就唔係喔打卡好靚嘅環境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
0: 都幾有趣嘅，即係呢喺嗰個環境或者後巷進入呢，可能會比較接近即係爵士樂喺美國，即係都可能係一啲比較草根嘅地方開始呀，即係有啲樂手就係喔喺個廚房夜晚收咗工就喺嗰度練習，就係、是、咁樣呢、這個發源。咁你亦都講到啦，想俾人一個演出嘅機會，即係一個舞台嘅空間。咁你又觀察到啱啱講到啦，又觀察到外國年輕樂手返嚟呢，係因為佢哋有一個空間可以去 jam 嘢，可以去練習。香港你覺得夠唔夠呢啲空間呢？
1: 其實而家多多少少都有嘅。你夠唔夠，我覺得其實個生態自己會平衡嘅。如果你有足夠有水準嘅樂手，相對呢啲場地就會有更加多㗎喇。即係你養唔養得起咁多人呢，又或者其實又或者我有咁多場地又夠唔夠咁多表演者呢，其實如果拉長件事嚟睇，個生態自己會平衡嘅。
0: 即係好似佢哋係相輔相成，亦都共生咁嘅感覺。
1: 係啦係啦係啦。當越有越多有水準嘅樂手嘅時候，咁其實相對個呢啲場地應該係都會多嘅，因為佢哋自己都會發掘更多地方可唔可以玩啊，甚至乎主動去接觸一啲場地，譬如餐廳嘅主持啊，我可唔可以喺呢度玩啊，咁佢哋即係其實會平衡咗自己件事，我覺得係。
0: 咁有冇啲人係嚟到你見得出嘩佢好似第一次喎，好驚青喎，有冇呢啲情況呢？
1: 有，絕對有啦。
0: 絕對有嘅。
1: 絕對有。係呀。
0: 你 會鼓勵下佢㗎？
1: 會主動叫佢落嚟玩啦，會，因為好 casual 啫，我哋嗰度係呢個時候可能我就會落去玩啦，即係其實就會因為我而家已經係玩得唔係特別話好咁，我又疏於練習啦，簡單啲講係咁，但係有時如果其實落去玩咧會鼓勵到佢哋嘅，即係可以嗱，你睇下我都係而家都好疏於練習啦，大家出嚟玩一下，即係好輕鬆啫。咁佢哋如果見到我玩，佢哋有啲時候就會放低咗嗰個心理嗰個關口咯，係啦，咁佢就會覺得輕鬆啲，佢都會玩咯。
0: 有冇一啲好難忘嘅 經驗是哦，有些人真的很害怕、
1: 哦。要鼓勵你會有些是見他來了幾次他都未落去玩未上去唱歌的。
0: 是。
1: 那你就要推一推他咯。是啊我會推一推他的。是啊。
0: 哦即是除了是主理這個空間呢還是會推一些人上台的。
1: 要開咪添。開咪叫他上台我有時會。
0: OK, 那這個的確是好少有啦亦都要喺一啲咁親密嘅地方先係可以發生到嘅。咁到而家即係都叫做見證一個爵士樂喺香港慢慢開始叫做多啲人認識。你自己點睇呢件事呢
1: 好啊絕對好啊越多人玩越好啦。
0: 嗯。
1: 其實我覺得不嬲都多人認識嘅。
0: 係。
1: 少人玩。以前相對地、
0: 啊、
1: 即係樂手相對較少比起而家啫我只係講即係我係唔係話少只係而家感覺上係更多年輕人玩
0: 嗯
1: 樂手多咗咁當然係好啦你越多人玩成件事先有得提升㗎嘛、
0: 嗯、
1: 即係包括、技術甚至乎聽眾嗰、那個層次都會提升㗎嘛。
0: 係係咁你覺得一個即係你而家營運嘅呢個空間啦如果除了可能一個禮拜搞兩個即興的 jam session, 除此之外你還有沒有什麼覺得其實一個空間都可以做去為這個文化貢獻呢
1: 之前我們一直有電影放映獨立電影放映、
0: 哦、
1: 其實一個星期有一天都是想留給朋友如果有些什麼跟藝術有關的概念的東西我們都會做的一個禮拜有一天的。其實純粹為搞而搞囉嗰、那個即係支持一下囉。
0: 係
1: 同個生意就冇分別嘅即係冇關係應該同個生意冇關係幫唔到嘅。
0: 不過呢我諗呢、這個都非常之緊要啦因為即係其實我哋呢個節目講爵士啦但係其實爵士音樂都係即係成個文化脈絡都係音樂相承即係除咗音樂之外可能電影亦都會帶到俾啲啟發啦所以有一個空間呢俾啲樂手聚頭呢其實都非常之緊要。咁從 jam session 啦私人空間啦口耳相傳啦聽落去呢好似有啲神秘但呢其實呢一種聚會嘅方式呢係爵士樂一開始已經有嘅一啲傳統啦。下半場呢我哋繼續同阿 Jo 傾下呢個空間呢係點樣慢慢變成一個社群啦同香港嘅音樂圈又有咩關係而家聽段音樂先我哋陣間再返嚟傾。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同六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0.9%，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於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普遍不大，令整體通脹維持溫和。展望將來，雖然中東局勢仍是主要不確定因素，但由於其他方面

0: 年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维持温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义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扎哈罗娃说，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类军演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因此任何旨在降低冲突可能性和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风险的措施都值得欢迎。道琼斯指数报52793点，跌6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67美元，卖出4522.2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 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6: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来到五分钟爵士传奇。每集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认识一个改变了爵士音乐面貌的人或者故事。今天想讲的是一个耳熟能详、认识爵士你一定会听过他的人 ,Miles Davis。Miles Davis, 1926年出生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是一个小号手。小号呢是一件金属的管乐器，声音嘹亮有力，是管弦乐团入面很常见的乐器。但是 Miles Davis 的小号声呢和你想象中的嘹亮很不一样。它吹出来的声音呢有时是低沉的、内敛的，好像一个人对你细细声地讲嘢。只不过 Miles Davis 之所以重要呢，不是因为它的声音有几咁靓，而是它超过40年的音乐生涯入面，几乎每隔几年呢就会做一件令整个爵士界都哗然的事情，就是改变。他年轻的时候呢是跟着当时最红的爵士乐手 Charlie Parker 学嘢的。在那个年代的爵士叫做 Bebop, 刨拨音乐，是一种速度极快、极复杂、技术难度非常之高的音乐。大多数乐手呢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越走越深的，但是 Miles Davis 不是。50年代初呢他带着一班乐手录制了一套音乐，后来出版的时候叫做 Birth of the Cool。听落咧系似弦童嘅感觉，比起 Bebop 嘅紧张急速，呢套音乐咧系轻盈嘅，好似喺度呼吸咁，有空间嘅。爵士乐将呢种风格叫做 Cool Jazz， 酷爵士。而呢一只唱片咧就系酷爵士嘅起点啦。不过佢去到呢度咧仲未停落嚟。1959年，佢同同一班乐手录制咗另一只唱片。这张唱片呢是去到今时今日仍然是全世界卖得最多、最多人听的第一张爵士唱片之一。他的音乐语言呢再次改变了，更加少规则、更加多的空间，乐手之间更加自由地去对话。而这种风格呢他们叫 Modal Jazz。去到60年代中期，他身边聚集的是一批年轻的极具才华的乐手， Wayne Shorter 吹萨克斯风， Herbie Hancock 弹钢琴， Tony Williams 打鼓， Ron Carter 低音大提琴。这个乐队的演奏方式是一种高度互动、高度即兴的对话，不是有一个主旋律带着大家走，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推动音乐的方向。他们一起演出的几年呢是爵士历史上面被研究得最多的一段。然后去到70年代了， Miles Davis 再一次做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拿起了电吉他、电钢琴，将摇滚的节奏放入爵士的即兴里面，录制了一张叫做 Bitches Brew 的唱片。爵士音乐圈有人说他出卖了爵士音乐，背叛了爵士音乐，但亦都系咁，一种新嘅爵士音乐风格 Jazz Fusion 正式喺世界上面出现咗啦。 Miles Davis 的故事是一个不肯原地踏步的故事。一生带领这么多的音乐转变，他有一句说话成为很多音乐人的座右铭。个大意呢，就是我不会思念过去，我只是想知道接着下来可以做些什么。爵士乐能够保持活力，不断生长，很多时候都是靠人好像 Miles Davis 那样，永远都不愿意停低在同一个地方。而这一种的精神呢，我们今天的嘉宾 Joe 在他的空间里面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实践着。那我们现在继续跟 Joe 聊聊天先。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下半场呢，我哋继续同音乐空间主理人阿 Jo 倾下。我哋上半场呢就了解咗佢点样由一个打鼓嘅人呢去到而家有一个俾音乐继续发生嘅空间啦。咁下半场呢，我哋再想倾远少少呢个空间呢系点样形成一个社群呢，同香港嘅音乐圈呢又有咩关系呢。咁呢啱啱你就讲到呢，你哋以前有一个即係喺通訊軟件上面有一個群組啦，咁而家嘅社群呢，即係你嘅地方有冇一個社群凝聚呀？
7: 都係見面喎。
5: 見面
7: 係呀、啊。
5: 就變咗線下啦。
7: 係呀係呀係呀。其實都係真人見面係最好嘅。
5: 嗯 嗯。
7: 係呀、啊。我曾經有諗過可唔可以好似外國啲 club 咁呢，
5: 係。
7: 即係入嚟就唔準用電話，即係冇拍。不過好似又、extreme 得滯，就未敢嘗試呢樣，但我覺得係好。而家啲人成日都話我嗰度點解冇 WiFi 啊？點解唔整翻等等啊？我都係即係特登我收唔到電話幾好啊！
5: 哦，係、就是、收唔到嘅。
7: 好收得好差咯。
5: Okay,
7: 基本上
5: 未約上。係
7: 啦，係啦，即係收唔到，大家擺低個電話幾好啊！
5: 哦，
7: 即係同真人傾下偈咯。
5: 係呢、這個活躍嘅圈子咧，大約有幾多人咗？你估計？
7: 樂手啊！即係或者常客啦，叫做嚟聽歌，好難估計，50至100咯。
5: 哦，都幾好喎、
7: 啊。活躍嘅係啊，
5: 咁除咗呢個社群之外啦，聽講咧你仲有做一啲音樂節喎，可唔可以簡單講下係咩嚟㗎？
7: 我哋有搞自己嘅音樂節嘅，即係想令多啲嘢發生囉。即係當個空間成長，個即係個社群又成長嘅時候，跟住即係覺得，咦，咁其實是不是應該好好再利用一下這件事去做一些有意義發大一點的事呢？即雖然聽上是很老土，但真的一直都有這個想法的。那 我其實以前是鼓手的時候，或者我是音樂老師的時候，即我都覺得個 industry， 即個這個音樂這件事呢，其實給了很多東西，我都支持了我生活、很多年。是啦，咁即係諗下啊，而家有啲能力係咪有應該有啲嘢可以擺返落去貢獻返落去呢、即係唔使成日都淨係睇嗰個有咩利益。咁不如試下搞自己音樂節啦。已經係啱啱嗰年係第四屆嚟、開頭第一次我哋喺個天星小輪度搞。即係每年都唔同地方嚟。去年就搞得大少少，就喺咗長洲有個私人露營場地度搞囉，搞咗三日咁樣、三日兩夜。
5: 嘩，
7: 係呀，咁分咗三個台咁樣。咁啲人可以留喺嗰度囉。好多諗法其實都係想個社群再壯大啲，熟落啲囉。因為我覺得有時譬如你去睇其他音樂節呢，咁你如果唔係住埋喺入面露營呢，咁可能睇完 show 你就走㗎啦嘛。
5: 係呀、
7: 咁你如果但係露營，大家睇完 show 夜晚再一齊食個宵夜，露營即係傾下偈咁樣，可以將大家個關係再拉埋啲囉。
5: 啱啱你講到呢好有趣，第一屆喺個天星小輪上面搞喎。
7: 係呀，租咗㗎天星小輪。
5: 喔、就係、
7: 是。搞咗個 party 啦，即係你當一個一天嘅。
5: Okay.
7: 你當是一個很大的船批咯。
5: 怎樣會想到在個天星小輪度搞呢？
7: 怎樣會想到？
5: 是啦，即係大家音樂節都多數是一個音樂場地啦，一啲會。
7: 是。
5: 是啦，怎會在個船度呢？
7: 坦白講唔記得咗啦。純粹係鍾意啲特別個人本身係成日好想做一啲未發生過嘅嘢發生囉。
5: 係。
7: 係啦，即係想做一啲冇嘅嘢囉，冇做過嘅嘢囉，咁就成日會見到簡單即怕悶啦，我諗我個人。即係有啲嘢我見過就咁人哋做得你又未必做得好過人。
5: 係。
7: 亦都係啦，咁唔需要我嘅 付出啦，其實人哋有啲人已經做得好好啦，咁樣樣，咁反而想做一啲如果未發生過嘅嘢，咁啊，天色小輪又好香港嘅成件事，係啊，即係一個代表啦，電車都係，不過電車太細啦，係啦，咁樣樣，
8: 啊，都的確好特別喎，個反應好唔好啊？
7: 好好買曬啊！一開就即係 book 曬啦，俾人哋位。
8: 哦，係
7: 啊，
8: 哇，
7: 幾
8: 好
7: 喎！係啊，
8: 有冇人暈船浪咧？
7: 我哋有準備藥嘅，
8: 好周到啊，好周到。OK， 咁去到而家第三屆啦，第四屆添啦，已經。
7: 係啊係啊。
8: 再之後有咩打算咧？
7: 有諗過繼續搞三日兩夜嘅，但係嗰個難度高。營運成本嘅高，係啦，即係收支係唔平衡嘅。其實都預咗嘅，支收支唔平衡，但好想令嗰件事發生。咁嚟緊可能要，如果要再做咁大型呢，真係要睇下有冇 support 囉。係啦，即係如果有一啲sponsor 有啲 support， 可能就會容易啲囉。如果唔係嘅話，可能會再轉下地點搞，其實未決定。我哋特登改個名咧，我哋都唔叫第一屆、第二屆，我哋叫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其實就係想俾翻個流動性自己啊！我唔一定要年年搞，我可以唞，我可以唞多年，或者我可以半年，我又即刻再搞，咁樣樣咯。
8: 哦，彈性少少，
7: 彈性少少。
8: OK，OK，
7: 即係回一回氣先，而家要
8: 儲一儲彈藥先。咁我諗喺香港即係持續地做一個音樂節呢都真係唔容易嘅，尤其是租金又貴啦，人手啦，而且地方啦咁樣。咁去返你個空間啦，不如叫做爵士場地呢，我哋可能大家會諗就係、是、比較昏暗啊，或者個空間係主軸，即係可能講嘢都要細聲啲。但係同時呢，你又想做嘅呢就係將啲音樂人、文化人帶埋一齊一個碰面可以交流嘅地方。兩個會唔會有衝突呢？如果要可能我傾偈或者空間，
7: 我諗佢哋會揀禮拜幾嚟囉。譬如禮拜三係 jam session， 大家就會知道係 casual 啲，可以傾下偈，即係冇乜所謂大家。咁五六係一個認真嘅表演嘅時候呢，大家就知道喺表演嘅過程就唔好講咁多嘢啦，可能即係靜心啲欣賞個音樂啦。咁但係完咗或者 break 嘅時候，大家都係即係照正常攞溝通囉咁樣。
8: 你哋團隊有幾多人左右呢？
7: 團隊其實主力係得我一個㗎咗、
8: 哦、
7: 基本上係係、
8: 哦、就打點晒一齊啦。
7: 大部分囉，係呀，有幾個朋友叫做幫下手咁囉。
8: 咁都
7: 仲有我太太啦，唔可以唔提佢。太太幫我處理好多文書，同埋其實一啲宣傳啊嗰啲嘢上面都係佢做嘅、
8: 哦。即係香港經營一個細小嘅空間啦，你覺得最難嘅嘢係乜嘢呢？
7: 最難嘅就係不斷提嘅租金囉。其實好多嘢都難嘅，我覺得好多嘢都難嘅。香港是一個好細嘅城市囉，你同其他人之間嗰個關係都係好緊要，圈子又細咁樣樣。其實你做好多嘢都係要靠人幫囉，係呀，咁你即係人情囉，幫你呀，即係人情幫到你嘛，係呀係呀。咁你同所有人之間，你作為一個營運者，你會企喺嗰個中心啦，即係起碼喺你個場地嚟講，你係屬於個中心啦。喺個成個音樂圈，你當然只係一個好細嘅一個部分啦。咁、當你喺呢個場地作為中心，其實你同一時間要同好多人去交流之餘，其實妥協要令大家妥協，互相之間 work 得到，咁呢個都係難嘅，即係每個人個觀點都唔同噶嘛。
8: 啊，租金係一個大問題啦。
7: 係。
8: 嗱 ，let's say 可能揾到一啲支持啦，或者支援啦，解決咗租金問題啦。咁你最想做啲咩？
7: 而家最想做啲咩？
8: 係啦係啦，假設呢個金錢不是問題，
7: 再將香港同外地一啲職業級或者甚至乎更高級殿堂級嘅樂手，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多啲交流囉，令佢哋即係令到件事再即係同國際之間嗰個 connection 再好啲。
8: 可唔可以話係將香港即係推出去等多啲人認識呢？
7: 我唔敢咁講，冇咁嘅能力㗎。但係如果佢哋可以 正透過呢個場地或者透過之前搞嘅一啲音樂節，佢哋之間可以認識得到，咁已經好好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哋同頭先我講嗰個生態只會平衡一樣咯。其實樂手與樂手之間，佢哋只需要一個觸發點，佢哋認識咗、交換咗、面對面溝通過之後，之後好自然佢哋就會好多嘢會發生。咁其實我嗰個角色其實可以淡出嘅，基本上我覺得
8: 就俾個平台佢哋。自己
7: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其實咁樣佢哋係最好嘅，我覺得，即係佢哋出嚟通常出嚟嗰件事係會最美好嘅。如果太多干預嘅時候，你作為一個營運者，其實大家會唔係好舒服，我感覺到佢哋會唔係好舒服嘅。
8: 哦，
7: 係啊，即係又好似欠啊租一個人情，跟住又唔知點做，又好似誒係咪要佢睇下佢點諗？即係其實最好就係我抽走啦，你完全唔使理我點諗，你哋做就係最靚噶啦件事。
8: 啊，真係將自己連自己個人個定位都變成個空間嘅部分，即係我就係俾個平台你哋玩啫，你哋點樣碰撞或者碰面之後有啲咩發生咧就。自然地生長啦，等佢。
7: 最理想係咁咯，我覺得。
8: 嗯，而家達到呢個狀態未啊？
7: 都係嘅，我覺得算係嘅。
8: 嗯，
7: 算係嘅。
8: 有冇啲音樂人做完，譬如做完佢哋自己嘅計劃之後，翻嚟同翻嚟講，我就係喺你個地方識到邊啲人啊？咁樣。
7: 知嘅會有嘅，有嘅，有嘅。見到佢哋會有有啲合作嘅計劃啊，或者見到而家我以 B 個幫緊嗰個彈，呢個喺佢哋一齊有啲 project 做咗出嚟。
8: 係係。
7: 有嘅有嘅，都唔少嘅，都開心嘅，係啊，
8: 即係真係見到叫做呢個空間或者自己帶嚟嘅影響力喺現實之中見到啦。
7: 係啊係啊係啊，都開心嘅呢啲。
8: 嗯嗯嗯，咁啊，啱啱亦都有講過啦，香港唔少類似嘅空間，即係現場演出嘅空間啦，有一部分都即係結咗業啦。你覺得而家個趨向係咪越嚟越少咧？呢啲空間
7: 全心搞嘅。唔多，我只可以咁講，即係全心一心以音樂出發嘅場地唔算特別多，但係有嘅，絕對有嘅，係啦。難度係你真係要好熱愛嗰件事先做到囉。因為其實即係如果你係純粹為生活或者甚至乎為金錢利益，咁最好我即係俾個建議都係做第二啲嘢啦。呢個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如果你係追求緊嗰樣嘢嘅話。咁以前其實好多場地我 feel 到佢結業都係可能係營運者可能年紀大啲啦，即係攰啦，覺得咁就佢決定唔做嘅時候，咁咪會消失囉。咁但係永遠都係下一代嘅年輕人，即係我都係喺人哋手中接過嚟啫，火棒老實講。咁實有下一代嘅人又會繼續想做嘅，我唔覺得特別少，但係唔算係主流囉，只可以話。
8: 咁講到呢度啦，如果你要同即係下一代希望策劃一啲咁樣嘅空間，一啲咁樣嘅場地嘅年輕人，你如果你想同佢哋講一句說話，你會講啲咩呢？
7: 做啦，係啊，即係唔好坐喺度，係啊，係啊，只有不停咁做啦。每一件做過嘅幾少嘅事都好，都係計咗喺個簿度嘅，累積出嚟嘅，
8: 累積出嚟嘅，即係呢個品牌營運咗五年以上啦。你自己學到最寶貴一課係咩啊？
7: 都係頭先講做啦，係啦，即係其實只有做，你一停就死㗎啦嗰件事，係啊，只有不停咁做囉，千祈唔好俾自己懶落嚟或停落嚟，或者滿足現狀都唔係一件特別好嘅事囉，我個人覺得。即係嗰時點解要搞音樂節都係覺得其實只有不斷做，跟住自己檢討啦叫做，即係有咩可以做得更好，有咩可以做得更大，跟住繼續做落去。先至會喐囉成件事。
8: 最後啦，想問一下你喺呢個空間營運咗咁耐啦，見過好多唔同香港嘅爵士音樂人啦，亦都聽過好多香港嘅爵士音樂啦，你覺得香港嘅爵士音樂係乜嘢呢？佢有冇一個聲音呢？
7: 有冇一個聲音呀？
8: 係
7: 好難答你個問題。第一我唔覺得我有資格去講呢樣嘢，我已經又唔係一個站喺最前線嘅樂手，但係我覺得而家香港好多新嘅樂手呢，頂尖嗰啲佢哋係好明顯有自己嘅聲音嘅，但係 我哋去到融合到成嚿嘢变成一整个文化，有一个香港嘅声音味咧，我唔系，我个人觉得唔系好感觉到，但系当然我唔觉得我有资格去评论啦，呢个我自己个人感觉，
8: 嗯、
7: 我觉得好多乐手有自己嘅声音，
8: 嗯，
7: 好多呢几年弹咗出嚟嘅人，佢哋都系好有自己，你一听基本上你合埋眼你都知边个吹紧嘅，咁但系要发展到个城市有自己嘅声音，我觉得系好长嘅路咯，譬如日本嘅 jazz 系。是好明顯的，佢或者佢哋嘅音樂你一聽，就算個 pop music 都你一聽你知道，哦呢個係日本嘅生嚟。我暫時未覺得香港會一聽我感覺到有一個香港嘅聲
8: 音。嗯。
7: 流行歌有佢流行歌嘅聲音、嗯、反而香港嘅 Canton Pop 已經係好多年啦，咁佢反而有個聲音。係呀，即係有時一聽個 intro 未開始唱你都知個曬係 Canton Pop。
8: 嗯係、嗯、
7: 呀，但係 jazz 可能要所有人再brand 埋做一个声音嘅时候，可能我感觉仲要啲时间。
8: 我哋同唔同嘅爵士音乐人都有倾过啦，即系香港爵士喺香港咧，好似啱啱开始发芽啫，佢未有一个好特定嘅形状嘅，但系呢个咧亦都可能系爵士乐最吸引人嘅地方咧，就系佢嗰种未知或者佢嗰种可能性。咁今日咧同阿 Jo 倾完啦，我嗰种感觉咧就系、是。爵士樂咧可以喺香港繼續存在咧，真係唔係單單靠樂手喺台上面發光啦，亦都要咧靠有人咧肯打開一對門啦，放幾把凳喺度啦，每個星期咧俾一班人可以聚埋一齊，亦都邀請人去玩啦，甚至擁人上台啦。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謝阿 Jo 啦，亦都多謝大家收聽爵士普及學，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

之前我哋探讨咗地球孕育生命嘅种种条件，适当嘅温度、液态水嘅存在、大气层嘅保护，加埋恰到好处嘅轨道形状同行星类型，呢一切构成咗地球成为生命摇篮嘅外在条件。但有咗呢一啲条件，生命并唔会自然出现，中间仲差咗啲乜嘢呢？由最基本嘅化学分子到最终形成有生命嘅有机体，中间经历咗乜嘢步骤，又有几多种截然不同嘅理论解释呢一个过程？呢啲问题涉及哲学、化学同生物学，系科学史上最迷人嘅谜题之一。

所有已知的生命体归根究底是由几类关键分子组成，其中包括氨基酸、蛋白质以及去氧核糖核酸，即是大家熟悉的 DNA。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单元，是构成生命的最基本元素。自然界之中已知的氨基酸大约有500种，但是人体只需要其中20种，就可以组合出我们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蛋白质。氨基酸好像积木咁，一粒粒连埋一齐，形成长链，再经过折叠或者多条链互相结合，就形成功能各异的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身体里面功能最多元的分子，其中有一种蛋白质叫做酶，在人体内担当催化剂的角色。人体每日都要进行无数的化学反应，由消化食物、吸收营养到细胞分裂、新陈代谢，全部都需要酶的参与。如果没有了酶，这些化学反应会进行得很慢，或者根本不会发生，生命就没办法维持正常运作。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另一种至关重要嘅分子就系 DNA。DNA 系由蛋白质、磷酸盐以及糖结合而成，是生物的遺傳指令庫，引導生物發育和生命機能的運作。我們所有的身體特徵，包括樣貌、血型、身高，背後都是由 DNA 決定。 DNA 以雙螺旋結構存在，入面儲存的遺傳資訊可以世代相傳，是生命延續的根本。問題是這些分子這麼複雜，在幾十億年前的原始地球，這些物質是怎樣由沒有到有地出現的呢？

早期地球的大气层充斥着各种简单的气体，包括水蒸气、甲烷、氨气和氢气。这些气体分子分开来看都是很简单的无机物，但是如果有足够的能量，它们就可以好像积木那样撞在一起，重新组合成更加复杂的有机分子。这些能量的来源是在哪里呢？第一个可能是大气中的闪电。早期地球的大气环境非常之不稳定，雷暴闪电极度频繁，每一道闪电都带有庞大的能量，足以打破气体分子之间的化学键，令它们重新结合成新的分子。第二个可能是太阳发出的高能量辐射，例如紫外线、X 射线和伽马射线。早期地球的大气层薄，臭氧层不存在，大量高能辐射直接照射地表，都可以引发化学反应。

除了闪电和辐射，热泉都是科学家近年非常重视的能量来源。深海海底有大量热液喷口，地底的热力令到海水沸腾，喷出含有丰富矿物质的热水。这个环境温度高，化学物质浓度大，是合成复杂有机分子的理想反应炉。况且热液喷口的环境不依赖阳光，在早期地球上面，阳光对地表的辐射其实非常之恶劣，反而是黑暗深海的热泉可能是更加适合孕育生命的地方。化学风化都是其中一个途径，岩石冷却之后，矿物质会被水冲刷溶解，流入湖泊，形成富有各种化合物的原始汤，为有机分子的合成提供素材。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和中方

0: 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话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话，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道琼斯指数报52,762点，跌7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19美元，卖出4,527.75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 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口碑天气报道人。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953年，美国科学家米勒以及尤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化学实验，目的是模拟40多亿年前地球的原始大气环境，看下没有生命的化学物质究竟可不可以自然合成生命的基本材料。

米勒以及尤里设计了一个密封的玻璃装置，入面装住当时科学界推测的原子大气成分甲烷、氨、氢气和水蒸气，再用高电压制造出的电火花去到刺激这些气体，模拟当时频繁发生的雷电。实验进行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发现玻璃装置入面出现了一些粉红色的淤泥状物质。经过化学分析，这些淤泥入面含有多种和生命有关的有机物，包括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构成 DNA 的核苷酸，以及可以用来制造细胞膜的磷脂。这个结果震惊科学界，因为它直接证明了无机物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可以转化成有机物。生命的基础化合物有可能真的由地球自己制造出来。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除了地球自然孕育这个方向，还有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理论，叫做杯种论，又称泛种论。这个理论认为生命并非地球独立孕育出来，而是透过陨石、彗星又或者星际尘埃，由宇宙其他地方搭顺风车来到地球。换句话说，地球最初的生命可能是来自外星移民，

地球上面某一啲生命喺极端恶劣嘅环境之中，展现出惊人嘅生存能力，好似一啲细菌嘅孢子，外面包住一层非常之厚硬嘅壳，可以抵抗强烈嘅宇宙射线。同时，孢子嘅结构非常之疏水，可以保持内部湿润，令到里面嘅生命物质唔会死亡。如果呢一啲孢子可以附着喺陨石表面，搭车穿梭太空，抵达另一颗星球，而嗰一颗星球刚好有合适嘅生存环境，理论上系有机会生长繁殖㗎。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生命从何而来？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科学家一直努力探测着，由冥古宙的原始地球至到今日的火星探测车、彗星采样任务，每一步都是人类尝试解答这个宇宙中最根本问题的努力。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上次同大家分享咗我哋点样更加积极咁去了解自己整全嘅心理健康。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多啲影响我哋健康嘅行为。

根据政府统计处在2021年11月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香港人的平均寿命，男性为 82.9 岁，女性88岁。成为全球其他已发展经济体系的冠军。只不过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很多疾病的年轻化，不少人去到五六十岁开始，身体就会有不同程度的耗损，或者出现一些慢性的疾病。以往诅咒人都会听到一句说话，你小心收尾嗰几年啊。其实依家睇嚟都唔係真係诅咒，我哋大家都真係需要小心最尾嗰几十年。

因为一个不好的身心状况，很可能会令到我们需要同很多慢性疾病，例如一些心脏、关节、疼痛同埋坏咗嘅身体共存几十年。寒寒地每日都要食好多种唔同嘅药，身体呢又周不时呢度痛嗰度痛，哇，諗下就知道其实係好痛苦嘅。

有时人好奇怪，由细到大我哋听到好多嘅资讯，学到好多嘅知识，都明白到有一啲嘅行为系会影响到自己嘅身心健康。例如我哋细个开始都会听到好多嘅资讯话俾我哋听，要注意飲食同埋营养均衡。不过面对零食嘅时候呢，又会忍唔住。尤其是呢排咁多节目，咁多聚会，好难对美食 say no。亦都好多人知道吸烟同埋飲酒会危害健康，但系当我哋面对压力嘅时候，亦都会借用呢一啲嘅物质去减少自己嘅压力。

又例如規律的運動可以釋放安多芬，這一點其實很多人都知道，除了令到身體健康，還可以令到我們心情暢快。偏偏我們放假的時候，很多時都寧願去煲劇、看 YouTube， 難得去動。那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实当人接收好多资讯嘅时候，我哋唔察觉呢啲资讯对于我哋嚟讲有啲乜嘢贴身嘅影响，自不然就会将呢一啲嘅资讯摆埋一边，唔会成为我哋内在动机去执行。健康心理学提出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在我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之前，首先要有积极的动机，订立并且执行健康的行为和目标。

健康行为是我们为了增强或者保持健康状态所采取的行为，可以分为健康促进行为，包括规律的运动、预防注射、良好饮食和睡眠习惯等等。而吸烟、酗酒、暴饮暴食等等就是有害健康的行为。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建立健康行为，好处就是可以降低和生活形态有关的疾病和死亡，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减少因为慢性疾病导致失能的状况，甚至降低整个医疗费用的支出。而影响大众实行或者改变健康行为的因素有以下九点，亦都邀请大家去睇一睇有冇边一啲因素正正就係影响緊大家嘅健康。第一，人口因素。健康行为会随住人口特质而有所不同。第二，年龄因素。健康行为会随住年龄而改变，例如年轻的时候我们较少去积极促进自己身体健康，但是慢慢去到某个年纪呢，可能都会开始注意养生的消息和一些资讯。第三，价值因素。个人价值观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努力执行和重视健康行为，例如如果一个人觉得拥有健康是他拥有人生所有东西的基础的话，那他自不然更加积极地去了解和保持自己的健康。第四，社会影响。在我们周遭家庭、朋友、工作场所、学校等等都会影响我们健康的行为，例如你屋企全家都是非常注意饮食健康，好少买零食和垃圾食品，自不然都会影响到你习惯吃多些健康的食物，养成健康饮食的习惯。第五，社会阶层和地区剥削。个人的社经状况亦都好影响健康的行为，例如在美国，低收入家庭较多肥胖的小朋友，好大的因素是父母因为长期工作而放任子女进食快餐和一些高脂肪低营养的食物。第六，对症状的感受。如果我们对于身体出现异常、不舒服的感觉比较敏感的话，亦都会更加积极地去配合检查和治疗。第七，医疗照护体系的可行性。意思即是说，我们居住环境附近有没有足够而且高品质的医疗和保健机构。如果这些体系是整全的话，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寻求治疗就会比较方便，也都比较有效地处理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第八，个人控制。健康控制理论分析个人对于健康的自觉控制态度，可以分为自行控制，又或者是归咎于天。简单来讲，一个内控型的人相信健康是可以自行掌握，所以亦都比较可以遵从医生的嘱咐寻求健康资讯和采取行动。而一个外控型的人，他就会觉得，唉，我做这么多事都没用的啦，身体的事我都控制不到。他会认为其他无可奈何的因素导致他有身体上面的问题，在这些情况下对于治疗可能就会没那么积极了。
最后影响我哋实行同埋改变健康行为嘅因素就系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自我效能嘅意思即系个人对于自己能够组织并且执行一连串行动而产生某种成果嘅一种信念。简单嚟讲，就即系我哋对于自己可唔可以成功执行某种结果嘅行为判断。例如，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冇能力去改变吸烟嘅习惯，咁样不论嗰个人了解到吸烟其实对健康嘅危害系几咁严重，又或者戒烟其实有佢嘅必要性，当事人呢都唔会咁容易去开始或者去坚持咁去进行呢一个嘅改变，因为佢会觉得就算我努力个效果都唔大，我已经食咗咁多年烟，身体戒唔到噶。以上九点因素，唔知有冇边啲令到你有所反思，了解到自己延迟甚至冇好好努力咁去执行促进健康行为嘅原因呢？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促进定义为一切能够促使行为同埋生活条件向有益于健康改变嘅教育同埋环境支持嘅综合体。在我们还是健康的时候，可以透过各种学习渠道来提升自我健康的照料能力，令到我们有能力去改变和克服环境，从而达到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幸福感。如果我们找到阻碍我们执行促进健康的因素，就可以对症下药，为自己订立更加合适的促进健康的目标。多谢大家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昨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元朗哈美新村一名年约2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话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与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鲁南部阿阿富桥省

0: 發生 7.2 級地震，首都利馬等多地都有震感，目前暫時沒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報告。研究所說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星期四下午一點，震央位於阿阿富喬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 6.7 级，震源深度10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9.1， 瑞士法郎 0.801，加元 1.379， 人民币 6.724，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7美元，卖出4519.2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6: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8: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9: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0: I'm Nikki, a swimmer.
11: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6: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夏日消暑剧场，
13: 今日是本座的生辰，特意设置蟠桃盛宴，众仙特别客气，尽情享用啦。
14: 王母娘娘，本仙带来很多不同的瓜果，为娘娘你祝贺生辰啊。
13: 本座设计蟠桃盛宴，为什么你会带其他瓜果来的？
15: 我们见近日天气炎热，特登准备多些瓜果，帮助大家消暑解热啊。
13: 各位果然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1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梅艳芳歌三类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9，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93%。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

会唔会喜欢嘅一首歌曲啊？水可改变，我哋有谭校长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喺上昼五点啊，位于北部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海口以西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喺北部湾徘徊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系炎热，下周初骤雨系增多嘅。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2%。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今日都是有风有雨，希望大家都要小心，特别是户外工作的朋友或者是揸车的朋友。昨天因为落雨，我们经过很多地方都发现很多交通意外。

来自电视剧《吕四娘》的主题曲，我们有叶倩文《愿死也为情》。的确呢，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呢，或者插曲呢，真的陪着大家吃饭的。不过这个年代好像仿佛已经没有这支歌唱，不是没有好歌，不是没有好的电视剧，只是大家的生活习惯有些改变。会不会一人一部手机，各自看自己喜欢的东西呢？

电视剧《苏乞儿》主题曲《望尽心中情》，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系咪真系陪住大家成长嘅歌呢？有多时咧，呢啲嘅歌曲咧，每一次播咧，个画面都会出咗喺个脑海里边，好似呢一首咁样都系。

我会想起姑姑陈玉莲和刘德华。情意冷心坚，我们有张德兰的歌声。继续我们有 Kenny B 的歌声。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的这首歌曲。

0: 无限旅程，钟镇涛嘅歌声。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天。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天，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的确是的，一生何求呢，有时呢可能在职场上面呢你是很叱咤风云啊，咁跟住呢然之后呢你离开咗职场之后呢就人去茶凉。有时候諗你奉献即是贡献咗咁多是不是都不是你嘅最终嘅想法呢，一生何求究竟你是求啲咩呢，求名求利求钱求地位求爱定是求咩呢，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些不同的价值的。咁当然啦，不同年纪求的嘢不同啦，小朋友的时候梗系求学啦，系嘛，咁出嚟做嘢就求工作顺利啦，求地位啦，求金钱啦，咁求爱啦，系嘛，咁可以成家立室啦，然之后呢就求安定啦，如果有一个好好嘅居所啦。跟住呢就求可能係求仔女健康啦，求长辈健康啦，最后係求自己健康。所以每个人嘅追求都有唔同，每个阶段都有唔同，不过佩佩呢个阶段当然都係继续求咩，求大家都係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有时呢钱真係几得人劲。即虽然你话有钱就样样都可以有，系咪？但有啲嘢如果用钱解决唔到，嗰啲先至系问题。所以从钱出嚟嘅问题真系好多。所以咧，啲争产案咧，即系拍完一套又一套。呢套都系最经典嘅其中一套。

苏慧康灯火阑珊处。其实很多好的电视剧不一定是香港的艺人拍的，就好似呢套咁样都哇，当年哇真係大把人去追呢套电视劇啊！我讲真，佩佩当时係冇嘅。不过首歌呢就好熟悉啦。

大长今找到的这一首主题曲啊，希望我们有陈慧琳的歌声。好，讲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系增多嘅。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个雷暴警告唔见咗咯，非常好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9啊。嗱，讲起呢啲咁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点可以冇咗初哥哥啊？啱前几日先喺澳门翻嚟，好有感觉啊！

吴若希眼泪的秘密。提提你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讲下呢个题目几得意嘅 ，AI 医生真系帮到你？想知系讲啲咩？一阵间自由分晓。呢、這个时候我哋有黄浩信、谷子乔嚟自《溏心风暴三》嘅片尾歌《欲言又止》。确实系啦，呢类型嘅电视剧，增产嘅电视剧，就系做完一套又一套，同一个题材，同一班人，大家都好似唔厌咁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派代表和政策局或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而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表示密切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色列

0: 亦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是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87美元，卖出4,52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陈太， 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4: 梗系，安全第一的嘛。
5: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6: 该出影片应于一九几几，
5: 唤起你最真挚的感情。仲会令你想跟住一齐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张伟基约定你听《记歌K歌》。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時間來到早上的6:09，聽緊的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聯合廣播的清晨省利，今早早有錢佩佩陪伴你，提提你啦，日子就來到2026年的8月21號星期五的早上，農曆來到7月初9，室外溫26度，相對濕度 92%。 轉頭回來呢，我們有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的出現，今天呢就說會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AI 醫生是不是真的幫到你呢？什麼叫 AI 醫生啊？即是在電腦、手機裡面找到的一些資訊。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有慈佩佩啦，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沈医生啊，我想问一下你咧，平时咧都会唔会上下网啊，或者用啲 AI 嘅工具去帮助自己去了解更多嘅唔同嘅事物嘅咧？
1: 会噶，其实咧真系嘅，近年尤其是咯，嗬啲 AI 啊发达啦吓，咁啊好用噶喎，系咪？如果你用得合宜嘅话咧，其实系好帮到你手噶。就算咧你话唔系真系一个工作模式啦，平时你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啊，你想去到询问嘅嘢啊，又唔知问边个嘅时候咧，有时咧AI都帮到手噶喎。系啊，咁啊有啲资料性嘅嘢咧，其实咧佢确实咧系几广泛咧，俾到一啲大体嘅资讯咧你去参考啊。陪陪你呢，
0: 我都多㗎，咁特别係我譬如做节目啦，咁有时我需要同你哋讨论一个咩病嘅时候，咁可能我会先问咗 AI 先，咁因为我唔係一个医生嚟㗎嘛，咁我都要了解一下个病系点样，然之后就先至懂得 set 啲题目去问你哋咁样啦。咁但係呢就確实AI 呢就即係佢真係 AI 嚟㗎嘛，係咪？
1: 係啦。
0: 咁佢有時答嘅答案呢都未必係好百分之百配合到現時嘅呢一個嘅情況㗎喎。
1: 係。
0: 咁所以呢我哋就會覺得作為一個醫生，其實你怕唔怕啲病人嚟同你講，喂醫生啊，點解你咁樣講嘅，我明明問咗 AI 唔係咁樣㗎喎。你有冇試過有病人都會咁樣同你講㗎呢？
1: 近年開始咧，真係收到一啲咁樣樣嘅詢問啊。通常咧就咁樣嘅啲病人好客氣嘅嚇，佢哋當面咧就唔會咁樣問你嘅，通常都唔會嘅。但係通常咧，佢哋喺個診症過後啦嚇，咁有時咧診症過後咧，佢都會透過一啲短信啊，咁啊問翻一啲少少問題啊，關於一啲可能係嗰個診斷啦，又或者一啲治療上邊嘅嘢啦，又或者啲藥物嘅一啲問題啦嚇，或者佢食咗藥嘅反應啦。
0: 哦，即系佢可能有四五六七种嘅方法，点解医生你拣呢一个方法俾我嘅？我见到嗰个方法更加好，或者更加平，或者更加快喎。
1: 当喺嗰啲咁样平台嗰度咧，开始近年咧收到一啲咁样嘅问题啊，就会讲翻，诶、哎，医生啊，我翻去 check 翻咧，即系 AI 咧，佢话咧呢、這个药咧有啲咁样嘅问题嘅、
0: 啊，
1: 又或者咧、
0: 啊，
1: 我个情况咧原来可能咧有另外一个药更加适合我嘅噃。
0: 点解你唔开俾我啊？咁
1: 系啦，咁佢又未必会咁样去直接咁问，但系咧佢就会好客气咁样咧，就会话啊，其实会唔会有其他选择会更好啊？
0: 潜台词都系话你冇开到俾佢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开始咧近年真系有啲咁样样嘅回应啦，系嘛？咁其实咧，当然啦，我谂喺呢啲时候咧。當然我哋都要好小心去到應對呀，係咪好小心應對，因為呢個時候呢我哋知道呢其實病人唔係特登要去到挑戰你，
0: 佢只係想得到更好嘅方法可以快啲好返啫，我覺得。
1: 又或者佢好想呢真係理解點解醫生你會有呢個判斷呢，
0: 想法
1: 有呢一個咁樣嘅決定呢去幫我呢。咁、其實呢無可厚非，因為而家呢嗰個嘅資訊咁發達啦，係咪好多都市嘅人呢再唔係好似以前咁啦，好多嘢都未必咁熟悉啊，未必咁容易搵到資料，而係佢哋呢好快已經掌握到一啲基本嘅資訊啊。咁呢個往往呢有時我哋睇落去反而未必係壞事嚟㗎喎。咁、當佢比較容易掌握到個資訊嘅時候呢，佢略知道自己嘅情況啊。咁佢略知道自己情況嘅時候呢，你同佢溝通啊，又或者同佢討論一啲醫學上面嘅嗰個情況，或者佢個病個情況，又或者一啲治療上面嘅嘢嘅時候呢，可能佢會較容易去到明白同埋理解。因為有時有啲人呢，佢可能未嚟之前佢自己已經穩定一啲資料㗎喇喎。咁、當你同佢討論嘅時候呢，佢較容易呢係去明白㗎。咁、所以某程度上呢，我哋傾嘅時候呢，反而有啲位呢我哋覺得容易咗嘅、因為佢已經有一個基本嘅認知㗎嘛，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佢要用一個點樣嘅理解去到看待呢啲資訊㗎喎，係咪？咁呢啲資訊呢有時當然會幫到手嘅，但有時呢如果太過去到遵從呢啲嘅資訊嘅時候呢、而忽略咗醫生喺臨床上面嗰個理解呀、或者判斷嘅話呢，咁呢就可能好容易呢係到會產生誤會呀。咁、因為 AI 未必會完全明白你嗰個嘅情況㗎嘛、所謂一個 AI 呢就係、一個搜尋啦，大數據啦，係一個普遍嘅環境裏面呢、可能會有啲咩嘅可能性發生啦，係咪？咁但係呢，記住呢，
0: 属于一定是佢噶嘛？
1: 系啦，医生嘅判断咧，临床嘅判断咧，就系、是、一个真系问诊啦，一个咧、医学上边嘅一个嘅断症啦。嗱、呢一个咧，同于一个搜寻嘅大数据咧，就两回事嚟噶咯。因为咧，医生会除咗需要知道嗰啲大数据上边嗰啲资讯啊、研究上嗰啲报告啊、药物嗰啲副作用嘅资料等等之后咧，最重要最重要咧。其实呢就是要按返每一个病人佢嗰个唔同嘅环境因素啦，佢身体嘅状况啦，佢病上面嗰个唔同嘅因素呢，去到帮佢度身订造，而系呢帮佢搵一个最啱佢嘅一个嘅治疗方案，例如药物啊，边一种药物。这个呢我哋都会喺嗰个临床嘅评估里面呢係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因素嚟㗎。
0: 咁确实你作为医生啦，有冇病人即係挑战你咁样啊，点会咁样做嘅，你会唔会都有觉得有时会觉得病人唔信你嘅呢？
1: 有时呢自然好容易会有产生呢一个感觉嘅，但係呢好多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嘅，但係当有一个咁样嘅所谓询问啦，其实正正就係一个机会呢，我哋点样喺呢个时候呢同病人去到话俾佢听我哋嗰个医学嘅评估究竟点样做嘅呢，係咪我哋嗰个医学上面嘅推论呢係点样去到发生嘅呢，咁我就会喺嗰个时候呢反而係趁嗰个机会呢去到话俾个病人听啊，点解我有咁嘅思路呢，让佢更加明白啦，啊原来呢唔係淨係单凭呢一啲所谓啊最好嘅药啦，最少副作用嘅药啦，而係点样而係用一啲现有嘅资料配合你自己个人嘅需要个人嘅状况呢去到搵一个最适合你嘅方案囉。
0: 其实呢我觉得 AI 如果用得好呢其实係好嘅，即係例如你身体可能出现某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咁可能又系半夜啦，系嘛？咁你又未必即系辛苦到要打999嘅时候，咁你又要等到第二日医生开诊嘅时候，你个人可能好担心嘅。其实当你喺 AI 问咗一啲嘢，佢可能俾咗好四五六七八个答案你都好啦，咁你嗰个可能性，你自己可能睇完之后你就会安心好多，起码唔使焦虑到第二朝嘛。我自己会觉得 AI 你能够令到自己系安心。嘅话其实系好嘅，但系咧当然有时 AI Jam 出嚟啲答案通常都会吓、令到你好担心嘅，所以咧呢、這个 AI 其实问好定问好咧，其实
1: 系我谂就要善用嗰个 AI 嘅强项啦，系咪啊？AI 强项系乜嘢咧？我觉得佢好犀利啊！嗬，好短时间里边咧，你打一条问题咧，佢几秒咧已经系大量嘅资料咧掟晒出嚟俾你噶咯，亦都咧有一个好好嘅整理啦、归纳啦咁样。吓，佢喺系统上边啊，资料搜集整合上边咧，确实系非常之犀利啊！嗬，呢个大家都毋庸置疑系嘛，亦都可以好清晰咁样去到表达佢嗰啲嘅数据出嚟俾你睇啊，咁样。咁呢个确实咧。是一个资料搜寻啊，例如某一个即病患佢有啲乜嘢嘅症状啦，佢又点样嘅病因啦，又或者一个治疗里面呢有啲咩方案啦，又或者啲药物有咩副作用啦，啊啲药物之间呢嗰、那个研究嘅即疗效系点样呢，系咪嗰个比较系点样呢，其实呢呢啲全部呢都系一啲数据上嘅嘢呢， AI 系好强呢一方面嘅嘢㗎喎。咁所以呢如果我哋喺个资讯性嘅嘢上面呢想多啲参考嘅嘢嘅时候呢、AI 都系一个好嘅帮手，不过都要小心呢，有时呢即系佢嗰啲资料呢都未必完全准确嘅、可以咁讲系啦，尤其是喺到医学上面呢，我哋有时有啲经验呢都系问住 AI， 但系有啲资料呢未必真系系一个正确嘅资料嚟过、所以呢嗰、那个当系一个大數據嘅參考，大數據參考真嘅。如果你當佢係一個即係指標或者標準咧，呢、這個可以係好危險嘅。咁、因為有時有啲可能文獻上嘅嘢啊，咁我直情有個經驗咧，就係、可能嗰啲嘅文獻嘅資料咧，未必真係正確啊。咁所以咧，我哋真係要好小心咯。咁好啦，當我哋知道 AI 有個強項之後咧，我哋喺呢方面可以利用佢啦，係咪啊？咁但係記住咧，一個參考嘅時候咧，我哋最緊要翻去咧究竟个治疗喺我哋参考咗之后，究竟点落实咧？呢、這个咧绝对就系要同医生咧去到慢慢坐低倾嘅，亦都正正系医生咧喺个医学上边咧最重要嘅一个责任，同埋咧一个功能咧，系帮你集合咗唔同嘅 資料數據之後呢點樣最好咁用喺你嘅身上邊，咁呢個呢就真係我諗要係一個好多層面唔同維度嘅思考啦。例如一個人佢個情緒呢其實關乎好多好多唔同方面㗎喎，係咪呀，佢個人本身個狀態啦，佢個睡眠啦，佢啲工作啦，人際關係呀，家庭壓力呀，一啲佢自己嘅目標呀，佢自己嘅一啲可能價值觀呀，係咪，佢可能嘅背景呀，佢個身體狀況，唔好多唔同嘅因素呢加加埋埋嘅一樣嘢呢，點樣喺個治療裏面我哋運用呢啲嘅因素呢去到配合佢有一個最好嘅治療呢，包括藥物點樣最好嘅用喺佢身上呢，呢啲我哋全部都呢係需要去到整合嘅嘢啦，呢亦都係我哋嘅臨床上面呢需要判斷嘅一啲嘅好重要嘅一個位置囉。
0: 嗯，我覺得呢 AI 呢你問一啲可能我哋叫做旁邊啲嘅嘢，咩意思呢，即係話可能你想個人睡眠得好啲，可能醫生開咗安眠藥俾你，咁順帶你可以問一下啊，有啲咩食物可以令你瞓得冧啲嘅，係啦，有啲乜嘢嘅食物呢就食咗之後呢你可以即係瞓醒覺呢就精神飽滿啲嘅，即係可能問呢啲即係我哋叫做可以係輔助性質嘅就 OK 囉，但係如果針對治療我覺得真係要搵醫生囉。
1: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可能有啲輔助性質，例如啊我有啲咩方法可以幫自己放鬆一啲啊咁樣。
0: 即係我如果運動做咩運動我可以令自己開心啲啊咁樣。咁可能俾到啲提議你，咁你可以用呢啲方向嚟去搜尋 AI， 我覺得好嘅。有時真係嘅 AI 嗰啲答案呢可能搜尋完你好認真咁問佢呢，佢俾個答案你更驚，例如即係可能你cut咗好耐啦，咁佢就實係俾一個答案你，就係你可能係有肺癌，咁你就突然间就好惊啦。其实咧 cut 好耐，可能系其他嘅问题，可以系你气管敏感都得噶嘛，啱唔啱啊？
1: 冇错啊，冇错啊，系啊。同埋咧，当一个人好焦虑嘅时候咧，佢会将呢一啲咁样嘅佢最惊嘅嘢咧，就会放到最大咯，系咪啊？咁啊 ，AI 唔知道佢个谂法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咧，就俾佢跌咗入呢一个咁样嘅漩涡。系咪转咗牛角尖咯？
0: 系咁，同埋事实上 AI 会答你嘅嘢唔系医生答你嘅嘢，咁 AI 只系概括性咁样答你嘅啫。所以真系嘅，凡事我觉得可以问多句医生嘅，就算你 search 咗 AI 话俾医生听都啱嘅，因为呢个都系你焦虑嚟噶嘛，系咪？
1: 冇错啊，冇错啊，仲有一样嘢非常之重要，我哋要记住咧。AI 答咗你嘅嘢咧，佢唔會負責任嘅，係咪啊？係啦，即係佢唔需要負責任嘅，係咪？咁但係咧，好唔同嘅就係咧，當你同一個醫生去傾嘅時候咧，呢一個係一個醫學咧上邊嘅一個嘅決定啦，係需要有一個責任喺度嘅嚇。咁亦都我哋醫生咧，正正就係為咗呢樣嘢咧，我哋會好重視，同埋咧真係好用我哋嘅專業咧，好小心謹慎咁樣咧，去到作出一個同病人之間。大家認同嘅一個嘅決定咯，醫療嘅決定咯，咁呢一個決定咧，背後就正正係有一個醫療嘅或者醫學嘅責任喺中間咯。
0: 嗯，當然啦，咁如果所有嘢都係 AI 搞得掂嘅，就唔需要咁多人幫你手啦，係嘛？
1: 係啊。
0: 事實上唔係噶嘛，咁因為特別係醫生啦，醫生嘅角色係不能減少嘅，因為佢真係可以同你一對一咁樣去了解你嘅病況，因為就算一日裏邊我諗沈醫生。都接触好多病人，可能都千篇一律，可能大好多都是抑郁症咁假设。其实每个人嘅程度都唔同，佢嘅背景啊、问题啊，或者佢嘅难处喺边度，佢嗰个点喺边度都唔同。
1: 冇错。
0: 如果你就 AI 可能出嚟嘅结果，其实都系一样，但系医生嘅判断系真系就住每一个病人而去作出适当嘅治疗，呢个系真系好重要咯。
1: 冇错啊，冇错啊，仲有咧就系除咗即系好个别咁样去到理解每一个。病者佢本身个故事啦，系咪啊？仲有一样嘢咧，好重要嘅就系关系嘅建立咯。我哋所谓咧嗰种嘅信任啊，系正正亦都系治疗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嚟嘅。系啊，当我哋个信任喺度嘅时候咧，嗰个嘅治疗咧，亦都会变得咧，即系顺畅啦，亦都咧嗰个果效咧，亦都好多研究支持咧，就系会事半功倍咯，系嘛？咁呢个亦都系。 病人冇辦法同 AI 建立嘅一個關係嚟嘅。
0: 所以大家咧就要用得其所。當然啦，即係如果有需要嘅，咁梗係翻去問你嘅醫生啦。無論係精神科又好，咩醫生都好，請你唔好淨係睇 AI 醫生啊。OK，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阿沈醫生嘅，下集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精神問題，我哋一齊探討下啦。
1: 好、啊，
0: 下集再見，拜拜。
1: 好，拜拜。

不过确实咧 ，AI 真系都帮到好多人类咧，就系做好多嘢嘅。前两日我屋企跳掣之后咧，我哋就系问 AI 啦，咁啊亦都显示到我哋下一步应该点样做，最后间屋就有翻电啦，系嘛？所以咧，真系善用佢就可以帮到你啦。望个钟咧，好快到晨昼六点半钟，即系话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五点钟，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咁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都派代表和政策局或者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者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似患有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会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白宫立法事务主任布雷德将会9月离职。另外有消息说，布雷德是白宫负责和国会联络的高级助理。布雷德是近期即将离职的另一个白宫助理。特朗普日前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8月底辞职，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1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运输署呢嚟緊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呢出年第一季呢在铜锣湾维园附近的交通灯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今年年底亦都会引入大型的语言模型 AI 技术，協助呢加快好像是网上车辆续牌、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审批申请等等，稍后会带大家了解。
2: 国泰航空宣布在明年的1月9号开始开通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今次的安排对于本港的贸易和旅游有几大的帮助，我们稍后会请来旅游业界和商界人士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意见。
3: 另一个关注好我们很切身的话题，消费物价指数，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是上升 1.7%， 当中电力、燃气、水价格是按年上升大约一成，耐用品、基本食品就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说整体通胀是维持温和的，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本港经济学者怎么看接下来的物价走势。
2: 发展局在下个月就会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涉及7个旧区重建，合资格的重建项目可以额外获得 20% 的地积比率作为鼓励的。有测量师就认为这个做法是有助推动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稍后我们会请来测量师学会的专家和大家分析。
3: 今早也会探讨下科技，新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揭幕，一年五日的展期都展示了内地和外国参展科技在机器人领域的最新研发成果。有内地评论都认为当 裝中國機器人產業的實力已經是有目共睹，接下來就是要怎樣轉化成更大的經濟價值，還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英國有一間快餐店經常都有青少年鬧事，治安問題都惹人關注，於是乎他們就聯同警方和社區組織就合作加強巡邏之餘，還在夜晚在店內播放古典音樂，結果罪案真的減少了。外界就有意見就關注到是否古典音樂真的可以發揮到它的效用。放眼世界會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大家早晨，為大家主持節目的是宋家良。先講下外圍金融情況。紐約股市下跌，三大主要指數低收近 1% 或者以上。美國國債知息率止跌回升，打擊股市表現。大型零售商沃爾瑪上季同店銷售不及市場預期，拖累零售股。油價上升亦令投資者憂慮美國通脹升溫。道瓊斯指數收市報 52,759 點，跌703點。納斯達克指數報 26,067 點，跌2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41 點，跌66點。沃爾瑪收市急跌超過 9%， 拖累同行表現。標普必需及非必需消費品指數都跌近 2%， 油價上升推動標普能源指數升 0.4%。 歐洲主要股市收市個別發展，美伊談判陷入僵局，油價上升推高能源股，但力不利旅遊相關股份表現。倫敦富時100指數收市報 10,748 點，升4點。巴黎 CAC 指數報 8,453 點，跌48點。法蘭克福 DAX 指數報 25,983 點，跌108點。美元匯價止跌回穩，市場正評估美國財長貝森特壓低較長期國債知息率的努力能否取得成效。貝森特接受訪問的時候進一步表示，政府回購美國國債的規模每期可能超過最初宣布的40億美元，重申美債知息率並未反映基本面。他又說將會繼續奉行強美元政策。貝森特的言論對債市影響不大，美國較長期債息短暫下跌之後掉頭上升，指標10年期國債知息率較早時報 4.698 厘，上升 4.5 個基點，30年期債息就升 4.4 個基點，報 5.238 厘。同大家講下美元對主要貨幣的賣價，對港元 7.843，日元 159.03，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24， 英鎊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1.168， 澳元對美元 0.71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原油期貨價格升超過 2%， 收市創近一個月新高。紐約9月期油收市報每桶 87.83 美元，升2美元，升幅超過 2%。 布蘭特10月期油收市報每桶 93.78 美元，升 2.16 美元，升幅同樣超過 2%。 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向伊朗發動大規模經濟戰以及實施孤立，又警告將會報復支持伊朗的國家。美國財長貝森特說下個星期一舉行的記者會會詳細說明具體行動。外圍金價早段回吐，收市靠穩。紐約12月期金收市報每安士 4,571.4 美元，升 26.1 美元，升幅大約 0.6%。 現貨金較早時就在 4,519 美元附近。港股的美國預託證券比本港收市個別發展，阿里巴巴的美國預託證券大約是128港元，比本港收市升超過 1%。 騰訊的美國預託證券比本港收市跌近 1%。至於港交所和匯控的美國預託證券被本港收市是微升。港股昨日連升四日，創超過一星期新高。恒生指數最多是升近350點，收市報 25,698 點，升203點，升幅近 1%。 主板成交超過2691億元。科技指數是報4700點，升大約 0.4%。東亞銀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長大約 0.4%， 中期息每股4.6，按年增加 1.8%。 管理層說目標在2028年底之前全部處置好內地商業房地產不良貸款，希望相關貸款減值在今年已經見頂。 另外有提到内地对离岸投资的监管未见对业务有很大影响。罗伟浩报道。
6: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近24亿2000万元，按年增长大约 0.4%， 净利息收入升近半成至近77亿元，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 1.85 厘，服务费及佣金收入净额升超过16%至大约19亿元，非利息收入升19%至近35亿元。上半年香港业务税前日利升近39%至29亿几，内地业务净亏损5亿几，去年同期净日利是2亿元。期内减值损失升超过16%至近29亿6000万元，主要是内地物业销售进度缓慢，需要做额外的拨备，同埋受到香港写字楼及零售物业最新的估值影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斌话，目标2028年底之前全部处置好内地的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的贷款减值在今年已经见顶。
7: 价钱比较低迷和 transaction volume 比较少，我们觉得需要的时间去 recover 这些窿会长了，就加大了个拨备，希望2028年底之前将内地房地产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所以我们亦都要加快我们去处置这些不良的资产，整体来讲都是 manageable。 We do not have a crystal ball， 但是我们觉得 impairment 的 peak 可能是今年，希望由现在开始的 impairment 是一路减下去。
6: 另一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桥说，内地对离岸投资的监管未见影响财富管理客户新开设户口，东亚亦都冇停止见证开户嘅服务，但开户有加入新规定，包括需要额外签署声明，强调开户一直有严谨嘅制度。佢估计内地居民可能需要喺10月嘅中下旬向当局申报或者交税，短期内部分客户对投资或者会采取观望嘅态度，但即使计及需要征收嘅税率，认为香港嘅金融产品长远仍然能够提供良好嘅回报，未见业务受到好大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友邦保险上半年多赚6.9%，中期息增加10%，去到每股53.9港仙。新业务价值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管理层话，内地对于跨境资金流动同税务嘅规管要求冇变，强调税项并非影响内地居民喺香港投保嘅关键因素。预计内地访港客户需求保持强劲。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6: 友邦保险上半年盈利42亿9400万美元，按年升6.9%，新业务价值32亿1200万美元，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新业务价值利润率57.1%，香港新业务价值的贡献最大，按年升10%至近11亿7000万美元，新业务价值利润率整体上升6.2%至72%，内地新业务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20%至超过9亿美元，整体年化新保费升12%至近57亿美元，年化内涵价值营运回报18%，创新高。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内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范畴，并唔系新政策，亦都唔系专门针对香港嘅保险市场。友邦区域首席执行官及集团首席分销总监陈荣升强调，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规管一直存在，监管要求并冇改变。他说税项并不是影响内地居民在香港投保的关键因素，认为在全球分散投资等的结构性需求没变，预计内地访港客户需求继续保持强劲。
8: Tax is never a key driver for the demand of a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in Hong Kong. Those drivers are really about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investment which add up our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and more diversified or tailored design in proposition and quality advice. We continue to see a strong demand of CMB business.
6: 陈荣升又指，新来港的居民已经占香港的本地客户大约30%，并且预计会持续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今朝早财经话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9: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是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 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时间嚟到朝早6:45，星期五嘅天气啊，相信继续系有雨。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咧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00，位于北部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系缓慢移动，喺北部湾咧徘徊。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咧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2%。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1: 今日的事。
2: 由政府发行的新一批银色债券，合资格人士可以在今日开始至到下个月4日认购。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是会出席香港电脑通讯节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2: 发展局下个月就会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的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安排。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接受访问。
2: 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会举行有关“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等等的情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去到韩国睇下，韩国首尔市政府咧系公布一个大规模嘅城市建设计划，争取喺2028年咧将市内所有行人路咧改造成遮阴嘅通道，减少民众咧系外出嘅时候咧暴晒嘅机会。阵间会讲下。
1: 嗱，另外咧喺英国有一间快餐店啦，经常都有青少年咧系流连闹事，治安情况咧系恶劣噶，结果咧就同警方同埋社区组织合作，除了是加强巡逻，还会在夜间播放古典音乐，结果成功减少了罪案。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古典音乐除了可以陶冶性情，原来还可以改善治安。英国一间快餐店早前经常有大量青少年聚集和闹事，其后和警方以及社区组织合作，实施多项措施，包括在夜晚播放古典音乐，最终成功减少暴力或者犯罪事件。位于英格兰切斯特菲尔德市的这间快餐店经常有青少年流连，他们会在店内外聚集打交，破坏公物，甚至恐吓附近居民，治安情况恶劣。警方曾经在一星期内接获至少18宗涉及快餐店的投诉求助。为解决问题，当地警方联同快餐店和社区组织推出问题管理计划，实施多项防范措施。警方加强巡逻快餐店，餐厅就安排员工佩戴随身摄录机，并在夜晚播放古典音乐，关闭无线网络和充电设施。结果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截至上个月，警方接获有关快餐店的求助个案已经减少大约70%。警方表示，这项工作得到很多伙伴支持，展现了携手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行为的力量。快餐店负责人赖特就说，一直致力确保顾客能够享有一个安全的用餐环境，对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和鼓舞，将会继续和警方、市政厅以及教育团体密切合作，了解可以在哪些方面配合。英国独立报报道，早前有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对情绪产生影响，当民众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时可以改善心情，但是当民众不喜欢某种音乐的时候，就会令他们心情变差，想避开这种音乐。年轻人可能因为觉得古典音乐跟不上潮流，不想听到，继而不在快餐店流连，减少闹事机会。天时暑热，不少人出街的时候都会避开行经被太阳暴晒的地方。韩国首尔市政府公布一项大规模城市建设计划，将市内所有行人路改造成连续的遮阴通道，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当地传媒报道，首尔市内过半步行空间遮阴不足，2023至2025年当地一共接获815宗与高温有关的疾病报告，当中超过31%发生在路边等步行环境，显示持续暴晒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风险。有见及此，首尔市决定将遮阴步行权纳入城市规划中，综合考虑市民行走、等车和休息时能够获得的遮阴面积、持续时间和连贯程度，计划在条件允许的区域种多些树木，其余区域就设置遮阴棚和小型休息区等设施，令市民在屋企前往地铁站、学校、商场、医院和公园等地方的时候不需要暴晒。市政府计划今年起在居民和游客使用频繁、遮阴严重不足的10个地方率先开展试点，并根据使用率和市民满意度制定标准，预计到2028年将全市所有行人路改造成连续的遮阴通道。首尔市长吴世芬表示，热浪已经成为威胁市民生命和安全的日常风险，希望遮阴设施不只是便民配套，亦都是守护市民健康和日常生活的一项公共服务。
0: 时间嚟到朝早6:52啊，差唔多。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咧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 打鼓岭平阳新村一间持牌的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昨日下午在室外草地喂饲一只糖狗之后，打算将糖狗放回去狗舍的狗笼之内，但是糖狗不服从并且袭击事主。警方其后接报指现场一名女子昏迷在草地上，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女子当场死亡，她身边亦都发现涉事的糖狗。警方初步检验，女死者的头部和身体多处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和动物造成的咬痕，案件是列作尸体发现，死因有待否验确定。而事件中死亡的女事主33岁是上址狗酒店的持牌人，案发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宠物酒店里面工作，涉事狗只是一只大约一岁的雄性糖狗，体重大约是30公斤，在8月11号由狗义工带到这里寄养，涉事的糖狗稍后就会由渔护处接走。场内一共有7只狗，除了涉事糖狗之外，其余6只狗都是在狗笼里面。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元朗日前有大型的混种犬咬死2只细狗，大狗的主人是被渔护署控告2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昨日是在屯门裁判法院首度提堂，控方是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讯。至于涉事的大狗，渔护署是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稍后会评估它的健康状况和性情，并且会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目前是不会人道处理。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陆续推出多个人工智能 AI 赋能项目，明年第一季起在铜锣湾指定路口推行智慧灯号路畅通项目，并且逐步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路口。系统是透过探测实时车辆和行人流量，利用 AI 技术运算，动态分配更多的绿灯时间便利行人。预计行人最长等候转灯的时间可以减少15秒至20秒。另外，今年底是会推出的牌照申请审批2项目，就利用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批申请。审批的时间会由最长的10个工作天显著缩短90%，去到只需要1个工作天。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相信，新的安排对提升这个效率是大有帮助。至于市民关注公共服务使用高新技术的安全性，运输署就强调是会遵从数字办和相关法例指引，严谨处理所涉及的个人资料。所有系统在运作前是会通过安全和压力测试，所有资料是会放在政府云端服务。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元朗发生怀疑虐儿案，一名23个月大的女婴在屋企被热水是漉伤手，双手红肿并且甩皮，医生判断为2级烧伤，额头是有瘀伤。警方证实一名30岁的印佣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罪名是被拘捕。这名 BB 队的妈妈星期四凌晨在网上发文控诉，说翻查屋企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印佣将女带入洗手间，出来之后女手部已经是受伤。据了解，涉事家庭是还有一名3岁的仔，同埋案中是23岁大的 BB 女。涉案印佣自今年3月开始获聘，是负责照顾小朋友，过往同雇主的关系良好。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在明年开办香港往返哈萨克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首航是会在2027年的1月9号起行，每个星期3对往返航班，即是每个星期二、四、六起飞。有关航班已经接受预订，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是可以免签证前往哈萨克旅游，最长逗留14日。另外，继法国航空服务公司在香港建立全球首个飞机部件组装、维修及拆卸回收中心之后，运输及物流局亦都公布，中国飞机租赁跟香港飞机工程，今个星期正式系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在本港设立飞机引擎快修中心。 局长陈美宝形容今次的合作备忘录，见证两大行业的巨头并肩，充分体现内地和香港优势互补、深化合作的庞大潜力。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早前是被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5月6号至11号期间是接获到本港7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的事故，并且展开调查。公署是发表调查结果，说外泄事故实际只是影响到4间教育机构，是包括城大、科大、演艺学院以及建造学院。

0: 落，但是食肆结业就令到失业率上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的劳工市场提供支持。而不过在应届的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于失业率造成压力。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1: 来到接近七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天文台说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五，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 9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先提提大家啦，葵涌嘅兴盛路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咧现时近住葵涌消防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同时咧，为你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车辆咧现时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坊。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寄养唐狗袭击致死。警方说死者当时喂完唐狗，打算将佢放回九龙，但唐狗拒绝继而施袭，死者身上多处严重受伤，同埋有动物造成嘅咬痕。任浩峰报道。
2: 涉事的持牌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今年1月开始营业，位于打鼓岭平阳村。警方昨天下午4点多接报，一名本地女子倒卧在屋里面一个草地，并且失去知觉。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只唐狗在女子身边徘徊，现场并没有搜掠痕迹，救护员证实女子死亡。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死者下午两点在身外草地喂饲完唐狗，打算将它放入九龙，但唐狗并不愿意，继而袭击死者。边界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谭启轩话：施袭过程历时一分钟。
3: 现场嘅 CCTV 啦，咁啊睇到九只系喺死者仲系再生嘅时候袭击佢嘅，就系佢拖九只入个九龙嘅时候咧，九只就唔肯翻个九龙度就袭击死者嘅。历时大概一分钟左右啦，咁啊狗嘅 size 大概一米长。
2: 边界警区助理指挥官陈启泽话：死者33岁，系呢一间宠物酒店嘅持牌人，当时只系得佢一个喺度工作，佢头部、颈部等多处严重受伤，身上有动物咬过嘅痕迹。至于施袭嘅雄性唐狗，大约1岁，今个月11号由九二公带到事发地点寄养，等待领养。陈启泽话会作全面调查。
4: 警方就住呢一宗嚴重嘅事件，而家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会作出全面嘅调查，包括有冇任何违规或者疏忽嘅地方，希望能够还原事实嘅真相。
2: 警方话，法医、渔护署、劳工署、爱护动物协会协助调查，渔护署会接走涉事嘅唐狗检查同埋观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美国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张曼燕报道。
5: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说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又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

0: 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因为中国和伊朗进行贸易而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说很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贝森特表态的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是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今次制裁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未能实施目标后实施，旨在迫使伊朗人民屈服，做法无法动摇伊朗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尊严和主权的决心，强调伊朗将依靠自身能力和过去几十年应对美国施压政策的经验，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照片，看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天文之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会被替换。原定持续到下个星期四的韩美联合军演，根据南韩军方早前公布，会在今日提前结束。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说法反映出不安和焦虑。梁正涛报道。
2: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星期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韩美联合军演发表谈话，讥讽韩国连一向热衷的战争游戏都无法继续，形容这个是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李在明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对特朗普通过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意志和努力表示敬意，说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文章和图片等资讯，体现他为打破朝鲜半岛敌对、实现和平而作出的重要抉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扎哈罗娃说，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一类军演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因此任何旨在降低冲突可能性和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风险的措施都值得欢迎。韩国军方早前说，原定持续到下星期四的演习将会今日提前结束。另一方面，韩国军方表示，侦察到朝鲜昨日下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是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今次朝鮮相隔8日再試射彈道導彈，韓聯社引述分析認為，可以被解讀為朝鮮以實際行動展現出行使主權權利，尤其是朝鮮在韓美聯演結束前夕射彈，可能對韓美聯合軍演仍在進行表達不滿並施壓，要求全面中斷軍演。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吉尔吉斯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话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话，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寻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下跌6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3， 日元 158.97，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24， 英磅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1.169，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23.52 美元，賣出 4524.06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5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0: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港队双杨佩杨雅婷和杨佩林淘汰中华台北，首次闯入女双八强。他们首局连取七分，大幅领先13-5，以21-18先拔头筹。到第二局再赢21-16，用了35分钟直落两盘淘汰对手。但伍家朗在男单16强苦战45分钟，不敌9号种子法国的拉尼尔出局。伍家朗首局先输17-21，第二局伍家朗开局同对手打成1-1之后，就一直落后，最多被拉尼尔连取七分，最终再输12-21，在16强止步。国家队方面，李斯峰苦战三局落败，无缘男单八强，国家队男单全军覆没。李斯峰先胜一局21-13，被日本对手奈良江功大以23-21和21-11反胜。女单方面，四号种子陈宇菲和泰国选手李美妙打了84分钟，以局数1-2落败。三号种子王子怡苦战88分钟，淘汰印度老将新度。韩月就淘汰韩国对手，下一场将面对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洗莹。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13，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环看天气嘅环节，我哋今日讲下科技。第11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咧喺北京揭幕，一年5日嘅会期咧系会展示内地同外国参展科技喺机器人领域嘅最新研发成果。有机器人啊就喺展览入面咧示范啦复杂嘅动作。有咧同观众互动握手，有展区都展示嘅机器人咧系化身成为工人喺模拟工厂等嘅场景咧去完成任务。
1: 有内地评论咧就认为啦，中国机器人产业嘅实力包括系硬件产量、量产咁，同埋咧仲有系供应链配套，以至到人工智能模型研发方面举世瞩目。咁而跟住落嚟咧，同样期待啊，点样可以进一步将高效量产能力转化成为更大嘅经济价值？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是今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自2015年开始来到第11届，展览现场一再展示内地及外国参展科技在人形机器人技术方面的最新研发结晶。今届参展企业达到300多家，展出数以千计展品。有内地报道形容，以往停留在科幻想象的画面，现时已经是触手可及。有展出的小型人形机器人挑战跳梅花桩，每一步每一个动作，现场观众全神贯注。一座3米高的载人巨型机甲就成为全场打卡地标之一。有机器人识得民歌起舞，互相上演埋身格斗，自由搏击。有仿生人形机器人配上仿真面容和机械骨骼，同现场人士握手互动。有展区亦模拟工厂、仓库等工作场景，一众人形机器人化身工人进行接衫等细微工序，或者将货物整齐叠好。内地传媒报道，有国产机械手已经实现0.1毫米级精准度，单一只的使用寿命突破100万次。有展区宣布最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巨身多模态大模型，亦即是机器人的核心大脑，具有感知推理以及同物理世界交互执行的能力，令到机器人同时明白周边环境，明白指令，并且直接转化成物理动作。根据主办单位之一中国电子学会的数据，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人民币，按年增长24.5%。大会日前公布了多项创新成果及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整机研发、核心零部件、关键算法、材料、系统集成和标准体系。高价值应用场景方面就包括船舶制造、电力能源、巡逻检查、物流仓储、汽车制造、现代农业、基建、钢铁冶金、航空等领域。近日有内地机器人龙头企业在 A 股科创板上市，市场反应热烈，不少外国传媒亦都高度关注。有报道认为，这次上市成为了检验市场需求的关键试金石。机器人技术作为中美近年持续角力的重点领域之一，谁胜谁负，双方企业在市场上的估值必定是其中一把尺。内地观察者网近日有文章指出，市场定价固然包含硬件出货量、毛利率、净利润、市占率等传统标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收集、仿真训练、模型部署等有没有条件形成完整并持续循环的生态系统，为未来定义行业标准和掌握话语权一系列软件方面的因素都是关键。有西方传媒近日报道，中国机器人早前完成跑马拉松，在观众面前施展完美后空翻， 都令外界惊叹不已。下一步，业界就要证明如何将呢啲出色发明创造出可靠嘅经济价值。机器人嘅工作效率需要人类监督嘅程度，以及能否收回成本，都会系投资者同客户将来嘅评审标准。内地环球时报引述专家认为，全球都睇到中国喺机器人硬件量产、供应链配套上实力突出，已经过咗以往做唔出嚟嘅阶段。不过就仲未完全跨得过用起嚟划算呢道门槛，生产能力提升，但喺稳定创造经济价值方面仍然未完全同步。现阶段有大量产品流向科研，亦可以透过展览展示应用场景，但真正喺工厂等实际商业场景深度扎根，制造效益比例依然有限。有专家认为，如何将量产能力转化为场景价值，将会是嚟紧行业真正的考验。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9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咁展望咧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
1: 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我哋探讨下舊區重建。发展局咧系近日公布，下个月会推出咧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为期5年，涉及7个舊區重建。发展商咧系如果拆卸楼龄50年或以上、地盘面积唔少过700平方米嘅住宅楼宇咧再重建，可以获得额外20%嘅地积比率作为鼓励。
0: 新闻天地记者黄可怡系访问咗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咁佢认为啊，今次嘅措施咧系重要噶，额外20%嘅地积比咧将会转化为地价价值，系有助推动私人市场参与重建，亦都减轻市建局嘅负担。听下佢嘅意见。
2: 嘅地積比咧，就大約可以咁樣去睇咧，就將嗰個地價咧提升咗20%。發展商或者失聘舊樓嘅人士嚟講咧，佢就會有一個更高嘅土地重建價值咧，嚟去等佢去做估算，去計究竟值唔值得去收嗰啲項目。做咗開始工作咧，有機會係因應呢個措施咧，而令到呢啲項目咧可以去再重新啟動翻嘅。咁所以我相信係首批受惠嘅項目咧。就是呢类型的发展项目，
3: 涉及7个即系旧区咁样啦，例如包括长沙湾啊、旺角等等嘅地区啦，系咪都真系相对系有较多嘅楼宇系需要重建？
2: 嗱，个选址系合适嘅，因为发展局亦都系因应翻咧以往做嘅调查啦，尤其是我哋会睇翻即系最近修订嘅强拍条例咧，都系因应呢7个地区咧嚟将嗰个门槛降低嘅。而呢7个地区亦都系嗰个发展时间咧系比较早，所以有好多旧楼响度嘅。咁所以我觉得政府作为一个试点，试一试呢个5年期嘅先导计划，去选择呢7区去处理咧，系合适嘅安排嚟嘅。
3: 当局啦都有交代咧，就话嗰个地积比率嘅转化就系做呢个地价嘅价值啦。咁除咗可以抵消发展商喺原址重建项目之外咧，亦都位于北部都会区啊，甚至系全港其他地区嘅任何土地交易咧，都系可以即系抵消得到嘅。你觉得系咪都可以配合住咧香港未来即系5年规划又好，或者可见嘅将来所需要嘅发展？
2: 因為我哋睇翻咧，我哋而家要支援市區重建啦，大市區其實嗰個發展密度都好高。咁早於我哋嗰個全香港嗰個2030加個全港性嘅規劃咧，其實已經有嗰個目標，希望我哋響新界或者而家尤其是北部都會區咁多發展響度啦，利用新嘅樓面響新界嘅樓面咧嚟支援市區嘅重建。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將部分嘅加咗嗰20%嘅即係地積比率嘅增加咧，將佢撥咗過去新界，而令或者北部都會區咧，尤其是而原本呢20%嘅樓面面積轉化做一個金額，呢個相信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嚟嘅。
3: 先導計劃咧都有提到就係話5年期啦，咁你覺得5年算唔算係一個中庸嘅時間呢？
2: 我覺得5年期定咗個時間表響度係亦都係合適嘅，咁但係我哋更加重要去睇咧就係個市場反應啦。我希望咧發展局咧可以咧就係響計劃做咗1年啊2年之後咧，就因應翻嗰個市場見到嘅收樓活動或者個申請活動咧，而作出呢個適當嘅調整嘅。咁個調整可能包括咗而家佢因為佢嗰個申請計劃入面咧有唔同嘅要求響度嘅，包括咗嗰個地盤嘅面積係要講緊係700平方米或以上啦，亦都係重建嘅舊樓咧要以住宅為主啊，要起翻住宅。咁但係而家我哋其實喺個市區度有好多細小嘅地盤，咁第時有冇可能係將個地盤嘅面積要求係再調低咧？或者係有啲舊嘅寫字樓喺市區，即係啲好細棟嘅寫字樓。有冇機會都納入嗰個先導計劃入面呢？因為我哋個市區重建係一個持久要做嘅嘢嚟嘅，唔係話做咗3年5年就做完。有關嘅計劃呢，我希望係一個長久性嘅安排， 亦都另一方面咧，希望係多啲彈性咧，吸引多啲投資者啊，同埋發展商咧，即係花費佢哋嘅時間精力咧，落去市區重建，去諗有冇啲邊啲機會係做到嘅。
1: 嚟到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咧骤雨增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2%。

0: 政府统计处是公布，今个是本港7月份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低过6月份的升幅。
1: 看回消费物价指数各个组成项目入面，上个月电力、燃料及水的价格是按年上升大约10%。至于内用物品、基本食品都下跌 0.2%。政府发言人说，连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价格的压力普遍不大，都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
0: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分析说，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所影响，预料在短期之内难有大的改善。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访问了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2: 一般嗰個界定咧，就如果個通脹率係喺2%或者以下嘅話咧，都係屬於一個溫和嘅水平。咁對於市民嗰個影響咧，就會係較為係唔係咁大啦。即係如果你係嗰個通脹咧，你係2%以內咧，普通嘅普羅大眾咧都會較容易接受嘅。咁至於點解嗰個嘅通脹率都會有成係1.9% 1% 啊上下嗰個嘅數字咧咁樣，最主要原因咧就係睇翻響期間嗰個期內咧嗰個嘅升幅咧都是同呢一個嘅能源相關嘅，咁啊，即係例如係電力啊、水啊、同埋煤氣啊嗰方面啦，咁都係受制於咧美伊啊嗰個嘅衝突啦，同埋俄烏戰爭啦，咁令到咧全球嗰個能源價格咧都係高企嘅，咁而呢一個高企咧亦都反映到咧市民日常消費咧響能源相關方面咧嗰個嘅支出咯。我諗響呢一個部分咧就應該係短期之內咧就好難咧就有大幅改善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佔我哋嘅消費者物價指數比重較為大嗰個食品價格咧，嗰個嘅變幅咧就反而咧係較為溫和嘅，只係得0.幾%嘅啫，令到我哋嗰個嘅整體通脹係溫和啲咯。即係起碼市民外出消費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去買餸菜啊，或者外出食飯咧，都發覺嗰個嘅價格咧都係處於一個較為係平穩嘅狀態咯。
3: 除咗你提到嘅食品之外咧，另一個影響比較大嘅都可能係住屋方面啦。呢一方面你又點睇咧？譬如嚟緊個租金個走勢啊，都可能會點樣有機會影響到嚟緊嘅通脹。
2: 個租金嗰方面咧，佔嗰個比重咧都係較大嘅。咁但係咧，嗰個租金咧都分埋兩個部分嘅。一個部分咧係公屋嘅租金。咁公屋租金咧，咁就每兩年咧就係會檢討一次嘅。嚟緊加租嘅幅度咧，如果根據翻公屋嗰個住户嗰入息嗰個比例咧，大約咧都係2.幾%嘅啫。咁呢一個嘅加幅嘅幅度咧，相對嚟講嘅溫和。咁但係咧，就哪怕係加幅溫和啦，咁你兩年一次嘅話，當你真正加嗰陣時咧，都會反映翻喺嗰個嘅通脹率上面嘅。咁至於嗰個嘅私人嘅租金咧升緊嘅，咁但係咧嗰個嘅升幅咧都係同翻嗰個整體個經濟啊嗰個嘅變動啊同埋市民啊嗰個嘅收入咧都係成一個嘅正比嘅。從今次嗰個統計數字入面嚟睇咧，佢暫時嚟講咧都見唔到話係構成一個好大嘅影響。咁但係咧就如果呢一個嘅上升，特別係私人租金嗰個嘅租率個上升嘅話咧，或多或少咧都會係拉動翻嗰個嘅整體通脹率嗰個嘅升幅咯。
3: 如果我哋睇翻未來嘅通脹預測方面咧，你認為係咪都繼續會溫和啦？除咗受你講到嘅能源價格嗰方面嘅影響之外，仲有咩方面要留意咧？
2: 睇翻我哋嗰個消費者物價指數咧，始終市民啊每月開支咧最大嘅比重咧就係住屋方面。咁呢個咧係講緊係租屋嗰個租金嗰方面。咁租金咧係特別係私樓咧，確實有一定嘅上升嘅趨勢。咁呢個咧就要係警惕嘅。咁但係咧就隨住政府一啲嘅房屋政策啊，大量嘅公營房屋啊、資助性房屋嘅興建啦，咁嚟緊亦都會多翻啲私人土地啊，係推翻出嚟嘅話咧，咁未來嘅建屋量咧都會係多翻啲咧。咁呢個咧或多或少咧，都消緩咗嗰個嘅即係租金咧嗰個嘅上升嗰個嘅能力嘅。第二個咧就最主要睇咧就食品價格啦，呢個咧係佔嗰個嘅比重咧第二大比重部分嘅，去到20%嘅。咁呢個食品價格咧就好睇下香港嘅輸入食品嗰個價格嘅變動啦。咁我哋大部分我哋食品咧都係由中國內地入嚟嘅。咁你再睇翻咧內地嘅食品價格咧，相對嚟講咧係平穩嘅。咁只需要人民幣同港元或者同美元嗰個嘅匯率係維持現有嘅水平，唔係大幅咁波動嘅話咧，同埋喺內地咧，就似乎嗰個嘅食品價格咧，佢短期之內咧都見唔到會有一個拉升啊上升嘅趨勢嘅話咧，咁咧就呢方面嗰個嘅影響咧，就應該係溫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的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个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月11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对于有报道说有补习社的导师涉嫌在社交媒体公开学生资料，包括在补习社报读的课程和就读中学，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目前接获三宗投诉，公署会根据既定机制跟进事件，不评论个别个案。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所有注册学校应该遵照教育条例、教育规例、教育局不时发出的指引和香港相关法例的规定处理学生行政和学生资料。教育局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的情况，会按既定机制和程序严肃跟进和处理。教育局又说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生就读的中学了解事件，并提醒校方需要留意学生的情绪状况，为学生提供适切辅导和支援。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较为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葵涌嘅兴盛路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现时近住葵涌消防局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强暴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啦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是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是会开通往来中亚国家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就在昨天宣公布是出年1月9号开始会开通有关的直航航线，每个星期是有三对的航班已经接受预约。
4: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行政会议成员商界的林建峰，他说开通直航之后可以对双边贸易和旅游有帮助。他又认为每个礼拜有三对航班只是起步，期望日后每日 都会有往返的航班。
6: 過去呢單係單程呢都要用大約15個鐘頭嘅，咁但而家直航呢係7個鐘頭多啲，咁就慳返好多好多時間。對於商界嚟講呢，你知呀，時間就係金錢㗎嘛。咁至於你話而家三班夠唔夠呢，呢個係一個開始嚟嘅。咁如果你話啲旅客多啦，商務客多啦，咁我都希望佢加到每日一班啦。即係好似當日去沙特阿拉伯，佢哋開嗰陣時都係每個星期三班啫嘛。結果咧就每個星期一班都坐滿嘅。咁我覺得呢個做法都係實際，咁而且比較靈活嘅。咁再加埋你而家簽證都免啊嘛，就去嗰度咧又唔需要預先幾個禮拜去簽證啊。是好方便，亦都是俾咗好大嘅商机啊，两边嘅商务人员嘅。
7: 因为都有见政府近年都有推动开拓中亚市场，你认为有直航之后呢，对于开拓呢方面嘅商机呢，可以带嚟几大嘅效益呢？
6: 2025年呢，雙邊嗰個貨物貿易大約係15億港元嘅。特首帶商務團去中亞呢，亦都促成咗合作協議啦，都涵蓋好多方面嘅貿易啊、投資啊、金融啊等等嘅。我亦都有機會見到嗰邊嘅官員，咁嗰邊嘅官員呢對香港個投資環境啊，嚟香港做貿易中心啊，咁佢哋都好有興趣嘅。咁我覺得喺貿易方面呢應該可以大大提升。中亞呢唔係淨係一個國家嘛，嗰度只係一個起步點啫。你去咗喀薩克斯坦之後，可以去烏茲別克等等其他地方，旅遊嗰方面嘅商機都好大㗎。調返轉頭亦都可以吸引好多嗰邊嘅旅客過嚟呢度，嚟到香港啦，買下我哋香港啲不同嘅產品。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呢都會有好大嘅幫助㗎，特別係幫助到啲中小企㗎。因為嗰啲大型企業呢過去幾年呢都已經喺嗰邊做緊一啲基建嘅項目㗎啦。
7: 尤其有助推動邊方面嘅貿易發展啊？
6: 我覺得多方面嘅，普通嘅日常用品啦、電器產品啦、玩具啦、成衣啦，喺呢一方面佢哋對我哋都好有興趣嘅。咁調翻轉頭，我哋對佢嗰邊一啲天然嘅產品啦，佢哋嗰邊都有酒嘅喎，原來咁亦都有啲生果啊、食品啊等等。我覺得大家如果有呢個直航，我哋就多啲去嗰邊了解一下，實際去體驗一下嗰邊嘅情況，個商機咧就會逐步嚟噶啦。
4: 本身是旅游业界人士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说，目前来讲难以评估直航开通之后旅客的增幅有多少，不过就相信一定会有所增加。
8: 都算是一个较为长途的一个旅游的路线，一般去的时间都比较长一点的。当然即过往来讲在这条线上面不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客量，疫情之后呢，我想整个我们香港人出游的那个方式啊，以至到他们的目的地呢都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再加上其实本身中亚这些地区呢，他们是内陆的地方啦，那我们香港是海滨的地方啦，那其实对于我们去吸引中亞的地區的這些居民來香港旅遊呢，我想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在這裡。所以我想無論出境入境，我相信即係喺直航開通之後咧，都一定係有一個促進嘅作用。
7: 開通咗直航之後咧，尤其適合發展邊啲類型嘅旅遊產品咧，同埋預料啊，對旅遊業帶嚟嗰個效益有幾大啊？
8: 同中亞啲國家咧，推動一個即係雙向嘅一個奔赴嘅。阿拉木圖呢啲地方，其實佢哋本身嗰個人均嘅 GDP， 嗰個你嘅消費力都係強嘅，有好年輕嘅客群。對於我哋吸引佢哋嚟香港咧，呢方面即係有直航，肯定能夠有一定嘅助力啦。咁我哋香港即係發展為亞洲城市之都，咁亦都有我哋咁獨特嘅海濱一個城市啦。對佢哋嚟講，因為佢哋好中意去啲海濱嘅地方度假嘅，因為內陸地方嘅人咧都係中意見大海嘅。咁我哋香港正正就係發展遊艇旅遊、海岸遊、海島遊，喺呢度亦都係中西文化匯聚，對佢哋一定絕對係有吸引力嘅。我相信隨住我哋兩地喺旅遊業界嘅嗰個加強交流合作，同埋旅客護送呢方面加強之後咧，我相信可以令到兩地嘅旅遊市場咧，可以能夠進一步蓬勃。如果兩地嘅嗰個互訪嘅嗰個人流增加嘅話咧，我相信對呢條航線就肯定能夠越做越就會越旺啦，班次就可以能夠增加啦。

0: 运输署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明年的首季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1: 运输署今年年底亦都会引入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其中逐领车牌方面，署方目标是将审批的时间由最长10个工作天缩短至1个工作天。
0: 团体智慧交通联盟认为 AI 技术近年是越趋稳定成熟，更多应用在公共服务是属于正确方向。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运输署近年推动多项网上牌证服务，提升审批效率和便捷性，嚟紧正系筹备在今年底引入新的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逐领车辆牌照申请。届时申请人在网上提交保险单和地址证明后 ，AI 系统就会自动辨识、对比和核实申请文件。署方目标是将审批时间由最长10个工作天大幅缩短到1个工作天。有关 AI 技术今年底亦都会同时应用在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2个跨境驾驶计划申请。运输署副署长郭慧英说，采用相关技术之后，预期自动批核的申请比例将有所提升。
3: 其实我们现在在逐领车辆牌照，我们现在都是有用这个 AI 的。那我们正正看到就是说，因为地址真的有很多款不同的，我们运输署也都是可以接受很多种不同的地址去处理我们的牌证申请。综合整理了我们之前的经验，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用一个提升版。这个提升版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它会持续的学习，同埋亦都是会有不同的文件会有一个对照在这里的。所以我们相信用了这个新的 AI 的技术之后，在来紧那个牌证的审批方面，逐领车辆牌照是可以提升到去到90%这一方面的自动审批的效率在这里的。
2: AI 技术除了应用在加快处理牌照申请，亦都会用作优化过路设施。署方选定人多车多的铜锣湾告示打道、基利佐治街交界的交通灯，明年首季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透过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探测实时车辆和行人流量，再利用 AI 技术运算动态分配更多绿灯时间，便利行人过马路。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预期加装系统之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4: 就住维园呢个路口啦，佢其实全日嗰个人流咧系有大概40000人次嘅。咁而去到放工嗰阵时，即系下昼大概6至8点咧，其实佢每小时行人嘅人次咧系去到2000人次嘅。车流咧佢都系高，不过咧我哋睇到咧佢有啲波动性，咁变咗我哋有空间咧可以将行车嗰个绿灯时间咧，去适当地去俾翻啲行人使用。我哋预计加设咗呢个系统之后啦，行人喺呢个路口最长嘅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2: 郭家俊强调，系统唔会收集车牌同行人身份等个人资料。
4: 我哋主要会系用呢个视像嘅分析嘅，但系其实我哋系唔会去收集咧关于譬如道路使用者嗰个嘅身份啊，或者佢车牌呢啲咁嘅资料嘅。咁而我哋成个个过程咧，亦都会严格咁跟循呢个私隐专员公署个相关嘅规定。
2: 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认为，公众可能会关注私隐问题，但相信现有技术能够解决。
5: 喺私隐呢方面咧，而家啲技术咧其实未必需要系用 camera 嘅，佢用一个啲雷达啊或者系其他啲感测咧，其实都可以分析到嗰个数量同埋嗰个移动速度啦。咁我相信呢个系足以消除大家对嗰个私隐嘅疑虑啦。咁呢个可系值得系解释清楚嘅。
2: 张欣宇又话 ，AI 技术近年越趋稳定成熟，更多应用喺公共服务属于正确方向，又形容运输署做法务实，未来可以更好调配人手提升服务。
5: 嗱，其实运输署而家前线人员咧就花大量時間喺一啲重複性嘅審核上面啦，咁呢啲工作係真係可以被 AI 取代嘅，啲人員就可以轉向一啲更加高價值嘅任務啦，譬如加強一啲嘅抽查啊，同埋啲合規嘅流程嘅設計啦，即係去優化一啲用戶嘅體驗嘅設計啦，即係呢個對運輸署嘅工作嚟講咧，反而係一個比較有價值嘅一個重組嘅機會咯。
2: 除咗推出新項目，運輸署今年6月底起已經利用 AI 攔截用作網上搶籌嘅排隊機械人程式，成功令網 上预约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系统的申请者，轮候时间由之前最长大约两个钟缩短到大约45分钟。
1: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噶。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1%。
6: 报章摘要：
0: 星岛日报嘅头版报道，宠物酒店女持牌人疑遭寄养唐狗咬死；明报，关狗入笼遭咬，训练中心东主亡；东方日报，元朗狗咬狗案，事主系准保释，禁止离开香港；文汇报，智慧灯号按人流转绿灯，过马路可以节省系20秒。大公报 AI 红绿灯过马路悭20秒。
1: 商报的头版是本港头7个月 ETF 日均成交406亿。南华早报，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信报的头版同样是许家印无期徒刑，恒大系罚158亿。经济日报，阿里资本开支增加75%，预料3年回本。
0: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平阳新村一间持牌的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昨天下午在室外草地喂饲一只唐狗之后，打算将狗放回去狗舍的狗笼入面，但是唐狗不服从并且袭击事主。警方其后接报，指现场一名女子昏迷在草地上，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女子当场死亡，而她身边亦都发现涉事的唐狗。警方初步检验，女死者的头部和身体多处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和动物造成的咬痕，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死因有待否认确定。事件中死亡的女事主是33岁，是这间酒店的持牌人，而案发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宠物酒店里面工作。涉事的狗隻是一隻大約1歲的雄性唐狗，體重大約30公斤，在今個月的11日由狗義工帶到去這裡寄養，而涉事的唐狗稍後是會由漁護處接走。場內一共是有7隻狗，其餘的狗隻都是在狗籠裡面。星島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元朗日前有大狗咬死2隻小狗的案件，大狗的主人是被渔护署控告2項容受大型狗隻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昨日是在屯门裁判法院首度提堂，控方是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日再讯。至于涉事的大狗，渔护署是回复话稍后会评估它的健康状况和性情，并且仔细考虑各种方案去决定合适的安排，目前是不会人道处理。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陆续推出多个人工智能 AI 赋能项目，明年首季起在铜锣湾指定路口是推行智慧灯号路畅通项目，并且逐步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路口。系统是透过探测实时的车辆和行人流量，利用 AI 技术运算，动态分配更多绿灯时间便利行人。预计行人最长的等候转灯的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另外，今年底将会推出的牌照申请审批二项目，是利用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批申请。审批的时间会由最长的10个工作天显著缩短为1个工作天。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相信，新的安排对提升效率有大的帮助。而至于市民关注公共服务使用高新技术的安全性，运输署就强调是会遵从数字办和相关法例的指引，严谨处理所有所涉及的个人资料。所有系统在运作之前亦都会通过安全和压力测试，所有资料将会放在政府的云端服务。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元朗发生怀疑虐儿案，一名23个月大嘅 B B 女，系佢嘅手咧喺屋企被热水烫伤，双手红肿并且甩皮，医生判断为二级烧伤，额头有瘀伤。警方证实一名30岁的印佣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罪名被拘捕。 BB 女的妈妈星期四凌晨在网上发文控诉，说翻查屋企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印佣将女带入洗手间，出来之后她的女的手已经受伤。据了解，涉事家庭是有一名3岁的仔，以及案中23个月大的 BB 女。涉案的印佣自今年3月开始获聘用负责是照顾小朋友，过往同雇主的关系良好。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明年开办香港往返哈萨克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而首航将会在1月9号起行，每个星期有3对往返的航班，在每个星期二、四、六起飞。该航班已经接受预订，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是可以免签证前往哈萨克旅游，最长逗留14日。另外，继法国航空服务公司在香港建立全球首个飞机部件组装、维修及拆卸回收中心之后，运输及物流局亦都公布，中国飞机租赁和香港飞机工程在今个星期亦都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在本港设立飞机引擎快修中心。局长陈美宝形容，今次合作备忘录是见证两大行业巨头并肩，充分体现内地和香港优势互补、深化合作的庞大潜力。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政府统计署公布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比起6月份的相应升幅 2% 是低，符合市场预期。升幅较低主要是由于政府在今年7月提供了差饷宽减。各类的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入面，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 10.8%， 内用物品就按年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是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项目组成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都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比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到和燃料相关的项目，将会是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的压力。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7月的失业率是 3.7%， 和6月持平，失业人数就增加大约6000人，涉及楼宇施工的地基及上盖工程失业率回落，不过食肆结业令到失业率上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的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是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而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说，近期有不少的中式酒楼结业，酒楼的工友想找回相同的工种并不容易。林振声说，可能需要转型学其他的菜式、餐厅的技能。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是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给业主选择，下个月会分批搞租和开始拣楼。房委会以及房协昨天是公开项目售楼说明书和详细价单，计划是合共提供4443个单位，售价就由151万至537万元不等，实用面积是介乎280至560尺，六字居盛志苑是可望最快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十个项目之中，实用面积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是占超过60%，一共是有大约2800个。远比宏福苑1984户是为多。有宏福苑的居民是乐见心仪项目有不少高层单位是可供选择。期望都可以抽中高层大单位。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被判罚金88亿2000万元人民币，而恒大地产就被判罚金70亿元。 许家印系几宗罪，并罚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案同时明确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系责令退赔。而同日，深圳两级法院对56名恒大涉案人员作出判决，分别系处以18年至到1年10个月不等有效期嘅徒刑，并且处罚金或者系没收财产。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澳办喺官方网站转载大公报评论文章，文章咧系声称系话咧，香港有人将由乱到治同由治及兴割裂开来，将安全同发展对立起嚟，重新建立安全环境就系创造发展条件。文章指出，最近多位香港有识之士在不同场合交流之中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如今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有人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做得差不多，接下来是要一门心思搞经济搞发展，质疑呢这种言论将安全和发展对立起来是不是片面，甚至是有害，又或者带住什么目的。是文章强调，正是因为中央和特区政府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安全和推动发展都坚定不移，才实现了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信报报道。
6: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运输署宣布将会在今年年底开始陆续推出多个应用人工智能项目，是特区政府带头拥抱新科技、提升治理效能的破局之举，是向社会各界释放政府锐意创新、以创新科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无论 AI 技术怎样日新月异，都不能够取代公务员务实贴地的服务，不能够忘了为民办实事的使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评论话人工智能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正是从证明自己迈进真是有用真是有人买的全新阶段，一个真实的新兴产业生态正是加速成形。香港是应该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创科中心的独特优势，助力国家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促进香港产业升级转型。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恒大集团案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是判处无期徒刑，当中央开始收紧信贷，整治内防乱象，许家印等人仍然是心存侥幸，账目造假，最终走上末路。恒大案象征了内防狂潮的起落，泡沫爆破所造成的伤害至今仍然未复原，深刻教训必须要牢牢记取。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许家印是被判处无期徒刑，标志的意义就是为内地房地产旧有的所谓野蛮生长模式画上句号。然而恒大可倒，楼市不可倒，评论说内地必须想办法让到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回稳，从而恢复消费信心，拉动内需，促进经济。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的大关，而

0: 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源头，关键呢是于美国政客能不能够重拾翻财政纪律，并且制定中长期的减债方案。若果华府继续沉溺在举债，不愿意刹车，终有一日这笔不断膨胀的账单，恐怕会将全球是要共同埋单。到时美元霸权所支撑的虚假繁荣，势必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承受之重。星岛日报社了。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的是天气，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周末期间是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女子琴日下昼昏迷倒卧喺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话死者系宠物酒店嘅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嘅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2:00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去狗舍外的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6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话，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个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日月11日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表示密切关注，